0: 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运的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29日的凌晨1点，已经救出了热索村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 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五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福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有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在28号傍晚全部运抵了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那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4: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琼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也徒步抵达了核心区上游所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有所下降。
5: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啊，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那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5: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 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

0: 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了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对这次灾害埋下了潜在风险。
1: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九十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忠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2: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 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 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1: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2: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外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荡土壤这些原点， 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它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土壤给看出来啊，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 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尼泊尔珊瑚引发的泥石流，截至当地时间28日晚上的7点钟，已经导致尼方579人遇难，另外有1928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在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方面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3: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两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为。

0: 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四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万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两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自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媒体在28日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和 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援助。报道引述了尼政府官员表示，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依然有近2000人失联，国际社会施加了巨大压力，多国都要求尼方允许其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到灾区。尼泊尔政府之后同意向中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开绿灯，允许这些国家在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提供协助。此前尼泊尔政府曾表示不需要外国搜救队参与救援工作，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由于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8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过80%。稍后见。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 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2: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3: 能5年左右的时间。
4: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5: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万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成了一个月全。
0: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签署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五号主席令。根据第八十号至第八十四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会于31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 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八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正在加快布局吉市场，在基建、能源和农业等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4: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6: 中国香港城。
5: 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3: 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5: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7: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知道技术。那技术的话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技术方面是确实是现在特别往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吉尔吉斯就主要是技术上面要学习的。
3: 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针对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称中国企业承建的厄瓜多尔新可雷水电站存在问题，中国驻厄瓜多尔使馆发言人28日回应称，中方注意到了有关言论，这纯属无端指责和污蔑抹黑，使馆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和驻在国法律法规。中国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安全高效，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中俄友好合作始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得到两国各界的广泛支持。第三方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奉劝美方个别官员停止挑衅离间，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八月份的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了超过80%。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了，而重启谈判还没有。

0: 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想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土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6月份双方所达成的协议，而美方据报则是拒绝重返这项协议。那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回应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那虽然美国说呢是拒绝回到谅解备忘录，会拒绝谈判，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连着3天呢，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呢都来到了伊朗，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幕后外交交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尤其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晚上他表示已经提出了一份清单，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份清单呢具体没有提到，但是呢相对以前的伊朗的立场呢明显出现了转化，就是伊朗现在愿意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把它写成一系列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清单。为了实现这个通航呢，伊朗和阿曼呢还将就达成一个通航的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要看美国怎么做。那么实际上现在虽然是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且呢美国现在已经把重点从战争手段呢现在转向了经济施压。那现在伊朗的这种做法呢，一呢就是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也愿意回到外交的渠道。那么但是呢现在是跟美国谈判，现在只是把它细化，首先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不妥协不同意回到谈判桌继续施压，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军事手段增大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时间呢是比较紧迫，而且非常的敏感，那要看看美国方面是否能接受这份清单。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科列尼斯克28日称，那除非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对包括加里宁格勒州在内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侵略的行动，那否则俄罗斯不会攻击这三个国家。此外，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南部集群已经部分突破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双子城的第一道防线。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
1: 俄军在顿巴斯前线分为第涅波罗集团、北部集团、中部集团以及南部集团，每天呢，俄军的一个总指挥呢将坐在这个位置上，对前线的这种军事的形势呢，进行一个部署、调动以及总结等等。这是俄国防部的作战部门的首长的位置。同时呢，我包括来自第涅波罗集团、中部集团、南部集团、俄军的格鲁乌特种部队、车臣部队等等等等，还有安全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这些首长在这里进行一个情况的汇总。
2: 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表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这是乌军在北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防御的节点之一，俄军已控制了该村约一半的区域，俄军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德鲁日科夫卡，距该城仅1.5公里。根据公开的信息，当下俄军的部队至少有3个师和7个旅已经从东部和东南部逼近这个集聚区，在德鲁日科夫卡以南，俄军的突击线也明显向北实施弯曲，而西部和西南部的地形则为开阔的田野为主，斯洛维扬斯克的北部和东北部则分布着更多的森林、防护林带和水源的地貌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演讲，暗示不排除再加息。稍后见。

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金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敌下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五全线下跌，受到半导体个股英伟达和英特尔等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挫。美联储主席沃什28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了偏鹰的讯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那市场随即提高了对于美联储升息的押注，9月升息几率一度突破。

0: 或五成。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做一个分析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全面承压，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偏鹰派的讲话，令市场重新调整利率预期。他强调抗击通胀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后续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但是本周以来三大指数均录得了上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以及通信服务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那么个股方面，今天芯片股表现疲弱，英伟达和英特尔下跌，拖累纳指表现。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微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9.31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收于每桶83.40美元。那么沃什还在讲话中花了相当篇幅讨论人工智能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核心问题在于AI 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持续的生产。

0: 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以及这轮投资热潮能否雕龙进上。因此呢，如果价格没有快速的下降，美联储仍然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市场对于利率的前景也是迅速调整。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已经从前一天的35%左右升至接近60%。那么债券市场的反应也是尤其明显，对于货币政策更为敏感的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大涨11.8个基点，升至4.348%附近，创下了三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受到利率预期升温影响，美元也随着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2%，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7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大幅回落，来到了每盎司450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旅游明纽约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以及证监会分别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以及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中国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周五傍晚刊登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意见还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银行作为主办银行，对项目资金进行封闭管理。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贷款用于商业地产开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至于证监会刊发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意见又表示，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再融资，并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另外，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对于存量公司债券允许滚动续发，要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稳妥有序开展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市监管。对于债券违约的开发企业，配合注册地城市政府督促企业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多方筹措资金，稳步推动违约债券处置出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经营收入超426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超1716亿元。
3: 中国建设银行28号在香港及北京两地召开记者会，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经营收入4263.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8%，连续两季实现双位数增长，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同比增长5.56%，净息差1.37%，保持逐季向好、企稳回升态势。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双增，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0.74%，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9.52%，成本收入比22.17%，核心指标保持稳健均衡协调。在净利润稳步增长的同时，建行资产质量持续夯实，拨备覆盖率238.69%，较上年末上升5.5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1.29%，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9.4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14.24%。派息方面，建行拟派发202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2.01元人民币，股息总额约525.82亿元人民币，现金分红比例31.0%。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建行上半年经营业绩符合预期，内生增长韧性持续显现，
4: 资产配置精准高效，贷款总额29.34万亿元，金融投资13.99万亿元，分别增长5.65%、8.48%。科技、绿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贷款和债券

0: 让投资收益率保持较好水平。
1: 为推动国际业务高质量发展，张毅指出，建行积极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助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跨境贸易业务流程。
0: 以融资加融资，服务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信贷余额738.06亿元，大力支持海南自贸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并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1: 就净息差持续向好，张毅表示，建行坚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灵活高效加强资产负债的均衡管理，针对性采取了多项差异化措施，有效提升净息差水平。展望全年，有信心通过两稳两优的主动管理，保持净息差在可比同业的领先水平。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柬埔寨宣布已经成功肃清了境内的大型电诈中心，但是诈骗活动依然通过小规模和隐蔽方式继续进行。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狭野驻屯地。今年3月24日，村田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方面仅由内阁官方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柬埔寨外交部在日前邀请各国驻柬外交官员出席了汇报会，并宣布柬埔寨已经成功肃清了境内大型电诈中心。柬国务部长兼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烈表示，从2025年的7月到2026年的8月，柬埔寨执法部门共对793个可疑地点展开了调查和检查，其中624个地点已经被有效查处，逮捕了来自39个国家的近3万名嫌疑人。不过，他又指出，尽管大规模的网络诈骗活动已经被彻底清除，但是有犯罪团伙已经改变了策略，化整为零，转而以小规模隐蔽方式在旅馆、公寓、出租房屋、汽车和咖啡馆内继续进行诈骗活动。蔡希纳烈强调，执法部门对此类行为持续开展调查，并将会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好，感谢各位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周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在高温和干旱天气条件下，美国西部、南部多州近期是野火频发。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最近表示，仅8月23号就报告了10几起新的大火。今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是过去10年来同期发生次数最多的一次。本周初，德克萨斯州农村地区野火规模不断的扩大，已席卷德州中北部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内华达州，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的逼近里诺市，当地近9万居民受影响。强劲的阵风、低湿度和干燥的植被助长火势，火势一度是处于失控的状态。看过去几天的实况，美国多数地方气温较高，特别是西部和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左右。西南部内陆以及中部平原南部的局地，最高气温更是在40度以上。在美国东南部，气温绝对值没有那么高，但是由于湿度很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体感也是十分闷热的。我们再来看降水方面，总的来说呢，过去几天美国的降水不算很广泛，主要是美国中部和东部有相对集中的降水，其中东南部降水相对较强，多数呢是频繁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过去几天呢，在美国北部平原一带是多对流性天气，很多地方是出现了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的。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欧洲的天气。

此分欢迎回来，一起来回顾欧洲的天气。先来看降水方面，在22到26号，欧洲连续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22到24号，法国、德国、波兰到东欧西部等地自西向东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还出现了暴雨。同时24号起，新的一轮降水从欧洲西部一带向东发展，陆续波及到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相比22到24号这轮呢，强度和范围均是要小一些的。那气温方面，受到连续两轮大范围降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等地气温是持续的下滑，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降到了30度以下。不过在巴尔干半岛，过去几天总的来说呢，多数时间仍是维持着炎热的天气，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持续在35度以上的。这个夏天，欧洲、北美多地因为高温、干旱等因素都出现了山火，很多地方的民众被迫撤离。希望未来清凉的天气能够快点上线，受影响地区的人们生活都能尽快的恢复正常与平静。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中午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美国又寄出了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含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 日本籍的院长赤根智子。美方声明措辞是非常严厉的，称 ICC 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而赤根院长则强硬回击，强调美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根据统计，目前 ICC 十八位法官当中已经有九位被列入制裁名单了。其实美国呢并不是 ICC 的缔约国，却动用了国内制裁来对准 ICC 法官，这背后到底是司法主权之争还是地缘政治博弈？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则双双发声力挺 ICC， 对这个议题欧美之间立场出现明显的温差。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这位被美国制裁的赤根是为数不多的日本籍的国际组织负责人。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表示遗憾，并没有公开的去敦促美方撤销制裁，被国内批评对美方软弱。日本为什么不敢硬碰，而欧洲为什么鲜明的力挺？而 ICC 在大国博弈当中是否能够维持独立性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巴黎直播室呢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在东京现场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公法专家管宪强教授，多方连线将会进行深入解读。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编贾小培他做的一个最新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又和国际组织杠上了，这一次矛头指向的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本月十八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资深审判律师塞耶。声明措辞十分强硬，指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面对华盛顿的抨击，赤根智子随即发表回应，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并表示自己恪守国际法准则，根本没有任何受制裁的理由。这项最新的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打压的全面升级。目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十八名法官中，已有九人被列入美方的制裁名单，达到了半数。双方的矛盾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国际刑事法院自2017年起着手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随后又在2024年11月就涉嫌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逮捕令。一系列调查行动引发了美方的强烈不满。在制裁之外，美方还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美方的制裁发布后，联合国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公开支持赤根智子，强调他必须能够完全独立开展工作。德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表态力挺国际刑事法院。在各界纷纷发声的背景下，有一方显得格外沉默，那就是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初仅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态度遭到日本各界的质疑。25号，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被直接质问是否对美国态度过于软弱，他称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并表示制裁行动与日本的立场不符，却再遭民众嘲讽为嘴硬。日本是2025年国际刑事法院分摊金的最大出资国。赤根智子26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被打败，请求日本等成员国提供支援。而日本政府方面24号曾表示，将向赤根提供必要支援，但没有提及会要求美方撤回制裁。美国升级对 ICC 制裁，深层原因为何？欧洲多方力挺 ICC， 美欧立场再现分歧。高市早苗表态模糊，日本为何对美软弱？别出心裁。
0: 这次被美国制裁的对象赤根智子呢，是首位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院长。那目前，而且我们知道他之前呢是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有过互动的。那现在日本政府方面对于美国的这个新制裁有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赤根智子有哪些最新表态？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好的，王峰，美国政府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赤根啊在26日举行了一次线上的记者会，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他呢就第一次公开回应了这次对他进行的制裁。他说的内容呢是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呢，他认为是重大国际犯罪受害者最后的希望，所以呢美国的制裁已经构成了法治的危机。那赤根他就呼吁呢，日本政府不仅仅要支援他个人，更应该采取行动来防止美国呢进一步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我们看到赤根还表示说，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呢，他自己的有一部分信用卡现在已经不能用了，那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已经受到了实际的影响。但是呢他就强调啊，这次制裁呢不会改变他履行职务的方式，国际刑事法院呢也绝不会认输。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赤根呢这次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两项期待。第一呢就是他希望呢日本继续和美国对话，阻止呢制裁进一步升级。第二呢他希望日本发挥影响力，避免呢其他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退出。日本呢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分摊会费的出资国了。那赤根就说呢其他成员国都很关注日本的动作。日本政府的态度呢，我们看到最近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后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他最初呢只是表示感到非常遗憾，直到25日的时候呢，高市才进一步表示说，美方的制裁措施呢和日本的立场不相容。那么日本呢是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并强调日本政府呢，他此前曾经和美国进行斡旋，希望呢不要把赤根列入制裁对象当中。那日本政府目前最新的表态是会继续和赤根保持沟通，去提供必要的支援。但是呢，并没有公开表示将会要求美国撤回制裁。那么对于高市政府这种表态呢，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呢持续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就批评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呢，日本政府的反应弱的不是一个级别，要求呢日本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并且呢要求美方撤销制裁。我们看到朝日新闻等日本的主要媒体呢，也是这次啊发表了社论。他们说呢，日本是一方面把法治作为外交的重要的原则，另一方面呢，面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呢，却没有采取更加明确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呢是自相矛盾的。那日本媒体就认为说，高市政府之所以态度谨慎呢，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呢和美国政府啊发生正面的摩擦。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会在纽约举行，那么高市呢很有可能去访问美国。如果到时候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话呢，他是不是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也会成为日本国内关注的焦点。王峰。
0: 好，谢谢李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日本的毛峰先生。毛先生，刚刚呢，李淼已经谈到，就说日本国内有民众和媒体声音认为，高市早苗的声音比欧盟方面是弱了，不只是一个级别啊，是非常审慎克制，甚至有人认为是软弱的。到底高市早苗忌惮什么，怕什么，在这个事情上？
3: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美国制裁赤根在日本。确实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那么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对于高市

0: 对于这次美国的制裁，采取了非常暧昧和比较软弱的那么一个态度。但是呢，根据我的判断，尽管这样，但高市也不可能要求美国来撤销制裁。那么这里面既有高市首相的个人因素，但根本上还是日美同盟。美国为首的那种结构性所决定的，那么更形象的说，三层可能是高市紧随特朗普的政治意志所决定的，那么七层呢，就是日美同盟需要依赖美国所限定的，那么高市的软弱或者说日本政府的克制，主要是刻意控制。不能对美发生冲突，而不是不了解这种制裁的严重性，或者对日本的面子上的一个冲击性。那么高市的软弱也是日美同盟、美国为主、日本为副的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所决定的。那么同时呢，从整体来分析，这种软弱主要表现在。四个原因吧。那么第一呢，我认为是日美同盟这个高度的不对称。那么日本的核威慑情报导弹或者它的防御和周边危机的应对，仍然高度需要依赖美国。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甚至把日美同盟称为日本安全的基石。所以呢，日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你从而呢可以有效地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在安全议题上面，那么一些冲击，所以呢，他不可能因为放弃这样一个重大的安全政策，来和在 ICC 的问题上面，破坏与日美的协调，所以呢，因此高市采取的是。私下劝阻盟友的方式，他不会进行公开谴责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高市害怕把这个问题公开变成服从或对抗的那么一种测试，因为一旦高市公开要求立即撤销这种制裁，然而又遭到特朗普拒绝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就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升级反制，那么所以呢，他只能采取用遗憾的方式来保留更多的交涉的空间，也避免公开对抗会遭受到更大的挫折或者说尴
1: 哎，
0: 尬。
1: 毛先
0: 那么
1: 生，
0: 第三个
1: 后
0: 原
1: 面
0: 因
1: 两个原
0: 是
1: 因，
0: 美
1: 我
0: 国
1: 们
0: 的金
1: 稍
0: 融
1: 后
0: 报复能
1: 再
0: 力。
1: 探讨，好不好？稍后这两个原因，稍后我们再会给您时间，我们去阐述哈。我想谈到这里之后呢，一个问题正好来到我的脑海，我想请教的是目前的管教授，在上海，管教授刚刚呢，毛先生已经谈到了日本的软弱态度，七分是来自于美日军事同盟，然后三分呢是来自于。日本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亦步亦趋导致啊，当然美国也吃准这一点。那美国这次对于对于这个就是 ICC 相关法官寄出的一个制裁，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尽管给出了一些比较模糊性的，像什么腐败啊、政治化的组织啊，但是大家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去偏袒他的以色列盟友内塔尼亚胡，还是因为为了预防美军事后因为战争而被起诉？
2: 那个他的目的啊，当然是既是偏袒内塔尼亚胡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犹太人啊，而且是高层的这个资本集团利益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啊，而且这个二战的时候对吧？那么也帮助过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纯粹的犹太人还没建国。所以呢，他们这文化联系是很密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啊，因为美国在世界上驻军地点是最多的啊，而且呢，实际上这个 RCC 已经对美国的军人这个就是做出了那个通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美国已经感觉这个危及他自身的利益。那么我们回到就是说刚才所讲到的那个高市早苗的态度软弱性，我觉得是的。还有一个

0: 那么受害方或者是即使不是受害方，你作为一个同盟国，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受害国，联合起来给对方进行制裁啊。那个，比方说，前一阶段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和欧盟为首的对俄罗斯进行了这个制裁，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啊，这些都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行为啊。那么，至于我个人认为，就是把一个 RCC 里面的院长和一个他的国籍，就是捆绑得如此密切，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联合国体制以外的国际组织也好，他们担任的这些国际组织啊，都是以个人的名，那在这个国
1: 好，
0: 际组织中不服从是国家的意志的。
1: 管教授，先到这里哈。刚刚您的一个观点是说，没有必要把他日籍这个身份和日本利益绑得特别的紧。但是我们看到呢，说日本是2025年 ICC 分摊金最大的一个出资国。那我想继续回到毛峰先生这边，王先生，刚刚您还有两个原因没有阐述完毕哈，您可以继续阐述。另外，我们想了解的是，赤根。他在日本整个对外国家形象，他的一个所谓想去展示日本的软实力方面，占据着多大的作用？在这个作用和面对日美关系的时候，这个作用怎么去衡量？王先生。
2: 确实，其实呢，那个赤根作为ICC 的院长，当然他本身就代表着日本，所以呢，从日本本身的外交或者说国际外交来说，当然它是一面很重要的一个旗帜，或者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那么特别是在国际司法领域。代表着日本相对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制裁赤根虽然不能完全像管教授刚刚说的它并不完全跟国家捆绑在一起，但事实上是代表日本的那么一个院长，所以从面子上来说是日本的一个表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也是会引起日本比较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日本的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一个院长，被美国公开制裁，那么日本现在表现出来的语言言行，也就是用遗憾来保持这么一种交涉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的面子和日本根本的国家战略利益的理智上面，那么高市还是选择了丢弃面子，保住理智。那这个理智就是日美同盟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那么一个捆绑，或
1: 好，
2: 者
1: 谢
2: 说
1: 谢。
2: 日本的真正的国家战略利益是在日美同盟上面。
1: 好，谢谢毛先生从东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回到管教授，管教授，我们知道 ICC 之前呢，曾经是对于俄总统普京啊，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是发出过逮捕令。就是想从您国际法的角度来讲，ICC 是否对这些未签约国有管辖权啊？你怎么解读？
0: 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刚才有点内容还没补充，就是说从国际组织法角度来讲，他们不代表国家，但是呢，他是国家一个国籍啊，确实影响到这个他国家的一个利益。他实质上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呢，他也会考虑到国家的立场，是吧？那么因此呢，对日本国家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刚才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以主持人反复这个媒体报道反复介绍了，就是高市早苗他们强调的是国际法治秩序啊，其实这个是很扯谈的。他们连这个是非到底应当支持特朗普他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还是要支持欧盟的这种立场，对吧？就是 RCC 的立场。都没有讲清楚，事实上他呢，不知所措啊，所以呢，只能私下的这个名义请求啊，美国不要去制裁他们的这个日本籍的一个院长。好，接下来我回答就是这个 RCC，他这个在实践中呢，就是已经发出了对美军和普京啊，包括那个是。

0: 内塔尼亚胡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个人觉得，RCC 它未来它 RCC 从这个生效的2012年罗马公约来看呢，它的这个弥补了啊，就是缺乏一个成文法如何对战争罪犯啊和那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进行这样的一个惩治，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实际上来看，它有些法条呢，其实一下子胃口很大的，包括侵略罪的认定啊。当然后来做了一些调整，又尊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其实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成员国之间或者任何国际组织，如果他所做的决定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相抵触的话，它是无效的，它的效率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在判断侵略罪这样问题上，安理会是有排他的权利的。但是，最初的 RCC 他自己任命了自己有这种判断的权利，显然已经是和安理会这个职权是冲突的，那么挑战了安理会的职权。那么这一点也说明，这个 RCC 呢想做很大的事业啊，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程序上呢，我觉得是欠妥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讲讲对那个普京也好，内塔尼亚胡也好，那么你追究他什么责？什么罪责？啊，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呢，是追究他的侵略罪。那么侵略罪这里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管辖权来自于什么？管辖
1: 好，
0: 权来
1: 管
0: 自于
1: 先生，
0: 成员国
1: 谈
0: 他，
1: 到这里，管辖权在我们第二趴的时候，请您详细展开，到底面对在冲突当中的双方，到底是否有被管辖的一个这个权利，好吗？好，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美国所寄出的新制裁，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We
1: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t than what we think。
2: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3: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1: 没有，会的。
12: 啊，我可以攞一张啊。
13: 啊，快啲攞，攞完
12: 上。哦，好啊，唔该晒。
14: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一方面是日本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后所表现出的软弱，原因是来自于哪里，以及美国方面为什么是狠抓不放。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欧洲方面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金亮为我们带来前方你的掌握。
1: 是的，王峰，欧洲方面这次的反应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就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反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来干预国际司法。欧盟外交与安全的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呢，欧盟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决定啊深感遗憾。他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独立性、公正性以及履行自身职责的这个能力呢，不应该受到压力、还有恐吓或者是干涉。欧盟同时表示，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帮助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呢应对外部的压力。法国外交部也就是。

0: 界明确表示，法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并谴责针对法院、还有工作人员以及支持法院的民间组织采取的各种威胁和胁迫的措施。另外呢，德国、西班牙等国同样是公开表达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德国更强调呢，保护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是德国的一项重要立场。西班牙则认为呢，美国的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还有完整性以及公正性的公然的攻击。所以看到呢，欧洲现在啊的担心已经延伸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制裁会不会对整个的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压力？这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内部目前还出现了进一步采取措施的一个讨论。有欧洲议会的议员就呼吁呢，启用欧盟的阻断法来限制欧洲企业还有金融机构呢，去配合美国的域外制裁。不过目前欧盟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一机制，所以美国的这次制裁啊，表面上看是针对两名司法人员，但从欧洲的反应来看呢，背后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国际司法机构能否在不受大国政治还有经济压力干预的一个情况下呢，独立运行。这可能造成未来呢，欧美之间呢。围绕这个国际法还有多边主义规则造成的一个分歧，王峰。
1: 好，谢谢金亮前方的解读。接下来还有2分钟时间，1分半给管先生，请谈 ICC 它的执法权啊，另外呢管辖权，另外呢半分钟时间给毛先生谈一谈 ICC 目前是否面临独立性的问题。好，先从管教授开始。
2: ICC 的管辖权来自于成员国的管辖权啊。所以在成员国委托 ICC 的时候呢，他才进行管辖。因此，成员国的管辖权是 ICC 的基础。成员国呢，它有熟人管辖、属地管辖，还有那个保护性管辖啊，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管辖权呢，按照国际法一个原则，就是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所以它对于外国的公权力，没有外国的同意的话，是不能管辖的。你比方说，南联盟米洛舍维奇后来被那个送到RCC 对吧？荷兰。这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所以呢，就是说，在哪种情况是有可能对外国的军队或外国的总统进行管辖呢？那就是这个外国的军队被你抓住了，这个军人他俘虏了、投
1: OK，管
2: 降
1: 教授，所以您认为美国是抓住了 ICC 管辖权存在问题
2: 软
1: 还是
2: 肋。
1: 漏洞？
2: 是的，是的，
1: 那美国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吗？
2: 从法理上它是合理的，但是从人类的发展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趋势来看，美国它不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法理的漏洞。
1: 好，
2: 这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一国独大这种霸权的一个反感。
1: 好，
2: 这是
1: 谢
2: 我的
1: 谢毛先生，20秒钟关于 ICC 独立性。
3: 好，那个我认为啊，这个 ICC，这次问题上面，欧盟和日本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欧盟具有集体承受报复的能力。欧盟与日本的另外一个最大区别，不是道德勇气，而是三种结构能力上面的区别。也
1: 好，
3: 就是说，
1: 谢谢几位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时间关系，就到这里，谢谢。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2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跃迁。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舰与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4: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5: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德国 U30号潜艇误击雅典娜号客轮，揭开了大西洋水下战争的序幕。邓尼茨以狼群战术将盟军船队逼入绝境。但盟军也在酝酿着反击。1941年3月，租借法案通过，自由轮和花级护卫舰开始批量投入战场。5月，德国 U110号潜艇被俘获，盟军缴获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终于能够破译游艇的通信。英国人在大西洋刚喘了一口气，地中海却已暗流涌动。1941年11月，U331号游艇正在埃及沿海劫掠。它与此前的9月成为第一艘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德国潜艇。艇长是30岁的汉斯·迪特里希·冯·蒂森豪森男爵，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5月11日 SC-130 船队的37艘货船从哈利法克斯起航，在击退邓尼茨灰狼艇群的进攻并击沉其中3艘货，于5月26日完好无损地抵达利物。一个月内，德国损失了43艘游艇，艇员士气跌至谷底，疲惫不堪。许多艇长已不敢再主动发起攻势，只能伺机发动突袭。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决定将游艇撤出北大西洋。
1: La perspective d'une défaite de l'Angleterre du fait de la rupture de ces lignes de ravitaillement, qui était plausibl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s'éloigne d'autant plus vite que les Américains mettent en place des stratégies navales des plus efficaces pour lutter contre les sous-marins, et notamment des groupes de hunter-killers, littéralement des chasseurs-tueurs, qui sont centrés sur des porte-avions d'escorte qui, à cette époque-là, sont construits par dizaines sur les chantiers navals américains.
0: 从1943年夏天开始，盟军陆续组建猎潜大队，每支编队都以一艘护航航母为核心，配备几艘驱逐舰，负责保护航母免受攻击，例如敌方潜艇的攻击。他们从美国或北非出发，被部署到指定海域执行搜索。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可以自由组织追击行动，以支援受到威胁的船队。也能在发现狼群活动的海域展开巡逻。仅1943年的3个月间，这些猎潜大队便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潜艇每击沉一艘盟军船只，猎潜大队就能击沉约15艘游艇。1943年8月。葡萄牙同意盟军在亚速尔群岛建立空军基地，使船队的空中掩护进一步扩大。就连游艇过去能够相对安全浮出水面充电的海域，如今也已处于盟军飞机的覆盖范围之内。尽管如此，1943年9月13日，邓尼茨仍再次将潜艇派回北大西洋。这些游艇装备了新装备，包括防空炮、雷达告警接收机和 G7 声自导鱼雷。这种鱼雷能够追踪7公里外盟军舰船螺旋桨发出的噪声。
1: Cette torpille acoustique va quelque peu ébranler le moral des alliés, mais très rapidement ils vont trouver la parade en remorquant des bruiteurs, c'est-à-dire des leurres acoustiques qui ont été conçus par la marine royale canadienne et qui vont détourner les torpilles de leurs cibles.
0: 到1943年底，一些游艇装备了通气管，使其能够在潜望镜深度航行，同时为柴油发动机提供所需空气。这样，游艇无需浮出水面，也能以正常航速航行，同时为蓄电池充电。然而，这些创新依然没能减缓游艇日渐失势的局面。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海滩时，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够阻止这场行动，也没有一艘能够对盟军庞大的舰队发动攻击。同年10月，盟军收复法国海岸，德国游艇被迫撤往挪威或波罗的海。失去了大西洋沿岸那些规模庞大的海军基地，纳粹德国输掉了大西洋战役，于1945年5月8日投降。1945年5月9日，艾里希托普带着他的21型潜艇 U2513号投降。
2: German admiral had been instructed by the Allies that all.German submarines were to come to the surface, fly a black flag, and proceed to the nearest Allied base. That was the idea. a message came telling our squadron commander to take the five Canadian ships and intercept. There were 15 German submarines proceeding south. So we closed in on these German submarines, and we sent one of our officers to the senior German officer. So anyway, they obeyed, and we escorted these 15 German U-boats to Loch Arable, Scotland. A lot of people had never seen a U-boat. You know, oh, maybe they saw just a little bit of one. And suddenly 15.
0: 波茨坦会议期间，盟军决定了幸存潜艇的最终命运。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 盟军在苏格兰附近实施死光行动，以炸药和炮火击沉了100多艘德国潜艇。
3: 当最后一艘游艇沉入深海，大西洋重归沉寂，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也终于迎来了它的尾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8: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9: Doesn't matter.
1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1: 你以后有空，我带着那所有人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2: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3: Right here, sir.
4: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5: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 Excusez-moi.
6: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西藏泥石流灾害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特朗普称，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

0: 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的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送等各种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经救出热索村的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福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有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于当天傍晚全部运抵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讯畅通。
4: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琼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之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从抵达了核心区上游所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5: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啊，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5: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1: 尼泊尔山谷引发的泥石流，截至当地时间29日的早晨6点钟，已经导致当地616人遇难。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方面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而尼泊尔媒体28号报道，尼政府已经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外国援助。
4: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 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为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

0: 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两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何峰表示，中俄两国领导人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谈。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通胀的风险，暗示不排除再加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据关注到，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

0: 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过百位中国企业家参与。随着中吉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3: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4: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 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3: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6: 中
5: 国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3: 那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5: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3: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7: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知道技术。那技术的话，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技术方面是确实是现在特别往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吉尔吉斯就主要是技术上面要学习的。
3: 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防长否认将考虑参选2028年总统竞选。特朗普宣布要筹建美国太空学院。
8: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9: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0: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8: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联储主席沃什28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了偏鹰的信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市场随即提高了对于美联储会升息的压注，9月份升息几率一度突破50%。
15: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6: 上任满100天，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重要政策演说。市场原本期待他进一步透露下一步利率方向，但沃什没有直接预告九月会议要采取什么行动，反而把焦点放在通胀风险，并暗示不排除升息的选项。
15: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6: 市场分析认为，即使九月份不一定立刻升息，沃什的谈话也已经为今年稍晚再次升息打开大门。演说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对货币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将近8个基点，来到4.31%，创下七月底以来新高。而根据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压住九月升息的几率也一度上升到55.7%。而除了利率政策，沃什这次也试图重新定义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15: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6: 沃什主张打造一个更安静的美联储，减少市场过度解读官员的一字一句。不同于前主席鲍威尔去年在杰克逊霍尔释出降息讯号，沃什这次刻意不提供明确的利率路径，也拒绝设定一套固定的政策反应公式。
15: I stand here today committed to a discipline, not a decision.
6: 外媒分析，在通胀真正出现足够明确的改善前，高利率环境可能还将持续。而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也正在向市场传递一个讯号，未来的货币政策市场恐怕不能再期待央行提前给出答案。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协议，美方已经取得委内瑞拉超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表示，在美委双方协作下，这项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达成，美国纳税人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的费用。特朗普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会使得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并且有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显著压低全美的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内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将会在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讨论石油增产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方或将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获得股权之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公司将会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政府提供石油收入。美国与伊朗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了，重启谈判还没有消息。那相反，美国对伊朗持续的施加压力，这也导致伊朗国内民生方面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就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应该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并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在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一致，如果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1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布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桶。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 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弈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半年，并且没有结束的苗头。那分析逐渐估计，战事可能会拖延到明年，而霍尔木兹海峡和全球的能源供应成为了战争的筹码，威胁到全球能源安全。
16: 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日前宣布，从10月起，家庭支付的能源费用上限上调4%，相当于60英镑到1723英镑，这将是2024年第一季以来的最高水准。2200万个家庭将受到上限上调的影响，需要多缴能源费用。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事损害供应，推高英国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批发价格在这半年间已经超过倍增。康沃尔洞察公司分析，在战事结束遥遥无期之下，到明年1月，能源费用上限将会进一步上升9%，令家庭百上加斤。美伊战事对能源市场和价格的影响在全球纷纷出现。卡塔尔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之一，原本供应着全球高达20%液化天然气消费量，但霍尔木兹海峡的接近封锁，使得卡塔尔在过去半年间天然气出口量暴跌96%，损失高达24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5个月的出口收入。即使部分缺口由美国的出口填补，但始终缺口巨大，导致全球供应紧张。以欧盟为例，储气过冬是每年的重大任务。欧盟设定要在冬天开始时储量要达到80%，但战事半年间夏季储气不足，现在的储量还要低于历史低位均值，现在储量水平至少是2011年以来最低。瑞银的分析师估计，12月初欧盟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达到72%，较去年低了11%。特别是德国和荷兰等主要消费国储量处于甚至低于50%，这也意味着今年冬天欧洲的供暖价格将会大幅上升。同时，中东炼油设施受损也干扰了全球成品油的供应。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估计，全球8月受影响的炼油产能相当于每天400万桶，产量较去年减少大约5%。由于美国汽油价格过去一年已攀升大约30%，柴油价格攀升超过50%，令选民对战事更加反感。随着中期选举逐步逼近，只会对共和党更加不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17: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3: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3: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的闭门会议上表示，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落败。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承认利库德集团已经流失了10个席位，并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内塔尼亚胡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而利库德集团对相关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集团必将会赢得大选。近期有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持续下降，而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所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有所上升，并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成的以色列人民党正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也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的震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就呼吁黎政府取消黎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了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的权益。卡西姆发表讲话称，黎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并且具有羞辱性。他同时指责美以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并强调真主党绝不投降。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支持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执行2024年11月27日所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并且反对试点区域及拟议的监督核查机制。根据法新社引述了黎巴嫩消息人士报道，在此前于罗马举行的谈判之后，各方已经就监督试点区域落实过程的候选国家名单达成一致。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要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不过赫格塞斯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
24: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及其妻子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另有共和党人士表示，赫格塞斯尤其受到男性选民以及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支持。不过报道指出，考虑到赫格塞斯因伊朗战事和去年的信号门风波备受舆论审视，他若参选必将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而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履职表现。赫格塞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其考虑竞选总统的消息，表示这100%是假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只会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撒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五角大楼此前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相关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德州的休斯敦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要培养新一代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航天人才。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必须要维持在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过目前学院的具体选址和资金安排还有待确定。
25: 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
1: 向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四名航天员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这所学院拟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并借鉴西点军校等美国顶尖军事学校的培养模式。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不断发展，未来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专业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为美国不断扩大的太空任务提供人才支持。
2: But it's clear that we will need to educate and train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skilled service members, engineers, civil operators, and everything els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 and what we'reright now doing the best and will continue, and I think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at's why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ew national academy. It's called the U.S. Space Academy.
1: 特朗普同时强调，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航天产业迅速发展，以及美国不断扩大探索月球乃至更远深空的计划，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维持主导地位。
2: A nation cannot beFirst on Earth, if we're going to be second in space,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共和党籍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茨正在积极游说，希望这所新的太空学院最终落户德克萨斯州。根据行政命令，为推进学院筹建工作，白宫将成立美国太空学院总统委员会，负责就学院的组织架构、建设规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向特朗普提出建议。不过，目前这所学院的具体运作方式仍有不少问题有待确定，包括校园建设、课程体系、招生标准以及与现有军事和航天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规划。此外，学院建设及运营所需资金仍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在当前国会党派分歧持续的背景下，这项计划能否顺利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也将成为美国太空学院最终能否从行政命令走向实际落地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民主党今年在多州举行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了数十年最高纪录。这股初选热度是否能够延续到十一月的中期选举而不得而知。而美国媒体称，联邦参议员奥佐夫对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正在测试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之前是否愿意打低俗牌。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4: 民主党在今年多州举行的党内初选投票人数创下规模。据美联社的报道，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初选当中，投票人数近达80万张，投票率为22%，创下20年来中期选举的最高纪录。分析认为，对于民主党来说，高投票率对于初选是一个好兆头，尤其是备受媒体关注的候选人会激发投票率。但这样对民主党来说好像还不够。近期，民主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的一席演讲。杀伤力极强。
5: See, he doesn't want to do the job. He wants to build his ballroom and travel with Natalie on their apparently defenseless flying palace gifted by the Emir of Qatar.
4: 无关事实的真假，但围绕参议员奥索夫对于总统身边亲信女性所发表的暧昧言论，加上《每日野兽报》刊出事件女主角此前写给特朗普两封亲笔信，展示其对特朗普的极高的忠诚度，这让这场舆论风暴变得更加的猛烈。美国媒体积极点出一个观点：民主党人在2008年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竞选策略？报道指，特朗普已经把嘲讽和人身攻击变成了总统政治常见的手段。而对于民主党而言，2028重大决策将是是否要按照特朗普的设定的规则与他进行对战，还是压住选民已经厌倦这种风格，希望看到一种更加体面、更具格调的政治竞选。而参议员奥索夫在近期的演讲当中，没有停留在那些令民主党选民兴奋的尖叫的俏皮话上，而是进一步转向了针对特朗普私生活的影射。白宫方面称奥索夫是一个懦弱的失败者，其他共和党人则指责其发表了性别歧视的言论。民主党人呢，没有公开批评奥索夫。不过，拜登政府时期的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记者追问奥索夫为什么要把攻击带到这个层面。报道指，奥索夫的言论引发巨大的关注，也凸显出民主党高层内部正出现一种分歧。这个呢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更多是政治风格和性格上的一个区别。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再回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对于参选2028的白宫潜在参选人，加州州长纽森和当前这位坚称没有要竞选总统的奥索夫都刻意。

0: 在各个场合与特朗普进行正面的交锋。纽森通过在社交媒体持续嘲讽、贬低特朗普，奥索夫则通过一系列充满尖锐俏皮的话的演讲制造病毒式的传播。分析指，当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没有哪位民主党候选人会完全停止攻击特朗普。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高级顾问则表示，没有人比奥索夫更强硬、更有说服力、更加有效地向特朗普发起攻击。而那些已经受够了特朗普打压的民主党来说，这个做法是受到欢迎的。但他也认为，到了2028年，美国人可能更寻找一种应对特朗普随意残酷政治的解药，而不是他的复制品。而这个就是留给当前民主党最大的问题。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就当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美国学者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双方都有在部分品类上征收不公平关税，但是规模和体量没有严重到足以让任何一方打起贸易战来。
2: 从加拿大总理强硬表态与美国正处于开战状态，到特朗普26号称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两国以互加关税相要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坚称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州的说法极具羞辱性。学者指，若将美国每天进口加拿大400万桶、每年价值约3300亿美元的石油排除在外的话，美国对加拿大贸易支出实际上是有300亿美元的顺差。若把石油计算进去，情况则相反。且两国之间90%的贸易都属于零关税，但仅因在极少品类或领域上的争端就打一场全面贸易战，实在荒谬。
3: And the Canadian tariffs on American dairy and agriculture, it's unfair.We keep them from shipping us wood for construction. We're not being fair to them on that. So the point is, there's two small areas of contention which in the real world in business aren't big enough for anybody to behave this way.
2: 学者指，本届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美国的实力。
3: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2: 学者认为，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战本质上与伊朗战事的走向相关，传递的信号是，作为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实力面前单方面告诉他国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的做法，或正在示威。
0: Trump administration always say something that we try to scare the other partner. Often, is that work or not work?
3: Overwhelmingly, does not work.What happens is you can get some accommodation just briefly for a moment, and the way this administration looks at it, well, in the press, we won.
0: 学者表示，从早前的伊朗战争到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税贸易之争，从早前各国利益之争，现在似乎慢慢回到了关于作为世界第一霸权的美国的面子问题。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秘鲁政府在28日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秘鲁官方媒体《秘鲁人报》当天刊载了政府所发布的最高政令，称在利马大都会区及邻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那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感谢收看正念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0: 会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对伊祭出史上最重经济绞杀，
2: 去以牙促谈，让伊朗窒息，一滴油也别想运出去了。
1: 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极限施压，是战略转向还是无奈退守？
3: 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全面的封杀无所不用其极。
1: 伊朗选择硬刚能否扛住，
2: 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的进程？
1: 凤凰聚焦，美对伊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就经历着美国严重经济制裁的伊朗，又迎来了美国的所谓经济决战日措施。制裁扩大到了航运、石油、加密货币、黄金和航空全维度。美国财长贝森特把这轮行动与二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说这次的经济低日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让伊朗政权垮台。几乎习惯了连年制裁的伊朗已经强硬回应，另有多方都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质疑。军事攻击了伊朗半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能通过这轮的金融和经济制裁达成吗？
1: 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全面制裁。美方将这轮行动定性为有史以来针对单个国家实施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
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1: 早在8月19日，特朗普已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错失达成协议的条件，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一场针对伊朗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到来。他要求各国停止帮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资金转移、船舶注册，以及利用空壳公司规避制裁。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承担严重后果。持续半年的美伊战局正从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向全面经济绞杀。
3: 经济制裁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才退回到经济制裁来。美国国内认为，即便是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它的目标。表面看起来美国很厉害，美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来说，美国是打了一套组合拳。当然这是对美国这个战略的一个美化，他不是打了组合拳，他不是事先就设计好的，恰恰相反，是他事先设计的都没有实现。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认为说打3天就能把伊朗打垮，后来特朗普说最多打6周就能把伊朗打垮，结果最后证明都没有打垮。没有打垮的情况下，美国看说靠战争打不垮伊朗，要给伊朗足够的经济上的好处，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诱惑能让伊朗答应的他的条件。但是这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没有诱惑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最后美国说谈判谈不成，就准备发动特朗普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但是最后被临时调停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大规模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边打边谈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条，就是说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多家外媒指出，美方之所以祭出这轮史上最严经济行动，直接目的是以压促谈。今年6月，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启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但由于双方在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等核心议题上立场差距悬殊，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随着60天窗口期结束，军事层面的对峙难以打破僵局。美方希望通过全面升级经济封锁，持续压缩伊朗的对外经济空间，抬高其国内经济与民生压力，最终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在核心诉求上做出让步。
4: 是以压促谈，但是以压促谈是通过增加这个伊朗的困难，最后呢让他这个困难达到一个他做出重大妥协的临界点，最终也要反映在谈判当中，看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要让伊朗全面的妥协，全面的退让。
1: 本轮制裁首次将次级制裁的范围扩展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5大关键领域，同时将全球范围内近60个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贝森特在发布会上直言， 任何在上述领域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都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
4: 现在从他出台的这些措施上看呢，我感觉呢是叫做新瓶装旧酒。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已经对伊朗展开了全面的这叫极限施压，包括直接对这个伊朗进行全面的封杀，同时呢也这个启动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只是效果不佳。美国对这个伊朗啊，在经济上的这个封杀打压，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可以说是叫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这个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新工具了，只能是把过去用过的手段，现在呢可能加一下包装，实际上还是过去那一套。
3: 这次增加的这几个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航空的领域，可能就涉及到那个伊朗的导弹啊，包括那个跟伊朗有那个航运的那个国家，就是要切断伊朗的完全的海上的石油的进出口啊，这些黄金就是要切断伊朗的那个对外金融体系。实际上再增加这些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之前已经那个很多种行业都被那个制裁了，你再增加五个行业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次制裁为什么宣布之后市场上普遍认为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严厉，就是周一宣布之后欧洲的这个股市上涨了，伊朗的股市也上涨了，国际油价还下降，大家都看到说没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没有宣布具体的措施，然后他说了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措施，但是你到底怎么去落实他没有宣布，到底要针对哪个国家哪些企业他也没有宣布，所以他没有细节。
1: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将全面转向经济手段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表态，称目前经济压力对伊朗政权的打击最为有效，但并未排除必要时恢复空袭的可能性。
5: If we need to use kinetic strikes, we'll use them. If Iran is foolish enough to overplay their hand or mess with the American military, we'll do what we need to do. But economic pressure, we know, hurts them the most right now. But by no means are we foreclosing using kinetic strikes anywhe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around Iran.
1: 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的措辞则相对收敛。据多家美媒报道，努比奥近期告知多国官员，目前预计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对伊政策正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
4: 有军事选项，它才能够加速伊朗经济啊崩溃的进程。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加紧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做这个准备啊，它这个短板这一次呀暴露的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他原本估计的通过起初的这个军事行动就很快的能达到他这个目标，跟他这个原来的估计完全是相反的。
3: 美国他一定是要保留军事的选项，美国人经常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就你选项越多，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就越大，如果说你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肯定就大大的下降了。如果经济施压也没有用，那么最后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会对伊朗有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你在经济压力下不妥协，你可能还面临更严重的军事上的打击。同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应对的就是有可能在军事施压的过程中又跟伊朗打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是说他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边通过那个海军护航，让那个大量的油轮每天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伊朗最近一段时期就不断地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过往的油轮，这种状态很可能就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现在威胁海湾国家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就有权利来袭击你们，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美国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首先受限于军事层面的现实约束。此前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妥协，停火谈判也陷入停滞，而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同样缺乏支撑。据美媒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去年十一月离开母港，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此后连续超250天未曾靠岸。长期超期部署下，舰上状况持续恶化，船员连续数月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牛奶，冷冻肉送到时经常变质，日常主食多是高盐罐头，正餐常是半碗米饭配两张玉米饼。供水系统故障频发，淋浴间长满霉菌，洗澡水带着海水咸味与铁锈。林肯号船员每日执勤长达12至16小时，归期遥遥无期，导致士气低迷，并出现跳海险情。8月3日凌晨，一名舰载机联队水兵在风浪中跳海，而这已不是舰上第一起险情。
6: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3: 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现在都普遍认为美国现在那个航母比较紧缺，弹药也比较紧缺，再打的话武器装备是也面临着制约，所以各种因素，最主要的简单的说就是再打实现不了目标，代价还大，然后成本还高。
1: 国内政治与地区盟友的态度同样推动美方策略转向。易普索8月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仅3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率跌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与此同时，地区盟友普遍不愿选边站队，沙特、卡塔尔等多数海湾国家均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3: 美国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各种民调对共和党并不是特别有利。现在的民调就是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可能性那个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后现在斗争的就是共和党能不能保住参议院。现在参议院各种民调也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基本上是50%对50%，也就是说共和党丢掉参议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中这个油价的上涨、消费品的上涨和这个伊朗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把伊朗问题给解决了，这对特朗普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中期选举特朗普把众议院、参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有一大部分就没有了。没有的因素也有关系啊。对美国来说，美国对伊朗搞经济制裁，靠美国是不行的。

0: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和很大的政治决心的。第一，他那个不愿意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第二呢，他不信任美国；第三，他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他认为对美国让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说如果美国要制裁，那么伊朗就做好全面长期抵抗的准备。
1: 美对伊经济的制裁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伊朗推动石油国有化后，英美联合发起石油抵制，并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开启了对伊经济制裁的先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冻结伊朗120亿美元在美资产，全面中断双边贸易与金融往来。1996年，美国出台伊朗制裁法案，首次引入次级制裁机制，对与伊朗开展能源投资合作的第三国企业实施连带处罚。也就是从这时起，伊朗开始组建影子船队。据 CNN、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的影子船队通过悬挂他国国旗、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方式，在公海上把原油过驳到其他国家的货船上，销往最终买家。2006年，伊核问题升级后，美国推动联合国出台多边制裁，并于2012年联合欧盟将伊朗移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切断其全球金融通道。受此影响，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高企，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多年来，伊朗不断采取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除影子船队外，在金融层面，通过黄金换石油模式，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时以黄金结算，再兑换为流通货币采购物资。对内，伊朗推进内循环式的抵抗型经济建设，通过扶持本土制药、农业、军工等产业来降低对外依存度。
0: 在过去47年里边，伊朗确实是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另外一个，伊朗还是会拓展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你可以海上切断伊朗，但是陆地上你切不断。就伊朗跟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有很长的陆上的边境线，也有很多跨境的民族，所以它交往是很多的，这个要完全切断是不切实际的，它还可以走这些路径。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系统，那么过去这么多年，伊朗在世界几大金融中心都发展出很多那个贸易公司来，这些贸易公司美国也打过很多年，就是制裁一批，第二天就冒出另一批更多的来了，这个要那个彻底清除也是那个不可能的。就是过去47年，美国也多次那个制裁伊朗，但是伊朗最后都没有妥协。
1: 面对此轮美国制裁，伊朗并非无牌可打。航道管控方面，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行逐船审批制度，把对航道的实际控制转化为常态化的博弈杠杆。军事威慑方面，据多家中东媒体披露，伊朗军方已评估打击美国在东南欧军事设施的可行性，冲突外溢范围存在从海湾向欧洲延伸的可能。还有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研究了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该光缆承载着海湾地区90%以上的国际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影响将从能源领域扩散到区域通信、金融等民生领域。
2: 这回伊朗同这个美国进行斗争，要这个破解美国这个封杀打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是带有进取性的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作为的组合拳。我举个例子说啊，哪个国家他追随了美国，无论是主动追随还是被胁迫，他都要被伊朗视为敌对性的力量。如果追随了美国，那你就一滴油也别想从波斯湾再运出去了。无论是你的油轮、商船，伊朗他都保留着抓扣、罚款，甚至对他进行这个军事打击这个多种选项。无论是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他都是下一步保留进攻选择。这个战略层面上的就所谓进攻，从这个战术上，现在呢，我感觉呢，伊朗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对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

0: 乃至中东盟友，他会主动的采取一些这个措施，甚至包括军事打击的这个措施。
1: 美财长贝森特曾多次公开喊话，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史上最严厉制裁。他明确表示，不与美国配合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针对此，中国官方也给出了回应。在8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在与伊朗的交往中是否会调整行为方式，以符合美方要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我们认为美国你的做法，你是单边制裁，你既没有联合国授权，也不符合国际法。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跟伊朗的贸易，我们是在国际法的体系之下，我们是正当的正常的贸易，所以美国的单边制裁我们是不会那个理会的。
0: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同这个任何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是我们自主做出的决定，外来的势力、外来的力量是无权干涉的。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极限施压、封杀打压，它是违反国际法的。
1: 从持续半年的军事对峙到如今全维度的经济绞杀，美伊战争正在进入全新阶段。美伊双方的博弈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也会持续辐射全球能源市场、金融秩序与地区安全格局。
4: 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掌握着伊朗石油走私、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协助者和每一个网络，会执行零漏洞方针。不过他自己也说，为什么要把全球的金融体系搞垮？评论认为这很特朗普，看似全面制裁不是一场必胜的行动，而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谈判筹码。分析认为，既想极致施压，又投鼠忌器。美国这轮制裁背后的逻辑困境，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的戏码如出一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赴华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蓑烟雨任平生。900多年前，苏东坡在人生风雨中写下旷达。900多年后，粤剧名家毛维涛用一出粤剧走进苏东坡的人生。谁怕？当毛维涛遇见苏东坡，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中国人总会在某个时刻需要苏东坡。中秋，人们想起明月几时有；面对离别，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日子难走，又拿一蓑烟雨任平生来安慰自己。900多年后，苏东坡仍然在替今天的中国人说出那些难以开口的情绪。他并非生来乐观，乌台诗案后，到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次跌落，才把苏轼变成了后人认识的苏东坡。2025年末，粤剧女小生毛维涛要在一场戏里走完苏东坡60多年的人生。剧本用梦中套梦的方式串联起苏东坡的少年意气、中年困顿与晚年旷达。
1: 这戏怎么演啊？我一会儿可能是在已经临终了，已经死掉了，突然之间我又到黄州被发配了，我又在乌台诗案了，然后摇身一变又到鲜衣怒马最得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了，没法演，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2: 要想恭敬当年，萧瑁凑佳人。
0: 64岁的毛维涛唱了40多年粤剧，3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他演过陆游、柳梦梅，也演过阿炳、孔乙己。从才子书生到盲人乐师，落魄文人，掌声有过，争议也有过。这一次他面对的角色是苏东坡。
3: 其实我去看那个戏之前，我还特意又把苏东坡的生平还有乌台诗案那个诗鉴给翻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做一点背景调研的话，
1: 对，
3: 说实话可能进了剧场那2个小时看下来挺懵的，太烧脑了。
1: 对，
3: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叙事，对，他整个的叙事，他也是不是这种线性叙事
1: 了，交错的，就是盗梦空间，我说的是一个
3: 对，但是他确确实实就特别不戏曲了。
1: 对，
3: 您在拿这个本子那一刻有没有也犹豫过？这
1: 我有点
3: 怎么演？
1: 我
3: 还是粤剧吗？
1: 我确实拿到这个本子，我非常的喜欢。就是他作为一个戏剧本子来说，他很吸引我。比方说三位夫人，其实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出现的。王佛的话就是在的时候是没有王任之和王昭云的，王佛去世之后他们才出场，他们才有他们的这个到苏东坡的生活当中来。但是何基平老师特别巧妙的把三位女性，实际上我们戏曲里头这种一杆三的风格是特别巧妙的，他用三位夫人的生平串起了苏东坡的一生，所以他用的太妙了。比方说我笑了，读剧本的时候，出来说这个出来，这个出来，
3: 对对对，
1: 王佛突然说下去，那会儿还没你呢，
3: 对，
1: 我就一听到这个我就特别，我就哇太妙了，就是，但是妙过之后呢，这是我读文本、读文学时候让我的，就是。感官上的那个喜悦，我觉得太漂亮了，不是我们习惯了的一世一人的那种，讲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幕下去第二幕我们都能想到是怎么样结束是怎么样，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什么，怎么演啊，就是我突然之间脑子里蹦出来一个闪念，我用染口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年龄的问题，时空的问题，甚至他的精神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心理都可以用染口来表达。
0: 明代何周济写苏东坡，峨冠而多染，这多染到了戏剧舞台上变成了染口，也就是假虚，而如何让他随人物动起来 本身就是一门功夫。表达有了，功夫却得从头学。毛维涛唱的是小生，从艺以来没有学过老生的染口功。为了苏东坡，他去了太原，向晋剧名家李月仙求教。
4: 从头起，彻头，
0: 站在85岁的老师面前，60多岁的毛维涛又做回了学生。
1: 他这个太复杂了，我真的是，我因为是学小生的，从来没碰过胡子，没碰过染口。那我以为看到他们这个耍起来那么好看，我觉得这不难嘛啊，就是我们再难的刀枪把子什么都学过，这个东西不难嘛。但没想到当我到了山西，跟那个谢涛的老师李月仙老师，85岁了，那时候哇身体好的不行啊，那个漂亮的这个染口耍起来，我以为很简单。
4: 老师没想到这么难的，我从来没戴过。
1: 就光说那个瞪啊，我第一天拿起来我根本瞪不起来，我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面壁，就在那里瞪瞪，突然之间熟能生巧嘛，蹦一下子就弹起来了啊，然后有挑啊，这个然后有捋啊，还有这个腾这样子，还有这个甩过来抛过去，就这些动作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内心是对我们的传统是膜拜的。那天我要下午的飞机要回杭州了，我们本来准备要排戏了马上，然后我以为上午可以休息一下了，结果老师说小毛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来一遍。我真的我已经60多了，我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老师面前我没有办法拒绝，我说好的老师。所以那几天我受工伤了，首先这胳膊两个胳膊都基本上就连包都拿不了了，两只耳朵我是近视，我戴眼镜的，我没法架眼镜了，痛的呀，就那个染口挂的，嘴唇像封唇过一样，整个肿的呀，我就是戴着口罩出去的，这嘴巴都肿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压在这个唇上面戴过染口，一下子就嘴都肿了。那现在慢慢习惯了，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就60岁以后我还能学一门技术，我特别高兴啊，我就觉得我又长功了。
0: 2025年末，粤剧苏东坡在杭州亮相，毛维涛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何济平编剧，司徒慧卓导演，乌台诗案、黄州躬耕、赤壁怀古，苏东坡一生的际遇被重新放进一场场彼此交错的梦里。
5: 从此世啊，再无苏轼，呵呵，他的名字叫东坡。
0: 在史书里，苏轼变成苏东坡发生在黄州。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随后被安置在黄州。第二年，他躬耕城东的一片坡地，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在舞台上，毛维涛用一根染口的黑与白，拿起与放下，区分着苏东坡不同的处境和心境。
1: 我举个例子，就说到了黄州，你看我拿出来的是白染口。
3: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导演跟我说，毛老师我们想一想啊，在哪一幕戏里头苏东坡一定有阴谋，一定是因为他自杀过几次，就他想放弃自己，那个什么时间里，我说只有这块黄州。所以我完全是用一个古琴伴奏的那种吟诵的缺月挂疏桐，这都苏东坡的词嘛，本身就是表达他此时的心境。然后拿出来的恰恰是一个白色的染口，说哼，无米无食，无笔无墨无钱，天要绝我。为什么？就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啊，就是这种感怀，我是觉得这个白染口象征着他生命的至暗时刻。而不是用黑色的染口。
3: 我以为这个染口每一次拿出来它的颜色

0: 只是帮助观众来区分他所在这个时间段的年龄。
1: 当然，这是最初级阶段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象征着那种就是白色，就是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第三层意思，到赤壁怀古。啊，我真的这场戏我崩溃过的，我排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怎么排，因为越剧是婉约的、诗意的、缠绵的，你要让我唱，就是那个我们里头杨柳枝认识朝云恰相逢这种，我们拿来就是啊。我就跟作曲老师说，陈老师，这个地方就给我写一个《孔雀东南飞》《西别离》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懂了。他说啊，《大江东去》怎么弄啊？但是当我想到用染口，以天地为纸，以染口为笔，就是用染口来作为书写，一下子把他的这个磅礴的气势，那种一个伟大的诗人心中装着的那些伟大的历史时代，这个时候用染口弥补了女小生的那种缠绵悱恻的不足，她更加显得阳刚之气，更加显得有磅礴之气。
2: 渺小，恭敬当年，休教曹家良，用字音法。
3: 吟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演员们将长髯挥洒舞动，似墨色在台上迸射。这段染口舞，舞的是东坡的死去与重生。《赤壁怀古》写于黄州，3年前，御史从苏轼的诗文中摘取字句，以讥讽朝政为由弹劾他。苏轼随后被押入御史台狱，羁押100多天。一场由文字引发的牢狱之灾，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在越剧的舞台上，乌台诗案没有被写实重演，使书中的弹劾与围攻化为另一段舞蹈——乌鸦舞。传统越剧讲究身段，但一出戏主要靠唱腔和演员的表演往前走。像这样独立成段的群舞并不常见，染口舞、乌鸦舞接连出现，质疑也随之而来。越剧里为什么要加这么多舞？
1: 我说我有个锅我不背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戏不够舞来凑啊，就是很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里，那他总要拉足了这个120分钟嘛，怎么办呢？就是加进去了很多情绪性的舞蹈。他这个舞蹈跟这个戏毫无关系，跟你要传递的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我们说的人文价值毫无关系。他为舞而舞，比方说是越剧的剧里头啊，有这种很载歌载舞的那种东西的时候，都是毛卫涛。你看他就是弄了这个舞蹈之后，所以现在你看都是跟毛卫涛搞这个舞蹈，但是我的舞蹈 就
4: 是
1: 是
4: 说乌鸦舞吗？
1: 对呀，乌鸦舞啊等等，都是。但是我说我的这个舞蹈，我有一个理论，有一个学术，就像皮纳鲍什，现代舞蹈家，他说的就是，怎么舞，并不重要，为何而舞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舞搁在那儿是为这个戏服务的。我们今天这个乌鸦舞是什么？是打压苏东坡的。所有的政绩上的这个形象，御史台停满乌鸦，所以称为乌台。所以，我们是乌鸦舞，是象征着这样的当时的这个政治中的苏东坡被打压的时候，乌台诗案。我们没有乌龙脚柱，没有鹞子翻身，我们只是用乌鸦舞和对手的。撕掉你的书稿，来表达，
4: 这才是真正的

0: 高级的艺术表达。
1: 我自己看的时候很喜欢，为什么？除了您刚才讲的，我觉得它里面最大的是有它讽刺意味。尤其那个袖子一出来的时候，
2: 对，
1: 而且他们那个舞蹈动作，
2: 对，我们
1: 像天线木偶一样的，我觉得它特别有讽刺意味。
2: 对。
3: 这并不是毛维涛第一次因为改变而受到质疑，但越剧本身就是在变化中发展起来的。1906年，浙江嵊县东王村，几位唱书艺人用道筒和门板搭起一座简陋的戏台，越剧由此诞生。此后，他从嵊县乡间进入上海，又经历了从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转变。一个多世纪里，越剧一直在变，什么可以变，什么不能变，也成了越剧人绕不开的问题。
4: 2006年，越剧100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庆典大会。我是作为青年演员，有幸让我有一个发言，我是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这篇发言稿。我里头讲了坚持3点不变，就是第一个就是方言，就是我们的，其实戏曲都是因地域方言而形成的。
1: 对。
4: 第二个坚持就是写意性不变。就是我们戏曲是一定是写意的，就跟我们中国的书画是一样的，一定是写意的，是留白的，是象征的，是诗意的。第三个，与女子越剧为主体不变，保持女子越剧的主体性。
1: 这三点放到苏东坡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做到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外界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然后有人就说他已经不越剧了，他已经不是越剧了。
4: 我相信20年以后大家会怀念这个戏。哇，这个戏那个时候我们没看懂，就像现在很多人说孔乙己是毛毛最好的一个作品啊，那当年被骂成这个样子啊，那今天回过头去为什么认为孔乙己好？
3: 孔乙己创排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这个取材自鲁迅短篇小说的落魄书生，毛维涛剃掉头发，歪肩缩颈，也把话剧、京剧、昆曲的舞台手段带进越剧。对习惯了他潇洒小生形象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过于突然。导演郭晓楠后来回忆，一位老戏迷曾经连看3遍，也骂了3遍。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更早的《西厢记》中，毛维涛借用川剧的踢褶子表现张生的狂喜，报纸把质疑写进大标题：“毛维涛这一踢还姓越吗？”
1: 我们今天如果谈越剧的美学的话，我觉得《西厢记》是个代表作。但是您觉得他当年所代表的美学和今天您认为苏东坡代表的美学，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4: 我觉得没有区别，一脉相承，我依然这样在追求，只是不同的剧情、不同的角色而已。比方说张生的踢学子就是我今天的五染口，这就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承。当年头版头条啊，毛维涛这一踢还姓越吗？
1: 也有这样
4: 大标题啊！那个时候平面媒体、主流媒体上啊，那你想我关到房间里要去哭了，我不哭的。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认为很好。有观众认为很好，也有人别人认为很好。就像今天更是自媒体，你没有办法，它都是这个碎片的。我有的时候很感谢这些观众的热情啊，偷拍一点放出去。但这个偷拍的人家没看过戏的人觉得你这啥呀，这乌鸦舞，你这啥呀，这个黑黢黢啦的，这拍的这就是镜头是晃动的，因为偷拍嘛，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第一拍第二拍把我们拍的人巨丑无比啊就是这个鼻孔朝天啊，就是然后当然现在互联网时代有一波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他就是一帮杠精啊，他看到什么都是不好的。他如果觉得我不喜欢你毛维涛，你毛维涛什么东西都是不是的。其实他没来看过，你没看过你怎么做出公正的评价呢？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听取意见的人，你真的提一个好意见我立马接受，但是你要是跟我杠，对不起，我不来理你的。
1: 你觉得这个中间会要有需要平衡吗？比如说我要坚持自己的这种美学，坚持自己的这种创作，然后但是我可能为了市场我也得听观众的意见。
4: 我不平衡，在艺术上我绝对不妥协的。你可以不接受我，你可以去看你接受的那些戏，但是自有接受我的戏的观众。
3: 在艺术上不妥协的毛维涛对粤剧的探索从未停止。2023年，他以出品人、艺术总监的身份把一群年轻演员推上舞台，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在杭州开始主演，观众席被放进客栈，演员就在几步之外。五个月后，一场线上付费直播吸引了超过900万人次观看，剧场统计显示，购票观众中近80%此前从未看过粤剧。2026年8月，《新龙门客栈》在杭州已经演满400场。新的舞台和传播方式可以让陌生观众走进粤剧，但走进剧场之后能不能看懂又是另一回事。说到粤剧怎样跨越语言，毛维涛想起了多年前的另一场演出。
4: 我们的梁祝到德国威斯巴登去演出，一位中年女性，德国女性突然在楼台会的时候啪出去了，我们现场有一个随团有一个记者，他就跟他出去了，一看他坐在外面剧场外面的凳子上在抹眼泪，他就过去跟他聊了几句，就说你为什么出来，你看不懂吗？你不想看？不，他说我看懂了，我感动了，我差点要失声痛哭了，所以我跑出来了。他说那你为什么会那么感动？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没总结出来过，他说大凡一个人心中那份挚爱失去的时候，那份疼痛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多好。
3: 一出戏要抵达更多观众的心里，靠的或许正是这些能够越过年龄、地域和剧种，人人都能认出的情感。而苏东坡的诗词早已替中国人说出了许多这样的情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他可以写给任何一个想念的人，可在《水调歌头》的小序里，苏轼写下4个字：兼怀子由。子由是他久未相见的弟弟苏辙。十年生死两茫茫，写下《江城子》的那个夜晚，苏轼在梦里重逢了去世10年的妻子王弗。一轮明月照着兄弟生离，一场幽梦写尽夫妻死别。
4: 人生死两茫茫，江城子。我在天津演出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婆婆，我的妈妈没有了。我以前到天津，她一定坐在底下看我的戏。那种告别，那种一次一次的人生当中的告别，就是江城子带给我们的，悼亡诗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人生的告别。那种告别，你我就比方说到别的城市演出，我可能会控制一下，因为我怕唱不好。但是那天我就是真的就没控制住，就泪流满面。还有一次应该在上海吧，我哥哥坐在底下，一是江城子我抽泣的唱不出来，第二是跟弟弟告别，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们兄妹之间的那种感情，小时候啊，因为我跟我哥哥感情特别好，有一次因为一点矛盾，两人闹矛盾，1年都没说话。后来我哥哥到杭州来看我了，然后我哥哥说：“傻妹妹，不打算理你哥哥了。”我就一下子就抱过去，我说：“哥哥，对不起，我不好，我错了。”我这么一抱他，我哥哥竟然就是像小时候一样给我转了个圈。那时候我已经做妈妈了，所以那种情感就是你会在，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袒露我自己啊，就是我就觉得 就是那种情感是在台上你是很满足的，然后我相信我的这份感动一定会带给观众。但是演员要学会真的要抽离，就是要隐忍。我是在台上是一个，其实好演员他一定是 不仅仅是感性的，他一定有理性的，有抽离的。演员演到最后，你所有设计的东西让观众看不出来了，那你就高级了。
0: 啊，我把你说感动了。
1: 因为我也想起看戏的时候那种，就是我觉得舞台剧的魅力其实就在这儿。
4: 是的。
2: 随
1: 当时我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慨，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问你的。虽怕，我在想，这是毛老师在说自己吧。
4: 其实这个就是苏东坡的词里头的，但是呢，我们把它拆解了。最后呢，我们排着排着，就是到这个时候，导演说：“毛老师，我们把这局压到最后试试看。”我那天就是排到那儿。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怨念，没有任何愤怒，我是一种非常坦然的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随怕，就是没问题，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我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和东坡先生经历的这些事情，到那个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的生命似乎是重叠了。所以我是用我自己的感悟去深切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相信我的这份感悟也触动了剧场里的观众。

0: 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0: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啊，快啲攞，攞完
0: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
1: 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挺进受灾核心区。
0: 美军封锁冲击伊朗石油出口，八月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八成。
1: 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油储的多数控制权。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的灾害，向尼泊尔的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3: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0: 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8号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
2: 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
1: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水利部在28号的晚上是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水利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的抓紧、抓细、抓实涉水次生灾害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来做好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科学研判溃决的风险和影响范围，及时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建议方案，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会存在的堰塞湖和周边冰渍的湖的风险，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渍湖的调查，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首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行了初步搜索排查，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截至29号的1点钟，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而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
3: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3: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之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了救援工作。技术专家徒步抵达了核心区的上游，出现了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5: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5: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2: 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了626人遇难，另外有将近2000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并且不断的扩大，威胁下游民众以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联合国初步评估，至少有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7: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为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2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号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2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媒体在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中国、印度等外国的援助。
7: 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仍然有近2000人失联。尼泊尔媒体引述政府官员表示，由于灾情涉及超过30个国家，当局受到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要求尼方允许部分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灾区。尼泊尔政府日前表明，其救援人员有能力处理搜救工作，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根据报道，数个国家宣布向尼泊尔提供救援物资时，也表达派遣专家团队的意愿，但尼方并未接受。至少2国使馆官员表示，他们有数10名公民失踪，因此一直要求尼泊尔政府允许他们的团队协助搜救。 报道指，最终经过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评估，决定接受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必要领域提供援助，当中包括隧道救援、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8号签署了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和第85号主席令。
1: 根据第80号到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或修订通过，现已公布。
0: 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0: 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沪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

0: 不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失去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在2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会在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以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4: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5: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
4: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6: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7: 中
6: 国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4: 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的时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是美国对于伊朗持续施压，伊朗的国内民生是面临着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就强调，禁止任何有损于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了应该进一步的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就谴责美国的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3: 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

0: 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四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媒体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 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万卢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的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的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的同期骤降了超过80%，而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8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4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 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的民生压力激增，伊朗将会如何打破经济困局呢？
3: 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的现场的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喂，你好。
0: 那么美方的制裁之下是重挫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而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表态呢？面对不断攀升的国内的油价来说，德黑兰当局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这一些民生压力呢？
4: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 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3: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也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呢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国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看。
4: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巴以冲突。
0: 以色列军方在28号空袭了约旦河西岸杰宁市的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医疗队在以色列战机袭击杰宁市哈什萨达地区一处房屋，并且引发大火之后赶到现场，但是以军抵达之后没收医疗设备，并且禁止转运伤员和遇难者遗体。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发布联合声明称，这一次的空袭打死了哈马斯成员卡伊斯·拜塔维。以方指认拜塔维是此前被瓦解的杰宁恐怖网络成员，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队的袭击。而哈马斯谴责这次空袭是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该负全部责任，并且呼吁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另外，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的闭门会议上表示，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落败。
4: 内塔尼亚胡就还表示，对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更加严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承认利库德集团已经流失了10个议席，并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利库德集团对相关的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必将会赢得大选。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支持率持续下降，而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支持率就有所上升。而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的以色列人民党正在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的震荡。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这一协议损害了黎巴嫩主权，没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发表讲话称，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他同时指责美以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并且强调黎真主党绝不会投降。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支持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执行2024年11月27号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并且反对试点区域及拟议的监督核查机制。根据法新社引述黎巴嫩消息人士报道，在此前与罗马举行的谈判之后，各方已经就监督试点区域落实过程的候选国家名单达成了一致。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表示，已经为新皇岗口岸布局多种交通方案。
4: 台风沙德尔的余波持续影响内地，多地迎来了强降雨。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跃迁。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在今天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的海域管控力度，切实地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余波持续影响内地，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地29号到30号继续迎来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受到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明显降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步减弱。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8日夜间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同时继续深入内陆，为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猛烈风雨。中央气象台29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根据最新预报，江淮、江南大部、华南、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30日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前，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沿海登陆，为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受台风及天文大潮期叠加影响，浙江玉环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江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方式排涝挡潮。台风也为温州洞头区带来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重型机械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出，已经为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布局了多种接驳运力方案，包括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等等，进行旅客分流。而针对于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陈美宝就强调将会看重平台的服务以及运营表现。
3: 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档电台节目表示，已多次演练测试人流及车流高峰，调整口岸接驳运力。
4: 具体来讲，我们希望透过专线小巴和专营巴士，可以尽快分流了一些旅客或者市民，就去到我们全港的9个的港铁站，包括另外有4个的转乘站，主要是巴士的转乘站，譬如大榄转乘站。其实去到大榄转乘站就可以，那度咧会有多即系数十条嘅巴士咧，系可以再辐射到去全港唔同嘅地方。
3: 陈美宝指，当节假日人流量较大、南下旅客较多时，将增设短途摆渡巴士，将乘客送到邻近区域进行下一步换乘，以此灵活调配运力。有关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署近日已公布牌照申请门槛及条件，包括平台长期运营记录、经验及财政能力等。

0: 陈美宝表示，当局看重服务及运营表现。
1: 咁我哋亦都咧好着重咧，系日后我哋喺网约车点对点嘅服务咧，我哋希望个服务系要更加系现代化，同埋贴近顾客所需啦。咁所以亦都就住日后喺营运表现咧，我哋都要求佢哋要达到一啲基本嘅要求嘅，譬如佢哋要提供嗰个嘅网约服务啦，要有顾客嘅服务啦。咁亦都咧，我哋希望佢哋喺运力嗰度咧系能够表述翻佢哋有啲乜嘢具体嘅措施去提升个。
0: 陈美宝表示，香港网约车每日服务量约为11.4万车次，因此会以每日平均10万宗订单作为入场门槛，并指目前不会为发牌数量设定上限，强调会择优选取。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让基层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3: 香港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强调人口结构要多元平衡，应继续加强吸引人才来港。但又建议特区政府在投资移民计划中加入保障本地就业的要求。
4: 而家嗰3000万计划，佢啲朋友过嚟，嗰2000几万，大部分都可以净系投资喺嗰啲基金啊，或者金融上边，或者买即系用嗰1000万可以买层楼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建议，如果假设个北部都会区有个移民计划，可能2000万以上。咁但系其中1000万佢必须要喺香港做啲实体店嘅。咁而去一定要請一啲香港嘅人，咁如果你起碼一個朋友過嚟請2-3个，咁佢哋我相信除咗佢自己可以幫到香港嘅人力之外，或都帶動嗰啲人口咯。
3: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就業問題，建議在5年規劃內提出打造就業友好型社會，並訂立勞動參與率的預期指標。
5: 勞動參與率係咪有預期性？然後引領去檢視，無論係政府嘅政策自己本身啦，因為行業嘅發展，譬如我哋特別提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就業崗位，而家好緊張，或者係收縮緊。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個機制啦，即係話行業又好，企業又好，尤其大企業又好咧，經使用 AI 係咪應該有一個嘅機制？去睇佢究竟保障到幾多員工，定係真係有一個嘅出現懲罰咗員工，就話減少職位啊等等。
3: 立法會議員葛佩帆則重點關注創新科技發展，提出發展 AI 對算力需求較大，而不少企業表明香港的算力即將用盡，建議把智算作為產業來發展，由當局提供水電及土地以填補算力缺口。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设定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会儿见。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 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 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美军反潜机飞行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中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然在继续对话。
1: 而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没有收到任何提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媒体在28号报道，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当天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攻击。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的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打击。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新无人机的拦截器。
1: 日本媒体在28号报道，首相高市早苗有意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党务人事。高市早苗在读卖新闻专访当中表示，有意在秋季临时国会开议前，也就是9月中下旬进行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自民党此前已经向众议院议员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政府、党内以及国会职位的期望。高市表示，会参考问卷调查结果，并且综合考量个人专业能力等因素再做出判断。他也提出了3项用人标准，包括专业能力、对政策议题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接任职务，以评估相关人选的适任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协议，获得了对于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当中的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同一天证实了此事，并且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1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委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不过，赫格塞斯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几个月一直在和亲近人士讨论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及其妻子认为，他与特朗普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作风强硬、敢于对抗，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立场保守，因此可能获得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的支持。另有共和党人士表示，赫格塞斯尤其受到男性选民以及共和党核心选民的支持。不过，报道指出，考虑到赫格塞斯因伊朗战事和去年的信号门风波备受舆论审视，他若参选必将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而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履职表现。赫格塞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其考虑竞选总统的消息，表示这100%是假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只会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撒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五角大楼此前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相关猜测纯属无稽之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发现。 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5: 小明。
6: 你晴了，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
7: 对特朗普，
6: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位于浙江台州最外侧的玉环是一个特别招风的地方。由于海岸线突出，没有外围岛屿充当天然屏障，所以当台风从东海一路西行的时候，便容易撞上这里。昨天上午，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玉环和温州。今年至此，玉环已经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登陆了。玉环虽然招风，但是一年被三个台风登陆也是前所未见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天台风特别爱扎堆儿，而且引导台风行进的副热带高压实力偏强，位置偏北。台风登陆前，浙江沿海是严阵以待，而登陆后还不能放松警惕。今明两天，台风沙德尔及其后续的残涡将会深入内陆，并且联手冷空气继续的制造强降雨。其中，今天湖北、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就会遭遇大暴雨，到明天，江苏、安徽、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也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猛烈，极易引发各种次生灾害。尤其是遭遇台风三连击的浙江东南部，像台州、温州等地，更要多加防范。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的情况。

欢迎回来。8月2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35米。而26号，西藏吉隆突发泥石流后，根据推算，当时流速是达到了每秒40-50米。根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泥石流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成泥石流的链式灾害。相比于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冰崩带来的泥石流突发性更强。目前救援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当中。看天气，今后5天，吉隆每天都有雨，是以小雨为主，伴随降雨呢，最低气温只有9度左右。当地的群众和救援人员早晚需要注意保暖，同时呢，也要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眼下仍然处于主汛期，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地带。如果在山区遇到泥石流，要尽快的往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不要躲在树上、桥下或者是汽车里，因为树木和汽车可能被冲走或者是被掩埋，桥梁呢也往往是泥石流的必经之地。天灾无情，人间有情。节目最后，希望灾区的人们能够早日脱险，重建家园。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

0: 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哈泽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

0: 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啊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第一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 而特朗普

0: 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知情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an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毁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0: anti-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2: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5: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竞争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太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2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越权。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如果你不爱这个行业啊，我觉得是走不下去。你一定是热爱，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的传达或者是表达的东西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的？我希望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表达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表达它，可是你那个最基础的东西，我希望是个善念，是个善良的一个出发点。
1: 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大家。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做森娃，20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Jason， 你到啦，
1: 又嚟啦。
0: 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開始學的，但是我沒有怎樣跟過老師學的，都是大了一點之後呢，自己上 YouTube 找一些很厲害的那些老師跟著片來唱的。
1: 上堂第一件事學了開箱先，
0: 這個是有一個牙齒呢，牙齒是這樣的嘛，這樣輕輕合起來，是給一點力的，這個肚痛一點了，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其實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呢个咁咧，我哋用口吸气，系将啲气送入去，跟住呢度顶住咯，唱啦。

0: 開心同唔
1: 好
0: 開
1: 識
0: 心，我會
1: 喎。
0: 唱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緒。我會按住我嗰陣時嘅情緒，之後揀啲我想聽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開心咯。
2: 我而家準備見工，見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後我係諗住去見嗰個 Evanita 就係管下人啊，負責下啲濕聲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3: CNC 完咗啦，18、19歲開始揾工。我屋企人咧叫老母去揾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啊，你哋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香港份全职做嘢，而唔系出嚟打 part time。我觉得翻 full time 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揾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

0: 我都是賺返啲嘅錢，咁點解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嗰個時間又彈性啲，咁何樂而不為呢？
1: 好似我中意唱歌咁樣，
0: 我可以彈性啲去處理究竟我教幾多學生。佢哋公司同我講話學生多，咁我彈性啊嘛，咁我咪可以教多學生咯，或者我中意自己接學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咯。可以將我嘅興趣賺錢，我興趣日日都做喎，開心，最緊要開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係負責公司嘅人事啊，同埋運作上嘅流程嘅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嘅工作流程嘅。
2: 系，你想点样发？
3: 同埋我想问，如果染发几多钱啊？
0: 染发嘅话，我呢度俾个价钱表你望下，睇下先。先生染头发嘅话，会唔会考虑做出门添啊？因为我哋做埋出门嘅话，有套餐噶。
3: 即系焗嘅。
0: 冇错。
1: 其实佢个表现咧，嗱，好主动嘅，礼貌上。
0: 先生喺嗰边沙发坐低，等一
1: 同埋嗰个执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錯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係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员啦，我曾经投考过消防员噶。我其实唔知道自己会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实当时可能误打误撞入咗呢一行之后，我又觉得做做下几好玩喎，就延续到而家啦。我又觉得任何年轻人冇方向，正常嚟讲系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个你未写啊？
1: 系啊，呢张单我噶，我唔
0: 哦，
1: 知
0: 你自己啊？OK，好啊，我帮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觉得佢哋试下唔同嘅嘢，去兼职好、长工好，其实都我觉得冇乜所谓。最紧要佢翻工嘅情况下，要有责任感，真系好似个盲人咁揣摩紧佢自己人生嗰个方向咯。因为佢其实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个定向噶，因为人生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情况噶。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3: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啦，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3: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我要俾佢哋啊，可以
3: 啊。啲時間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00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㗎。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1: 其實乜嘢人標籤00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0: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啦。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 你有值得我去學的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的嘢，我哋互相學習。
1: 阿森華可能在社會投身了社會一段時間，可能他發掘到自己有些不理想或者不足夠的地方，所以他現在已經報讀其他課程了。
0: 我現在讀書的，我是有讀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是啦，讀 counseling， 是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是因為出路大一點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是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使冷氣，帶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咁我係 Jason 啦，我今年25歲，我係一間清潔公司嘅創辦人。咁當初同我嘅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蚊去創業，開咗呢間公司啦，開咗3年。由一開始我哋兩個人做，變到今日已經有個20人嘅團隊啦，咁亦都有埋自己嘅 office。
1: 我叫阿森啦，咁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2: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1-2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學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
0: 今日。
1: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叫親實村。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着重呢啲清潔嘅。
0: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9-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

0: 咁開翻個工啦 ，Patrick 今日請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謙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成日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學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咗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真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其實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嚟。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嘅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都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都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咯，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
2: 啦，係啫。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老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

0: 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是真的企在度 eye level 見不到的地方，譬如一些窗打開了一些路軌位是最易忽略的。其實清潔方法都很簡單的，其實呢一些清潔劑啦，跟住用啲刷呢，轉頭呢用蒸機再噴呢，其實就會很快很乾淨。
1: 這個是我們的蒸汽清洗機啦，其實它都算是我們最值得的一個投資來的，因為很多地方都用得到，但是我們在選方面都選了很久才找到一個真的心儀的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些呢我們人手就這樣做呢會比較低效的地方啦，譬如這些罅位，它會將污跡呢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出來的，咁佢會俾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個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我哋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

0: 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
1: 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0: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就唔係 professor 要你學嘅一啲嘢。呢個先係我揀出嚟創業而唔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嘅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2: 啊，
0: 好，揀
2: 選擇困難，
0: 俾佢哋揀先啦。好，喂 ，Patrick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3: 好啊。
0: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4: 乾炒牛河。
0: 乾炒牛河。好，食飯。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1: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二百幾呎可能真的很迷你的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0: 有些人可能會當是一些投資工具，但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譬如我當等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是一個選擇。
1: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不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的學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不用呢個價錢。
0: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不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他們的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好，收工，想吃什麼？
1: 不知道，樂超。
0: 喂，不可以講牌子名，他們不會開聲。
1: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是 office 一半是廠，還有個大廁所，都接近有700多呎嘅。咁舊 office 可能都係100多、200呎嘅，咁好逼傑咯。
0: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了地方大了之後，我哋都多了一些不同的設施啦，即係我哋整了一個廚房、廁所、衣櫃，不是真係擺嘢，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
1: 咁一路以嚟咧，其實 Jason 就係負責 marketing 啦。咁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嘅部分。現時我哋最大嘅挑戰或者困難就係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哋嘅員工，因為其實佢哋工作經驗比我哋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哋多啦。
0: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1: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面，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嘅爸爸媽媽都開始好支持我哋。
0: 我覺得唔讀大學呢個決定，我到今日都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好老實講，讀大學唔係冇用，但係。真的要你很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什麼方向，想去到怎樣發展，你才去讀會比較好。
1: 我沒有後悔我有讀大學，因為我覺得讀大學的時候都很 enjoy， 可以認識很多不同朋友，甚至是真的這個環境是可能大學才有的。但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不一定是要做那科，你可以為了興趣，為了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0: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3年嘅目標。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多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以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4: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宣布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证实此事。美媒称，美防长赫格塞斯正考虑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但随即遭赫格塞斯否认。他表示，其唯一的任务是让战争部再次伟大。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呼吁黎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以美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10月27号选举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落败。乌克兰媒体称，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觉得今年夏天香港的天气怎样啊？有没有热过之前啊？
2: 有啊，感觉热过以前，可能一到两度，即系 around 都系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3: 我唔知点形容啦，总之感觉上热咯，
4: 少少咯。
2: 开冷气会啊会啊。
3: 哦，开啊。
4: 开风扇。
1: 咁你知唔知林超英呢个人啊？
2: 唔识。
3: 识嘅识嘅。
4: 识。
1: 佢系香港嘅前天文台台长嚟嘅，佢有个理念就系、是、坚持唔开冷气啦，跟住保护自然。你觉得佢呢个理念点样啊？
2: 我觉得理念好好，但系我热到顶唔顺。
3: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4: 比較環保
5: 咯。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
5: 幾
6: 時開咯？
5: 唔開又仲好啊！
6: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5: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7: 支持零碳。
6: 好，你啊。

0: 欢迎你，欢迎你屋企，请入嚟，请入嚟。
1: 好啊，请问你而家有冇开冷气啊？
0: 冇啊，未够热。
1: 而家室内嘅温度系几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围都系，哦，28.7度，冇开冷气噶，唔需要噶。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室内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个大啲嘅风扇。如果净系得我一个，譬如坐喺度食饭，或者坐喺度睇书咧。就一個風扇，呢、這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有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香港啊每年有幾多日氣温低唔過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又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劏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度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住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2: 4樓。
0: 4樓啊？哦 ，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3: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3: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啊。哇，有窗喎。
4: 啊？跳咗兩個窗啦。
0: 呢間有幾大啊？
5: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嗰只。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5: 天熱㗎嚇。
0: 係啊。
5: 天冷都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5: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4: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
4: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4: 係啊，
0: 哦，係好神奇啊！
4: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4: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4: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有天時熱之下咧，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4: 嚟啊，好啦，係快落地先。
6: 多謝曬各位啊！
4: 好，多謝你，
6: 多謝曬
0: 啊，你好！
7: 哎呀，好，咁
0: 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7: 好熱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上，你咁樣成日開係咪？但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咁多。
0: 其實呢，如果熱過頭嘅話咧，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啊，因為你間屋咧即係冇抽氣機啊。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7: 咁少啊？
0: 係啊。
7: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十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 哇！
1: 好意思啊，九
0: 尾。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4: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4: 其實都等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是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道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均位。
5: 灶均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3: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3: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 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6: 好嘢，多謝，多謝支持零差啊！
7: 開少啲減嘅，
8: 我開25度
9: 嘅。我今日
6: 試下，
8: 我平時開都
6: 唔開，唔開又仲好。
8: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

0: 而家係零零
1: 差唔多零差啦。
2: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5: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4: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6: 宋老师有88没啊？
4: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4: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

0: 令人高兴的事儿。
1: 今日咧，身边咧，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
0: 我写了4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好多故事。那么我们呢是大人，走过了这些好多年的了，里面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那么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新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它的那个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它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2: 哎，啱唔啱停啊？系啊，
0: 喺埋呢度。唔该。
2: 好啊。
0: 小罗好吗？
3: 可以啊，可以。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0: 哪个套装？
3: 两本这个。
0: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新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4: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遷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時候一些天馬行空的幻想的。
3: 是，跟住這個按關啟動服務，然後登入，這樣就 OK 的了，稍後付錢的時候 show 回這個 QR code 就 OK 了。
5: 這位是作者，
3: 是燕語和巧語這兩本。
0: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为他写了3本书，第一本是《宝宝心事》，写他2岁以内的有趣的事情。后来一本呢是《陪孙女学中文》，有他自己很多的创意写的东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是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杀驴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3: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1年，短短的1年，可是

0: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19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一年一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说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在我有记忆以来，我都是知跟着之后就会跟他商量要怎样写啊，或者告诉他知具体当时是发生什么事啊。我的感受其实都是挺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嘅一啲事係好好玩啊，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著，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1+2=3，就是在跟你從小教你數學，是吧？然後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啊，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1: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是有一些事可能我经历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可能过了就过了，去到写回落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写出来好像都会呈现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0: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想最特别的位置就是他很鼓励我要去多些观察周围的东西，尤其是大自然，即可能公园的每一块落叶啊，或者花花草草那些都很值得去看一下，都培养了我到现在都是有些好奇心，喜欢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譬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

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我们里面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可以裸一张啊！
1: 快点裸，裸一张！
0: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三月，租建法案通过，自由轮和花级护卫舰开始批量投入战场。五月，德国 U110 号潜艇被俘获，盟军缴获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终于能够破译 U 艇的通信。英国人在大西洋刚喘了一口气，地中海却已暗流涌动。1941年11月 ，U331 号游艇正在埃及沿海劫掠。它与此前的九月成为第一艘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德国潜艇。艇长是30岁的汉斯·迪特里希·冯·蒂森豪森男爵，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5月11日 SC-130 船队的37艘货船从哈利法克斯起航，在击退邓尼茨灰狼艇群的进攻并击沉其中3艘货，于5月26日完好无损地抵达利物。一个月内，德国损失了43艘游艇，艇员士气跌至谷底，疲惫不堪。许多艇长已不敢再主动发起攻势，只能伺机发动突袭。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决定将游艇撤出北大西洋。
1: La perspective d'une défaite de l'Angleterre du fait de la rupture de ces lignes de ravitaillement qui était plausibl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s'éloigne d'autant plus vite que les Américains mettent en place des stratégies navales des plus efficaces pour lutter contre les sous-marins et notamment des groupes de hunter killers, littéralement des chasseurs tueurs qui sont centrés sur des porte-avions d'escorte qui à cette époque-là sont construits par dizaines sur les chantiers navals américains.
0: 从1943年夏天开始，盟军陆续组建猎潜大队，每支编队都以一艘护航航母为核心，配备几艘驱逐舰，负责保护航母免受攻击，例如敌方潜艇的攻击。他们从美国或北非出发，被部署到指定海域执行搜索。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可以自由组织追击行动，以支援受到威胁的船队。也能在发现狼群活动的海域展开巡逻。仅1943年的3个月间，这些猎潜大队便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潜艇每击沉一艘盟军船只，猎潜大队就能击沉约15艘游艇。1943年8月。葡萄牙同意盟军在亚速尔群岛建立空军基地，使船队的空中掩护进一步扩大。就连游艇过去能够相对安全浮出水面充电的海域，如今也已处于盟军飞机的覆盖范围之内。尽管如此，1943年9月13日，邓尼茨仍再次将潜艇派回北大西洋。这些游艇装备了新装备，包括防空炮、雷达告警接收机和 G7 声自导鱼雷。这种鱼雷能够追踪7公里外盟军舰船螺旋桨发出的噪声。
1: Cette torpille acoustique va quelque peu ébranler le moral des alliés, mais très rapidement ils vont trouver la parade en remorquant des bruiteurs, c'est-à-dire des leurres acoustiques qui ont été conçus par la marine royale canadienne et qui vont détourner les torpilles de leurs cibles.
0: 到1943年底，一些游艇装备了通气管，使其能够在潜望镜深度航行，同时为柴油发动机提供所需空气。这样，游艇无需浮出水面，也能以正常航速航行，同时为蓄电池充电。然而，这些创新依然没能减缓游艇日渐失事的局面。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海滩时，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够阻止这场行动，也没有一艘能够对盟军庞大的舰队发动攻击。同年10月，盟军收复法国海岸，德国游艇被迫撤往挪威或波罗的海。失去了大西洋沿岸那些规模庞大的海军基地，纳粹德国输掉了大西洋战役，于1945年5月8日投降。1945年5月9日，艾里希托普带着他的21型潜艇 U2513号投降。
2: German admiral had been instructed by the Allies that all.German submarines were to come to the surface, fly a black flag, and proceed to the nearest Allied base. That was the idea. a message came telling our squadron commander to take the five Canadian ships and intercept. There were 15 German submarines proceeding south. So we closed in on these German submarines, and we sent one of our officers to the senior German officer. So anyway, they obeyed, and we escorted these 15 German U-boats to Loch Arable, Scotland. A lot of people had never seen a U-boat. You know, oh, maybe they saw just a little bit of one. And suddenly 15.
0: 波茨坦会议期间，盟军决定了幸存潜艇的最终命运。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 盟军在苏格兰附近实施死光行动，以炸药和炮火击沉了100多艘德国潜艇。
3: 当最后一艘游艇沉入深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美军持续实施海上封锁，冲击伊朗石油出口。以媒称内塔尼亚胡担忧利库德集团在大选落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首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搜索排查，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
2: 消防救援队伍28日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队伍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3: 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队伍采取人工搜索与搜救犬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对周边区域进行初步排查，随后撤离并驻扎在核心区高处安全区域。29日上午9:30，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顺利开展搜救，当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90余件套救援物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8日前往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作业。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官兵们清晨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29日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
4: 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
2: 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28日传回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算约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指挥组利用无人机、警戒观察哨等手段，对堰塞湖和上游山体情况实施动态监测。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截至28日晚，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29日，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28日下午4点，已经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滞留吉隆镇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疏散转移，清客民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和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吉隆镇。军地医疗力量还在临时安置区域开展送医送药、伤情排查和日常医疗保障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水利部今天消息，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水利部指出，根据今天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水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的12点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也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尼泊尔媒体在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同意在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接受中国、印度等外国援助。
2: 尼泊尔山洪爆发地区目前仍然有近2000人失联。尼泊尔媒体引述政府官员表示，由于灾情涉及超过30个国家，当局受到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要求尼方允许部分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灾区。尼泊尔政府日前表明，其救援人员有能力处理搜救工作，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以免协调混乱影响救灾。根据报道，数个国家宣布向尼泊尔提供救援物资时，也表达派遣专家团队的意愿，但尼方并未接受。至少2国使馆官员表示，他们有数十名公民失踪，因此一直要求尼泊尔政府允许他们的团队协助搜救。报道指，最终经过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评估，决定接受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必要领域提供援助，当中包括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法医检验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技术团队。由于尼泊尔的实验室 DNA 检测

0: 能力有限。报道引述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表示，外国专家将协助尼方进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以便及时将遗体移交给亲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就西藏泥石流及尼泊尔山洪灾害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金正恩在向习近平发送的慰问电中表示，京西中国西藏自治区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不幸消息。他谨向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希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灾害影响能够尽快消除，灾区居民早日恢复安定生活。而在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送的慰问电中，金正恩代表朝鲜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向尼泊尔政府和人民、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和深切的同情，并希望灾情早日缓解。换一个焦点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伊朗国内民生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且提出应该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而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会重开海峡。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3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土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和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0: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八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八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每一辆姐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七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八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民生压力激增，石油出口受重挫，国内油价也不断攀升。而伊朗政府打算如何应对经济困局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呢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国、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要求以军对于从加沙方向飞入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疏散发射区域的民众、打击负责放飞的哈马斯人员和基础设施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此举旨在为其继续战争制造借口。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指示以军加强应对从加沙飞到以色列境内的风筝和气球，并称将对放飞这些飞行物的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加大打击力度。尽管报告显示，近日发现的风筝并未携带爆炸物，不会对居民构成威胁。

0: تهدد إسرائيل أو تهد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عني هذا عبث ولا يمكن فهمه، ولكن في الإط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فقط يسعى إلى تهويل الأمور طبعا كل شيء متوقع ولا نستغرب أي شيء من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1: 以军称即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发射这些物体的哈马斯领导人和相关人员实施打击，疏散相关区域居民，并打击这些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2: These instructions come amidst the Israeli ongoing attacks on the Gaza Strip. There has been no other pretext left for the army to make the life more difficult in the Gaza Strip and continue the ongoing wa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6号的闭门会议上表示，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落败。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承认利库德集团已经流失10个议席，并且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议席拿回来。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于有利于他的民调结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利库德集团的实际处境比调查显示的还要严峻，而他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选战主轴策略。利库德集团对于相关报道予以了否认，宣称利库德必将赢得大选。 而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支持率持续下降，而以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支持率有所上升，且近期杀出的黑马由前以军高官温特新组的以色列人民党正在抢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版图带来强烈震荡。
4: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称俄乌九月将恢复谈判，俄方表示未受到提议。缅甸电诈活动向城市蔓延，议员促加强打击。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 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玉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2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国际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

0: 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八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求新的投资机遇。
2: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
3: 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我们从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 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发展。
4: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5: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中国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 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4: 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中国企业来吉寻求新市场，而对当地企业来说，同中方的合作更多则是希望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本地化生产。
7: 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技术，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不只是说你有投资就行，因为投资就是一个钱，但是你把它的技术不懂怎么去做的话，你很容易把那个钱丢。所以呢，就更多的话，可能就是要一个。 知道技术，那技术的话，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技术方面是确实是现在也特别往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吉尔吉斯就主要是技术上面要学习的。
2: 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2025年通过了新投资法，强化投资保护。同时，中吉去年也启动了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提高双边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刘健。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而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还没有收到任何提议。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

0: 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克宫拒绝就9月举行会谈一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看到有关会谈的报道，但无法透露任何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拉夫罗夫指出，每当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报道美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俄方就通过外交渠道将此类信息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并要求确认是否属实，但从未收到美方的任何答复。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媒体在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也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28号表示，韩国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会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而韩国不应该被排除在朝美对话之外。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会与美方保持合作，促成朝美对话重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同时也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此过程当中，韩国不应该被边缘化，韩国戒备态势也不应该出现松懈，而韩美保持政策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特朗普此前表示，已经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示好的信号，表达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日本媒体在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意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党务人事。高市早苗在读卖新闻专访当中表示，有意在秋季临时国会开议前，也就是9月中下旬，进行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自民党此前已经向众议院议员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政府、党内及国会职位的期望。高市表示会参考问卷调查结果，并且综合考量个人专业能力等因素再做出判断。他也提出了3项用人标准，包括专业能力、对政策议题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有意愿接任职务，以评估相关人选的适任性。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港府与贸发局共拓中亚机遇，办活动推广专业服务。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8: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9: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0: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7: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1: 金门1洞洞8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舰，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0: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且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12: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13: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12: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小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贸易发展局和律政司合办推广活动，过去一周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团访问新疆、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深化今年6月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中亚的成果。代表团成员由香港专业服务界别组成，包括来自法律、金融、商贸相关的机构，并且有来自新疆的法律界代表。期间重点活动协作共赢研讨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由多名来自政府、金融、法律、税务及国际仲裁界别的专家主讲分享。代表团也到访了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包括在新疆期间拜访新疆党委书记陈小江等，在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会面，并且与当地的内地企业及律师事务所交流。 而在乌兹别克斯坦期间，拜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于俊、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等。香港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特区政府要进一步搞好经济，让基层市民感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14: 香港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0: 要多元平衡，应继续加强吸引人才来港，但又建议特区政府在投资移民计划中加入保障本地就业的要求。
1: 而家嗰3000万嘅计划，嗰啲朋友过嚟，六嗰2000几万，大部分都可以净系投资喺嗰啲基金啊，或者金融上边，或者买即系用1000万可以买层楼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建议，如果假设嗰个北部都会区有个移民计划，可能2000万以上。咁但系其中1000万，佢必须要喺香港做啲实体店嘅，咁而佢一定要请一啲香港嘅人。咁如果你起码一个朋友过嚟，请2-3个。
0: 咁佢哋，我相信除咗佢自己可以幫到香港人嚟之外，我都帶動嗰啲人口。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就業問題，建議在5年規劃內提出打造就業友好型社會，並訂立勞動參與率的預期指標。勞動參與率係咪好預期性？然後引領去檢視，無論係政府嘅政策自己本身啦，因為行業嘅發展，譬如我哋特別提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就業崗位。 而家係好緊張，或者係收縮緊。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個機制啦，即係話行業又好，企業又好，尤其大企業又好啦，經使用 AI 係咪應該有一個嘅機制去睇佢究竟保障到幾多員工？定係真係有一個嘅出現懲罰咗員工，就話減少職位啊等等。
2: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则重点关注创新科技发展，提出发展 AI 对算力需求较大，而不少企业表明香港的算力即将用尽，建议把智算作为产业来发展，由当局提供水电及土地以填补算力缺口。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通过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秦澳合作区聚集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 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4: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 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3: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式看重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5: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
3: 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啊，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
6: 横琴报道：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石油交易。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通胀风险，暗示不排除再升息。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7: 能5年左右的时间。
6: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7: 完全的一个跃迁。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4: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5: 啊，快啲攞，攞住
4: 手。哦，好啊，唔该晒。
6: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9月2日是越南建国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日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00百年目标迈进，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与投资商的合作。
8: 国歌响起，拉开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序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主要党政官员、各国驻越使节出席典礼。苏林致辞时表示，过去81年，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今，越南已同194个国家建交，与45个伙伴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17项自贸协定。经过40年改革开放，越南发展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是国际投资商和游客关注的目的地。苏林说，越南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与帮助。今年国庆之际，越南迈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朝着200百年目标迈进。越南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和投资商的合作。在当今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的世界中，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影响世界的整体安全和发展。
9: không quốc gia nào dù mạnh tới đâu cũng không thể đơn độc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mang tính toàn cầu. Việt Nam sẵn sàng làm cầu nối cho hợp tác và đối thoại, sẵn sàng tham gia ngày càng thiết thực hơn vào việc xử lý các vấn đề chu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ủng hộ hệ thống đa phương bình đẳng và công bằng chính những hiệp ước làm trung tâm.
8: U La Quy 驻越大使、驻越外交团团长詹彼得罗代表各国驻越大使、国际组织首席代表向越南党政和人民致以祝贺。临近国庆，河内的主要街道都已挂满了越南国旗，大幅宣传牌写着"喜庆国庆81周年"，民众换上传统服装袄带，预先庆祝。
10: 国庆节是越南的公众假期，今年加上周休可连放5天。9月2日的国庆日，河内的19个历史遗迹与景点向国内外游客免费开放。凤凰卫视国防阮晨兰英河内报道。
7: 缅甸当局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但是相关活动仍然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近日，仰光议员就提出了质询，而政府部门如何堵截相关活动，又采取哪些措施加强监管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1: 缅甸为打击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已正式通过并颁布反网络诈骗法，并在各省邦成立相关工作委员会，推动法律落实及执法工作。然而，近期随着当局加大对边境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部分诈骗活动逐渐出现在仰光、曼德勒等多个城市，甚至藏身居民社区内继续运作。针对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仍然存在的情况，对此，缅甸议员近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打击及防范工作。
12: 诈骗妹，咱们路的民兵嘛，咱们路那些整天 online 那个的啊，接骗是吧？咱们路民兵嘛，骗保你啊，咱们路那些嘛对啊，骗得多家，父母提要面三路的三大内，咱们话的民工里有民兵啊，人骗嘛的。
11: 在仰光议会，仰光地区安全与边境事务部长表示，2025年当地共查处9起网络赌博案件，逮捕27人。2026年1月至6月已查处11起案件，逮捕29人。 针对网络赌博及诈骗活动，当局同时加强对异常短信的监控。同一手机号码如果在一小时内向60个号码发送相同内容，或24小时内向1000个号码群发，将被认定为异常短信，并由电信运营商系统自动拦截。截至6月30日，当局已永久封停近40万个涉嫌与网络赌博相关的可疑手机号码。
13: 该日大吉 online 联联木念 online 老沙木苗代表于公民啊会是啊该日大吉敦信可以用联联苗来 online 老沙木苗不是谁嘎拉西德国女人木苗是不是呢是吧嘎王女流感杀到女人木苗月人烧鸡的人家有个加码少人的是吧嘞这三样年龄跟爷大会我就是会苗嘛上级的人家有啊提要者凡是也有金加码少人金苗少人的是吧叫
11: 从边境地区到城市社区，网络诈骗的防范仍面临不少挑战。随着缅甸持续加强相关执法，能否有效堵截诈骗活动向城市蔓延，仍有待后续观察。凤文山上蒙缅甸南都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证实了此事，并且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1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委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释出偏鹰讯号，他警告美国通胀虽然近期有所降温，但是还不足以证明物价压力已经明显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市场随即提高了对联储会议升息的压注，9月升息几率一度突破了50%。
15: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16: 上任满100天，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重要政策演说。市场原本期待他进一步透露下一步利率方向，但沃什没有直接预告9月会议要采取什么行动，反而把焦点放在通胀风险，并暗示不排除升息的选项。
15: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16: 市场分析认为，即使九月份不一定立刻升息，沃什的谈话也已经为今年稍晚再次升息打开大门。演说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对货币政策最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将近8个基点，来到4.31%，创下7月底以来新高。而根据谘商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压注9月升息的几率也一度上升到55.7%。而除了利率政策，沃什这次也试图重新定义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15: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 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primarily to the Fed for their next trade.
16: 沃什主张打造一个更安静的美联储，减少市场过度解读官员的一字一句。不同于前主席鲍威尔去年在杰克逊霍尔释出降息讯号，沃什这次刻意不提供明确的利率路径，也拒绝设定一套固定的政策反应公式。
15: I stand here today committed to a discipline, not a decision.
16: 外媒分析，在通胀真正出现足够明确的改善前，高利率环境可能还将持续。而沃什领导下的美联

0: 储也正在向市场传递一个讯号，未来的货币政策市场恐怕不能再期待央行提前给出答案。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哥伦比亚政府28号举行大型烛光活动，悼念地震遇难者，并且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在首都波哥大，有民众手持烛光或以电话亮灯的方式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第一夫人皮内达也有出席活动，她表示希望受灾家庭重获新生，民众永远都不要失去希望。当天，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到访其中一个重灾区卡利，和当地官员及受影响家庭会面。哥伦比亚西部在8月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331人死亡，全国16个省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到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36万人。秘鲁政府在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秘鲁官方媒体《秘鲁人报》当天刊载政府发布的最高政令称，在利马大都会区及其邻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区治安，而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会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总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有197起的凶杀案。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用呼望。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中尼边境爆发泥石流，吉隆口岸区域为何地质灾害频发？歼16战机跨洲远征埃及，中埃联合军演如何重铸空中防御新秩序？美国经济低位极限施压伊朗，究竟是围堵伊朗的王牌，还是推倒世界经济的骨牌？
5: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6: هر گونه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پیشبرد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ش علیه ایران حتما تبعات خودش رو خواهد داشت. همین الان
7: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4: 卫星图观，日本多线并进，寻求防御合作，如何牵动印太海上局势？立体解读，中国第四艘航母快速成型，中美造船差距为何越拉越大？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冲击速度非常快，相当于每百米仅需要2.1秒。我们看看这回这个泥石流灾害的具体情况啊，就是首先有个大的塌方，山体塌方有多大呢？有610米宽的一个山体整体下出现塌方，有人叫着冰岩崩裂啊。到目前为止啊，两国大概失踪的人口啊，早有1500多人啊，还在寻找中。这就是中国的口岸啊，这是中国的口岸。这中国口岸发生灾难的一瞬间啊，我们看到这个泥石流往下冲的过程。那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泥石流呢，是因为一个大的山泥倾斜，就是整个滑坡，滑坡的点呢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首先是冰川的塌崩，塌崩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冰岩有多宽呢？有600多米宽的一个冰岩，整个塌方下下来，卸了1000多米，到了这个位置，把这个水给挡了，形成一个堰塞湖，然后从这个位置下来1000多米，再往下冲到吉隆口岸，这是我们中国的边境啊口岸。这个距离呢大概是20公里，20公里从这儿下来到这个地方整个用了7分钟的时间，相当于1秒钟走47米，也就百米速度是2秒多一点。我们看啊，然后到了这个泥石流形成以后呢，它继续又回到尼泊尔，往下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整个时间是北京时间10:23啊，这个冰川它崩塌啊，冰川崩塌是10:23，然后到了10:30就演化成泥石流，7分钟前进了20公里，到了这个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啊，主要的风头就前面那个浪头最高的是有9米高，所以9米高旁边的建筑物和公路都被吞没了。到这个地震呢是10:52才捕捉到信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塌方造成的地震波传到有地震监视器的地方呢，一直到了这个10:52才收到，是5.1级的地震。然后呢，在12点以前呢，就是初期失联和自救，12点以后逐级上报，到下午3点就整个国家开始响应救援行动。我们再用卫星图再看看这个灾难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情况，这就是那个塌方的那个山峰。我们看在这个塌方以前啊，这个崩裂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崩裂以后大家看到没有，清楚的一个山面整个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的脸呢整个给撕下来了。这个脸啊，这个面掉下来，这个宽度是610米，掉下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大的泥石流坡，就到了这个位置，说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形成个堰塞湖，然后沿着这个旧的河道啊继续往下走啊，走到这个吉隆口岸，继续往南走，又回到尼泊尔啊，就这么一个线路。所以造成伤害，现在这个地方呢堰塞湖已经开始渗水了，也是很麻烦的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这样子啊，这是最少有10米左右，但是刚才我讲了，整个这个冲击的浪头高处就是9米左右，所以这个房子呢现在看不见了啊，现在房子看不见。我们再看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过关的这个检验关口啊，这一类口岸。那么泥石流从那儿下来以后啊，又回到了这个尼泊尔，然后对尼泊尔这个下游也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看见这些村子啊也都淹了啊，然后这个图看得更清楚啊，整个那个610米宽度的那个大山，就是这一块给塌下来了，这一块塌下来到这里啊，形成了堰塞湖，把这儿堵了一下，然后沿着河下来啊，冲到了吉隆口岸。这个高度到这个地方
啊，整个的垂直距离呢大概是3400米左右。为什么呢？这个基隆口岸的海拔高度是1800米，这个是5200米，然后到这儿掉了1200米，所以它俩的差啊，它俩的差呢大约是3400米。所以3400米在20公里用了7分钟的完成这个啊。

传输的速度呢，就等于是每秒钟47米。如果是百米冲刺的话，是每百米只用了2.1秒，所以人是根本跑不掉的啊！人最快的记录9秒多，你也跑不掉啊！他100米才2秒多。28个国家说有466名游客啊报失踪。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楼房啊，这个吉隆口岸啊，这个过了桥，刚才我们讲水是从这边过来的，过了桥以后啊，这个桥呢其实是2025年曾被洪水冲垮过，现在又是重建的，而这回呢这个桥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友谊桥现在已经冲没了。关键人们是这个房子看不见了啊，还有周围的房子看不见了，这些房子到底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图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可能是被冲垮了，也有可能一些低的房子呢是被泥石流的泥给埋住了看不见啊，我们看救援的进一步情况，去看下面是怎么样。灾害完了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发现，看见没有，在楼房的这个地方有个阴影处，拱起来的。所以这一块是不是被掩埋了，还是整个楼房被冲没了啊？还有待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今天晚一点时候就能看到具体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发生灾难以前，它是个正常的河流，还有支流。但是发生灾害以后呢，整个两岸都被泥石流给盖了啊，整个这个海这个岸也提高了。好，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呢？原来现在有一个宗教活动啊，就是在有一个风啊，这个是朝圣的一个风，叫冈仁波齐风啊。这个风呢，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啊，印度的这个朝圣者啊，还有尼泊尔的朝圣者，从这儿要通过中国的吉隆口岸，然后进入中国。到这个风来啊，进行一些宗教活动啊，还有就是尼泊尔的一个啊，这个斋月满了啊，所以好多斋月满的人们要上山啊，这个登山啊的做一些活动，这就我们可以看出来，每天啊过境的人就有1500人，所以你看这是一次啊过境人排队都排在楼的外头啊，这就是这回造成人员这么多人伤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有一些啊旅游和宗教的活动。而灾难发生以后呢啊，紧急救援部啊，就是西藏的和四川的啊，都派出了无人机啊，这就是吉隆口岸，这是吉隆州，无人机就在这个区域飞行，飞行两个任务，第一个给当地啊继续恢复啊无线电信号，大家可以继续打手机发微信啊，电子信号都可以继续工作。另外这两架无人机呢，24小时不间断的呢，对这个灾害地区进行啊这个监察啊，观察有没有可以救的啊，有救的情，有生命的迹象，还有就是有没有新的次生灾害。中国和埃及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空中演练啊，我们给讲一下这个空中演练是个非常大的动作。我们首先看8月20号到21号，解放军这个编队飞行飞了6000公里，经过9个小时抵达埃及啊，这是飞行的路线。飞行的过程中啊，在巴基斯坦这里啊，在卡拉奇机场进行了中间的啊停了啊停了一下，还进行了补给，然后继续飞，飞过阿曼，飞过沙特阿拉伯，飞到埃及。注意，这些国家都是给了我们飞机领空开放许可。你就是友好国家，我容许你的飞机飞过我的上空，而且是军机啊，不是民用飞机。那么这回飞过去多少飞机呢？啊，很大的一个编队，有6架歼16，啊，还有空警500预警机，运9 LG 的电子干扰机，运油20A 加油机啊，你看去了多少飞机。而埃及是个非常友好的国家，跟中国，但是它的跟各国国家都不错，因此它的飞机哪国的都有。我们看它有法国的阵风战机，有美国的 F-16， 还有俄罗斯的米格29M 啊。这就是在8月25号啊，有人照下相片，我们解放军的运20啊在埃及啊这个停下来的相片。那么这回演习里面大家最大的看点是中国的歼16对阵啊阵风，阵风是法国的飞机。那么阵风干什么呢？就一旦
单兵较量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咱们格斗啊，空中格斗有中距离的，有近距离的空中格斗。我们看这个上面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歼十六的飞行员对的那个啊，那是法国的阵风飞机。那么测试什么呢？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我的雷达干扰在多远距离就能干扰你的雷达无法工作，你而无法干扰我，我在多远能锁定你而你锁定不了我，我多远能发现你而你发现不了我，我的导弹能打到你，你打到不打不到我啊，就这些啊，真正去较量中国的飞机和这个法国的飞机。这对埃及有个好处啊，将来你现在啊，俄罗斯的也有了，法国的也有了，美国也有了，你旁边这还有以色列老弄事，人家老是用美国最先进飞机，你这些飞机能顶得住吗？是不是考虑一下中国的飞机啊？为什么要考虑中国飞机呢？这就跟2025年的印巴那场空中的较量有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制造的歼十 CE 对阵阵风战机，结果把阵风战机都给干掉了啊！而注意啊，那次用的是歼十 CE， 而这回中国表演的是歼十六啊，那是不是一个档次的飞机？是更好的档次。关键这里面还有个更深的看头，大家想一想，印度的飞机主要就是法国的啊给他提供的飞机啊，就像阵风这样的飞机啊。那么，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我们部署的飞机呢，很多就是歼十六。啊，歼十六和阵风到底在这个其他战场怎么样呢？哎，这是一个考验。我们除了这个战这个跟埃及有合作军演以外，中国还有跟更多的国家的有合作啊，像埃及啊，这个叫中埃空军2026啊联合训练啊，那么还有远距离的投放啊，跨洲的投放，还有在中国的和田，中国跟阿联酋的空军进行联合训练。然后还有在泰国啊，泰国也是中国和泰国的空军联合训练，都有编号啊，在这个乌龙基地。然后中国和印度啊，中国和印尼的海军啊，在这个太平洋进行通航的演练啊。然后还有在湖北，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空降兵进行联合训练。我们为什么要训练呢？因为敌人在磨刀啊，我们也得要磨刀。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签了一个协议，8月22号生效，什么呢？日本和菲律宾后勤支援协议，就打起仗来啊，后勤支援，哎，日本和菲律宾联合啊帮助。还有印度，日本和印度签了一个海洋安保备忘录，互相开放口岸使用权啊。另外，日本准备要技术转让啊，给印度干什么呢？啊，生产舰艇用的符合通讯天线，还有日本要在澳大利亚进行远程的超音速的导弹试射。他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试射呢？哎，因为他自己没有地方，一射就射出去了，哎，所以只能跑到澳大利亚来，还要跟澳大利亚、日本联合开发啊，雷射武器系统。所谓雷射就是激光武器系统啊，首次完成野外的测试啊试验。好，再回过头来，我们军舰制造的怎么样？现在美国发现呢，美国发现中国的004型的航母进入船坞建设已经17个月了，而17个月造的这个进度呢，远远超过美国的企业号航母30个月的成果。我们看见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槽啊，已经很深了，上面已经盖了很多东西了啊，在中国的航母，而美国呢，是准备还要建啊3艘新的航母，这3艘新的航母都是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那么现在呢，原来想是一下子大家都开工，现在发现开不了工啊，有产业链的问题。我们先看它盖的最早的那个，建的最早的就肯尼迪号啊。我们看肯尼迪号啊，已经进入到海试验收阶段了啊，但是呢，企业号，刚才我们讲企业号啊，企业号呢还在船坞里造啊，船坞里造啊，开始啊，这个龙骨已经有了，开始往上装东西了。另外一艘啊，是准备要命名为特朗普号，特朗普号现在连龙骨都没有装，原来是准备龙骨一块装，现在两个船一块生产，这样造价便宜，现在造价非但没有便宜，它连龙骨都装不起来。而这个叫特朗普号的航母啊，
可能需要建造15年啊，还早的呢，没动静。我们在9月份啊，这个中美元首可能有一次对话，在这个对话

上加关税，不要超过二十啊，不要超过二十。结果美国就把这个二十的额度用得满满的，所以现在啊，特朗普政府又搞了这么一招。那么不仅在贸易上跟我们折腾，现在美国的P8A 侦察机还故意啊跑到台湾海峡来挑衅啊，故意穿越台湾海峡啊来挑衅中国。那么一方面挑衅，一方面特朗普要准备热情的接待啊中国的领导人。他干什么事呢？他一直强调，你看人家人民大会堂多好，我们也要有人民大会堂，我没那么大，我就弄白宫吧，把白宫弄得好看点，类似人民大会堂，小放小的人民大会堂啊，来接待啊这个中国领导人。那么接待中国领导人呢，他发现个什么问题呢？他对那个铺的瓷砖，他当然不是瓷砖了，大理石砖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坡度不够，草坪坡度不够，要修成平的，哎，所以就把这个草坪扒了，把这个大理石拆了，哎，但是他的宴会厅看见没有，已经出土这么多了啊，盖的已经出了土，开始往楼上建了啊，这就是他那个宴会厅。另外他的大理石看见没有，他换大理石啊，换花岗岩了，这不是大理石，换花岗岩，这个架子就是吊这个花岗岩的架子啊。那么美国现在要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他要求所有的国家呢配合他进行，现在发现呢啊很多国家都不配合他进行。那么他涉及的这个制裁会影响到哪些国家呢？注意看这个粉红色的国家都是直接跟伊朗有重要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类的，所以这些国家如果你要制裁，必须这些所有粉色的国家都配合美国才能制裁成。但现在很明显，土耳其不配合，伊拉克不配合，阿联酋不配合，印度不配合啊，巴基斯坦不配合，中国不配合，俄罗斯不配合啊，所以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啊，他叫的声音很大，但是他往前走呢就非常的难啊。而且印度呢啊，他到这个伊朗有一个港口的投资啊，这个港口呢全部是印度投资过去搞的啊，所以印度也不配合。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时候啊，美国又要准备调一艘新的航母去中东，在调以前呢，先让林肯号赶快回家。我们发现24号啊，林肯号啊已经走到这儿了，看这个架势呢啊，是要从太平洋这边回国啊，可另外呢还有两个航母在那儿执勤，一个从日本调过来的啊，华盛顿号啊，还有个布什号啊在那里。而这个石油往外倒呢，我过去给大家介绍过，它在公海交油啊，不管这个船是谁的，我跟另外一个国家，哎，我在公海上把船，如果你这个船是制裁的，你别来，我到公海上拉上油给你，不制裁的油船拉上给制裁。你看，我们再去看见阿曼湾里都是两艘船，两艘船，两艘船，看的是谈恋爱，其实就是交油的啊，大家再把油换给对方啊。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船呢，石油的船没有伊朗的，而伊朗的船呢主要在这个马来西亚半岛以东海域啊这些地方，还有一点点油没卖出去，还有多少呢？还有400万桶油啊没卖掉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量很小了，很快伊朗就会卖光的，哎。那么在这个紧张期间呢，突然出现个奇怪的事情，美国中情局局长做的C-17 大型军用飞机，然后呢公开它的飞行信号，所以美国记者就发现，哎，这架军机到俄罗斯了，他公开这个信号就是故意让人知道，但他干什么呢？他又故意不让人知道啊。那么他是飞到拉脱维亚，又从拉脱维亚再飞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啊待了几个小时啊，访问完普京也没见他，他又返回到拉脱维亚，又回到美国，所有人都问啊，他的美国总统到底他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啊？各种传说都有了，一种传说是不是啊？俄罗斯要打北约的国家了，要扔原子弹了啊？给他施压了啊？现在俄罗斯放着话来，俄罗斯的媒体说，哎，就是美国施压，希望不要俄罗斯去攻打这个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啊，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啊，但是呢，这都是猜测，都不是双方官方的确认。那么我们看它这个 C-17 大飞机里面有一个保密箱啊，这个保密箱是干什么的呢？哎，
就是隔音的，在里面可以开会啊，任何电子信号进不来，保证啊不会被窃听啊，所以这是可模块。

0: 化的空中机密指挥啊飞机。啊，另外呢，现在西方特别担心呢，这个俄罗斯可能下一轮如果是打北约成员国的时候呢，他不用导弹啊，也用便宜的无人机。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红点啊，红点就是俄罗斯新布的无人机的发射轨道，而且这些轨道是长轨，这长轨意味着这些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呢，大约都是飞1000公里左右。那么1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范围，波兰、罗马尼亚啊都能够覆盖啊。那么，而且现在发现呢，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正在建新的仓库。我们看见这些仓库啊也没盖儿，但是里面啊能停放很多的无人机啊。而且这个位置在哪儿？在这儿啊，这是白俄罗斯啊，这是白俄罗斯，这是乌克兰啊。那么为什么担心呢？因为现在俄罗斯生产两种新的无人机，它原来模仿伊朗的那个无人机呢，它已经升级换代了。升级换代就是伊朗那个小摩托啊，天上有个小摩托，它的起飞重量400公斤，航程是450公里，强化版啊，这是天竺葵四号啊，天竺葵四号。现在它是天竺葵五号，这完全是俄罗斯自己设计的外形。现在的飞行的重量提高了，翻了一倍啊，800公斤，航程也多了啊。是1000公里，就成了一个巡航导弹了。而且现在乌克兰战火中啊，在8月24号是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纪念日，就乌克兰独立了。那么独立了，好多国家去庆祝啊。我们看到英国的首相也去了，哪些国家去了？你看这个图上的蓝颜色的国家啊，都去了啊，都去了。蓝颜色的国家，这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啊，也都去了。但他去了，都是这些人怎么去呢？坐火车去的啊，坐火车从波兰境内坐火车赶到基辅，因为别的飞行危险啊，飞机可能被打下来。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特使啊，就特朗普女婿和那个商人，他们呢不去了。啊，不去的原因是坐火车屁股疼啊，坐不了那么长时间，不乐意啊，反正不乐意去。哎，这就让乌克兰非常不开心啊！你美国不去，关键是有实惠的东西是英国，英国准备提供导弹技术啊，但也不是白给乌克兰回赠给英国啊，无人机的那些打仗的实际数据啊，拿那些数据来培训啊下一个无人机啊。美加贸易战打响了，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deal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ve got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the deal with Canada is moving along,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a deal with Canada.
2: 一场持续一月的谈判博弈却在最后关头宣告破裂，美加贸易战正式开打。这段昔日亲密无间的传统盟友为何彻底决裂？
3: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We got attacked. US put 50%. We waited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actually implement.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谈判破裂归咎于美方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突然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而特朗普则指责加拿大想占美国便宜。而这场两败俱伤的博弈将给双方都带来沉重打击。短期来看，加拿大将经历一场急性阵痛。加拿大有近75%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贸易占 GDP 比例相当高。关税增加后，加拿大的汽车、木材与能源产业首当其冲，失业率和经济放缓的风险大幅增加。而美国将饱受慢性疼痛。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和关键金属供应国，高额关税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推高通胀。长远来看，这场贸易战或还将迫使加拿大加速去美国化，转向欧洲与亚洲寻找新盟友。而历经半个多世纪才筑起的北美高效供应链，在一夕之间就被撕裂，未来又需要什么代价才能被重新缝合？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
2: 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3: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4: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5: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6: 这个是故居。
4: 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7: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的这个也是这样的布置的，
6: 以前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这儿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读小学嘛，搬过来的时候读小学。哦。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不下了。
7: 就在这放一大小床。
6: 对。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7: 对，
6: 他八大话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的字，在哪里上六的。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日，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 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冠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他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七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冠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冠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七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2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跃迁。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5: 没有，会的。
6: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7: 嗱，快啲攞，攞完
6: 咗。哦，好啊，唔该晒。
4: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

0: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抚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0: 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它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七八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3: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 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5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他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2: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后有跟我打乱了什么呢？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scommetter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Scusami.
9: Splendid.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Once upon a time, the Middle East is a smash hit, and its Middle Eastern town was built entirely inside a film studio.
16: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5: Underwater cinematography, motion capture, digital model building, 10 years of relay towards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17: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
16: 中国现在渐渐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15: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journey with two observers to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nema.

0: So lately, one Chinese film has been taking over all the conversations around me, with a friend even telling me that it left her completely speechless. She wasn't able to talk for 2-3 minutes whilst the credits were rolling. So naturally, I got really curious, and I even bought myself a ticket, because this apparently is a story that is cooking up something truly special.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directed by Wen Wuyan, starring Shen Teng and Jiang Qiming, has already grossed over 1.3 billion yuan at the box office in just 10 odd days since its release, currently ranking 8th on mainland China's 2026 annual box office chart. The film follows Xu Fu, a Chinese chef who travels to the Middle East to pay off a debt, only to be unexpectedly caught up in war. Amid the chaos of life and death, he survives by cooking, and uses that same cooking to protect a group of war orphans.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是不是刚去看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吗？还是其实更加有中国的风格？我在里面，我跟我妈说，我说觉得这部剧可能应该会得奖。是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讲了战争的残酷，但是他没有说。 非要偏向于，比如说American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中东的战乱国家，但是他让大家看到了人性的每一面。我感觉，就是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是会被一个爆去当那个 terrorist，
2: 对吧？就是美国人可能有些人他们也不是天生，他们就要树他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战争真的是对两边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伤害。
3: 你之前应该有所了解过这个电影大多数的这些场景和置景啊，都是在国内拍的。
4: 是的，意料之中。因为中国的影视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整个流程工业化也非常的越来越完善。这个剧组真的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部影片，所以让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 这些置景我们都是有能力完成的，这个对于我是做广告来讲是不意外的。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Every frame of this film pulls the audience in. I was curious, how do you make a film like this entirely within China? So I sat down with the film's art director Li Miao.
5: 就是在中国这个行业拍电影的行业，我们有 CGI， 我们有绿幕，我们有现在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这种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6: 那为什么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一个一比一的这种真实城市呢？对，这个是我跟莫言导演和王木雪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到一种原始的一种拍摄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首先呢，就是电影是光影的一个艺术，我们希望光线是真实的，这就决定我们必须要搭外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灯光的设备，无论再强大，它也不如太阳这么强大。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给演员，包括群众演员，要把它带进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如果是大家面对一块大的绿布的话，我认为很多高概念的电影可能没有问题，比如说科幻片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奇幻电影，可能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感受的一个现实主义电影，我们还是希望给 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都进入到一个很沉浸的一个真实环境中。
7: 刚才你提到太阳的作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太阳和中东的太阳有没有什么区别？
6: 当然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青岛啊？因为青岛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它的阳光很透，它非常硬，它就像中东的那个沙漠炎热地带的，它很像。我们其实，在看了很多的城市的光线。 我认为最像的一个是宁夏、新疆、宁夏这个西北的地区，这个确实它本身就是沙漠地带。另一个呢，就是像青岛啊、像海口啊，就这样的沿海城市，它也是它的那个光线很像。所以我们的片子有一部分在青岛拍，有一部分在宁夏拍。我们其实还是在想追求更真实的这种阳光的氛围。
0: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began shooting in Qingdao in 2024, with most of the exterior shots and core interior scenes completed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From the first sketches to the finished build, the crew spent roughly a year on the sets. The production spanned 14 sound stages and 9 set building and prop workshops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Took 6 months to build, covered more than 100,000 square meters, and built at a full one-to-one scale, recreated over 200 structures.
5: 是怎么决定两百多个？是按照就是故事的场景，是按照什么？
6: 我们其实规划的以前比这个还要大，但是确实是，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周期的时间，可能确实需要控制，所以非常精简的压缩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面积，最后保留了200栋建筑的这个面积，其实已经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少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镜头和很复杂的调度。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徐福和马俊生从楼里面，从他的公寓里面跑下楼，一直跑到大街上碰到轰炸，就是整个的这个调度，它如果面积不够大的话，可能是实现不了。
5: 那这200个楼都是拍到了吗？最后
6: 当然都拍到了，
5: 都用过。
6: 对，而且我们还改了好多次，就是不停地在改它的样子。我们在这200栋的建筑里面，可能改出了400栋的样子。
3: 这就是盖的家，你们刚才拍现场戏，那母女俩在那儿下棋，站在这儿。
4: 这儿一小胡同过去就是
3: 婚礼。婚礼现场。
4: 白云台阶
3: ，对。烤鱼和超级铁锅炖，他那个，他能把这锅盖提起来，然后呢，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往这把这边那锅盖上去，里边这个。

0: 超级大的灶，大灶。
1: 你看它这个时刻，
2: 那边是个舞台啊。
1: 对，那是个舞台，乐队在上面，然后结婚在中间切蛋糕、开箱，哒哒哒哒，然后比赛在那边。一会儿走一走就到龙山了。这是美军进城的那条路，你们堵车是在下面，看，下面你们堵车，走到这胡同上来，看着美军的所有车队从这儿哇，坦克开过去。基本这里就是中心，绕一圈看，完全是跟那样的。
3: Li Miao told me the crew didn't just build big, they were almost obsessive about every detail. Even every advertisement, piece of graffiti, and sign on the street walls was custom designed, and the Arabic text on them was checked and verified by professional linguists. Watching the film, those details left a real impression on me.
2: 我还记得电影里面就是差不多快结尾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都要逃跑吗？然后我们能看到一棵漂亮的大树，这个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概念呢、啊？这个树？
4: 导演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希望，徐福带领着这20多个孩子，然后经过一些困难，然后抵达了边境的一个村庄，感觉上已经逃脱了危险。然后导演希望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物体保护着他们，希望能从视觉上一眼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安全之地。于是就出现了这棵大树。
1: 这树叶每一页都是真的，这是真皮，
0: 外边是真的木头是包住的，里边是一个结构，这底下打得可深了。
5: 真的这么大
0: 出来，那肯定是不真的呀。它得一直在这儿，它有好早就立在这儿，这儿还发过水，根本出不倒。而李淼的意思是，咱只要拍完，它立刻的聚。有一种荒废的美感。
1: 然后就是从那个门口给你拉到那个树下，把它荡上去，了吧。
4: 对我们这个搭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场景，第二天要拍摄了，我头一天我去检查这个场景，然后我到了这个我们场地没有一个人，但是有一群骑这个越野摩托车的一些越野的一些朋友都在这棵大树底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这个戈壁上这个穿越，从来没有见过绿色的植物。这次他们穿越的时候，隔着山看到这边有一棵非常大的树，觉得很好奇，就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们觉得怎么会短时间内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到他们坐到底下，我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认为这是一棵假树。
2: 说明你的工作成功，做得很
4: 好。对，我很开心。
2: OK。
3: Beyond the one big tree that appears in the film,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is hidden throughout every set. The floor tile pattern inside the Dragon restaurant, the old air conditioner, the plaques on the wall all carry the team's obsessive attention to detail. I was curious, for someone like Li Miao, who has spent his career deep in the film industry, how has he seen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evolve? Has it matured enough to rank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2: 李老师，在东方影都，你已经拍了应该是有十几部作品吧？
4: 对。
2: 我很好奇啊，你觉得国内电影工业啊，在哪些方面有这种实质性的进步啊？
4: 什么叫影视工业化呢？就是只有你有足够多的需求的时候，它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这个我觉得叫电影工业化。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在东方影都就能看出来，这个一个园区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比如说特效化妆团队，还有物理特效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置景道具团队，还有钟伟老师的置景道具团队，中国很多非常顶尖的这个生产团队，包括器材公司都已经在一个园区里面实现了。你看，这就是像工厂一样，对吧？它的各个环节都生产环节都在这一个园区里面出现了，就是它的管理非常的方便，各司其职，然后呢自己做好自己最专业的事情。我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全球最好的这个团队，全球最好的这个电影。
3: After talking with Li Miao, I became curious abou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n Qingdao itself. What exactly is the magic of this place?How does Chinese cinema build its dreams here? My colleague Anze had visited before, so let's go take a look with her.

0: serialization process was first used in 2002 in 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 By 2006, with the global success of Avatar, it had become a standard workflow of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At the start of 2020, at the early age of building the number 5 tech stage, technical director Yu Qiubei had already invited experts from Hollywood's digital domain to share their practices.
1: 那当时在参观，在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场地已经有这样的设备，就学到了哪些经验呢？
2: 他们在每一个流程，我们叫 pipeline，
3: 流程管线，它的流程管线呢都非常的一个系统化，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需要做他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一步一步来进行搭建。我们的上一个剧组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这儿排预演的时候，我们现场有接近30个工作人员，这30号工作人员是不包含导演、不包含演员的，纯工作人员。 它里面有专门，东补的工程师，有专门帮您穿衣服的工程师，摄影师、虚拟摄影师，有专门记场记的，就跟一个小剧组一样，就你如何让大家这个工整以最高效来进行拍摄？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虚拟院这个技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来提高我们剧组的一个拍摄效率的。如果我们的效率低了，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0: After seeing how optimized workflow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ese filmmakers began applying their own creativity and innovated a seri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for filmmaking.
4: 像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式阵列侧拍，它总共由150台单反相机组成。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我们的演员在中间摆个 A pose 的形式，然后我们通过快门2秒，我们就能拍下这个演员150个不同角度的一个。
1: 照片，对，就会合成一个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模型。电影中有些角色被炸得四分五裂嘛，主要我们扫下来就是做后期的一些视效。我能进去看一看吗？可以，可以。
5: Oh, let's get inside and take a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cameras here. So I should stand like this? Okay, I'm ready. I'm ready. I'm ready. Huh? Oh, feels like you're a model. Like you need to pose and everything,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eah.
3: 哇哦，好震撼啊！我以前在北京从事一些这种后期制作的工作，那会儿这个电影工业化，我还属于说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属于一个怎么把我的一个软件用好，我怎么把我的这个硬件能发挥出它真正已有的这个功能，而到了东方影都这个阶段，它因为有这种大资本、这种强大的力量介入，可以买这些。 最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大的IP项目在这儿拍摄，有这种超大号的项目来进行一个应用，我们就可以有这种自主权，针对于我们的已有的软硬件来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包括我们像我们现在就在做的这个头盔的这个测试，上一个项目里面针对于面部，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我们在下部这个项目要上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厂商来沟通，来进行不断的一个优化。这我觉得也是工业化的一个深度参与到工业化的一个体现吧。Here
0: at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all of those I witnessed, those dazzling techs and soli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kept me thinking that perhaps the ultimate goal of film industrialization is just about freeing th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f directors and giving good films enabling conditions.
6: From building an entire city to the ongoing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what I witnessed wasn't just the making of one film, it was a microcosm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coming of age, when hardware no longer limits imagination and technology truly serves creativ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inema may just be beginning.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ore great work travel from here to bigger screens and into the hearts of more audiences.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0: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被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彭特之地，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的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七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沿岸那些因为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0: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亚丁湾的重要节点。曼德海峡的阿拉伯语名称

0: 常被解释为泪之门，它最窄处约29公里。2023年上半年，这里一度承载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此后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沙特相关油轮与红海能源设施多次成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船只关闭或减少公开定位信息，一些大型油轮绕开曼德海峡，红海与霍尔木兹这两个能源咽喉也因此被同一轮地区冲突紧紧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1: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0: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5月，它才以2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جي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ما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0: 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5月，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8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新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1: 2026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10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1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0: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7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19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给特朗普。
3: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5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禁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5层，长达近1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 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0: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的2月份，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四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1: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0.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地、砾漠和沙漠构成，海岸面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它已不属于红海海岸，但在历史航线上两者始终相连。船只驶出曼德海峡后，便沿阿拉伯海继续向东。阿曼最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北部穆桑达姆半岛，地方中心海塞卜坐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隔海就是伊朗。这样的距离让阿曼很难把自己置身地区政治之外，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卜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2: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1: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3: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o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60x70. It's 4,200 square meters.
1: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筑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 让泽瓦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返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瓦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0: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他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吉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的是炮火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修，是冲突发生之前我们能不能少毁掉一点。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日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较此前一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区域已经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当地的停尸房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当天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据加德满都邮报28号报道，尼泊尔政府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

0: 遗体身份识别工作。美伊开战至今已有半年，重启谈判尚无消息，但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伊朗国内民生面临挑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并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伊朗外交部当天谴责美国对伊制裁，称此举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通航路线达成一致。若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重开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图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原油出口装载量较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2: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8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 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游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持续制裁之下，伊朗民生压力激增，石油出口受重挫，国内油价不断攀升。伊朗政府打算如何应对经济困局？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进一步的经济压力确实是正在奏效。包括现在伊朗国内面临着汽油短缺啊，还有呢就是经济民生呢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民众呢也是现在呢生活的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经济呢还在正常的运转。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还是在努力的进行抵抗经济，让自己的经济呢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呢扩大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陆地国家的这样的联系，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的正常的运转生活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在外交上呢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甚至可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阿曼还有卡塔尔的官员都访问了伊朗呢进行了商谈。那么伊朗也列出了一系列清单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就在等美国那边的回应。这显示呢伊朗呢也是愿意做出积极的考虑外交途径来解决。那第三呢，我觉得伊朗在军事上呢一直呢是在准备下一步战争，因为伊朗一直认为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一些强硬派认为呢只有以自己的武力和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让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一直是在做武力的准备。那如果伊朗的经济一直能够持续运转，我相信伊朗不会提前的先发制人袭击发动袭击。但是如果伊朗的经济无法运转，或者是石油卖不出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所以现在人都在等待，而且呢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如果呢以色列呢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呢也不会这个是做不管。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形势都在瞬息万变。一方面呢要看一下这些中间方他们怎么斡旋，那么美国那边怎么回应。如果美国一直回应，或者美国认为伊朗呢会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呢或者经济崩溃或者政权倒台，如果采取这样的目的呢，那么可能这种消耗战最终呢会导致伊朗呢采取军事行动升级，那么可能到时候呢这个是情况就比较的危险。
0: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28号表示，韩国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特朗普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而韩国不应被排除在朝美对话之外。卫生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将与美方保持合作，促成朝美对话重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同时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过程中，韩国不应被边缘化，韩国戒备态势也不应出现松懈，而韩美保持政策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特朗普此前称已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分析特朗普此举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释放示好信号，表达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储存技术有限公司28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要求将其从中移除。长兴储存在诉讼中表示，公司与军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芯片均面向民用和商用，而非军事用途。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五角大楼提供资料，对这一认定提出异议，寻求将其移除名单。长兴储存还指责美国国防部行事专断，其决定缺乏证据支撑，且侵犯公司正当权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副部长范伯格以及负责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卡戴奈奇也被列为被告。据路透社报道，长兴储存方面表示，自2025年一月被列入相关名单以来，公司声誉和商业利益持续受损，此次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自身商业利益。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拟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8: 国教义务七三世界婴儿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世界婴儿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义务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义务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0: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1: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2: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协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

0: 演。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我鼓勵大家屆時一併地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1: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代表职责。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今天启程前往新加坡，开展为期8天的东南亚三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三五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勤集聚更多的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2: 去强化我哋澳门内联外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部署嚟。到访东南亚三国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是加強同佢哋聯繫，通過今次訪問能夠加強咧，澳門作為咧內聯外通，為我哋啊對外開放橋頭堡嘅特別行政區咧，係儲蓄我哋嘅動能，以便啊亦都促進咧我哋澳門能夠咧更好咁樣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
1: 岑浩辉率领政府及企业家代表团共计约120人前往新加坡、印尼及马来西亚进行访问。他特别提到，期间将着力展示澳门各项发展成就，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生命力，同时会积极宣介澳勤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利用机会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客源，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促进澳勤经济社会发展。岑浩辉强调，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也将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介澳门“三五”规划重要内容，期望共享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澳门监制加横琴生产的独特模式，医药健康领域如今在琴澳合作区集聚了超过4000家企业，科研项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时间大幅缩短。
3: 澳门在干细胞治疗、中药质量研究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受制于狭小的地域空间，常常缺乏临床场景和产业化配套。科研人员只能通过跨境实验来完成项目，时间长，效率低。澳门大学教授陈国凯表示，随着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优化，如今在澳门和横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30分钟的跨境科研转化圈。
4: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这儿一边我们在做跨境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以及它的这个测试吧，压力测试，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和内部的，就是内地的各种企业资源、技术资源可以直接就对接，而且让他们直接就在这边做实验。从企业的体会角度也是相当好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异地研发，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能够做到无缝对接。
3: 这家从事生命科学以及个人健康管理的企业选择将总部从深圳搬迁至横琴，也正是看中当地从设计到生产完善的产业链条和政策支持。
5: 本身我们在澳门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共建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新药转化这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们相当于是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可以直接拿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技术的联合攻坚啊，包括一些实验样本快速的验证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优势。
3: 在横琴最新的生物医药政策中，对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最高可给予2000万元奖励，有效期将持续至2027年底。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1: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2: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1: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消息，西非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29号清晨开始多地出现持续的枪声和爆炸声，国家电视台已经停止播出，当地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据报，武装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的防线。政府发表声明称，安全部队已经出动处理局势，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4: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5: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3: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没有人赶你们吗？
10: 没有，会的。
11: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12: 啊，快啲攞，攞完
11: 咗。哦，好啊，唔该晒。
1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他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他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是相继去这三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爆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哎，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 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0: 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联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6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6个月啊，就是你还让它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它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6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它服役吗？再超30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实验的时候

0: 能力啊，哎，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之前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将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1: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0: 我从这个美国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个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他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1: 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您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 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

0: 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它执行这样的任务，它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这个现在的战争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拿一种比如说平台对平台的对抗啊，你美国是航空母舰，我也要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去跟你航空母舰去比拼，因为人家这个无论是伊朗或也门胡塞武装，他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呢，就可以说他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他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它发挥的作用也不像原来啊，就是那么大的这种威慑力了。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方面呢是释放了强硬的信号。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0: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啊，这些政策包括他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哎，或者真正打他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他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哎，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纸3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成了一个越权。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4: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1: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星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星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星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0: 我们看到《星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星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星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要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失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星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他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他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0: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星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2: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 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他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他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接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

0: 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3: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2: 当边界不再存在。
3: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2: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怎么想追呀、啊？这个，哎，
1: 等一下，等一下啊！来，艾克，我教你啊。出现这种情况，第一个，你看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第二个，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双脚往里加，来上，来上，你跟马好好配合，马也是你的战友，来。

0: 拜城县老虎台乡紧握在天山脚下，这里距离边境线不足100公里，山岳戈壁与河谷交错纵横，很多地方车辆难以抵达，马匹变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正在执行给牧民运送物资的任务。
1: 撤！
0: 连队中的民兵与战马是一对一的专人专马，每匹马都是民兵自家所养。23岁的艾克热穆托尔逊加入骑兵连已经2年多，却依旧是缺少实战历练的新兵。他的雄性战马名叫小黑，今年10岁，是以耐力见长的本地马种。小黑虽然已经做了2年多的战马，但他还没执行过正式任务，也同样是个新兵。

0: 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小黑就摔倒了。
1: 快过来，快过来，妈不行了。
2: 咋了？
0: 艾克热木托尔洪是骑兵连的排长，有着十余次任务执行经验。
2: 这种情况应该是前天晚上，要是他没吃饱，还是你没有照顾好他，我们要是去巡逻的话，你得前一天好好照顾一下你的马，然后早上出发的时候给他喂饱，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来上。
0: 一路上，艾克热木和小黑总是出现问题，影响任务进度。人与马配合不好，在骑兵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3: 集合！大组歌，站！不准！
0: 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创建于1965年。他们的职责是协助维护边境秩序，以及必要时为老百姓提供援助。在骑兵连中，骑兵和战马既是搭档也是战友，他们之间的信任与默契极为重要，决定着能否顺利完成任务。艾克热木从小在老虎台乡长大，经常听说家乡骑兵连参加抢险救灾、帮助百姓的故事，耳濡目染下对骑兵连非常向往。2024年2月，骑兵连征兵，艾克热木带着他家养的小黑，如愿入伍，成为一名骑兵。
1: 我可是相信你，你也相信我。我们是好战友。
0: 骑兵连对战马有着严苛的要求，性格温顺以及服从命令缺一不可。小黑虽是家养，但是入伍前跟主人艾克热木相处不多，入队后的训练也不够，经常还很调皮。但在排长的眼中，他依然是个有潜力的伙伴。
2: 我觉得小黑就是很多马就是刚带过来的时候特别烈，性格特别烈，但小黑不一样，小黑就是性格比较温驯一些，但是他感觉累的时候就不想干了，就性格比较就是突然就变成很倔驴一样。
1: 小黑，我们等一会儿去训练，训练时候你好好的，我的好好的跑。
4: 出发训练。
3: 不用。
0: 加油！骑兵连每日都会在营地进行跨越障碍、听命卧倒等十项科目的训练。
2: 日常训练的目的就是让同志们和战马培养他们的感情，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磨练他们的这个意志，我们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我们得随时得拉得出大地营。
3: 拉住，
4: 我的准备。
0: 艾克热木和小黑经过了2个多月时间，才将一项听令卧倒熟练掌握。其他的骑兵和战马入队后平均1个多月

0: 能掌握大部分的训练科目。艾克热木为了赶上战友们的训练进度，总会在空闲时拉上小黑加训加练。
1: 小心小心。哦，这是可以呢，非常不错。
0: 阿曼古利托尔红是艾克热木同村长大的发小，两人也是一起加入骑兵连的伙伴。骑兵连的女民兵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不出任务，因此没有专用的马匹。阿曼古利在没有其他工作时，便会帮助艾克热木与小黑训练骑术，磨练人马配合。
1: 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歇一会儿吧？
2: 不，继续训练。
0: 马背跳跃上马是骑兵连的队员们在执行任务中经常用到的战术动作。遇到突发情况时，这是最为迅速的上马方式。马队身后的动静天生警觉，因此这套动作需要人与马之间具备高度的信任与默契。艾克热木训练这一技能已有半年时间，但他还无法直接跳上马鞍完成动作。小黑在训练过程中频繁摆头跺脚，这使他感到疲惫烦躁的信号。
3: 说我们去看看，再看里面去。
2: 哦，连长你来了。
3: 嗯，我一看这个你训练了半天了，这个上也上不去。
0: 连长今年47岁，是有过军旅生涯的老兵，已经在骑兵连度过了20余载光阴。
3: 我刚才看了，你停了，停下来了，停下来的目的是啥？是不是这个马替你？
2: 是。
3: 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你不要怕自己的战友。自己的黑马不要害怕，你多练几遍也这个没啥用，首先你相信你自己的马。
0: 艾克热姆担心被小黑踢倒，总是提前起跳，这种缺乏信任的心态使他一直无法顺利完成马背上马。
3: 正好这个这样子害怕这个上不去，正好的那个激情人物的话，怎样是激情人物呢？所以呢这个不要害怕。
0: 艾克热木与小黑的彼此信任和默契不足，是连队一直没让他们参与集体任务的原因。
3: 艾克姆给艾克姆再教一下，怎样子跑起来，怎样子骑，你要好好的看，好好的学会。
0: 艾里卡木艾尼瓦尔是骑兵连中骑术最为出众的民兵。
2: 我先给你演示一下吧。
4: 过来后脚步迈大一点，跳的距离要宽大。
2: 那我试一下。
4: 行，赶紧过来吧。快点点上去。
2: 这是可以的吧？
3: 这可以。你在刚准备上的时候停下来了，马和你的距离太远了。艾克热木，好好的锻炼。
0: 就在艾克热木准备按照连长的指点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动作时，一个突发情况打断了这次训练。

0: 训练场周边是放牧的草场，牧民的羊被山里跑出来的野兽咬死了。牧民求助骑兵连，希望在两个小时内将羊的尸体运回家里，这样还能把羊当作食物，降低损失。
1: Ekrem 和那个阿曼古里帮助这个库尔班大学，这个羊嘛送到这个他的家里面，他的活的这个活的羊，羊要这个干羊，还有这个拉羊，这个拉不过去。
2: 好，
3: 好，
2: 嗯。
1: 没事没事，放里放开放开。
0: 牧民的家在十多公里外，这是小黑第一次负重远行，也是他和艾克热木第一次共同执行任务。
4: 哇，哎呀，哟，等一下，小心，可以了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4: 那走。
2: 我还是自己骑吧。
4: 为什么自己骑？
2: 有一点困难，遇到困难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4: 那你试试吧。
2: 这个是。
4: 就，就。
2: 就。他地方。
4: 就。哎呀，不走呢。
0: 刚刚走出了一公里，小黑就突然不动了。
4: 他是不是太渴了？
2: 送到家里面呢。在喝水，给水，给水。
0: 由于是突发任务，艾克热木缺少执行经验，并没有随身携带可以喂给小黑的食物和水。
4: 要不喂给他吃的，我去拔个草回来。嗯，吃吧。喂，好吃吗？走吧。
0: 十多分钟后，吃饱的小黑恢复了状态。

0: 近三个小时后，两人一马将羊送到了牧民家里。
1: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人。
2: 好。
1: 有人吗？没人。在这里等一会儿吧。要不这个羊放在地上吧。
0: 两人为了防止运送的羊被其他动物啃食，决定留下等待牧民。艾克热木松了口气，他和小黑终于完成了骑兵生涯的第一个任务。
1: 库尔班大叔，那我们走了。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拜拜。
0: 艾克热木通过连长的点拨和任务的执行，认识到了与小黑的配合确实存在问题。
4: 我和小黑之间的关系怎么提升？
0: 因此决定请教老兵。
2: 我们的马不是很喜欢大自然吗？
4: 对对。
2: 你回家的时候叫个小河，在小河那边给大家洗澡，这样才可以提升你跟小黑之间的关系嘛。马也会挺喜欢你的。
0: 骑兵连的队员们与战马平时吃住都在营地，每月有四天休假时间可以外出。艾克热木要将老兵的教导用于实践，用心照顾小黑。
4: 小黑，今天又辛苦你了。

0: Bugün için.
1: Abi bugün.
2: 这条小溪距离营地约六公里。这是艾克热木第一次亲手给小黑洗澡按摩。小黑在这独处时光中没有调皮，表现得非常温顺。

同志们，这样子，在我的前面，就那个骑兵连的三个字进去，有群众给见个面，缺什么东西，药品也，宣传资料也。

0: 也不是那么紧急，也不是特别危险。这是一个磨练一个新兵的最好的机会。
1: 那就出发。
2: 老虎台乡附近的深山中，有着70多处当地牧民的下牧场。由于交通不便，有位牧民的生活物资即将用完，因此求助骑兵连帮忙送些物资上山。牧民所在的牧场位于营地30多公里外的山中。

0: 按照以往的经验，骑兵连在四个小时内就可以将物资送达。艾克热木与小黑在任务执行中状况频发，排长只能让其他队员先走，自己带领新兵慢慢追赶。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2: 好好，
1: 艾克你过来吧，咱俩聊一会儿。坐镇，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你不够耐心，他不听话的时候你耐心地引导他。我们在这个刚刚这个行为啊，你得耐心一点，他像是你的战友，也像是你的家人，你跟马的感情是跟人一样的，你得去长时间的去一起培养。现在小黑跟你越来越远了，然后你刚刚那个行为那么急躁，你去安抚一下你的小黑。
2: 好，
1: 去吧。

0: 那咱们走吧啊，出发吧，我们加油也快到了，我们赶紧走。
1: 六个小时后，排长与新兵到达了目的地。
0: 这是给你们的物资啊，来，
2: 谢谢，辛苦了，谢谢。
0: 在你们这个放养的过程中，就是那些，我特，他的马也有问题，刚来不久嘛，跟其他的我们骑兵的马互不相识的那种，艾克。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考虑他的马，然后去照顾他，对这些突发情况的随机应变能力就是差一些。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让他出任务。
1: 当地牧民与民兵们的感情很好，为了感谢民兵的帮助，牧民常常会处理一只羊送给大家。雕羊比赛是这片草原上流传已久的体育运动项目，也是骑兵连队员们在任务完成后难得的庆祝和娱乐方式。雕羊比赛的获胜标准是看谁持有羊皮的时间最久。抢夺羊皮对于人和马的体力、骑术以及配合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艾克热木与小黑在比赛中表现不佳，但队友的照顾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0: 伟大的旗帜永远飘扬，崇高的理想，心中善良。
1: 在篝火旁欢唱，庆祝任务完成，是骑兵连特有的仪式。
2: 下面阿里卡姆给我们表演一个好朋友。下面邀请我们艾克热木给我们表演一个好朋友。
1: 艾克热木对于马术表演内心很是忐忑，他决定和小黑一起试一试那个始终困扰自己的马背上马。
3: 小黑，我们一定要成功，给他们表演一下。
1: 艾克热木和小黑经过任务的磨合，彼此都意识到了配合的重要性，他们的这一次马背上马完成度有了明显的提升。篝火映亮天山脚下的草场，晚风掠过马背，信任是骑兵与战马双向的奔赴。
3: 通过这次任务，我看到了我和小黑的配合和信任不太好，通过大家的帮助，我明白了，不只是在生活上小黑我要照顾他，在情感上我也应该把他真正的占有。
1: 山路坎坷，历练无声，艾克热木托尔逊与小黑在一路相伴，彼此包容中共同成长，收获属于他们的默契与担当。
4: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
1: 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

0: 汽车、太空、5G 和6G 等领域都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现象。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冷战之后有后冷战，还有后后冷战，而现在开始的又是什么战呢？
1: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华尔街、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关视野。
0: 据路透社的消息指，美国政府正准备向35个合作国家要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要选边站队。美方就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同时加入到北京方面所提出的 AI 框架，就会被排除在由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联盟之外。而美国这个动向呢，是针对性极强的。在7月16日，来自于亚非拉以及欧洲有29个国家代表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加入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了创始的成员国。至今才短短一个多月，现在成员国已经扩容到有37个。所以呢，中美在 AI 领域壁垒分明、互别苗头的势头也是显而易见。在8月17日，美国战争部就对美国30所，包括像是哈佛、麻省理工、伯克莱、斯坦福在内，几乎是所有的顶级名校，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要彻底清查和中国所有的科研往来、资金往来，还有学术合作，也必须要在8月31号之前要全部上缴整改方案。那么这此举呢，无疑就是把经费直接在卡脖子，逼着美国的高校要主动和中国的学术圈要一刀两断，强硬脱钩。美国动机是明显的，就是要借此锁死了中国的科技进度。另外呢，现在中国的 AI 圈也爆出一件刷屏全网的大事。中国的 AI 企业西语科技呢，是推出多模态的视频模型 H3， 在开源和权重模型的授权条款当中，明确的把美国、欧盟、英国和韩国列为是不适用或者是排除区域。这除了显示 H3 这一款大模型的文生视频能力出众、底气十足之外，也是为了防止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跨国版权诉讼。另外，最近还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了朱雀3号火箭，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而现在美国媒体就在指出，这将会大大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担心呢接下来中美将会瓜分太空。前身我们一直以来呢都在重点关注的是中美的一个博弈和交锋，那么现在似乎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也就是双方的出手呢，几乎都是在直球对决，在直攻对方的要害，而且是丝毫不留余地的。所以怎么样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形势？怎么样来研判呢？未来一个趋势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可能结果呢？
1: 大约20年前啊，就2005年前后，我最早就提出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了，很熟悉。当时呢提出概念的时候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概念。时间呢，当时我就认为中美大博弈将会是21世纪，起码是上半世纪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那么现在看起来应该都是了，没问题啊。第二是空间的概念，就中美大博弈呢方方面面覆盖到整个地球，换句话说，从经济、产业、科技、军事、地缘什么无所不包啊，每一个领域都会有中美的交锋跟博弈，那现在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了，是吧？所以啊，我还真佩服我自己，表扬一下啊。今天呢，我要讲第三个维度角度，就是中美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对全球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理论上来讲，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会倒过头来影响到中美大博弈，这是互动的。
0: 哦，所以呢，你提出的这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还和中美大博弈有着互动关系。我就好奇呢，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啊？
1: 那理论上当然是中美大博弈，影响力最大，因为它是两个强权嘛，他们两个互动当然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嘛，是吧？那么，所以它是主变数，全球权力格局是一变数。
0: 但这个全球权力格局呢，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冷战和后冷战的概念，这是否是雷同或者是相似的，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你这么一讲呢，干脆就把我今天要讲的结论啊，跟答案先讲到前面啊。就是以我现在观察，中美全球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使到人类历史发展呢进入到一个新的进程。那这个新的进程，我把它称之为新冷战。
0: 新冷战，这当中有一个新这个字，如果新的话，是否有一个比较值或者是比较对象？这是否相对的是在上世纪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而言呢？
1: 没错，大家熟悉的一个冷战就是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以后吧，一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那么这段期间长达几十年，称之为冷战。那么现在，因为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叫新冷战，所以我们把那个

0: 冷战叫做旧冷战。
1: 所以这个旧冷战指的就是在那时，也就是有个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嘛。那西方阵营是以美国为首，而东方阵营就以当时的苏联还有中国为首喽。
0: 没错啊，我们讲为什么那个时候叫冷战呢？因为冷战不是热战，所以你看两个阵营啊，斗来斗去，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冷战的概念。然后就像你讲的，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东跟西两个阵营，基本上斗的什么体制、意识形态，对吧？那么斗的一个结果呢，后来发现到这个东方阵营呢，中国发现到必须要改了，就进行改革开放。那么苏联呢更惨，到91年的时候解体了。所以那一场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最后的结果是西方胜出，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了。
1: 明白了，也是说呢，你刚刚说的这个冷战呢，其实应该现在要叫做旧冷战的冷战，其实一直到1991年已经通通都告一段落了。也就是说，从那之后开始就是进入到俗称的后冷战，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没错，理论上一定是如此嘛。冷战结束，这样叫后冷战，从91年开始叫后冷战，但是91年开始后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1: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从1991年开始算起，所以之后呢就通通叫做后冷战。如果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和说法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否还在所谓的后冷战的阶段吗？但我记得其实石先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0: 我的确不太认同，我认为1991年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基本上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0年为止算一个阶段，之后2001年到2025年再算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阶段的内容性质有基本上的不同。
1: 哦，所以你的这个后冷战和后冷战基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刚讲三个阶段嘛，一个是冷战，一个是后冷战，一个后冷战，从1945年一直到2025年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基本上用一个形容词，就是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为什么呢？因为玩来玩去是三个主角，美国。以前的苏联，现在俄罗斯还有中国啊，但是呢，在这三个阶段里面，这三个主角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在冷战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两个阵营，一边是美国，一边苏联跟中国啊对抗。那么到后冷战的时候呢，美国那个时候非常强大，那个俄罗斯跟中国那个时候比较弱，所以美国以霸权来力压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啊，就是新世界以后。中国开始快速崛起了，俄罗斯也开始重新恢复元气了，开始反击美国了，所以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是吧？后冷战跟后冷战为什么会加以区别呢？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我还记得一些大概哦，也就是在1991年到2000年，也就是还在后冷战的时期，当时的美国呢是对西欧洲呢在以北约东扩的方式在逼迫着俄罗斯。那同样的手法呢，在亚洲呢的西太平洋，就针对的是四大海当中，就包括了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海。是在逼迫着中国，而这种形式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呢，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开始，为什么把它叫做后冷战呢？因为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了。首先是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两场反恐战争跟2008世纪金融海啸，它的霸权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一样，俄罗斯呢，普京上台之后呢，因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以俄罗斯恢复元气了，而中国呢也一样快速崛起了。所以这个时候俄罗斯跟中国就开始反击了。首先我们看俄罗斯2008年就进入了格鲁吉亚，是吧？2014年就吞并了克里米亚，是吧？所以中国呢，中国也一样，中国针对美国的介入也开始强烈的反介入，硬是要把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力量，希望能够把它推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之外去。
1: 虽然听起来是中国开始绝地大反攻了，也是相当有道理，但为何你认为这个后冷战和后冷战其实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已经完全的告一段落，如何来理解呢？
0: 很容易理解，因为在2025年之前就刚刚讲的，玩来玩去就是三国演义，不管怎么玩是三国演义，但是从2026年开始。基本上只有两国了啊，俄罗斯出局了，基本上没戏了。我告诉你啊，所以主角呢就是中国跟美国了。所以这个2020年开始，我称之为新冷战，就是这个道理。
1: 的确啊，新的形势确实是如此。正如特朗普口中所说的，你刚刚提到 G2 这样一个概念的意思，也就是呢，全球的格局从冷战到后冷战，再到后冷战，一路从1945年到2025年这长达80年的你刚刚提到的新版的《三国演义》，通通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开始这个所谓的 G2 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呢？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四概念了嘛，是吧？按照顺序来，最早呢是1945年到1991年的冷战，或者叫旧冷战。之后呢，就91年开始到2000年的后冷战。然后这个2001年开始到2025年呢，这个后冷战。然后从现在开始进入到新冷战。
1: 所以又叫做新冷战。那这个新冷战和过去三个不同阶段的冷战， 能不能来做一个比较，有何异同之处啊？
0: 应该说一个同，三个异啊。同呢，基本上还是冷战，所以我认为将来中国跟美国直接发生直面冲突、热战的机会概率是相当低的，至少现在看起来是。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呢，跟过去比，就是三个主角变成两个主角了，对吧？第二个呢，中美这样子互相斗下去，很可能把全球权力格局都斗成两个半球，就我讲的半球化，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一个美国核心。这个半球化一旦形成了以后，就会让中美的博弈从这个最早的是奥巴马到特朗普1.0，从博弈到交锋，交锋到斗争，斗争开始越来越白热化，现在已经白热化了。再接下去，新冷战就将是中美真正决战或者是决胜的一个阶段。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呢，两大主角中美博弈从试探到交锋，甚至再到斗争，我们都能够感觉出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但为什么你认为呢？现阶段中美两强即将要进入到决胜阶段了呢？
0: 这要从这个半球化谈起了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特朗普2.0，2017年刚上台以后没多久，2018年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了非常什么什么牌什么什么战呢，开始斗中国嘛。这个我们过去节目谈了很多，当时中国啊被美国偷袭啊，非常懵那么整个情况呢是经过一段情况以后呢这个中国才开始反击的。但是呢，你要看到美国开始斗中国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费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斗中国的方式基本上完全违反过去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因为斗来斗去就跟全球化不一样嘛。而我们知道全球化是美国二战之后他自己主导的，而且是为他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对他有利，但他为了斗中国不惜牺牲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利全球化啊，到底何在？到底就是啊，他认为全球化是你中国崛起的最大的一个养分的所在，所以我把它切断，我现在不惜牺牲我自己，要把你这个老二打下去，所以他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走上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道路。那么走下来以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未来趋势一定是变成两个半球嘛，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半球。这个半球化现在已经慢慢出现了，而且再走下去就是更明显的分道扬镳了。
1: 所以呢，这个分道扬镳的概念就是呢，中美两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相干。那如果我们放进全球来看的话呢，就成为了两个基本上是互不相往来却存在着斗争关系的两大半球，这就是所谓的新冷战。而现在这个前所未见的全球权力格局又会如何来发展，会对中美乃至于所有的国家带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徐先生会说这样的一个新冷战将会成为中美两强的决胜阶段？请您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欢迎回来。在前几年的特朗普 1.0 时代和拜登时代，美国已经通过了关税手段还有投资政策，尝试在降

0: 跌，或者是要切断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拜登时期，甚至更有小院高墙、脱钩断裂这些粗暴的做法。没想到到了现在的特朗普 2.0， 还要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要和中国划清界限，更要求所有的其他国家要选边站，甚至还在学术和高等教育方面也要彻底切断和中国的关联。所以先生，你怎么看当前这种中美关系呢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下去，你认为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中美两强会双输吗？还是不一定？你如何研判呢？
1: 现在看得很清楚啊，美国到处在切断切断切断，所以美国主导的啊，怎么这个分道扬镳啊，我觉得就会成为我所谓的新冷战阶段的一个主旋律啊。那么这个分道扬镳变成一个主旋律之后呢，进一步发展下去呢，就会使到这个原本的全球化分成两个半球，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当两个半球的半球化的形式出现了之后，那么中美的交锋博弈就会越来越白热化，斗争也越来越白热化。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一段期间，中美的决胜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
0: 所以这的确会是这个人类发展历史上呢，绝对会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至少一定会是空前的。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两大半球的一个大比拼，所以先生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举例说明？
1: 例子很多，我首先来举一个现在大家都经常看到的一个新闻话题，就是新能源车，对吧？我们知道过去100多年，汽车产业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事儿啊，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这个而且都变成他们主力产业，对吧？那中国呢是后起啊，那但是中国后起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招啊，就不走这个燃油车了，走电力车啊，就叫新能源车。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国家西方国家都很怀疑你中国能够搞得成，但中国现在横空出世啊，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面，中国新能源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而且竞争力非常强。你可以看到啊，原本日本现在是之前日本是汽车王国嘛，所以2023年的时候，中国就取代了日本出口汽车王国的地位，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王。2025年，中国甚至在全球的销售量方面取代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新能源车，包括比亚迪啦、这个吉利这些车，现在是竞争力非常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敌手，在全世界各国都可以有竞争力的，除了一个国家例外。
0: 我猜那就是曾经也是汽车王国的美国。
1: 对，美国呢现在很明显，他虽然自己也有特斯拉这个新能源车，但是呢基本上他很防的中国的新能源车，有比亚迪不能帮他进口。理由很简单，他一进来，美国的燃油车全部都完蛋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才会抗拒，所以他是一个路径依赖。他已经发展成这么大汽车产业，这么多就业工人，你这一进来我就完蛋了，所以他想方设法就阻止他。所以现在一个情况是，新能源车会在全世界很大一部分，除了美国以外。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政府呢想方设法要阻止的是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口，这相当原因呢可能是和美国这巨大能源集团利益有关。的确，我们观察到，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就完全放弃了过去美国政府曾经主张过的环保的理念，反而在大力发展化石能源呢。
1: 没错，所以我刚讲这个汽车就变成一半一半啊，一半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另外一半是美国坚持那边燃油车。那么接下来就跟能源有关系了，因为美国它是庞大的石油集团，这个它不能放弃的。那么中国现在走另外一条路，中国要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中国就发展这个新能源的电力啊，包括太阳能啊、光伏啊，或者这个，所以中国现在电力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将来也是分道扬镳。美国呢是油气王国，中国是电力王国，中国电力的发展发电量已经是美国的2.5倍了。
0: 所以在能源的发展上呢，美国是油气王国，而中国是电力王国，这两国呢就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已经是相当的很明显分道扬镳了。
1: 对，那么这种区分呢，不但会影响到汽车产业的发展，一个能源车啊，一个燃气车，一个这个电力车，也会影响到 AI， 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0: 你提到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竞争方面，我们知道中美两强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的，那么现阶段应该还是美国领先吗？
1: 当然美国起步早嘛，美国还是领先，但是中国跟美国差距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现在借用黄仁勋他提出了一个五层蛋糕理论嘛，就 AI 竞争大概有五个层次的概念啊，分别从什么芯片，我们看出啊，这你可以看到在第四层这个芯片方面，美国遥遥领先的。我告诉你，中国现在在追得很吃力， 但是呢，在应用方面，就中国的这个 AI 就可以跟各产业能够结合。那美国没那么多产业嘛，所以在这方面美国是落后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基建方面平分秋色啊，所以这个什么土地啊，或者是这个网络方面，中国跟美国还都还可以。模型方面呢，这个美国呢领先在前面这个闭源的那个大模型，那中国现在追得很厉害，就开源的啊，追得很厉害。所以这方面也是平分秋色。但最大的关键就最后一个能源，这个能源方面呢，很可能将来会变成美国发展 AI 产业一个最大的一个制约。
0: 就是说呢，现在中美在 AI 的竞争方面是相当激烈的，而且现在这两国呢，分别在电力包括像是芯片方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谈到了模型这一块呢，美国起步的算比较早吧，那中国起步的比较晚，但是中国现在也后来追上了，所以现在中美两国基本上是相当接近的嘛。
1: 而且这个越来越近，将来又会变成我刚讲的分道扬镳。
0: 谈到了 AI 大模型，难道您指的是这个闭源和开源？我们知道美国选择发展的是闭源，而中国选择了开源。
1: 我们都知道这 AI 大模型呢，美国确实比较起步的早，那中国在后面追赶。那本来呢是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面对中国的挑战跟竞争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0: 所以你指的是呢，美国这些科技巨头的闭源大模型正在面临中国的这个开源大模型的强力竞争。
1: 对，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了闭源跟开源的差别了。就美国呢搞这个 AI 大模型是投资非常巨大的，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要投下去，所以它价格相对比较高。它原本就是搞闭源啊，就是你要用我的话，你这个费用就比较高。那没想到中国从应该说2024年年底 DeepSeek 一出来，这个局面就被打破了。这个 DeepSeek 呢，就成本很低啊，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多少分之一啊。当然，开始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开源模型 DeepSeek 什么等等啊，是跟美国的功能方面是有差距的，但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
0: 嗯，
1: 就算是还比不上美国这个功能的话，但是我的成本比你的低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都很低嘛。
0: 嗯，
1: 所以你要用我的模型，这个费用很少，所以这就变成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压力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怎么说，做美国很多企业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中国的，包括美国自己的那个时候七大这个科技巨头里面都开始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你说这个竞争压力对美国大不大？
0: 没错，所以呢美国压力呢的确是可想而知相当大，所以难怪现在呢美国政府要想一些策略出来了。他们要求呢，凡是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就不能够再加入到由中国主导的 AI 合作组织。但是问题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中美两国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互别苗头呢是越来越明显。只是这样做有用吗？
1: 这个中国这个成立一个 AI 合作联盟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我想这个时间大概就两个月之前嘛。成立以后大概有二十多国家加入啊。那么美国一看，哎，中国已经搞了，我也要搞一个啊。这个而且跟你要别苗头啊，而且美国搞了以后发现到不保险，还要加一条命令啊，加入我的就不能加入中国那个啊。那么但中国这个成立那个以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它就从29国一下增加到37个了，37国比美国这些会员还多。所以我现在很怀疑美国这样一个禁令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不禁也许还好，说不定有很多国家两边都沾一点，但是一禁就逼着各种国家来选嘛。那可能我的直觉判断，可能最终会选择中国的应该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选择中国的是会越来越多。我们一路谈下来，我们从汽车能源再看到了 AI 领域的竞争方面，现在中美两强呢似乎也是相当的壁垒分明了。是否还有其他的领域的例子可以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1: 真的不少。那我随便举几个大家熟悉例子。这个5G 原来几年前那个华为搞5G 已经世界领先，对不对？那美国就是不准啊，就不要，我要搞个6G 是吧？所以将来这个中国6G 方面也领先美国是吧？美国要去搞7G 的话，一定是分道扬镳的，它不会共荣的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太空，这个中美现在的太空竞争也非常厉害。美国本来有空间站在上面，中国还没有啊。但是美国在2010年的时候就通过一个叫沃尔夫条款，当时认为中国在后面跟在这后面追啊，我就不让追得上，禁止所有美国或者相关盟国在太空领域上跟中国的合作啊，那没有用嘛，中国现在追上来了嘛，而且中国空间站各方面条件可能比美国空间站可能更好，那全世界各国当你空间站没有的时候，中国就出来也是这个分道扬镳是吧？在地缘上，你看到特朗普2.0上来以后，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力量覆盖到整个地球，他就从这个各方面退缩啊，从西太平洋退回去。现在你可以看到，从中东都要退回去了。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会谈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所以他就退回到他的西半球，那么剩下来 就让中国主力又是半壁江山，你看各搞各的，是吧？然后体制方面也是一样嘛，美国很坚信他那个体制是天下第一的啊，虽然他体制出了很多问题，他还坚持我这些。那中国呢，就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分道扬镳，是吧？甚至于现在学术方面，哈佛大学你不准跟北京大学合作，也是分道扬镳。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每一个领域都是，就是我讲的分道扬镳半球化。
0: 每个领域都是这样，这个中美这种呢分道扬镳成为现阶段这个新冷战的主旋律了。所以如果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发展下去，怎么样的研判未来的终局呢？值得大家的重点关注和格外的好奇，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分道扬镳，对不对？我们讲一个特殊的道，就是王道 vs 霸道啊。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刚讲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冷战阶段以后呢，就是中美最后的决胜阶段嘛，是吧？那我们刚讲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中，中美现在都在互相 PK。我是比较含蓄的，我就认为好像平分秋色啊，旗鼓相当。其实你要真问我，我现在很多答案都会讲出来。比方 AI， 这个黄仁勋跟马斯克都讲得很清楚，最终就是中国胜出。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有电力，中国有人才，所以他讲得很白。那么，但是每一个不同的领域的，我现在就不去谈。我现在还一个综合的，综合的话，中国一定最后会胜过美国，就是因为中国是王道，美国是霸道。我举个例子吧，你看最近一个消息，就加拿大总理，对不对？
0: 对，
1: 这不是造反了吗？就美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盟友，今天就是直接呛呛美国。那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太霸道了。美国这个霸道让很多小的国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就开始跟应对嘛。中国说不贵，那加拿大现在跟着中国也不贵，美国现在火大极了，让你看着办啊。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跃迁。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Ch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开展，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今天开展拉网式排查。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长兴储存技术有限公司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新工企业名单，要求将其从中移除。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纽约市警察局破获一起重大贩毒案件，查获重达266公斤的可卡因，预计市值将达1000万美元。

这是纽约警察局近十年来查获的最大规模可卡因贩毒案。刚果金宣布，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接种工作。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特别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2: 舒克不是白的，
1: 这正挣钱好时候。
3: 近日，一部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火了。东北大厨徐福在战火中开中餐馆的故事，让无数观众又笑又哭。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23年前，我前往巴格达，记录下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被炸毁的房屋，流浪街头的平民，还有那门头上写着中国龙餐馆的小店。
4: 看准了乱世之中隐藏商机的中国商人大着胆子来到了巴格达。
5: 嘿，刘老师你好。
6: 哎，
5: Salam alaikum。
6: Alaykum salam。
5: 23年前在巴格达我采访您，没想到23年之后我们隔空又做一个采访。
4: 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流泪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0: 23年前，我在巴格达推开那扇门，记录下了真实的龙餐馆。23年后，电影把那段经历搬上了银幕，而真正的故事，就藏在刘磊的记忆里。没有电影里那些宏大的戏剧性，但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每一份恐惧，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真实的。这家由孙大师亲自提名的中国龙中餐馆，挑了个吉日，于8月28日开业了。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刘磊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1: 当时呢，就是说，我的年龄段呢，正好是30刚刚出头，有一种要30而立吧，总是想有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是很喜欢我国内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历史，知道可能这是，美军的军事行动呢，他们打仗就是烧钱嘛，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机会。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去伊拉克，淘金。
0: 持续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局势已让不少外国投资商却步。此外，美英两国政府主导伊拉克行政事务，在伊重建问题上偏向把项目分配给本国和盟国企业，令其他国家的投资商很难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这也是伊拉克经济重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那当时你离开国内，只身去到巴格达，你家里人、周围的朋友不担心啊？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工作，我们
1: 那个担心肯定都会担心，
2: 对对，
1: 但是我心首先呢，第一个我心意已决，然后第二个我的家庭也是比较，开化的家庭吧，
2: 明白，
1: 就是说，不是说特别保守的。然后我走的时候呢，也买了一份保险，
2: 明白，
1: 给我的妻子。讲句实话呢，我买了保险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想，我当时跟那个保险业务员，我跟他说我会去战区，去巴格达。如果暂时的情况下，那个人身伤害保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其实我当时很怀疑的。我如果我真的当时如果说
2: 对啊对啊
1: 不在了，你要去理赔肯定是那个理赔不到的。但是后来想想，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呢？买下来之后呢，起码给家里有个安慰吧，是吧？
2: 那这里面有没有很复杂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家人啊，我一定要去那里去看一看？
1: 其实说服工作倒是没有做太多工作。其实那个他们其实也支持我去，比如说海外去创业，但是呢，就是说没想到我会选择去伊拉克啊。
2: 对呀，
1: 当时还是挺惊讶的，觉得那个暂时的环境。但是我也跟他，跟他们做工作，怎么说呢？我说那些美国大兵，他们也都是10几20岁，他们还是往第一线去跑啊。我只是过去做做后勤，去做饭，然后我家庭本身也是非常开化的。所以说没碰到太大的困难嘛，可能我妈会做了一两天工作，其实我父亲就跟她说了一句，她说啊，然后我老婆呢也没做太大工作。
2: 你当时去的时候，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啊？
1: 我记得是不超过3000美元，大概2700吧，
2: 2700就赶去，然后还办了一个餐馆。
1: 是，当时是怎么样呢？其实当时我妈也好，我妻子也好，都叫我多带点钱去。但是我说那是战乱的一个国家，你带多了钱和带这些钱呢，其实效果是一样，那风险会更大。你带个差不多2-3千，我当时就是说能够在巴格达能待2-3个月这样的钱就 OK 了。结果呢，从头到尾，从我去了巴格达之后，我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然后就凭了这2700美金，还是2800美金，我就把这个餐厅开起来了。您不是去过那个安德鲁斯吗？我跟他合作的，其实我没在里面投一分钱，他的场地，他的厨房，对不对？而且还是他的服务员，我只是带了两个厨师过去。
2: 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啊？这个伊拉克人是像电影里面说的，他是一个伊拉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官员吗？
1: 他就是一个 在安德鲁斯酒店做服务员的一个伊拉克人，但是他、他很聪明，也非常狡猾。
2: 当时孙大师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字，有印象吗？你见过孙大师吗？
1: 我见过，因为我第一次出国，而且第一次出国的对象就是去巴格达，所以我跟家里也保证，我尽量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所以说我到了约旦之后呢，就去了中国大使馆，就中国驻约旦的大使馆去报道一下。
2: Okay.
1: 我跟他说我要准备进入巴格达，就说。就留个名吧，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是吧，使馆可以通知家里人，对不对？或者说使馆能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就在约旦大使馆就遇到了孙必干特使，有一天呢就碰到就在大使馆跟他说，哎，我的餐厅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您给我想个名字吧。正好我记得当时是新华社记者叫王波还是啥，他在旁边，那个孙大使想了一会儿还没想出来，他说王波就说，哎，那就叫做中国龙吧，中国人在外面都是一条龙嘛。
2: 对，
1: 那个啊，哎，那个孙大师说，哎，好，然后他拿一张纸，拿个笔就写下了中国龙餐馆。
2: 手机你还留着呢吗？因为非常珍贵，孙大师呢是在2002年一月份已经去世了。你这个他写下来的这张纸你还留着的吗？应该。
1: 这张纸说实话我没有留下来，因为。
2: 遗憾。
1: 那时候后来我去了绿区的时候呢，而且是比较非常仓促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有那个影像资料，但是那个原件我已经那个没有了，这点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蛮痛心的这件事情。
0: 刘磊进入巴格达的第一印象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1: 我刚进巴格达，头半年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紧张。比如说我出门都会穿一个功夫衫吧，让别人认出，这是布鲁斯利啊 ，Jackie Chan 是吧？当时那些啊，就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美国人，说我还可以在大街上，去，比如说去追踪美国军车往哪个方向开，我还敢上街。到后面就完全不敢。对不对？你穿那个衣服也没用了，我们那个叫防弹背心嘛，就是说那个就是我的功夫衫叫防弹背心，就别人一眼认出来啊，他就不会朝你打冷枪，对吧？
2: 对。
1: 但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我感觉是战争真正的开始，他就已经无差别的去攻击任何人，就是外国人。我最终目标还是想做到美军基地里面，当时呢找不到他们基地在哪。傻傻的在大街上去看那些悍马车，那些坦克往哪个方向开，然后想去跟踪他，还包了个车。我就说你就是跟着前面的车走就行了。他走了10分钟，他说你到底去哪里？我说你跟着那个军车走。他说不行，他说你再跟的话，美国人发现我这车一直跟着那个坦克也好，或者什么，怀疑是汽车炸弹，他就会一炮打过来。所以说，那个司机就不干了。我也曾经问过街边的人，我说那个你们知道这边附近有美军基地吗？但是他妈眼神马上就看过来，完全不对了。以前还挺和善，一下子你不打听美军基地在哪，而且你又是个外国人，我说也不能瞎问。后来我在安德鲁斯那就开了一个餐厅，就是跟阿拉伯人合作的那个餐厅，就是主要做西方记者。那这时候我就获得大量的资讯了，因为记者最知道，哪里美国人多啊，那个基地在哪啊，他就把八个大地图拿出来告诉我，你应该去绿区工作，你要去开一个餐厅。那时候我就有印象，我一定要进绿区。当时我们找不到通行证。
2: 对
1: 啊，我就拿了两本那个烹饪书吧，就说是如书上面对一些敬美画面，然后跟美国大兵讲，我们准备在里面开餐馆，他们就是挺开心的，他们的自由裁决度也挺高的，啊，你可以进去，你没有证件也可以进去的。我前后一共开了2个餐厅，第一个是安德鲁斯在外面，在绿区外面开的那个餐厅。
2: 对对。
1: 当时那个餐厅呢是针对记者，之后呢我就搬到绿区了。开起来之后，客户啊，那个大兵啊，那些什么安保的公司黑水啊， 还有那个就是说在里面做一些重建，签那些重建合同的那些公司，比如说油田灭火的那些，其实大兵倒不是说消费的主体。高的话，主要是你像黑水，当时你也听说过吧？
2: 对
1: 一
2: 呀、啊，
1: 天的日薪都是1000到2000美金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1: 那些油田灭火的更高，后来最主要的那个消费的主力呢，就是国防承包商和那个搞重建的那些公司啊，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平民嘛，就是说他们没有军籍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不会受那个美国的一些军纪的那个约束，所以他们很放得开，在我餐厅里面吃喝打闹啊，这种事情天天发生。
2: 你们自己有武器吗？手枪啊，冲锋枪啊，有吗？
1: 我们没有武器，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捡到很多武器，就是那些喝酒喝醉的大兵，他就把枪给落在那儿，
2: 哦，把枪
1: 那
2: 落在
1: 个
2: 那儿了，
1: 各
2: 哦，
1: 式
2: 有
1: 各
2: 这
1: 样的
2: 有过
1: 枪
2: 这种
1: 给。
2: 事情。
1: 我差不多多的时候一天捡一个两三把，少的时候那个隔个两三天捡个一把，什么手枪、长枪、短枪什么都有，那个主机步枪都捡过好几把。
0: 餐馆开起来以后，刘磊发现了一个事实，他做的饭真的不算好吃。
1: 我们做的中餐还是那种美式中餐，跟我们那个正统的中餐还是有区别，食材也搞不到，就生意实在太好了。我们讲句实话，我们传统的中餐就是要小火慢炖啊，精心烹饪啊。他们是当兵的，有的时候就那么10分钟，我吃完了就得上，就出去巡逻了或者啥的，是吧？后来没办法，告诉他我们只能做最简单的。
2: 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晚上半夜深更的，大兵来敲门，让师傅来起来，做饭给他们吃。这
1: 这
2: 个情
1: 完
2: 节
1: 全
2: 是
1: 是
2: 真
1: 一
2: 实
1: 样
2: 的，这个是真实
1: 的，
2: 的，
1: 这
2: 是
1: 真是啊，我真
2: 非
1: 是，
2: 常
1: 我
2: 真
1: 们
2: 实。
1: 经常发生，差不多就隔三差五，都会这样。那刚刚上床睡觉就被抓起来了，你都没法关门，他直接就把那个翻墙进来，你知道。
2: 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卖酒给美国大兵，啊，甚至于把 whisky 呢卖到这美国这个绿区军营里面去了，有这种事情吗？你们经历过吗？你们做过这个？

0: 主
1: 你
0: 业，
1: 做卖过酒是吧？
0: 我对对对对对，那
1: 但
0: 我
1: 是你
0: 上了那
1: 不怕违
0: 个，
1: 反当地的法律吗？因为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卖酒的。
0: 当时就是说买酒是存在困难，然后卖酒也碰到很多曲折。买酒的话呢，穆斯林国家禁酒，市面上你是明面上是看不到的，但是。
1: 对，
0: 你也知道那个萨达姆，而且萨达姆的儿子叫乌代什么的，
1: 对对对，无
0: 他
1: 所谓。
0: 们而且高官他们都是喝酒，然后呢，巴格达有10%的是基督徒，所以当时我去找我的那个阿拉伯经理啊，就伊拉克人经理啊，他说你跟我去发动关系去找哪里有酒卖，进去之后里面就是
1: 等
0: 一
1: 于
0: 个
1: 是个酒
0: 私人
1: 仓
0: 酒
1: 了
0: 吧，
1: 一样。
0: 有十几个人，啊，荷枪实弹的。
1: OK，
0: 然后他好在看到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说来买酒，
1: 嗯，
0: 他就带我去参观他的酒窖，哇，里面有几十种酒，哦，那我看到就像那个老鼠掉到蜜罐里面一样的，哇，我说那个车上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吧。
2: 相比之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生活。在巴格达街头，小贩们忙于卖掉手上的杂货。在这里，只要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差不多都拿出来卖了。伊拉克货币迪纳尔和美元的比价浮动不定。9月初的比价是1美元兑换1900迪纳尔，而在当地普通餐馆里打工的服务员，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美元，要靠顾客打赏贴补微薄的收入。街头流离失所的儿童随处可见，他们是伊拉克被遗忘的、没有希望的一代，成了战争无辜的牺牲品。在巴格达，停电是家常便饭。条件稍好的公寓和酒店，都自备有发电机。每到停电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发电机隆鸣声彻夜回响在巴格达上空。这里，永无宁日。
3: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中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的外面。那么你现在所见到的，在我后面呢，就是中国这个大使馆。这呢是一个正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这个外墙来看呢，这个损毁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有的这个窗户呢已经被，拆走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被火烧的这个痕迹，另外呢，就是在大门口呢这块呢，这个原来有一个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这个牌子呢也已经被拆走了，现在呢这儿呢有一家有一户人家呢是住在里边，那么见到的这些被子呢都是他们拿出来晒的，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女的，一个当地的伊拉克妇女，一个职员，她在这里工作，那么很热情，那么她呢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就是这里。这儿呢，原来呢有一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女的职员呢，她就在这里办公，这儿呢就是她办公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厨房了，可以看到呢，这个窗户已经全部被拆走了，外墙装饰的这个瓷砖也全都被拆走了。原来呢，这些瓷砖呢，那还有一块瓷砖，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琉璃瓦的这种黄色的这种瓷砖。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3月3号左右吧，那是我最后一次来大使馆。当时呢，这个前任大使张文修先生呢还在这里办公。那么我来了以后呢，当时呢张大使还给我看了一份传真，这份传真呢是阿拉伯文写的，是当时呢是从美国国防部。一个传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求所有的记者，赶快的撤离。临告别的时候呢，就张大使呢说的，哎，我们一起照个相吧。我说好，然后呢，我们就走，从这里走。从这里出去，你可以见到呢，前面呢，

4月份最动荡的时候，他们无处栖身，他们就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换了家，落了户。新任命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曾经在8月中来到大使馆视察损毁情况，看到被损毁的大使馆只剩下了一副水泥结构框架，他心情沉痛的不禁长声感叹。 大使馆要在短期内复馆办公已是不可能的了，唯有另选馆址，重新建馆。

0: 你有过遇到过爆炸吗？比方说出去买菜啊，或者是出了绿区之后，有遇到过这种爆炸的场面吗？
1: 啊，这个经历太多了，就
0: 哦，
1: 是
0: 经历
1: 说，
0: 很多。
1: 首先在绿区啊，绿区它不是说就是一定安全。那我的那个餐厅前后遇到过2到3次这样的迫击炮近距离爆炸。我在绿区外面遇到就更多了，我还亲眼见到4辆悍马被路边炸弹给炸了，然后一群伊拉克人就冲上去，
0: 对，
1: 把那尸体拖出来吊在树上，然后下面一把火就烧掉他们。
0: 天天跟
1: 害怕。
0: 死神擦身而过，有没有畏惧过、害怕过，甚至于想，哎呀，算了，这钱我也不挣，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我还真没有过，可能是温水煮青蛙吧。你开始，你觉得你见多了之后，你就不想跳出这个环境了。最主要，我餐厅也开起来了，
0: 对，
1: 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了。看到你，比如说街面上坦克啊、飞机、大炮这样过去啊，哎，总有一种哎呀战争的亲历的，我想那个体验一下或者见证一下。美国的那个轰炸机低空飞行过来，当时哇靠，满大街的伊拉克人也好，我也好，然后就跑，我的车也跟别的人的车也撞在一起，走也走不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0: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讲了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就印象非常深刻啊，你让你终身难忘。一闭眼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些画面，你有后悔过吗？
1: 没有后悔吧？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没有后悔。
1: 因为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因为我挺幸运的，我第一个安全了，然后我
0: 对，
1: 生意也挺好的。
0: 我不知道在您在巴格达的期间有没有听说过帮助、协助啊，甚至于去解救儿童的这样的事情。
1: 您认识的那个日本女孩呢？她是有
0: 对，
1: 做过这个事情的。
0: 他叫村上由纪子，好像，是吧？
1: 村岸由纪子，
0: 村岸
1: 对，
0: 由纪
1: 村
0: 子，
1: 岸由纪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对对，他跟我讲
1: 由
0: 的，
1: 纪
0: 他
1: 子，
0: 是一个，他曾经是一个反战的分子，他战争之前就到了巴格达，他参加过一
1: 对，
0: 些反战的，
1: 她是 NGO，她是
0: 对
1: 做
0: 对
1: 人体
0: 对，
1: 盾牌的，她妈妈也是这样的，也是薅羊毛的。他说我大学休学了1年2年，然后我现在来前线，就说到伊拉克算前线了。然后当兵当1年2年之后，他大学学费就可以全免了。
0: 所以那
1: 也
0: 种
1: 是对，
0: 说跟你诉苦啊，或者是想家啊，又痛哭流涕的这种情景，
1: 没有，
0: 没有遇到过，没有。
1: 没遇到过一
0: 对，
1: 起，见到过几个人，就坐在那里坐一整天，沉
0: 哦，
1: 默不语，喝着闷酒。他肯定有他的心事。
0: 当你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大概2、3年就离开了嘛，你有没有觉得很依依不舍？觉得这段经历太令你难忘了，甚至于呢，还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再重返巴格达，去好好做饭，有过吗？
1: 我真实的感受吧，到后面我对危险那个厌倦，就是说，因为长期紧绷的一根神经还是，那个需要放松一下。其实当
0: 明白。
1: 时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兴奋的，就跟我当时进入巴格达一样的兴奋，
0: 像你这种独
1: 也
0: 特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在你。

0: 整个的人生当中，它占据什么样的一个部分？你认为是很重要吗？
1: 影响非常之大。经历过这个之后呢，我会觉得我自信就显著的提高了。然后当时我就在回国之后，我在想，我说我将来哪个地方我都能去啊，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能去。
0: 经历过战乱的刘磊，你是怎么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
1: 第一个是我的体会，
0: 嗯，
1: 经历过战的人可能是更加珍惜和平，但是我的眼睛又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实，一个事实是什么？强者，他能制定规则，强大才是领导。
0: 你有没有想过再回去？
1: 经历过了之后，就不想再去经历了。有的时候不用再亲身再去回顾吧，你在脑海里回顾，我觉得就是一份财富啊。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有句话：“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这再普通不过。但在巴格达的炮火下，一个中国年轻人开启餐台，支起灶台，把饭做熟，这就是他的好好吃饭。23年后，灶火换了地方，还在烧着。

0: 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3: 啊，快啲攞，攞完
2: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3: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它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14: 量产15000台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13: 这是一种很强的量产交付能力。数据就是最最关键的，有数据才会有模型的迭代。
14: 怎样的数据叫好的数据？
13: 10000多台机器，随便拿一台。

0: 拍出来，大家都是同样的效果。
1: 可不可以认为劳动力密集型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智能机器创造无限生产力，人就是在设计下一个文明，下一个社会应该变成什么样的。

0: 说实话，我骑过马，也骑过骆驼，但是我真没想到，在2026年，我能够骑上机器人。此刻在我身下的是智源的4组机器人，说实话，坐起来还蛮平顺的。有没有发现啊？今年我们好像是被机器人刷屏了。打开短视频软件，到处都是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在跳舞，在搏击。再打开朋友圈呢，人人都在讨论具身智能跟人形机器人。但是，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你好，林夕，我能跟你握个手吗？
1: 我在。好呀，来握手。
0: 你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林鹤轩，能跟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1: 林鹤轩老师，你好呀。我是林夕 X2， 大家也可以叫我 Lumi， 是智源机器人的硅基小代表，2025年3月出生，8月正式商用，性格是直爽爱耍宝的 ENFP 白羊座哦。要是你想了解智源的产品或者我自己的小趣事，随时问我呀。
0: I wanna know what's the weather in Shanghai today.
1: Today, Shanghai will be mostly cloudy, with temperatures ranging from 28 degrees Celsius to 35 degrees Celsius, humidity at 79%, east winds at levels 1 to 3, and good air quality.
0: 林夕，你的国语跟英语都很好，但是你的粤语怎么样呢？我而家想去上海机场，我要点样去呢？
1: 哈哈，多谢林老师夸奖呀。粤语我还在进修中，简单问候没问题，但复杂路线可能要卡壳了。不过去上海机场的话，打车大概40分钟左右，记得提前叫车哦。
0: 我明白了，你的粤语呢还处于会听不会讲的状态。我想教你几句地道的粤语，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呀，林老师快教我，我超期待学得到粤语的。
0: 你跟我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悄悄说，这句话念起来舌头好像在跳舞，是不是粤语里这种绕口令特别多呀？感觉学会这个，我粤语段位都提升了。
0: 可别以为现在的机器人只会简单的你问我答。在今年6月份，江西南昌一个叫龙旗的工厂当中，有8台机器人走到产线里，和工人同进同出，干的是平板电脑质检的工作。他们从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精准抓取需要检测的平板，又迅速转身将平板严丝合缝地插到高精度测试设备当中。你看啊，机器人终于能干活了。那么此刻在我身边的就是在江西南昌龙旗工厂直播打工的这个机器人精灵 G2 了。
2: 我是智源机器人精灵 G2。
0: 在长达6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他累计完成了超过17000件电子产品的质检工作，成功率达到99%，非常厉害。怎么做到的？在我身边的是他们的老师，艾总，您好。
3: 你好。
0: 我先帮普通观众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3: 就是说表演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木偶戏。那木偶戏就是我怎么去预设他的动作，怎么去做他的任务的编排。那进场打工呢，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交响乐乐谱的谱乐，它是可以知道实时的去什么时候开始做接入，这是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这是它从一个半自主的，然后到一个自主的完全的一个乐圈。
0: 把机器人送进工厂打工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3: OK， 这边我们正好有一个这个在前期做开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工位，我们可以跟你再介绍一下。在进工厂之前呢，我们会把完整的复刻一条生产线上的一些这一套设备和环境。在这里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到模型的训练，到都有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泛化啊，全部的方方面面都会在这里模拟一遍。基本上首先两个大核心的一些目标，第一个是节拍，那节拍呢会和人类的操作的时间要求是要保证一致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成功率也要和人类的成功率是保持一致的。
0: 当时我也看了六月份的那场直播，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点在于，八台的机器人它是行云流水的这个动线，机器人怎么去做到它很清晰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3: 那我觉得这里面会依赖于我们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模型。
0: 简单理解，大模型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是帮助他们推理、感知、决策的后盾，让机器人的脑子和手同步，让机器人从能看懂变成能干活。除了说我们有这个精灵 G2 的机器人在南昌工厂打工以外，还有哪些地方在打工呢？
3: 你今天来的挺巧，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地铁的安检的，包括巡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正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测试和这个研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机器。它会引导你去做大包小包的一些安检，同时如果你带了饮料的话，那它会提示你这个饮料的一些安全性，比如说你要喝一口。液体
4: 饮品，请接受检测。
0: 我刚留意到，我拿着这个水瓶靠近它的时候，它就自动识别出了我带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怎么做到的？
3: 当然也是基于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制作模型，包括一些感知能力。比如说这边，比如说它模拟的一个这种，逆行口，其实这是个出站口。那我如果是走过去，
0: 从这边走。
3: 对，它会过来及时的阻拦。
4: 你好，这是出站通道。
3: 对，
4: 您距离太近了。
3: 对，如果你靠近太近它的话，它会及时的来触发它的主动安全，它也会及时的把动作收住，然后确保你的安全。
4: 你好，前方是出站通道，大包小包都要过安检。
0: 好的。工程师们告诉我，光有聪明脑袋还不够，就像是 Michael Jordan 天赋过人，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上场训练，也成不了篮球界的传奇。那机器人的经验值从哪里来呢？

0: 刘总，说到这个机器人学习啊，以往我们的印象好像就是程序员躲在那个电脑后面敲代码，但来到这里才看到，好像完全不是耶。
1: 整个今天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哈，那是我们的叫机器人的这个训练空间，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它需要训练模型需要的数据从哪来。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
0: 奶
1: 奶
0: 茶
1: 茶的
0: 店。
1: 店的一个场景。那现在我们不断的有机器人的这个增肌设备，在这个地方去通过人的摇操来去采集这样一个制作奶茶的过程，那我们就会得到制作奶茶这样的一条数据，然后最后变成了模型可用的这个数据，啊，间接的让数据变成人类和机器人交互的一个媒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教练。
0: 好像每个机器人旁边都有一个人类在操作。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其中一种素材，这种模式叫做增肌摇操。
0: 我可以上手试一下
1: 好，
0: 吗？
1: 可以试一下，对吧？目前咱们这位摇操团同学他做的
0: 是
1: 是一
0: 这样
1: 个
0: 的。
1: 把物体放到抽屉里的这样一个任务，对吧？这两个手柄是我们的这个 VR 的，可控制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夹爪啊。
0: 这个比游戏好玩多了。我刚刚不小心提了一下手，其实可能会是一个错误的一个
1: 对
0: 操
1: 对
0: 作
1: 对，这样有可能摔厚底，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数据啊。这条数据可能的在我们端侧会有一些检查，给它过滤掉，就不会让它喂到我们模型去学习。
0: 否则机器人学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喜欢扔东西的机器人。

0: 目前行业有不同的获取方式，有人选择用 VR 遥控机器人采集数据，有人戴上头戴设备录制第一视角的操作视频，还有人在虚拟世界当中生成训练数据。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真实世界，更稳定地干好活。但我们到底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足够训练机器人呢？您在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以前的一些媒体的采访当中也提到，数据对于具身智能是非常重要的。嗯。然后我记得你提到一个词叫做一亿个小时的这个数据量。
1: 嗯。
0: 咱们现在距离这个一亿个小时还差多少呢？
2: 现在距离一亿小时还差得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普遍还在十万小时这个级别，我觉得。
0: 差好多，差三个量级。
2: 差三个量
0: 级。百万、千万、亿。
2: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未来的2到3年，我们认为核心的全行业的资源投入以及不同公司之间的这个战争，应该都是围绕在大量的高质量数据如何去产生、如何去获取、如何去标注。
0: 致远应该说是非常重视数据的，我们还单独把这个数据部门拎出来成立了蜜蜂。
2: 对，从2024年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做具身智能，那时候可能什么 VRA、World Model 这些概念都还很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其实就发现，包括致远还有其他全行业的发展的唯一的一个且巨大的挑战就是数据的匮乏，所以那个时候2024年我们就开始量产机器人，然后用量产的这些高质量的机器人去采集数据，做了一个叫 AGI Bot World 的致远世界数据集，并且在年底就对全行业进行开放了，里面有100万条。真机的这种高质量的动作轨迹，可能到现在它还是目前行业里面最大规模的高质量工业级数据集。
0: 那具身智能的开窍会是达到一亿级数据的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开窍吗？
2: 对，我觉得到一亿小时的时候它一定是开窍了，然后用现在比较流行的技术术语叫做涌现了。
0: 涌现
2: 就智能涌现了，所谓的涌现就是当它的规模化，它可以是数据规模、模型参数规模和计算规模，越过一定的阈值之后，你会看到一些非线性的突变，是原来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会突然出现。比如说它可能简单讲抓过水瓶却没有用水瓶倒过水，但它用水壶倒过水，那它可能在你跟它说你用水瓶去倒水的时候，它自己也能去脑补出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组合泛化。
0: 从10万到1亿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2: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划以及硬件的生产和部署的速度，在3年左右时间应该就可以去达到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5: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6: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7: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4: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听说机器人已经可以真正实现无遥控、无脚本的自主作业能力，那么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让它独立做一杯咖啡怎么样？

0: 我现在就在智源的机器人展厅，那在我身边的就是远征系列的机器人。我想临时要给他出一个难题，看他能不能突破既定的路线来完成我的这个功课。
1: 请吩咐。
0: 我想看看你的其他机器人伙伴能带我到全家福点位吗？
1: 好的，这就带您去全家福点位，咱们智源的机器人伙伴们可都在那儿等着呢。
0: 哎，您看，其实咱们展厅呢是参观过不少了，但一般都是真人导航，由机器人带路、机器人讲解的，咱们还看到的还是第一回。刚刚呢，我们要求它是绕过了前面的其他的参观的路线，直接抵达我们要求的点位，它能否顺利完成呢？你的这些机器人伙伴都是谁呀？给我介绍一下吧。
1: 智源有远征、灵犀。精灵三大机器人家族向远征 A2 交互服务机器人，灵犀 X2 全智能灵动机器人，精灵 G2 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都是我的伙伴。
0: 哪个伙伴你最喜欢呢？
1: 每个伙伴都有独特的闪光点，灵犀 X2 灵动活泼，精灵 G2 能干靠谱，远征家族更是默契十足。硬要说的话，和我同属远征家族的 A2 兄弟最合拍，毕竟我们连身高体重都撞款，聊起天文和奇异更是一拍即合。
0: 你看，真是一碗水端平的机器人。远征，远征，
1: 你好呀。
0: 你还有哪些技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我可以跳舞、打太极、唱歌，还能陪你玩猜拳、成语接龙，要不要跳个试试？
0: 那咱们来试试成语接龙吧。
1: 你好呀，你进入成语接龙游戏。如果需要我提供其他服务的话，要先跟我说退出游戏了。我先来，一帆风顺。
0: 顺水推舟。
1: 对了。顺水推舟意思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推船，比喻顺着某个趋势或某种方式说话问事或接舟称劳顿。你用顿接。
0: 顿，顿顿有肉吃。
1: 这不是四字成语哦。
0: 你看刚刚呢，我们的这段场景呢，无论是成语接龙以及带路等等呢，都是我们临时起意，所以可以感觉到的是，现在的远征机器呢已经能够自主的去完成很多的决策，跟按照我们人类的指示去完成一些打破既有常规的动作，做到了这个智能化的进一步升级。灵犀，灵犀，
2: 我在。
0: 我看上了这件衣服，你觉得我穿它好看吗？
2: 这件衣服的版型和颜色都超出你的气质呀，穿上肯定又酷又精神。相信我，你穿上它走在街上，回头率绝对爆表。
0: 多少钱一件啊？
2: 想知道具体价格，你可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
0: 我多买几件能够打折吗？
2: 有的，今天多买多省更划算，三件折上折能打八折呢，比沿路都不亏。
0: 但是我看到这个除了有灰色以外，好像还有黑色，哪个适合我？
2: 黑色款更显酷帅利落，灰色款则温柔百搭。要是想日常通勤低调些，选灰色；想凹出转色范儿，就抽黑色。不管选哪个，你穿都会超有范儿。
0: 看起来机器人好像什么都能做了，但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

0: 到底什么时候他能走进我家？几年后的我们真的能够在家使唤机器人了吗？我理解机器人现在可能主要的三个场景，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商场，还有是工厂。
1: 对，
0: 为什么致远会重点选择布局在工厂？
1: 因为机器人的技术它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早期的这种萌芽的阶段，所以说呢，它产品的落地也要伴随着技术的演进去一步一步的实现。那么工业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早期可控的环境。从环境上来讲，我们将机器人部署到什么地方，事先是预知的，有什么样的周围的物品，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对象、设备，都是可以去有很强的一个先验知识的。
0: 这个可能跟观众的这个直觉理解上是相反的，大家往往会认为家里面比较简单，工厂比较复杂，但在机器人看来，可能工厂反而是相对简单的环境。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工厂，对人来讲，它可能复杂会有几个维度，一是很枯燥，然后二是很消耗体力，三是说它是重复性的。但机器人你想，它也不会觉得枯燥，它也不会厌倦这种重复劳动啊，体力也不是问题，对吧？只要定期的去换电池充电，其实都可以解决。那么家庭可能它的优点对人来说就是说相对来讲成功率要求没有那么高，它的难点在于就是我们讲的开放性和技术上讲的泛化性，你没法预先知道你所处的环境它会是怎样的地形、怎样的布局、怎样的光照，你要做的任务以及你要在这个任务过程中所要操作的这些对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事先都不知道啊，这个是可能要逐步逐步去通过数据的积累、模型的迭代啊，在未来几年内达到进入家庭这样一个标准。
0: 刚刚提到，其实家庭的场景是远远比工厂的场景更复杂。到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每家家户户都能有这个机器人？
1: 如果是以服务性质为主的，比如说做家务啊等等这些，我认为需要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让机器人具备足够的，一是大脑算法的这种泛化性，进入到不同家庭，自己很快的就去适应。然后无论是在导航这些对环境的理解啊，或者到操作物品等等方面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泛化性。二呢是说机器人本体本身差不多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在很多硬件的设计方面，比如轻量化，比如说这个柔顺化，以及说拟人化亲和力，还有安全性也很重要。
0: 我看到其实现在致远有好几种形态的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的会是哪一种呢？
1: 未来进入家庭，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应用场景会有不同的形态啊。比如说如果是以这种纯服务性质为主的，可能轮式会是比较常见一种形态，就像今天扫地机器人是吧，如果是以陪伴、以交互、以更多的这种关怀情绪价值的这种场景的话，拟人的形态可能会更好一些，它有腿，双腿也好，四足也好，可能能够适应更复杂的全地形的一个通过性。
0: 那展望10年的时间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1: 展望10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生产力的一个革命性的跃迁。当你有了无限的生产力之后，你应该如何去更好的使用它们、指挥它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们，让他们去实现所谓的自我进化。因为现在我们讲 AI 数字世界也都是在叫递归是吧，叫 recursive 递归式的进化，自己研究自己让自己进化。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在物理世界也一样，已经可以让机器人去发明创造出更好的这种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然后生产出不同种类的机器人，适应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种作业任务，把我们整个生产的效率、生活的这个地球可能是能够建设得更好吧。
0: 那从国家层面上，比方说中美在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未来会是怎样一个共处的这个状态？是对抗还是说互相合作呢？
1: 首先一点比较明确的是说，中国和美国应该是具身智能行业未来的两个主要往前进的引擎。那么在相互之间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中国有很好的制造的优势啊，供应链的完整性啊，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丰富的就是应用的土壤。那美国的话呢， 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也是全球资本汇聚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如今大模型、人工智能可能更多是我们所谓大力出奇迹，是吧 ？Scaling law 需要砸很多资源，还是会涌现出不少创新的一些成果。但中国，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已经大家最近也一直在讨论，在 AI 上已经实现和美国的人才的零代差，对吧？那我们也有更好的这个硬件量产的本体，有更好的这样的应用的场景，我相信应该是一个非常创新，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土壤。
0: 在今年七月份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展台依然是妥妥的 C 位明星，现场有超过300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但跟以往不同啊，今年机器人的吸睛方式完全变了。从以往的跳舞、后空翻、打太极的才艺展示，变成如今的搬运、上下料、打螺丝的琐碎工作，机器人似乎从艺术家变成了打工人。哎，听起来是不是从高端变普通了？其实恰恰相反，当机器人从会展示变成能干活儿，才是它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刻。当算法不再飘在空中，而是沉入现实，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底下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在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合峰会将在比什凯克举行聚焦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预计发表比什凯克宣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任三周年，政府承诺将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
0: 美国制裁埃及银行阿联酋分支机构，称其涉嫌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保持业务往来。
1: 西藏吉隆尼什柳在海抢险，救灾持续，救援队伍挺进受灾核心区，搜索排查。
0: 俄军对基辅和敖德萨实施空袭，泽连斯基据报下令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
1: 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我方称协议包括开发17个油田。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有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2: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3: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 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0: 上合组织成立25年，亦称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3: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
0: 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一些协商。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4: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华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陈晓文、侯友韵、刘健。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习近平将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林晓文。晓文，你好。
5: 晓文，看到你已经在现场了。那么上合峰会即将召开，目前你的观察，筹备工作进展如何，以及本场的峰会有哪些关注焦点？
4: 好的，雅倩，那今年的上合峰会呢是即将在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明天8月30号从国内启程。

0: 来到比什凯克，这次将会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我们这两天在比什凯克也看到啊，全程是都在为峰会的召开来做最后的准备了。那包括首都的国际机场呢，在去年启动的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目前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绿化和清扫的阶段，而且呢，所有必要的设备已经是全部运抵了，来全面保障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可以顺利安全的抵达。那么另外呢，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那么在这个广场上，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有大规模的安保集结和演练，而今天白天呢，也有许多工作人员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卫生清扫，可以说峰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那么峰会即将会在1号正式举行，那么今年呢是正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我想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各方即将会发表的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这一份宣言草案呢，是在此前召开的上合组织外长会上就已经进行了审议，那么这一次呢会在领导人峰会期间进行正式的发表。另一方面啊，预计宣言会梳理25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成就，那另一方面相信也会对当前的国际局势进行评估和回应，那么当然也会对下一阶段各方的合作核心的这个合作领域来进行梳理。所以如果说去年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合峰会呢是上合组织改革之年，那么今年可以说是上合组织改革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呢，中东的局势仍然在延宕，特别是美伊进入了长期的拉锯，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在持续影响着世界经济，而伊朗呢也是上合组织的正式的成员国之一。所以在这一次峰会期间，各方将会就中东局势进行哪些最新的沟通和协调，又会做出哪些最新的政治表态，我想也是包括我们在内媒体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当然除了地区热点话题之外啊，包括上合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决策机制的改革，以及去年提出的上合组织发展银行的筹建等等，相信都是领导人峰会上将会重点讨论的议题。好，未来的三天我们会在比什凯克的现场带大家继续来关注上合峰会以及习近平主席访吉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小温，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
2: 接着关注到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加。随着中吉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加快布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在基建、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寻找新的投资机遇。
0: 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吉经贸投资合作也在这几年保持快速增长。据吉方统计，2021年到2025年，中国对吉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2025年的投资额更是达到6.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8号举行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就吸引到超过100位中国企业家参与。有人形容吉尔吉斯斯坦百业待兴，尤其在基建、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
3: 我们从那个2001年进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就是54个项目，在建合同大概在16亿美元，我们在建的项目还有21个，目前呢主要是包括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污水项目、灌渠、医院，此类的这个基建项目。吉尔吉斯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就伴随着基建市场的这个高速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可能在5到10年内，吉尔吉斯的基建市场还是正在高速的在发展。
0: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方子康这次也带来了几位香港企业家考察当地市场。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的会谈中，他们还向吉方提出了打造中国香港城的构想。
4: 最主要的说，我们打算在这边搞一个香港城，就是综合
5: 中国
4: 香港城。对，我们就说看到这边的那个中国人越来越多，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几万，现在有几十万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打造一个中国人的园区。
0: 那目前有多少家企业有这个意愿呢？
4: 暂时呢，我就说我们这个消息是昨天确定，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但是，他们都一直都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餐饮业，他们都已经有100多个人呢，都想过来这边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凤凰卫视记者侯友韵、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上任踏入第三年之际，伊朗政府28日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哈梅内致信，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声明表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 佩泽西齐扬28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屹立不倒，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以及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且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
1: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应对，全国上下如何来克服当前困境？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好，那么美方加码经济孤立，伊朗民众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伊朗政府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民生呢？
2: 好的，那现在呢，美国的确实是给伊朗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老百姓的生活的现在实在是在煎熬，因为物价上涨，加上呢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那么现在伊朗呢，确实是面临着非常大的经济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制裁呢，因为是在多年以来的40多年来呢，伊朗一直在经受着制裁，所以呢，这个制裁呢，并不一定会对伊朗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 海上封锁其实是给伊朗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但是呢，经过这么长期的战争，4个多月、5个月的战争，海上封锁，伊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首先呢，伊朗呢，它是一个有很多邻国的国家。那么，除了海上的7、8个邻国以外呢，它还有陆地的有7个邻国，尤其呢是伊拉克、土库曼斯坦。 还有呢，就是阿富汗、土耳其、亚美尼亚这些国家，那么它在陆路上呢一直是保持它的这个外汇和它的物资的这个支援是非常充足的。那么第二呢，伊朗它一直在实行的是抵抗经济，所以呢它在内部呢它可以进行一个经济循环，同时呢它也是个农业大国，它也可以在农业上面呢自给自足。所以呢，如果是管理的好的话呢，其实呢它是不具制裁的。但是呢，现在伊朗国内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 腐败，那么由于国内的治理呢，现在呢出现很多问题，政府它不能够实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呢才会导致目前呢出现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在战争之前呢，也有很多民众对此呢感到不满，所以现在伊朗呢当下呢是最重要的是管理经济，那么一方面要稳定外汇，另一方面呢也要呼吁民众团结，稳定民心，同时呢这个。 呼吁国内要保持团结。那么，在这种治理的提高的情况下呢，相信它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运转。另外呢，伊朗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就是最差的一步的措施，就是如果让伊朗的石油没有办法出口的话，那么伊朗的将会打击这个海湾地区，包括美国在地区的基地，那么让整个波斯湾都不能出口一滴油。那么这也是最坏的一手准备。但目前来看。 就是美国制裁确实给伊朗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现在伊朗的社会呢依然能够正常的运转，经济呢虽然艰难，但是呢它并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所以现在呢双方呢也是在一边谈一边打，那么双方都在进行博弈当中，伊朗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会怎么说。那么如果是真的是加大了制裁，跟伊朗的国家都不能够跟伊朗继续做生意，那么伊朗没有办法卖出油。
1: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伊朗就会采取反制措施，提高军事升级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导致整个地区呢局势紧张，那么油价上涨也会给美国带来压力。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再来关注到美国财政部28号宣布制裁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指其过去2年涉嫌为与伊朗所谓的影子银行的网络相关的约100家公司处理约18亿美元的资金。 并计划切断其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
0: 而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后预告将公布的重要金融制裁措施之一。 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将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支机构，计划撤销该分支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将其排除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理由是该机构涉嫌与伊朗相关金融网络保持业务往来。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署表示，根据财政部掌握的信息，过去两年，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被指为大约100家公司处理了约18亿美元资金，这些企业可能属于伊朗所谓影子银行网络的一部分。这项措施是美国财政部本周扩大对伊朗经济制裁行动的其中一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启动所谓经济孤立行动，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贝森特当时预告，美国财政部将在本周结束前宣布制裁一家重要金融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形容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意在强调将通过金融和贸易手段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不过外界认为，从目前公布的措施来看，美国财政部本周实际采取的制裁范围仍相对有限。除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之外，美国财政部28日还制裁了伊朗国民里萨·穆罕默德·塔伊迪。美国方面称，塔伊迪担任伊朗国民银行迪拜分行总经理。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29日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与各方保持接触，积极斡旋，让美国与伊朗能够打破僵局，重启对话，缓和地区的竞争局势。
4: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只有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巴方将继续同各国保持接触，通过积极斡旋，让美伊双方早日重启对话，彻底全面解决旷日持久的争端，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5: Pakistan remained engaged out alongside our brotherly countries in sincere and concerted efforts.Towards resolving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Gulf,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4: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打破军事僵局，缓和地区局势。发言人称，巴方支持各方旨在重启谈判、持久解决冲突的一切真诚的外交努力。
5: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pursue 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support all sincere efforts aimed at reviving the peace talks.And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lasting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4: 尽管美伊后续的临时协议在实行层面常面临地区冲突局势及双方政治红线的严峻考验，但巴基斯坦官方一直明确表示将继续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力促美伊双方维持沟通渠道，以期彻底结束冲突并实现中东的全面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美以伊战争爆发半年，博弈焦点从战场炮火的硬实力较量，逐渐转向了经济民生上的软实力拉锯。美伊之间对峙的局势能否化解？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做点评和分析。朱院长，您好。这半年以来的局势变化，暴露了美国和伊朗双方怎样的特点和不足？中东的地区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6: 首先呢，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就是美国在整体国家实力方面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而伊朗整体的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弱得多啊，这也就使得是美国无论是从军事层面还是从制裁层面，一直占有很强的主动性啊，而伊朗呢一直只能疲于应付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是一个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当然。基于美国强大的这种实力啊，美国在进攻性方面，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有很强的这种随意性和这种比较武断的一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伊朗呢，可能更多的是，相对来说，它更多的是在忍耐性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多多少少有一些忍辱负重啊，在这个方面体现得更明显一点。那当然，当前这种局面呢，也在发生一定的这种变化，就是美国有力使不出啊，伊朗呢虽然有很强的韧性，但是呢， 这种前途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前途仍然是。

0: 的在全球能源格局中间这种地位，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削弱的。而且这种削弱呢，可能是从技术、资源，还有这个战略通道等等多个方面综合叠加的啊。所以它对中东地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我个人认为是，现在是被低估了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地区的这些国家间的这种关系，包括域外国家的这种介入的这种影响也在加深。可以看到很明显，除了美欧等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投入之外，像巴基斯坦啊，甚至包括地区的国家这个土耳其，实际上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影响力也在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中东由于对美国提供保护的能力的这种质疑啊，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安全格局的这种碎片化，或者说相互抱团取暖的重新选择安全合作伙伴的这种。或者说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的一种趋势，也进一步的这种加强，至少形成了这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和变化。
1: 好的，感谢朱永标院长的分析。
2: 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前防长宣布将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
1: 苏联主持越南国庆庆典，呼吁深化国际合作。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2: 没有，会的。
3: 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4: 快啲攞，攞住
3: 手。哦，好啊，唔该晒。
5: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日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29日开展拉网式排查，而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

0: 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西藏四川29号出动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工作。同一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的投送任务。
0: 下午1点半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双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麻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下午3点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29号下午，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及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出动的2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实现在灾区核心区域上空双机慢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2架无人机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线开展空中勘察。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在8000到8500米的高度，可以形成5到10公里的通信覆盖范围，为现场多组救援力量提供关键信号支持。此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了第3架翼龙无人机，已于下午1点40分降落在自贡的蓝田机场，向核心救援区集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日增至最少669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随着搜救队伍抵达更多受灾地点，预计遇难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29号进入第4天，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泥泞遍地，河流湍急，一栋栋民宅只剩断壁残垣，找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在雨中展开。受恶劣天气影响，尼泊尔军方当天上午一度暂停直升机搜救工作，直到中午前后才陆续恢复。飞行作业恢复后，满载医疗用品、食物与衣物等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从努瓦果德的麦地利军营起飞，前往灾区。同时，多架载有幸存灾民的直升机降落在麦地利军营，机上灾民被转移到军营设置的一处临时救援中心，接受身体检查与救助。救援中心附近，不少灾民围在军方公布的获救名单前，找寻失联亲属的姓名。而在另一处，位于奇特旺县的太平间外，不少遇难者家属等候在外，神情煎熬。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长26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南部的别尔多罗德也遭到攻击，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敖德萨州则遭到俄军的攻击。
1: 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
2: 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恰区有建筑物29日冒出大量浓烟，很远也可以看到浓烟密布。基辅州州长特卡钦科当天发帖文表示，俄罗斯夜间空袭基辅州至少50座建筑物受损，造成死伤，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其他地区。超过380人正在从布恰区的空袭区域撤离，而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其后也遭到俄军攻击，引致广泛地区着火，消防员赶紧灭火。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罗斯29日对敖德萨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克兰媒体28日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他并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并指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要进行更多。另外，也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洛夫28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多洛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与信任，将会在这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且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克罗塞托在费多洛夫7月被解职后的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2人的合影。克罗塞托称，费多洛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一滩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此事，并指协议内容包括开发17个油田，为美国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1桶的多数控制权，北美双方将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执行石油交易，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并称，这笔里程碑式的交易将使美国控制的石油储量翻倍有余，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同时重振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稍晚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并指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一份双赢协议，有望吸引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进入委内瑞拉，同时有助于控制美国汽油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预计于下周前往委内瑞拉进一步探讨相关计划，并与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其多年来受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日产量仅为约125万桶，远低于其资源潜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2日是越南国庆8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8月28日主持国庆庆典，他表示，越南正朝着200个百年目标迈进，并希望继续深化同各国、各伙伴及国际企业与投资上的合作。
4: 国歌响起，拉开越南81周年国庆庆典序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等主要党政官员、各国驻越使节出席典礼。苏林致辞时表示，过去81年，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取得新成就。如今，越南已同194个国家建交，与45个伙伴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并签署17项自贸协定，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越南发展成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是国际投资商和游客关注的目的地。
5: không quốc gia nào dù mạnh tới đâu cũng không thể đơn độc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mang tính toàn cầu. Việt Nam sẵn sàng làm cầu nối cho hợp tác và đối thoại, sẵn sàng tham gia ngày càng thiết thực hơn vào việc xử lý các vấn đề chu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 ủng hộ hệ thống đa phương bình đẳng và công bằng, chính như Liên Hợp Quốc làm trung tâm.
4: 国庆节是越南的公众假期，今年加上周休可连放五天。九月二日的国庆日，河内的十九个历史遗迹与景点向国内外游客免费开放。凤凰卫视国防阮晨兰英河内报道。

0: 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29日清晨开始，多个地区包括了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国家电视台也一度暂停播放。
1: 国防部即后发布公报称，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0: 而在下节新闻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希望市民阅读了解5年规划和新施政报告。
1: 香港和深圳在新皇岗口岸合作举行跨境压力测试。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3: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2: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日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两份文件之后，一同来落实规划中的愿景。
1: 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地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助力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的代表职责。
2: 香港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自今年9月1日起，港澳律师通过考试可以在大湾区内地就事执业。根据规定，港澳特区法律执业者与执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可在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新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0: 香港特区政府29日在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的单位合作举办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和车流，为口岸顺畅的开通做好充分准备。
3: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

0: 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一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皇岗口岸视察时接受了本台采访，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将会帮助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通关。
2: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3: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4: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服务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这个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通关。谢谢。
2: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5: 本台记者今天也搭乘跨境的私家车直击新皇岗口岸万人演练，体验深港之间一地两检快速通关新模式。
6: 140辆跨境私家车从香港新界北部的粉岭出发，一路向北，驶向不远处的深圳福田天际线。我们搭乘其中一辆，加入深港两地联合举行的第二次数万人跨境压力测试。口岸附近，警方将车道有序分流。一同参与测试的还有300辆公交车。驶入口岸，车辆进入 L1 临近层，入口处密集的指示牌划分了不同的车辆类型。司机驾车进入港方5合1车道进行出境手续，作为乘客，我们则往上一层到 L1M 检查大堂办理出境，体验传说中的40秒一地两检急速通关。第一道闸出示香港身份证，首次进入需要采集信息，利用容貌及指纹核实身份，即可完成出境查验并通过第二道闸。第三道闸入境方核实身份。
7: 快速通关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内地的深圳一侧，通过这个短短的走廊，这边马上就是一个上客区。我们现在搭乘的私家车正在通过这个进行这个通关手续，通关完之后会在这边接我们。
6: 按照演练规定，车辆不进入深圳市区，我们在口岸直接原地折返，按照同样的流程演练从内地返港，再次体验一地两检。
7: 我们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第一次我们从香港进入到内地的时候，我们首先出示的是香港居民的身份证，那么经过一地两检之后就顺利进入到了内地。不过刚才我们又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内地这边是有人脸识别系统，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接就快速的通过了一地两检。
6: 和我们一同体验测试的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新口岸设施大幅提升，整体测试流畅，可以看到此前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政府已经做出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演练继续补充经验。
8: 今次人行呢是合作查验一线货行呢，真的几十秒就过到关了。但是在车方面呢，我认为即是5合1的系统呢，可能是仍然是要继续去做一些调整和优化，令到它更加稳定。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29日启程前往新加坡，展开为期8天的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外访将重点推介澳门3-5时期的发展机遇，期望为澳情集聚更多国际资源，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0: 展。
1: 去強化我哋澳門啊內聯外通功能嘅一個重要嘅部署嚟。到訪東南亞三國主要目的咧，今次咧就係加強同佢哋聯繫。通過今次訪問，能夠加強咧澳門作為咧內聯外通為我哋啊對外開放橋頭堡嘅特別行政區咧，係儲蓄我哋嘅動能，以便啊亦都促進咧我哋澳門能夠咧更好咁樣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
2: 下一集回來，我們繼續關注。福建海警在金門附近海域依法開展常態執法巡查。
0: 新北市長選戰白熱化，李思川舉辦市政說明會拼選情。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海警消息，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金门1023船、3556船，我是海警三周舰，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1: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9日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且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4: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5: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4: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诚芯储存技术有限公司28日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要求将其从中移除。诚芯储存在诉讼当中表示，公司与军方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芯片均面向民用和商用，而非军事用途。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五角大楼提供资料，对这一认定提出异议，要求呢是希望能够将其移除名单。诚芯储存并指责美国防部行事专断，其决定缺乏证据支持，而且侵犯公司正当程序权利。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副部长范伯格以及负责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卡戴奈奇也是同样的被列为被告。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9日，我是李亚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
7: 给特朗普，
8: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7: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熬走了三个台风之后，已经登陆的沙德尔这两天又迎来了两个新朋友，22号台风艾涛和23号台风班朗。进行到这里呢，对比常年来看，今年台风生成的额度全年来看呢，应该只剩下两个了。登陆之后的沙德尔影响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它将会和它减弱后的残涡继续的深入，将会和冷空气相配合，一路走一路洒水。那么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江淮、江南大部以及华南大部呢，将会普遍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安徽的中部还有江苏中部这里呢，是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所以这里呢将会出现的是大到暴雨。另外呢，在江西的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到了后天，安徽、江苏一带的强降雨呢仍会继续。此外，像湖南的东南部到江西的西部，以及在广东的东北部一带，雨势也比较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啊，全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的生成个数呢，大概是在25个左右。今年呢，截止到现在

在已经生成了23个，再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这台风的额度可能要超支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时间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再加上受到降雨的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逐步的缩减。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上海，明后两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2、33度的样子。但是呢，受到降雨的持续影响，到了下周二三的时候，上海的最高气温就将会逐渐的降到30度以下了。但是像重庆这两天呢，这里在雨水的影响下是有短暂的降温的。你看，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但是很快气温呢又会回升。预计到了下周二的时候，也就是9月1号这一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呢将能达到33度。到了下周后期，重庆还将会出现35度或者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眼下虽然雨过天晴，多地的最高气温出现了回升，但是最低气温下降也是比较明显。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陆续的降到20度以下了。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你看明天呢，这里是晴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就只有18度。一早一晚凉意显著，早起上班上学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添加衣服。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未来几天呢，在香港这里是雨水频繁，明天呢这里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不足30度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预计下周二香港将会迎来中雨。好，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2026年，赤道太平洋海温急速上升，全球气象地图发生巨变。从欧洲的极端高温到南极的异常融冰，从亚洲的粮食危机到美洲的河流干涸，人类正迎来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气候考验。
4: 整个地球在变暖，地球系统像一个复杂机器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各个部分都会被影响，极端事件就会不断迸发出来。
3: 热浪之下，人类生存底线正在被重新定义。
5: 今时今日这个世界这个局面，是有一些人刻意地将气候变化形容是一些天方夜谭。
6: 现在不是气候暖化了，是气候沸腾了，气候地狱。
7: The kind of climateflation perceptions are mixed in with geopolitical disruptions.
8: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t

0: Wildfires continue to burn in Canada, sending thick smoke across large parts of North America. Un incendio forestal ha estallado en Aragón, en el noreste de España. Más de 450 bomberos, apoyados por el ejército, combaten las llamas, mientras que los habitantes de 5 localidades cercanas han sido evacuados.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东南部梅河口市出现持续强降雨。
2: 2026年7月15日，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山火、洪水、热浪、浓烟，这不是电影特效，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人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夏天。
3: Es más grande que he visto nunca. O sea, el comportamiento, aparte, este tiene también un paradigma que no hemos visto nunca.
4: Desde que ha iniciado en el año 70. Pero nunca ha sido ese, pero ahora mira cómo.
5: Aber dass da 2 Monate eigentlich auch kein Niederschlag bei uns in der Region war, das war katastrophal, vor allem fürs Getreide.
6: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더웠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
2: 为了寻找极端气候背后的推手，我们来到了位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
7: 全球而家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嘅所有极端天气咧，大概有70%係同氣候變化絕對有關係。而家我哋睇到呢張圖咧，其實都即係幾驚訝啦嚇！即係全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唔同類型嘅極端天氣發生緊嘅。
2: 氣候變化是全球變暖的基線，但2026年的夏天遠不止於此。在這條基線之上，還有一股周期性的力量暗中搅局。这股力量叫做厄尔尼诺。
8: What it is a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central Pacific that stretches to the East Pacific towards South America, and that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ffects local weather, generally causing warmer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7: 从厄尔尼诺是一个我哋叫做准。周期性的一個天氣現象，唔係咁有規律嘅。咁每大概咧，平均嚟講係每2年到7年出現一次。
2: 不同於以往的厄爾尼諾事件，2026年，人類面對的是更加凶猛的一場厄爾尼諾。
9: 這一次厄爾尼諾在疊加上全球變暖的背景下，它的強度會非常大，也就是說它的信噪比會非常高。而這一次呢，它是。从东部太平洋到中部太平洋，横跨了很大面积的一个太平洋面积。
7: 其实，喺我哋而家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嘅影响底下咧，而家已经系水深火热噶啦。因为厄尔尼诺出现咧，我哋嘅情况会更加恶化，系一个所谓火上加油。
2: 正常年份的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海温波动在正负-0.5度之间，但今年海水升温幅度远超这个数字。
9: 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NOAA 的一个预测，在7月1号，在很多地方它的海温异常已经超过了1.2度，甚至部分地区超过了3度。2度的海温，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体感温度来说好像还好，但是对于海洋来说，2度的这个温度差，它会导致整个。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之间，这种环流梯度的就会发生了一个逆流。
2: 2026年6月，全球极地以外海域的平均海表温度达到21摄氏度，打破同期历史记录。科学家预期，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较大的部分原因隐藏在海面之下。
9: 工业化以来，大部分温室效应吸收的额外的这个能量都是。被海洋所存储了，超过了90%。

0: 所以你海洋这个水体越来越热，它自然会被厄尔尼诺的这种发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1: 以前都未試過有咁多能量隱藏喺海洋嗰度嘅，今次咧超過80%嘅電腦模式有咁大嘅共識啊，即係大家都覺得係會有一個好強嘅毅力出現咧，呢個係相當之罕有。
2: 多个国家气象机构的预测显示，它最终可能发展成为超级厄尔尼诺。
3: 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4: 联合国秘书长咧，好耐以前就话俾我听，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 ，climate boiling。到个后嚟咧，佢就叫做 climate hell。氣候地獄厄爾尼諾喺全球暖化情況之下咧，佢嘅幅度會越嚟越大嘅。
2: 最早察覺到這股力量的，是百年前一群依靠這片海域為生的人們。19世紀或更早以前，在太平洋捕魚的秘魯水手最先發現了它。每隔幾年，一股暖流就會擾亂當地的漁場的生態，讓漁民們一無所獲。
1: 喺南美洲好多人都信奉天主教嘅，咁就12月嘅時候出現一個暖嘅海水現象咧，佢哋就叫做聖嬰現象，即係所謂西班牙文嘅 El Niño。咁因為耶穌就係嗰段時間誕生嘅咁樣樣。
2: 但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股暖流背後暗藏一個能撼動全球天氣的力量，直到一場災難改變了這一切。1877年至1878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超级厄尔尼诺之一，在全球引发了同步性的极端干旱与大饥荒。印度的季风降雨离奇消失，中国北方遭受大干旱，非洲与澳洲部分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森林大火，而南美巴西的河流更是彻底干涸，导致农业全面崩溃。美国作家麦克·戴维斯曾在书中这样描绘当时印度饥荒的恐怖景象。等到8月和9月时，人类开始大规模死亡，数百万人出现急性营养不良，当地唯一吃得饱的只有肥得像羊一样的流浪狗，他们会以死去小孩的尸体为食。
1: 当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呢，是会对季風，尤其是我哋夏季季風，即係南海嘅季風，同埋印度洋嘅季風咧，有一個減弱嘅作用嘅。而糧食缺乏就係因為嗰個夏季季風減弱呢個原因。
2: 20世紀30年代，英國氣象學家沃克發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面氣壓呈現東西互為起伏的狀態，他把這個現象稱為南方濤動。以强调它在南方海洋最为显著。其后数十年间，厄尔尼诺一直被视为海洋现象，而南方涛动则被视为单纯的大气现象。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气象学家比耶克尼斯指出，这两种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1: 海洋同埋大气有一个叫做耦合 （coupling） 耦合，即系话。我哋喺個地球呢個系統裏面咧，好多個系統，大家係緊密地扣住一齊嘅。咁海洋嘅温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系統嚟嘅。咁所以海洋嘅温度一變化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大氣層嘅天氣系統啦。
0: 我們可以把大氣的環流比喻成天空中的河流，沒有厄爾尼諾的情況下，這個河流是有高度差的。而且它可以正常流动，但厄尔尼诺出现之后，它将之前的这种驱动大气环流的这种高度差给削平了，甚至出现了逆转，大气环流被打断，那么宏观全球的整个这种水汽的输送啊，能量的输送啊，都会被打断，自然就会扰乱全球的天气。
2: 此后的十多年，这些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82年，超级厄尔尼诺袭来，饥荒使成千人死亡。相反，印度北部和孟加拉则因连续暴雨再度引发严重洪水。灾后，人类意识到，单单了解什么是厄尔尼诺远远不够，

0: 1985年，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试验计划启动，数十个浮标布设在赤道太平洋，实时监测海温、风速、海流。1997年，浮标和卫星的数据让科学家第一次完整记录了超级厄尔尼诺的过程。但预测并不等于避免灾难。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2亿，这是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气候伤痕之一。那一次的超级厄尔尼诺造成全球超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数千人因暴风雨、热浪、山火丧生。步入21世纪，监测技术进一步完善，全球数据实时共享。2015年，当超级厄尔尼诺再次出现时，气象学家已经能在它达到峰值前数月准确预测它的规模。
1: 2015年至16年那一场也是厄尔尼诺，亚马逊地区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干旱，它死了大概25亿棵树，已经死掉了。那它明年也不能再帮助我们去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了，那就是我们的碳排能力在丧失。树木死亡又会将碳从陆地释放到大气当中，然后从又会再加剧极端时间，更多的树木死亡，从而再次加剧气候变化。所以它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正反馈，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恶性循环。
0: 如今更精准的预测、更完善的预警、更快的国际协作，这些都是1877年的人类所没有的武器。但武器在手并不等于能打赢这场仗。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8月16日，两场间隔仅20分钟的山火，打破了希腊度假胜地萨拉米斯岛的平静。消防员在火灾发生地发现一对年迈夫妇的遗体，另外至少有10人被烧伤或因吸入烟雾受伤。
1: ζούμε μια τραγωδία. Καήκανε δύο σπίτια πολύ αγαπημένων φίλων και βασικά χάσαμε και το natura, χάσαμε και το φυσικό περιβάλλον που ήταν αυτό που μας έκανε να ερχόμαστε και να μένουμε.
0: 2026年的夏天，欧洲大陆多地持续受到山火威胁。截至8月2日，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截至7月28日，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法国2026年林火烧毁面积近10万公顷，打破20年来卫星监测记录。
2: Cuando un incendio quema 2.700 hectáreas, la energía que libera es comparable a la que liberó Little Boy, la bomba de Hiroshima. Por tanto, estamos luchando frente a incendios de una energía atómica.
0: 截至2026年8月中旬，欧盟范围内今年以来已有约55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过火面积约为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5倍，超30万人被疏散。据统计，山火已对欧盟国家造成约1800亿欧元的损失，约合2025年欧盟 GDP 的1%。
3: 我哋睇到山火嘅趋势，频率高咗，面积系扩大。原因第一就系全球暖化，天气干燥，好多树木因为干旱而死咗或者半死嘅状态。咁山火一旦发生嘅时候咧，就会多咗好多呢啲燃料啦。第二咧就係多咗啲害蟲，尤其是喺歐洲影響到啲樹木嘅健康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半死甚至死亡咗嘅樹，咪多咗一啲燃料，即係使到個山火更加嚴重啦。
0: 這場席捲西歐的災難，只不過是2026年歐洲極端熱浪的冰山一角。從6月下旬開始，高壓熱穹頂籠罩歐陸，多國刷新歷史高温記錄。德国41.7摄氏度，捷克41.1摄氏度，波兰40.5摄氏度，法国迎来14天超40摄氏度持续高温，英国伦敦首次突破40.2摄氏度。
3: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热浪出现的时候咧，那个天气的形势咧，就令到撒哈拉沙漠的气流吹咗上去地中海，吹咗上欧洲。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出現一個佢哋英文叫 heat dome， 好似一個無形嘅罩，籠罩住成個歐洲，使到啲氣流咧唔流動嘅。同埋喺呢個無形嘅罩底下咧，天氣係相當之晴朗，太陽好猛嘅。
0: 熱穹頂不足以製造歷史級高温，全球變暖才是讓熱浪不斷延長的關鍵。
3: 嗰個關鍵其實係全球暖化，唔係厄爾尼諾。喺全球暖化底下咧，好多時啲天氣系統咧係唔多喐嘅。咁既然你唔喐嘅時候，嗰個罩咪不斷咁罩住喺度啦。啊，以前嘅熱浪可能係2-3日就完㗎啦，而家4-5日至完，或者5-6-7日至完。咁嗰個熱浪嘅程度只會係越嚟越差嘅。
4: 厄爾尼諾，它對於比較中高緯的、比較遠的影響就會小一點。目前更加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实际上反而是极端事件。根据目前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一个最新结果，如果没有秋变化，这场欧洲热浪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0: 热浪之外，城市基建长期缺乏高温适应能力的短板也逐渐暴露。热浪之下，欧洲各国空调需求暴涨，街头家电门店出现抢购潮，中小型城市甚至出现冷气机断货，法国更是出现为了抢购空调而大打出手的窘况。原价400到800欧的空调，在这个夏天被炒至1400至1999欧元，甚至更高。
5: 歐洲有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因為他們以前在高位度咧，佢哋防冷防凍，所以他們屋的設計咧就有機會就吸收多啲太陽光。
4: 很多歐洲國家它並沒有這種高温防禦機制，因為它過去世紀沒有很多高温，比如德國可能只有不到7%的家庭有空調，因為它過去不需要。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气候变化了，它开始需要这空调，需要一些通风设施等等，那这个冲突就出现了。
0: 从前欧洲人担心的是一个冷字，建筑为了保暖而设计，墙壁厚实，门窗密封，但2026年的夏天改写了这套逻辑。据统计，今夏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已超过3.2万人，预计数量还会持续上升。而空调装不装已经从公共卫生问题上升为政治博弈。右翼主张政府出资加装，左翼认为会加剧碳排放。欧洲被困在这道选择题中。
5: 欧洲呢6月底嗰个热浪呢实际上是额外死了20000多人的，比普通那些打风雷雨死得人更多的。而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灾。他们现在有个哲学辩论嘛，但这个哲学辩论他们搞错了，就是如果關乎人命的一定開，

0: 没有人赶你们吗？
1: 没有，会的。
2: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3: 嗱，快啲攞，攞完
2: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8月9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如同一张闷热的棉被覆盖香港。当日，香港天文台录得36.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刷新了香港143年以来的最高温纪录。
1: 好多人就睇嗰啲气温上升1.5度啊，但其实咧有一样嘢咧系好惊人嘅。喺我出世嗰个年代，50年代，香港啊，每年有几多日叫做热到瞓唔着咧？一年可能1日、2日、3日，去到公元2000年系20日，过去嗰几年系50几日，即系话咧热到你瞓唔着嘅日子咧，系由1年1、2、3日变做2个月。咁呢个咧，咪就直情一个唔同嘅世界咯。
0: 当高温从天气现象变成生存常态，个体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持续挤压。
1: 在这个高温状态之下，其实有一群人是受很大的压力伤害的。第一就是我们想到露天工作的人，清洁工、地盘工，还有一批就是送外卖的小哥，做货运那些，还有一批就是在露天摊贩。
2: 在氣候變化底下，有相當的人會受到不成比例的傷害。你看回今年歐洲的熱浪，歐盟的總部很多層，他們的規矩就是1至7樓工作的人就要停了冷氣，因為供電的問題，而8樓到13樓，即是高層的人士就可以繼續開冷氣。這個就是赤裸裸的不公義。
0: 从香港深水埗的街头摊贩，到欧盟总部大厦的基层员工，高温正在全球范围内刻画出同样的不公曲线。
3: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41, against 8, abstentions 28. Draft resolution A/80/L65 is hereby adopted.
0: 2026年5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牵头推动的决议。决议包含两项核心诉求：全球各国分阶段淘汰化石燃料，建立常态化补偿机制，由历史高排放国家向受气候灾难冲击的国家提供损失赔偿。以美国沙特为首的石油出口国投下反对票，却未能阻止决议以141票赞成获得通过。瓦努阿图人口约32万，人均碳排放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10。根据联合国大学2021年的研究，它是全球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国家。
4: Climate change, resulting from global heating means we are seeing obviously sea level rise, which is most obviously manifested when there are storms and so on.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In me, 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o genitore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In me, 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In me, 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德西即将上任三年，伊朗政府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部落，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十九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冰岛二十九日开启全民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目前民调显示，反对重启谈判的冰岛选民略占多数。尼日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二十九日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获得控制，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瑞士洛桑西部的一间大型汽车回收公司二十八号傍晚发生大火，有毒浓烟波及到周边的多个市镇，政府紧急启动全国警报系统。而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
1: 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 和6G 等领域都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现象。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冷战之后有后冷战，还有后后冷战，而现在开始的又是什么战呢？
0: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是观世界。
1: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美国政府正准备向35个合作国家要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要选边站队。美方就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同时加入到北京方面所提出的 AI 框架，就会被排除在由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联盟之外。而美国这个动向呢，是针对性极强的。在7月16日，来自于亚非拉以及欧洲有29个国家代表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加入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了创始的成员国。至今才短短一个多月，现在成员国已经扩容到有37个。所以呢，中美在 AI 领域壁垒分明、互别苗头的势头也是显而易见。在8月17日，美国战争部就对美国30所，包括像是哈佛、麻省理工、伯克莱、斯坦福在内，几乎是所有的顶级名校，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要彻底清查和中国所有的科研往来、资金往来，还有学术合作，也必须要在8月31号之前要全部上缴整改方案。那么这此举呢，无疑就是把经费直接在卡脖子，逼着美国的高校要主动和中国的学术圈要一刀两断，强硬脱钩。美国动机是明显的，就是要借此锁死呢中国的科技进度。另外呢，现在中国的 AI 圈也爆出一件刷屏全网的大事。中国的 AI 企业西语科技呢，是推出乌模态的视频模型 H3。在开源和权重模型的授权条款当中，明确的把美国、欧盟、英国和韩国列为是不适用或者是排除区域。这除了显示 H3 这一款大模型的纹身视频能力出众、底气十足之外，也是为了防止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跨国版权诉讼。另外，最近还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了朱雀3号火箭，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而现在美国媒体就在指出，这将会大大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担心呢接下来中美将会瓜分太空。前身我们一直以来呢都在重点关注的是中美的一个博弈和交锋，那么现在似乎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也就是双方的出手呢几乎都是在直球对决，在直攻对方的要害，而且是丝毫不留余地的。所以怎么样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形势，怎么样来研判呢未来一个趋势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可能结果呢？
0: 大约20年前啊，就2005年前后，我最早就提出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了，很熟悉。当时呢，提出概念的时候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概念。时间呢，当时我就认为，中美大博弈将会是21世纪，起码是上半世纪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那么现在看起来应该都是了，没问题啊。第二是空间的概念，就中美大博弈呢，方方面面覆盖到整个地球。换句话说，从经济、产业、科技、军事、地缘什么无所不包啊，每一个领域都会有中美的交锋跟博弈。那现在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了，是吧？所以啊，我还真佩服我自己，表扬一下啊。今天呢，我要讲第三个维度角度，就是中美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对全球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理论上来讲，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会倒过头来影响到中美大博弈，这是互动的。
1: 哦，所以呢，你提出的这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还和中美大博弈有着互动关系，我就好奇呢，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啊？
0: 那理论上当然是中美大博弈，影响力最大，因为它是两个强权嘛，他们两个互动当然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嘛，是吧？那么，所以它是主变数，全球权力格局是一变数。
1: 但这个全球权力格局呢，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冷战和后冷战的概念，这是否是雷同或者是相似的，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你这么一讲呢，干脆就把我今天要讲的结论啊，跟答案先讲在前面啊。就是以我现在观察，中美全球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使到人类历史发展呢进入到一个新的进程。那这个新的进程，我把它称之为新冷战。
1: 新冷战，这当中有一个新这个字，如果新的话，是否有一个比较值或者是比较对象，这是否相对的是在上世纪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而言呢、啊、
0: 没错，大家熟悉的一个冷战就是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以后吧，一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那么这段期间长达几十年、称之为冷战。那么现在因为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叫新冷战，所以我们把那个冷战叫做旧冷战。
1: 所以这个旧冷战指的就是在那时，也就是有个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嘛。那西方阵营是以美国为首，而东方阵营就以当时的苏联还有中国为首喽。
0: 没错啊，我们讲为什么那个时候叫冷战呢？因为冷战不是热战，所以你看两个阵营啊，斗来斗去，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冷战的概念。然后就像你讲的，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东跟西两个阵营，基本上斗的是什么？体制、意识形态，对吧？那么斗的一个结果呢，后来发现到这个东方阵营呢，中国发现到必须要改了，就进行改革开放。那么苏联呢更惨，到1991年的时候解体了。所以那一场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最后的结果是西方胜出，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
1: 明白了，也是说呢，你刚刚说的这个冷战呢，其实应该现在要叫做旧冷战的冷战，其实一直到1991年已经通通都告一段落了、也就是说从那之后开始就是进入到俗称的后冷战，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没错，理论上一定是如此嘛。冷战结束，这样叫后冷战，从1991年开始叫后冷战，但是1991年开始后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1: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从1991年开始算起，所以之后呢就通通叫做后冷战。如果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和说法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否还在所谓的后冷战的阶段吗？但我记得其实石先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0: 我的确不太认同，我认为1991年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基本上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0年为止算一个阶段，之后2001年到2025年再算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阶段的内容性质有基本上的不同。
1: 哦，所以你的这个后冷战和后冷战基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刚讲三个阶段嘛，一个是冷战，一个是后冷战，一个后冷战，从1945年一直到2025年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基本上用一个形容词，就是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为什么呢？因为玩来玩去是三个主角，美国。以前的苏联，现在俄罗斯还有中国啊，但是呢，在这三个阶段里面，这三个主角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在冷战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两个阵营，一边是美国，一边苏联跟中国啊对抗。那么到后冷战的时候呢，美国那个时候非常强大，那个俄罗斯跟中国那个时候比较弱，所以美国以霸权来力压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啊，就是新世界以后。中国开始快速崛起了，俄罗斯也开始重新恢复元气了，开始反击美国了，所以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是吧？后冷战跟后冷战为什么会加以区别呢？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我还记得一些大概哦，也就是在1991年到2000年，也就是还在后冷战的时期，当时的美国呢是对西欧洲呢在以北约东扩的方式在逼迫着俄罗斯。那同样的手法呢，在亚洲呢，这西太平洋就针对的是四大海，当中就包括了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海。是在逼迫着中国，而这种形式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呢，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开始，为什么把它叫做后冷战呢？因为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了。首先是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两场反恐战争跟2008世纪金融海啸，它的霸权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一样，俄罗斯呢，普京上台之后呢，因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以俄罗斯恢复元气了，而中国呢也一样快速崛起了。所以这个时候俄罗斯跟中国就开始反击了。首先我们看俄罗斯，俄罗斯2008年就进入了格鲁吉亚，是吧？2014年就吞并了克里米亚。是吧？所以中国呢，中国也一样，中国针对美国的介入也开始强烈的反介入，硬是要把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力量，希望能够把它推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之外去。
1: 虽然听起来是中国开始绝地大反攻了，也是相当有道理，但为何你认为这个后冷战和后冷战其实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已经完全的告一段落，如何来理解呢？
0: 很容易理解，因为在2025年之前就刚刚讲的，玩来玩去就是《三国演义》，不管怎么玩是《三国演义》，但是从2026年开始。基本上只有两国了啊，俄罗斯出局了，基本上没戏了。我告诉你啊，所以主角呢就是中国跟美国了。所以这个2020年开始，我称之为新冷战，就是这个道理。
1: 的确啊，新的形势确实是如此。正如特朗普口中所说的，你刚刚提到 G2 这样一个概念的意思，也就是呢，全球的格局从冷战到后冷战，再到后冷战，一路从1945年到2025年，这长达80年的你刚刚提到的新版的《三国演义》，通通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开始这个所谓的 G2 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呢？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四概念了嘛，是吧？按照顺序来，最早呢是1945年到1991年的冷战，或者叫旧冷战。之后呢，就91年开始到2000年的后冷战。然后这个2001年开始到2025年呢，这个后冷战。然后从现在开始进入到新冷战。
1: 所以又叫做新冷战。那这个新冷战和过去三个不同阶段的冷战，能不能来做一个比较，有何异同之处啊？
0: 应该说一个同三个异啊，同呢基本上还是冷战，所以我认为将来中国跟美国直接发生直面冲突热战的机会概率是相当低的，至少现在看起来是。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呢，跟过去比就是三个主角变成两个主角了，对吧？第二个呢，中美这样子互相斗下去，很可能把全球权力格局都斗成两个半球，就我讲的半球化，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一个美国核心，这个半球化。一旦形成了以后，就会让中美的博弈从这个最早的是，奥巴马到特朗普1.0，从博弈到交锋，交锋到斗争，斗争开始越来越白热化，现在已经白热化了。再接下去，新冷战就将是中美真正决战或者是决胜的一个阶段。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呢，两大主角，中美博弈从试探到交锋，甚至再到斗争，我们都能够感觉出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但为什么你认为呢？现阶段中美两强即将要进入到决胜阶段了呢？
0: 这要从这个半球化谈起了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特朗普2.0，2017年刚上台以后没多久，2018年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了非常什么什么牌什么什么战呢，开始斗中国嘛。这个我们过去节目谈了很多，当时中国啊被美国偷袭啊，非常懵，那么整个情况呢是经过一段情况以后呢，这个中国才开始反击的。但是呢，你要看到美国开始斗中国的时候。

0: 时候呢，我觉得很费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的方式基本上完全违反过去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因为斗来斗去就跟全球化不一样嘛。而我们知道全球化是美国二战之后他自己主导的，而且是为他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对他有利，但他为了斗中国不惜牺牲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啊，到底何在？到底就是他认为全球化是你中国崛起的最大的一个养分的所在，所以我把它切断，我现在不惜牺牲我自己也要把你这个老二打下去，所以他才会不惜牺牲自己走上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道路。那么走下来以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未来趋势一定是变成两个半球嘛，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半球，这个半球化现在已经慢慢出现了，而且再走下去就是更明显的分道扬镳了。
1: 所以呢，这个分道扬镳的概念就是呢，中美两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相干。但如果我们放进全球来看的话呢，就成为了两个基本上是互不相往来却存在着斗争关系的两大半球，这就是所谓的新冷战。而现在这个前所未见的全球权力格局又会如何来发展，会对中美乃至于所有的国家带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徐先生会说这样的一个新冷战将会成为中美两强的决胜阶段？请您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来。在前几年的特朗普 1.0 时代和拜登时代，美国已经通过了关税手段还有投资政策，尝试在降低或者是要切断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拜登时期，甚至更有小院高墙、脱钩断裂这些粗暴的做法。没想到到了现在的特朗普 2.0， 还要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要和中国划清界限，更要求所有的其他国家要选边站，甚至还在学术和高等教育方面也要彻底切断和中国的关联。所以先生，你怎么看当前这种中美关系呢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下去，你认为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中美两强会双输吗？还是不一定？你如何研判呢？
1: 现在看得很清楚啊，美国到处在切断、切断、切断，所以美国主导的啊，这么这个分道扬镳啊，我觉得就会成为我所谓的新冷战阶段的一个主旋律啊。那么这个分道扬镳变成一个主旋律之后呢，进一步发展下去呢，就会使到这个原本的全球化分成两个半球。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当两个半球的半球化的形式出现了之后，那么中美的交锋博弈就会越来越白热化，斗争也越来越白热化。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一段期间，中美的决胜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
0: 所以这的确会是这个人类发展历史上呢，绝对会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至少一定会是空前的。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两大半球的一个大比拼，所以先生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举例说明？
1: 例子很多，我首先来举一个现在大家都经常看到的一个新闻话题，就是新能源车，对吧？我们知道过去100多年，汽车产业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事儿啊，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这个而且都变成他们主力产业，对吧？那中国呢是后起啊，那但是中国后起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招啊，就不走这个燃油车了，走电力车啊，就叫新能源车。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国家西方国家都很怀疑你中国能够搞得成，但中国现在横空出世啊，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面，中国新能源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而且竞争力非常强。你可以看到啊。原本日本现在是之前日本是汽车王国嘛，所以2023年的时候，中国就取代了日本出口汽车王国的地位，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王。2025年，中国甚至在全球的销售量方面取代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新能源车，包括比亚迪啦、这个吉利这些车，现在是竞争力非常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敌手，在全世界各国都可以有竞争力的，除了一个国家例外。
0: 我猜那就是曾经也是汽车王国的美国。
1: 对，美国呢现在很明显，他虽然自己也有特斯拉这个新能源车，但是呢基本上他很防的中国的新能源车，有比亚迪不能帮他进口。理由很简单，他一进来美国的燃油车全部都完蛋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才会抗拒。所以他是一个路径依赖，他已经发展成这么大汽车产业，这么多就业工人，你这一进来我就完蛋了，所以他想方设法就阻止他。所以现在一个情况是，新能源车会在全世界很大一部分，除了美国以外。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政府呢想方设法要阻止的是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口，这相当原因呢可能是和美国这巨大能源集团利益有关。的确，我们观察到，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就完全放弃了过去美国政府曾经主张过的环保的理念。反而在大力发展化石能源呢？
1: 没错，所以我刚讲这个汽车就变成一半一半啊，一半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另外一半是美国坚持那边燃油车。那么接下来就跟能源有关系了，因为美国它是庞大的石油集团，这个它不能放弃的。那么中国现在走另外一条路，中国要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中国就发展这个新能源的电力啊，包括太阳能啊、光伏啊，或者这个，所以中国现在电力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将来也是分道扬镳。美国呢是油气王国，中国是电力王国，中国电力的发展发电量已经是美国的2.5倍了。
0: 所以在能源的发展上呢，美国是油气王国，而中国是电力王国，这两国呢就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已经是相当的很明显分道扬镳了。
1: 对，那么这种区分呢，不但会影响到汽车产业的发展，一个能源车啊，一个燃气车，一个这个电力车，也会影响到 AI， 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0: 你提到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竞争方面，我们知道中美两强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的，那么现阶段应该还是美国领先吗？
1: 当然美国起步早嘛，美国还是领先，但是中国跟美国差距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现在借用黄仁勋他提出了一个五层蛋糕理论嘛，就 AI 竞争大概有五个层次的概念啊，分别从什么芯片我们看出来，对，你可以看到在第四层这个芯片方面美国遥遥领先的，我告诉你中国现在在追得很吃力，但是呢在应用方面就中国的这个 AI 就可以跟各产业能够结合，那美国没那么多产业嘛，所以在这方面美国是落后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基建方面平分秋色啊，所以这个什么土地啊或者是这个网络方面中国跟美国还都还可以。模型方面呢这个美国呢领先在前面这个闭源的那个大模型，那中国现在追得很厉害，就开源的啊，追得很厉害，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平分秋色。但最大的关键就最后一个能源，这个能源方面呢很可能将来会变成美国发展 AI 产业一个最大的一个制约。
0: 就是说呢，现在中美在 AI 的竞争方面是相当激烈的，而且现在这两国呢分别在电力包括像是芯片方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谈到了模型这一块呢，美

0: 技巨头的闭源大模型正在面临中国的这个开源大模型的强力竞争。
1: 对，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到闭源跟开源的差别了。就美国呢，搞这个 AI 大模型是投资非常巨大的，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要投下去，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它原本就是搞闭源啊，就是你要用我的话，你这个这个费用就比较高。那没想到中国从去应该说2024年年底 DeepSeek 一出来，这个局面就被打破掉了。这个 DeepSeek 呢，就成本很低啊，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分之一啊。当然，开始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开源模型 DeepSeek 什么等等啊，是跟美国在功能方面是有差距的，但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
0: 嗯，
1: 就算是还比不上美国这个功能的话，但是我的成本比你的低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都很低嘛。
0: 嗯，
1: 所以你要用我的模型，这个费用很少，所以这就变成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压力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怎么说，做美国很多企业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中国的，包括美国自己的那个时候七大这个科技巨头里面都开始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你说这个竞争压力对美国大不大？
0: 嗯，没错。所以呢，美国压力呢的确是可想而知相当大。所以难怪现在呢，美国政府要想一些策略出来了。他们要求呢，凡是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就不能够再加入到由中国主导的 AI 合作组织。但是问题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中美两国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互别苗头呢是越来越明显。只是这样做有用吗？
1: 这个中国这个成立一个 AI 合作联盟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我讲这个时间大概就两个月之前嘛。成立以后大概有二十多国家加入啊，那么美国也看，哎，中国已经搞了，我也要搞一个啊。这个而且跟你要别苗头啊，而且美国搞了以后发现到，不保险，还加一条禁令啊，加入我的就不能加入中国那个啊。那么，但中国这个成立那个以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它就从29国一下增加到37个了，37国比美国这些会员还多。所以我现在很怀疑美国这样一个禁令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不禁也许还好，说不定有很多国家两边都沾一点，但是一禁就逼着各种国家来选嘛。那可能我的直觉判断，可能最终会选择中国的应该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选择中国的是会越来越多。我们一路谈下来，我们从汽车能源再看到了 AI 领域的竞争方面，现在中美两强呢似乎也是相当的壁垒分明了，是否还有其他的领域的例子可以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1: 真的不少。那我随便举几个大家熟悉例子。这个 5G 原来几年前那个华为搞 5G 已经世界领先，对不对？那美国就是不准啊，就不要，我要搞个 6G 是吧。所以将来这个中国 6G 方面也领先美国是吧，美国这样去搞 7G 的话一定是分道扬镳的，它不会共荣的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太空，这个中美现在的太空竞争也非常厉害，美国本来有空间站在上面，中国还没有啊。但是美国在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一个叫沃尔夫条款，当时认为中国在后面跟在这后面追啊，我就不让追得上，禁止所有美国或者相关盟国在太空领域上跟中国的合作啊，那没有用嘛，中国现在追上来了嘛，而且中国空间站各方面条件可能比美国空间站可能更好，那全世界各国当你空间站没有的时候，中国就出来也是这个分道扬镳是吧。在地缘上你看到特朗普2.0上来以后，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力量覆盖到整个地球，他就从这个各方面退缩啊，从西太平洋退回去，现在你可以看到从中东都要退回去了，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会谈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所以他就退回到他的西半球，那么剩下来就让中国主力又是半壁江山，一样各搞各的是吧。然后体制方面也是一样嘛，美国很坚信他那个体制是天下第一的啊，虽然他体制出了很多问题，他还坚持我的体制。那中国呢，就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分道扬镳是吧。甚至于现在学术方面，哈佛大学你不准跟北京大学合作，也是分道扬镳。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每一个领域都是，就是我讲的分道扬镳半球化。
0: 每个领域都是这样，这个中美这种呢分道扬镳成为现阶段这个新冷战的主旋律了。所以如果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发展下去，怎么样的研判未来的终局呢，值得大家的重点关注和格外的好奇。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分道扬镳，对不对？我们讲一个特殊的道，就是王道 vs 霸道啊。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刚讲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冷战阶段以后呢，就是中美最后的决胜阶段嘛，是吧。那我们刚讲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中中美现在都在互相 PK， 我是比较含蓄的，我就认为好像平分秋色啊，旗鼓相当，其实 你要真问我，我现在很多答案都会讲出来。比方 AI， 这个黄仁勋跟马。

0: 这个都讲得很清楚，最终就是中国胜出。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有电力，中国有人才，所以他讲得很白。那么但是每一个不同的领域的，我现在就不去谈，我现在一个综合的，综合的话中国一定最后会胜过美国，就是因为中国是王道，美国是霸道。我举个例子吧，你看最近一个消息，就加拿大总理，对不对？
1: 对，
0: 这不是造反了吗？就美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盟友，今天就是直接呛向美国。那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太霸道了。美国这个霸道让很多小的国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比较有实力国家就开始跟应对嘛。中国说不贵，那加拿大现在跟着中国也不贵，美国现在火大极了，让你看着办啊。视频家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他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他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是相继去这三艘航空母舰故障不断啊，先把这个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爆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哎，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 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0: 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2: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联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6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6个月啊，就是你还让它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它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6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它服役吗？再超30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试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将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0: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2: 我从这个美国 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个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他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0: 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你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2: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它执行这样的任务它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

0: 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儿呢，就可以说它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它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它发挥的作用也不像原来啊，就是那么大的这种威慑力了。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方面呢是释放了强硬的信号。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0: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啊，这些政策包括它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或者真正打它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它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它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它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军事上它不受到新的打击，它有还手的力量，那它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它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指3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2: 没有，会的。
3: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4: 快啲攞，攞住
3: 手。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事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7: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星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星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星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6: 我们看到《星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星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8: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星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失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那 我们在拉美看样子比他们还好一点啊。

0: 他们连这个吃的喝的都不能正常保障了。那我这儿，比如说啊，这个信息的传递，但毕竟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我们看到，就《星条旗》这份报纸而言，它是有比较长的这个历史的，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哎，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就捅到这个五角大楼或白宫去了啊。所以说它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它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1: 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星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它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揭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来水门了。
4: 你叫他秘密黑妹来听看。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7: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sponsor.
9: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 me.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一方会采取对等行动，呼吁国内团结。尼日尔首都一个军事基地发生未遂兵变，局势已受控，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极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0号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将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作用和在核心领域的立场以及主张，并对当前国际局势作出回应。
1: 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自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3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某些商。
1: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3: 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再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任踏入第3年之际，伊朗政府28号发表声明，承诺所有重大决策纳入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与国防视为2个互补的翅膀。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内阁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致信，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外交和国防视为2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声明表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佩泽西奇扬28号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屹立不倒，是得益于人民的参与，已故领袖的领导和现任领袖的持续指引，并呼吁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合作。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应对。全国上下如何来克服当前困境，请看在德黑兰的本台。

0: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救援过程中又发生多次爆炸。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爆炸物品存放于居民区附近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
1: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通报称，28日晚8时10分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米拉村一家企业厂区，引发大规模爆炸和火灾，随后又发生多次连环爆炸。爆炸波及周边民用设施，有私人住宅被完全摧毁，一处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士提供的住所也遭到破坏。截止目前，已有超过370人被迫疏散，其中包括儿童。紧急情况部门派出300多名人员参与救援。此次事件，距基辅附近维什涅维弹药库遭袭的惨案仅过去1个多月，乌克兰总理克里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痛斥，重复同样的错误是一种犯罪的疏忽，所有责任人都应受到严厉惩罚，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国家警察和国家安全局已根据玩忽职守条款立案，进行刑事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存放的弹药是此次灾难的罪魁祸首，有明确规定，弹药不能靠近住宅和其他居民区存放，所有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2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接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邀请，出任意大利国防部创新顾问。费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克罗塞托的个人支持和信任，将在这个职位上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且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克罗塞托在费德罗夫7月被解职后第二天便致电邀请，意大利国防部官方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两人合影。克罗塞托称，费德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力量。费德罗夫今年1月份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乌国内持续抗议。泽连斯基22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他曾向费德罗夫提供4个政府职位，但是都被拒绝。在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情况。有民众拍摄到首都尼亚美多地在29号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尼日尔国防部及后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公报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的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且向市内多个敏感地点开火。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总统府以及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而机场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所在地。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7: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对救灾。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的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西希尔转达了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且合力营救失联的外国公民。而西藏黎农泥石流灾后第四天，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从28号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首批抵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29号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此同时，各方力量正全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
9: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于28日下午，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救援队描述，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基本已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被厚厚的泥浆及碎石覆盖，预计的深度大、范围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救援队伍28日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中国安能在堰塞湖周边架设边坡雷达和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发布预警，提醒下游的救援人员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29日早上8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开展作业。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辟道路，对沿线淤泥碎石进行清理，并采取开挖山体等方式向前推进。截至中午12点，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不过，夜间降雨仍给抢险救援带来不利影响。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暂时难以实施。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中表示， 特区政府正努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0: 景。
1: 你快往开放光明了，你的经济同埋社会发展蓝图，系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导文件。施政报告系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同埋因应实际情况嘅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鼓励大家届时一并咁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推出2026年嘅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0: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且主理活动，全场约2000名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区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履行了地区代表之责。香港特区政府29号在新皇岗口岸和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的顺畅通车做好充分准备。
2: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0: 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将帮助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的通关。
2: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3: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4: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复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就是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能通关。谢谢。
2: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凤凰卫视朱家杰、宇丹，深圳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9号举办市政说明会，提及未来要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并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力挺。
5: 李四川29日在新店与国民党议员一同举办市政说明会，争取支持。
6: 面临的对手，说实在，这几天的民调都较为低。我已跟蒋市长报告过，如果年底都干上市长，我们一定让两市成为30分钟的这一个生活圈。
5: 李四川前一日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侯回顾两人联手维护治安的经历，更强调李四川要上场。李四川29日再就治安议题介绍主张。
7: 谢谢侯市长的支持，不管是在警察或是公务或是我们的城乡，都要整个市政的团队来解决。
5: 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继续选战活动。对于两人支持度呈现五五波战局，苏巧慧则称都是平常心看待，也尊重这些民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富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屹立坚尼地城近70年，西环村终究迎嚟重建嘅命运。要告别住咗大半世纪嘅家园，街坊心入面尽是万般不舍。
1: 我都住咗几十年，真系好开心噶。而家又话又差，你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好隔离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个人有咩意见嘅。
3: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我哋的環境是採光好，通風啦，係咪啊？唔係嘢方面啦，交通方便啦，係嘛？邊個想離開啊？冇人想離開嘅。
4: 有啲可惜嘅，始終呢度都係細個即係熟悉嘅地方啦。
5: 西環村都係一個好特色嘅 public house 嘅典範，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去考慮保留咯。
0: 当重建的步伐没办法停止，社会可以怎样为这班老街坊留住昔日的温度呢？
4: 西环村你真的入到来，你已经感觉到其实这个村是跟其他村不同，它是周围穿插，你真的如果不熟路你不知道怎样行，但是如果你说熟路你就可以很快地去到每一个地方，即这个也是可能它设计那个即巧妙之处。
0: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建筑师林宗伟回到这一座依山而建的迷宫，依然藏住他最熟悉的童年足迹。
4: 我就不是在这里出世的，不过我住在隔离，就是摩西岭公民村，小学、中学同学其实都在这里住的，都会经常过来玩，所以都很熟悉这里的。個設計師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智慧，你見到後面其實咧，佢係依山而建嘅，一級級。西環村呢個咧，其實我哋要5台啊嘛，即係話叫東苑台、東南西北中啊嘛，真係嗰個設計方面咧，其實佢係點樣去跟個山勢咧？就話個山勢通常我哋有啲叫等高線嘅，啱啱咧就90度咧就坐喺個等高線度，咁呢個咧係最平嘅方法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點解呢個南苑台同西苑台咧，點解唔係平衡咧？係有個斜邊咧？其實佢因個山勢咁樣而做到個斜嘅。咁所以成個設計咧係叫依山而建咧，就叫因地制宜。因為咧電梯咧當年係好矜貴嘅，每座咧都係可能得兩部電梯到，佢唔係層層停嘅，咁咧就要隔3層咁停嘅，即係變咗你喺嗰層出咗之後，你上一層落一層咁嘅。你要行咁多樓梯嘅，其實而家我哋梗係話行樓梯好辛苦，但係如果喺當年嚟講咧，我覺得行樓梯都係一個運動嚟嘅。
0: 西环村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美学，他不禁感慨和如今千篇一律的新式公屋无办法相比。
4: 现在一般屋村的设计就是因为他想低成本想快，所以很多就是用一些叫做预制模式，全部都是千篇一律，有时去了哪个村你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村。
0: 西环村全数住户将会在2029年9月一次过搬迁到邻近的嘉惠民道第一期新公屋。新公屋的单位将会由现在的636个大幅增加至1100个。尽管新环境令人期盼，但面对维系了半世纪的社区网络和生活便利，不少老街坊心情难免有些复杂。
2: 我叫邱梅正，这里西环村住了27年，1999年9月3日嚟住嘅，住到而家，好开心，
6: 几好啊！依山傍海啦。
0: 72岁嘅梅珍同先生系西环村嘅老街坊，随住一对仔女投身社会，相继搬出，而家呢一个5人单位入面，只系剩翻两老喺呢一度生活。平日梅珍最中意同三五知己喺走廊倾偈打发时间。
2: 周围呢度都熟嘅。一個村起碼一半過都有，1/3都有熟嘅。好隔離零舍，大家都好，非常之好，住咗27年，冇同任何一個人有咩意見嘅，幾好。有咩少少問題，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好關心嘅。呢度咧，我啲食咗飯，夜晚上天台，大家朋友10個8個嗰度傾偈，嗰度玩，不知幾開心。亦唔驚，亦點話？喂，你整間食嘢唔生活嘅？我唔使，我去天台我都唔生活嘅，去隔離你 set 咗我都唔生活嘅，成日開住呢個地，用地好安全咯。第二個地方冇更好嘅啦，真係冇更好。
0: 喺西環村生活咁多年，兩老都讚呢一度嘅治安好，近街市，而且交通4通8達。不過西環村嘅各種好，就加深咗佢哋對搬遷之後嘅擔憂。
2: 帶唔走嘅，即係更好嘅房間帶唔走咯。去到嗰度你要細啲啦，冇咁大啦。我呢度五個人單位嚟㗎，所以唔捨得咧。呢度環境更好，應該過去個冇更好，同埋買餸要遠啲，冇更方便。而家呢度行到街市十分鐘咯，八九分鐘咯，睇你行得快啲嘛。去嗰度起碼都到得五六分鐘啦。
6: 一個交通，一個生活唔便利，一定有嘅。去咗嗰度咧，仲要行好遠都唔一定。
2: 就好唔捨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幾年，更好環境，培養咗我嘅仔女更成才，係咪啊？咪好唔捨得，冇辦法咯。
3: 陳麗娟。
0: 年过九十的慧娟是村入面的开村人家，由1958年西环村落成开始就在这里生活。跟她感情深厚的邻居夏国华不时都会上门探访，关心一下她的近况。
1: 最好人就是她。
3: 没错，没错，真
1: 是。
3: 最
1: 好人佢照顧我哋啲老人家，
7: 點照顧啊？
1: 佢識咗佢好耐，佢成日攞麵包啊，攞乜嘢嚟俾我？我一個人啊嘛，有啲細路哥有時冇嚟，我咪攞啲嘢俾佢食，又攞罐啊，攞乜嘢？我成日都有得食噶，唔使驚餓親。有呢個我唔會餓死啊！真係啊，唔係講笑。
0: 作为开村人家，最令佢念念不忘的是相伴几十年的伦理情谊。
1: 不想，梗系想呢度啦，呢度住咗几十年喎，门口啊冇得坐噶，好窄噶咋。呢度啊几方便又凉爽咧，系咪啊？去边度玩啊？隔篱左右都几好，你哋入搬咗又唔知乜嘢人好，系咪啊？我都住咗幾十年，真係好開心噶。
7: 最唔捨得呢度啲乜嘢？
1: 唔捨得啲人情啊！隔離師奶話唔使驚，我第日去揾你。
3: 一講到搬，長者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困惑，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問到啲長者，你想唔想搬啊？我諗有大半都同你講唔想搬。要他們離開一個由小到大累積了這麼多年點點滴滴的地方，要去到一個新的環境，他們是不情願。你問起我想不想走，我都是不想走。
0: 65歲的夏國華在小仔出世的時候就搬到來西環村，一住就是十幾年。雖然住在這裡不夠慧娟婆婆那麼久，但是在這座屋村同樣記錄了她一家四口生活的點滴。
3: 我對於中西區是比較有感情的，因為我由小到大都是住在這附近。基本上來計數應該是2009年，我兒子出世那年我們就搬進來這裡。一來看到很喜歡這個環境，因為地方給我們的感覺是開揚，空氣好，最關鍵是2014年開始我們有地鐵。如果沒有地鐵，這個地城就是一個比較好像遺忘的地方。走了地鐵之後四通八達，無論我們去哪裡都很方便。我進來的時間房署已經跟我說，他說你不要怎麼裝修啊，先生，我們很快就要重建要拆的了。話拆話拆都16年過咗咯，就嚟20年咯。政府已經俾咗我哋信，話俾我哋聽，2029年9月30號一定冇得留低，一定要走曬。到時我哋新搬嗰個環境冇呢度咁大噶啦，細過呢度嘅，起碼少咗個騎樓，我哋係冇咁多地方擺嘢噶啦，應該。所以我係好懷念呢個地方。
0: 昔日为了生计奔波，退了休之后的夏国华将目光投向了村入面孤独的身影。9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入长者心房，守护着西环村最珍贵的人情味。
3: 以前是做果栏生意的，是做过一些出入口的生意的。我由小到大都是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几十年，种种原因就后来就没做到了，退休了都好几年了。我觉得 做義工都是回饋社會的途徑啊，施比受更為有福啊，咁幫人係會開心嘅。咁總要有人去付出，咁一啲受惠者先得到幫助啦。西環村係得600多人住啦，而老人家佔個比例比較多。我哋成日俾人話係老人村啊，所以好多老人家都需要幫助咯。佢哋成日叫我麵包叔叔，啲小朋友都係咁嗌噶啦。基本上嚟嘅就起碼有 10% 到 20% 嘅人一定識我，無論係打風落雨，無論黑雨，只要麵包鋪開門，我哋就會去收。做咗咁多年都係咁，冇改變過。唔經唔覺得做咗9年啦。
0: 在我们准备拍摄他收集面包转送村内长者街坊的这个晚上，正值红雨，夏国华穿上单薄的雨衣，单人匹马拖着手拉车就出发了。
8: 今天去中环的一间面包铺，
3: 我现在送的户数大概是60多户的一天，每晚大概是送30户左右，收包通常是由7点到到夜晚黑12点多钟。
9: 喺處錄咯，
8: 蛋糕今日嘅量唔多，因為我寄落嚟嘅總數先得嗰100多個包，如果多嘅話，起碼要200多以上先叫多啲咯。
0: 雖然呢一晚收集翻嚟嘅麵包比預期少，但啱啱翻到屋企，夏國華又要忙住包裝同分類。送麵包咁多年，夏國華對哪一款麵包適合哪一位街坊吃都了如指掌。
7: 一晚主要會大概派多少戶左右？
10: 估計都是20多、30戶左右，暫時是這樣，都是在分辨誰需要哪些包，有時我們都會盡量去安排。譬如婆婆我就不會給菠蘿包去的，因為那些那麼高熱量，譬如這些這魚啊，這些就可能會給他們多一些，我想對他們健康會好一些。
0: 现在夏国华派面包的次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星期5日无奈减少到2日，面对家人的劝阻和关节的退化，是什么信念令到他继续坚持？

0: 落去啦。
1: 老实讲啊，即系个膝头哥已经系麻麻地啦，上楼梯咧有时真系好辛苦，但系都要讲自己坚持咯。我女一直同我讲，唔好收啦，咁辛苦，停下啦。我话点停啊？真系试过有时我病咗入医院，咁佢哋就会话：夏生，呢顿点解冇面包嚟啊？我话婆婆，我入咗医院，我都唔想啊。我话有翻噶啦，过几日有噶啦，我都会。所以已经变成咗一个习惯啦，已经系我谂系离唔开噶啦。呢样嘢暂时一日有能力，我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咯。
0: 这个见证着香港大半世纪变迁的老屋村终究要告别历史舞台，虽然政府安排全村居民在原区安置，但面对体力上的消耗和生活习惯的转变，对这班年事已高的长者居民来讲，依然是一场身心大考验。面对没办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陪伴他们顺利过渡呢？

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敌下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你没有人赶你们吗？
6: 没有，会的。
5: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7: 快啲攞，攞完
5: 咗。哦，好啊，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环村千村在即，但系村入面有唔少街坊随住年纪渐长，正面临身体机能退化、照顾困难嘅考验。有社福机构每个星期举办运动班，希望协助呢一班老街坊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环境。
1: 每个礼拜体适能教练咧会嚟呢度咧，为我哋嘅长者咧做一个运动班。咁有啲手指嘅运动去 train 佢哋左右脑啦，练下佢哋下肢嘅肌肉力量啦。跟住再抬起。诶，唔系啊，呢度，练下个脑嘅啫，我哋系啦，冇练啦，翻屋企系咪？嗱，慢慢嚟呢、這個我哋接觸好多長者啦，獨居嘅都唔少啦，或者係雙老嘅都多啦。隨住年長啦，可能身體機能係會退化啦。咁如果身體慢慢弱落去嘅時候咧，可能照顧自己都有啲困難。咁我哋都覺得又面臨千村啦，至少身體方面咧都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咧，去迎接翻佢哋未來要即係搬嚟舊村，要去新村生活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
2: 加入我哋呢個咧運動班。
0: 除咗鍛鍊身體應付搬遷，社工鄭欣欣話：最緊要嘅係藉住活動凝聚街坊，建立日後可以互相扶持嘅支援網絡。
1: 運動班除咗訓練佢哋嘅身體狀況好啲之外咧。

0: 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有多些跟村裡面不同的村民有多些交流互動啦，可以有多些聯繫啦，大家熟悉多些，起碼知道大家來自不同台啦，認識一下，可能最開始的時候打招呼，到熟的時候呢會過去關心一下他們，看看他們的情況，甚至互相鼓勵一下一起做運動，我希望都可以營造這個氣氛，都為了他們未來天村呢一個準備。如果他們的互助網絡是鞏固一點的話，第二時有些什麼事都容易找到人幫忙。
1: 前年鄭欣欣以社工的身份走入這個舊社區，現在已經將自己融入街坊的生活裡面。
0: 西環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其實很可愛的，這裡的街坊全部都又單純又可愛，又未去到家人，但我覺得很親切。你知道他們病了或者甚至入醫院，其實你會牽掛住究竟他們怎樣，會希望他們快點回來。很多人都住了很久，所以其實他們對個村很有感情，大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深厚很多。現在我們都有做一些居民小組，去問他們對於遷村的之後的一些擔憂的問題。他們會擔心一些配套的設施，譬如在斜路上面，交通的安排，第二期會起，那些噪音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收集一些意見幫他們，然後向譬如區議員或者是更高的立法會議員去反映。我們帶他們去看過新村的一些單位，他們都更加擔心未來沒得打開門就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好像支援會少了。現在家裡有很多值得留的東西，到時怎麼辦呢？年紀大的都會有時跟我們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等到那時候，到時才算啦。
1: 当长者街坊正面对搬迁的种种未知，西环村的建筑特色和情怀就有人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好好保存。摄影师 Res 透过镜头记录西环村的倒数时刻，为街坊留住即将消逝的美好。
2: 主要那时候是有一个工程的建筑师就告诉我，喂，西环村就拆了，我都不知道就拆，我就告诉我这个村很特别的，依山而建。咁我就上網睇啲相，咦係喎，好得意喎！我知道西環村有一個好靚嘅無敵海景嘅，咁我就覺得一定要記錄一下嘅。本身我自己屋村大嘅，咁我對屋村咧嘅情懷咧特別有感覺，好有好中意佢哋嗰種屋村美啦。對我講咧，每個屋村咧，尤其是舊屋村咧，好有佢嘅特色嘅。一路影相，有一個人欣賞翻近時嗰種美，好正，好賞心樂事。
1: 喺 Res 嘅鏡頭入面，睇落平凡嘅舊屋村，一草一木至一台一凳，都藏住獨一無二嘅歲月痕跡。
2: 我就喺2024年咧年尾開始做嘅，咁一路做，依家一路由西環村啊，做到依家差唔多38個。嗰時聽到啱啱彩虹村又拆，華富村又拆，不斷好多屋村又拆，咁不如又有興趣就做依樣嘢啦。試下我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揾部相機，見到我中意個感覺嗰刻中意嘅嘢，我試下影低佢。好想從中除咗俾人睇到一啲屋村嘅記錄之外咧，一啲美之外咧，希望透過條片，原來可以用相機有一種療愈放鬆嘅感覺。我希望啲人用唔同嘅角度欣賞個屋村嘅唔同嘅美咯，試下欣賞一啲被遺忘角度咯。可能我哋靜靜地行落嚟，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欣賞，俾自己沉澱下，可能望到一啲你以為唔靚嘅嘢，其實可能係好靚嘅。咁啊，依度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影啲生鏽所投入，唔知點解。咁啊，收尾我就發覺咧，即係佢啲生鏽痕跡咧，好有歲月嘅故事咧，又係即係你唔知道佢可能開咗好多次啊，定係入邊有啲咩經歷咗，有樣好吸引咗我嘅。呢個字咧，我又好中意啲。即係你唔覺得啊？究竟寫咗啲咩字喺度咧？但係個質感咧，你又覺得好舊、好殘舊，有樣嘢喺度。
3: 你有冇俾人哋感覺好似有啲另類咧？
2: 我又覺得影相咧最緊要一樣嘢，自己開心。哪怕一個地下一個痕、一個生鏽、一個天空，只要中意表達當時嗰刻自己想影嘅嘢就 OK， 我覺得。
1: 一格格的影像不单止留住一个社区的历史集体回忆，更加提醒我们要学会珍惜当下。
2: 咁啊，你话可唔可惜？咁都可惜啦，一啲咁有建筑个美学喺度。咁啊，但系我觉得世界系要进步嘅。好彩我有识影相，用影像去记录咗呢个世界，俾人回忆，亦都系有一个好处，就系珍惜翻。

0: 翻呢個當下，即係依家好雖然好老土，但就係珍惜翻依家呢樣嘢，大家去欣賞一下，唔好冇咗先至去懷念。
1: 近70年樓齡的西環村雖然重建勢在必行，不過有學者就建議當局探討活化重用的可能性，而不是盲目拆卸。
2: 西環村都是一個很特色的public housing 的典範，所以我覺得那樣東西真的很值得去考慮保留。每一個舊的 building 應該都要 go through the process 去看一看它有沒有機會可以重用，才去 consider 它去拆。有很多時候大家就會 assume， 即係你有70年的樓咧，其實是一定佢會很老化。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有專業的人去評估一下，其實佢只是係咪一些自然的損耗，是可以整得翻好多嘢，係可以再繼續重用，有另外一個新的 purpose。即係好似例如而家其實香港都有很多呢啲案例啦，即係好似中環街市啦，好似大館啦，想俾政府有多啲想像嘅空間，去諗一諗其實西環村有冇可以再有一個 new 嘅 chapter。
1: 外界經常將西環村稱為老人村，村入面住咗唔少好似慧娟呢一類獨居長者。為咗回應長者嘅實際需要，吳思允安排學生以長者福祉為核心，策劃新嘅改造設計方案。
3: 我哋嘅設計核心咧就專注咗喺連結同埋感官體驗上面啦。咁我哋好希望就打造到嘅地方就係令人願意停低腳步去建立關係，以及就係一個專屬於青年同埋長者嘅一個公共空間。我嘅設計咧就會有唔同顏色嘅天橋，連接翻東院台同中院台啦，去串聯唔同嘅樓層。咁期望可以解決得到電梯冇辦法停靠所有樓層嘅問題啦。投射出嚟嘅顏色咧，都希望可以賦予到一個新生啊、重生嘅意義啦，去提升翻嗰個整體美感。
4: 我哋啲年輕一代啲人啦，佢第一次見到咁多樓梯就覺得好攰啦，我哋就可能想調校下啲樓梯啊。
5: 呢個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學生啦，佢係負責加一個平台喺一個望住海景嘅area 啦，佢呢度加咗好多草啦、花啦，加多幾條樓梯同埋台台凳凳，所以咧嗰啲居民可以坐喺嗰度休息，望住個海景嘅。
2: 我覺得如果可以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幫老人住屋嘅問題，等佢哋唔使咁孤立，係可以考慮有呢一個跨代共融嘅空間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後生仔嘅。西環村本身的硬件呢，其實已經做到很多給所有人有那種 social connection， 但是那個走廊其實就不是一個簡簡單單是一個通道那麼簡單，它是可以令到人家很自然地每一天見到大家可以聊天的。我覺得這個方案呢就是 for 將會搬走西環村去新的屋苑的人呢，其實是有一個安撫的作用，就是他們的西環村可以繼續在這裡，雖然是另外一個 repurpose， 但是呢仍然都是仲喺度，佢哋可以翻去 visit 咯。
1: 2029年嘅钟声终会响起，重建似乎系好多城市发展嘅必然选择。但只要人情味同记忆被好好安放，西环村嘅温度就唔会消失。
3: 西环村其实佢唔系净系一条屋村，相反其实佢承载咗自1958年落成以嚟嗰种超过60年嘅社区记忆同埋邻舍网络。都是未來的公營房屋很難去複製的一點。
6: 政府的重建計劃我們要欣然接受，只是希望能夠搬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有個新的開始。
7: 人仍然在的嘛，所以感情仍在，所以就算不在這裡搬到新村，我們都仍然會有個關係。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3: 是啊，不是白的。
2: 这正挣钱好时候。
4: 近日，一部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火了。东北大厨徐福在战火中开中餐馆的故事，让无数观众又笑又哭。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23年前，我前往巴格达，记录下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被炸毁的房屋，流浪街头的平民，还有那门头上写着中国龙餐馆的小店。
5: 看准了乱世之中隐藏商机的中国商人，大着胆子来到了巴格达。
6: 嘿，刘老师你好。
7: 哎，我在哎，张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6: Salam alaikum。23年前在巴格达，我采访您，没想到23年之后，我们隔空又做一个采访。
5: 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刘雷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0: 23年前，我在巴格达推开那扇门，记录下了真实的龙餐馆。23年后，电影把那段经历搬上了银幕，而真正的故事，就藏在刘磊的记忆里。没有电影里那些宏大的戏剧性，但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每一份恐惧，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真实的。这家由孙大师亲自提名的中国龙中餐馆，挑了个吉日，于8月28日开业了。为何要在危机四伏的巴格达开中餐馆？年轻的老板刘磊说，就是想干一番事业。
1: 当时呢，比如说，我的年龄段呢，正好是30刚刚出头，有一种要30而立吧，总是想有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是很喜欢我国内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也了解一些历史，知道可能这是，美军的军事行动呢，他们打仗就是烧钱嘛，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机会。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去伊拉克，淘金。
0: 持续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局势已让不少外国投资商却步。此外，美英两国政府主导伊拉克行政事务，在伊重建问题上偏向把项目分配给本国或盟国企业，令其他国家的投资商很难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这也是伊拉克经济重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那当时你离开国内，只身去到巴格达，你家里人、周围的朋友不担心啊？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工作，我们
1: 那个担心肯定都会担心，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心首先呢，第一个我心意已决，然后第二个我的家庭也是比较，开化的家庭吧，
2: 明白，
1: 就说不是说特别保守的。然后我走的时候呢，也买了一份保险，
2: 明白，
1: 给我的妻子。讲句实话呢，我买了保险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想，我当时跟那个保险业务员，我跟他说我会去战区，去巴格达。如果暂时的情况下，那个人身伤害保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其实我当时很怀疑的。我如果我真的当时如果说
2: 对啊对啊
1: 不在了，你要去理赔肯定是那个理赔不到的。但是后来想想，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呢？买下来之后呢，起码给家里有个安慰吧，是吧？
2: 那这里面有没有很复杂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家人啊，我一定要去那里去看一看？
1: 其实说服工作倒是没有做太多工作。其实那个他们其实也支持我去，比如说海外去创业。但是呢，就是说没想到我会选择去伊拉克啊。
2: 对呀，
1: 当时还是挺惊讶的，觉得那个战时的环境。但是我也跟他，跟他们做工作，怎么说呢？我说那些美国大兵，他们也都是10几20岁，他们还是往第一线去跑啊。我只是过去做做后勤，去做饭。然后我家庭本身也是非常开化的。所以说没碰到太大的困难嘛，可能我妈会做了一两天工作，其实我父亲就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啊，然后我老婆呢也没做太大工作。
2: 你当时去的时候，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啊？
1: 我记得是不超过3000美元，大概2700吧，
2: 2700就敢去，然后还办了一个餐馆。
1: 是，当时是怎么样呢？其实当时我妈也好，我妻子也好，都叫我多带点钱去。但是我说那是战乱的一个国家，你带多了钱和带这些钱呢，其实效果是一样，那风险会更大。你带个差不多2-3千，我当时就说能够在巴格达能待2-3个月这样的钱就 OK 了。结果呢，从头到尾，从我去了巴格达之后，我再也没跟家人要过钱，然后就凭到这2700美金，还是2800美金，我就把这个餐厅开起了。您不是去过那个安德鲁斯吗？我跟他合作的，其实我没在里面投一分钱，他的场地，他的厨房，对不对？而且还是他的服务员，我只是带了两个厨师过去。
2: 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背景啊？这个伊拉克人是像电影里面说的，他是一个伊拉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官员吗？
1: 他就是一个 在安德鲁斯酒店做服务员的一个伊拉克人，但是他很聪明，也非常狡猾。
2: 当时孙大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字？有印象吗？你见过孙大师吗？
1: 我见过，因为我第一次出国，而且第一次出国的对象就是去巴格达，所以我更加你也保证，我尽量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所以说我到了约旦之后呢，就去了中国大使馆，就中国驻约旦的大使馆去报道一下，我跟他说我要准备进入巴格达，就说就留个名吧，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是吧？使馆可以通知家里人，对不对？或者说使馆能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就在约旦大使馆就遇到了孙必干特使。有一天呢，就碰到就在大使馆跟他说：“哎，我的餐厅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您给我想个名字吧。”正好我记得当时是新华社记者叫王波还是啥，他在旁边，那个孙大使想了一会儿还没想出来，他说王波就说：“哎。”那就叫做中国龙吧，中国人在外面都是一条龙嘛。
2: 对，
1: 那个啊，哎，那个孙大师说，哎好，然后他拿一张纸，拿个笔就写下了中国龙餐馆。
2: 手机你还留着呢吗？因为非常珍贵。孙大使呢是在2002年1月份已经去世了。你这个他写下的这张纸你还留着的吗？应该。
1: 这张纸说实话我没有留下来，因为。
2: 遗憾。
1: 那时候后来我去了疫区的时候呢，而且是比较非常仓促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有那个影像资料啊，但是那个原件我已经那个没有了。这点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蛮痛心的这件事情。
0: 刘磊进入巴格达的第一印象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1: 我刚进巴格达，头半年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紧张。比如说我出门都会穿一个功夫衫吧，让别人认出，这是布鲁斯利啊，Jackie Chan 是吧？当时那些就是我告诉你，我不是美国人，说我还可以在大街上，去，比如说去追踪美国军车往哪个方向开，我还敢上街。到后面就完全不敢。对不对？你穿那个衣服也没用了。我们那个叫防弹背心嘛，就是说那个就是我的功夫衫叫防弹背心，
2: 对，
1: 就别人
2: 是，
1: 一眼认出来啊，他就不会朝你打冷枪，对吧？
2: 对，
1: 但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我感觉是真正战争真正的开始，他就已经无差别的去攻击任何人，就是外国人。我最终目标还是想做到美军基地里面，当时呢找不到他们基地在哪。傻傻的在大街上去看那些悍马车、那些坦克往哪个方向开，然后想去跟踪他，还包了个车。我就说你就是跟他前面的车走就行了。他走了10分钟，他说你到底去哪里？我说跟着那个军车走。他说不行，他说你再跟的话，美国人发现我这车一直跟着那个坦克也好或者什么，怀疑是汽车炸弹，他就会一炮打过来。所以说，那个司机就不干了。我也曾经问过街边的人，我说那个你们知道这边附近有美军基地吗？但是他们眼神马上就看过来，完全不对了。以前还挺和善的，一下子你不打听美军基地在哪，而且你又是个外国人，我说也不能瞎问。后来我在安德鲁斯那就开了一个餐厅，就是跟阿拉伯人合作的那个餐厅，就是主要做西方记者。那这时候我就获得大量的资讯了，因为记者最知道，那个，
2: 对，
1: 哪里美国人多
2: 是。
1: 那个基地在哪啊？他就把八个大地图拿出来告诉我，你应该去绿区沟通，你要去开一个餐厅。那时候我就有印象，我一定要进绿区。当时我们
2: 行证，
1: 找不到通行证。
2: 对。
1: 我就拿了两本那个烹饪书吧，就是说是如书上面对一些敬礼画面，然后跟美国大兵讲，我们准备在里面开餐馆，他们就是挺开心的，他们的自由裁决度也挺高的，你可以进去，你没证件也可以进去的。我前后一共开了2个餐厅，第一个是安德鲁斯在外面，在绿区外面开的那个餐厅，当时那个餐厅呢是针对记者，之后呢我就搬到绿区了。开起来之后，客户那个大兵啊，那些什么安保的公司黑水啊， 还有那个就是说在里面做一些重建，签那些重建合同的那些公司，比如说油田灭火的那些。其实大兵倒不是说消费的主体，高的话主要是你像黑水，当时你也听说过吧？
2: 对
1: 一
2: 呀、啊，
1: 天的日薪都是1000到2000美金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1: 那些油田灭火的更高，后来最主要的那个消费的主力呢，就是国防承包商和那个搞重建的那些公司啊，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平民嘛，就是说他们没有军籍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不会受那个美国的一些军纪的那个约束，所以他们很放得开，在我餐厅里面吃喝打闹啊，这种事情天天发生。
2: 你们自己有武器吗？手枪啊，冲锋枪啊，有吗？
1: 我们没有武器，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捡到很多武器。就是那些喝酒喝醉的大兵，他就把枪给落在那儿了，
2: 哦，把枪
1: 那
2: 落在
1: 个
2: 那儿了，
1: 各
2: 哦，
1: 种
2: 有这。

0: 过这种事情？
1: 我差不多，多的时候一天剪一个两三把，少的时候那个隔个两三天剪个一把，什么手枪、长枪、短枪什么都有。
0: 对，
1: 那个主机步枪的剪过好几把。
2: 餐馆开起来以后，刘磊发现了一个事实，他做的饭真的不算好吃。
1: 我们做的中餐还是那种美式中餐，跟我们那个正统的中餐还是有区别，食材也搞不到，就生意实在太好了。我们讲句实话，我们传统中餐就是要小火慢炖啊，精心烹饪啊，他们当兵的有的时候就那么十分钟，我吃完了就得上就出去巡逻了或者啥的，是吧？后来没办法，告诉他我们只能做最简单的。
3: 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晚上半夜深更的大兵来敲门，让师傅来起来做饭给他们吃。
1: 这
3: 个情节是
1: 一样的，
3: 这个是真实的。
1: 这真实啊，我真实，我们经常发生，差不多就隔三差五，都会这样。那刚刚上床睡觉就被抓起来了，你都没法关门，他直接就把那个翻墙进来，你知道。
3: 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卖酒给美国大兵啊，甚至于把 whisky 呢卖到这美国这个绿区军营里面去了，有这种事情吗？你们经历过吗？你们做过这个？也做卖过酒是吧？
1: 对，
3: 但是你不怕违反当地的法律吗？因为穆斯林国家是不允许卖酒的。
1: 当时就是说买酒是存在困难，然后卖酒也碰到很多曲折。买酒的话呢，穆斯林国家禁酒，市面上你是明面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也知道那个萨达姆，而且萨达姆的儿子叫乌代什么的，他们而且高官他们都是喝酒。
3: 对，
1: 然后呢巴格达有10%的是基督徒，所以当时我去找我的那个阿拉伯经理啊，就伊拉克人经理啊，他说你跟我去发动关系去找哪里有酒卖。进去之后里面就是
3: 等于是个酒仓了，
1: 有十几个人啊，荷枪实弹的。他好像看到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说来买酒，他就带我去参观他的酒窖，里面几十种酒，那我看到就像那个老鼠掉到殡仪馆里面一样的。我说那个车上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吧。
2: 相比之下，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生活。在巴格达街头，小贩们忙于卖掉手上的杂货。在这里，只要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差不多都拿出来卖了。伊拉克货币迪纳尔和美元的比价浮动不定。九月初的比价是1美元兑换1900迪纳尔，而在当地普通餐馆里打工的服务员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美元，要靠顾客打赏贴补微薄的收入。街头流离失所的儿童随处可见，他们是伊拉克被遗忘的没有希望的一代，成了战争无辜的牺牲品。在巴格达，停电是家常便饭，条件稍好的公寓和酒店都自备有发电机。每到停电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发电机隆鸣声彻夜回响在巴格达上空，这里永无宁日。
4: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中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的外面。那么你现在所见到的，在我后面呢，就是中国这个大使馆。这呢是一个正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这个外墙来看呢，这个损毁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有的这个窗户呢已经被拆走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被火烧的这个痕迹，另外呢，就是在大门口呢这块呢，这个原来有一个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这个牌子呢也已经被拆走了。现在呢这儿呢有一家有一户人家呢是住在里边，那么见到的这些被子呢都是他们拿出来晒的。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女的，一个当地的伊拉克妇女，一个职员，她在这里工作，那么很热情。那么她呢就是坐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这儿呢，原来呢有一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女的职员呢，她就在这里办公，这儿呢就是她办公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厨房了，可以看到呢，这个窗户已经全部被拆走了，外墙装饰的这个瓷砖也全都被拆走了。原来呢，这些瓷砖呢，那还有一块瓷砖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琉璃瓦的这种黄色的这种瓷砖。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3月3号左右吧，那是我最后一次来大使馆。当时呢，这个前任大使张文修先生呢还在这里办公。那么我来了以后呢，当时呢张大使还给我看了一份传真，这份传真呢是阿拉伯文写的，是当时呢是从美国国防部一个传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求所有的记者赶快的撤离。临告别的时候呢，就张大使呢说的，哎，我们一起照个相吧。我说好，然后呢我们就走，从这里走。从这里出去，你可以见到呢，前面呢就是一个小的庭院。庭院这儿呢就有一个亭子。当时呢就张大使呢带我呢就来到这个小庭院。后来这个张大使就说呢，哎，不如我们以这个为背景啊来照张相。这张相片呢我至今呢还保留着。
2: 战争期间，大使馆遭到了摧毁性的抢掠洗劫。现在，在废墟里还住着一户伊拉克人家。据说，在碎粉最动荡的时候，他们无处栖身，他们就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搬了家，落了户。新任命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曾经在8月中来到大使馆视察损毁情况。看到被损毁的大使馆只剩下了一副水泥结构框架，他心情沉痛的不禁长声感叹。大使馆要在短期内复馆办公已是不可能的了，唯有另选馆址，重新建馆。

0: 你有过遇到过爆炸吗？比方说出去买菜啊，或者是出了绿区之后，有遇到过这种爆炸的场面吗？
1: 啊，这个经历太多了，就
0: 哦，
1: 是
0: 经历很
1: 说，首
0: 多。
1: 先在绿区啊，绿区它不是说就是一定安全。那我的那个餐厅前后遇到过2到3次这样的迫击炮近距离爆炸，我在绿区外面遇到就更多了，我还亲眼见到4辆悍马被路边炸弹给炸了，然后一群伊拉克人就冲上去，
0: 对，
1: 把那尸体拖出来吊在树上，然后下面一把火就烧掉他们，
0: 天天跟
1: 害怕。
0: 死神擦身而过，有没有畏惧过、害怕过，甚至于想，哎呀，算了，这钱我也不挣，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我还真没有过，可能是温水煮青蛙吧。你开始，你觉得你见多了之后，你就不想跳出这个环境了。最主要，我餐厅也开起来了，
0: 对，
1: 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了。看到你，比如说街面上坦克啊、飞机、大炮这样过去啊，哎，总有一种哎呀战争的亲历的，我想那个体验一下或者见证一下。美国的那个轰炸机低空飞行过来，当时哇靠，满大街的伊拉克人也好，我也好，然后就跑，我的车也跟别的人的车也撞在一起，走也走不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0: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讲了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就印象非常深刻啊，你让你终身难忘。一闭眼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些画面，你有后悔过吗？
1: 没有后悔吧？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没有后悔。
1: 因为可能是。

0: 参加过一些访问，
1: 他是 NGO， 他是做人体盾牌的，他妈妈也是这样的，也是薅羊毛的。他说我大学休学了一年两年，然后我现在来前线，就说到伊拉克算前线了，然后当兵当一个一年两年之后，他大学学费就可以全免了。
0: 所以那种说跟你诉苦啊，或者是想家啊，又痛哭流涕的这种情况，
1: 没有遇到过一起。
0: 对，
1: 见到过几个人，就坐在那坐一整天，沉默不语，喝着闷酒，他肯定有他的心思。
0: 当你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大概两三年就离开了嘛，你有没有觉得很依依不舍啊，觉得这段经历太令你难忘了，甚至于呢还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再重返巴格达去好好做饭，有过吗？
1: 我真实的感受吧，到后面我对危险那个厌倦，就是说因为长期紧绷的一根神经还是那个需要放松一下。其实当时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兴奋的，就跟我当时进入巴格达一样的兴奋。
0: 像你这种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在你整个的人生当中它占据什么样的一个部分，你认为是很重要吗？
1: 影响非常之大。经历过这个之后呢，我会觉得我自信就显著的提高了。然后当时我就在回国之后，我在想，我说我将来哪个地方我都能去啊，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能去。
0: 经历过战乱的刘磊，你是怎么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
1: 第一个是我的体会，经历过战的人可能是更加珍惜和平，但是我的眼睛又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实，一个事实是什么？强者，他能制定规则，强大才是硬道理。
0: 你有没有想过再回去？
1: 经历过了之后，就不想再去经历了。有的时候不用再亲身再去回顾吧，你在脑海里回顾，我觉得就是一份财富啊。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有句话，好好吃饭，在和平年代这再普通不过，但在巴格达的炮火下，一个中国年轻人开启餐台，支起灶台，把饭做熟，这就是他的好好吃饭。23年后灶火换了地方，还在烧着，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

0: 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4: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6: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8: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9: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0: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1: 秋天是属于心之类的丰收季。8月12日，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中国演员心之类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是本届唯一获此殊荣的演员。
12: 心之类 for the film The Sun Rises on Us All。
11: 2025年9月，辛芷蕾凭借电影《日挂中天》中曾美云一角，获得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是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三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女演员。
13: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10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巨星。那时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
14: 呀，就是我真勇敢，我可真敢说呀。真的，这个是我，这个只不过是我对那个几年前自己那个口出狂言的一个回望，一个回应。其实说实话，我离国际巨星差得太远了，我只是刚刚迈出了一步而已。其实那个时候这个事儿还挺心酸的。最早呢，就是自己说我是国际巨星，这完全是一句调侃，真的是一句调侃。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能给人加深印象，让大家认识我？我就怎么你好谁谁，我你好，我是国际巨星辛芷蕾。哎呦，这女孩我记住她了。
11: 1986年，辛芷蕾出生在黑龙江鹤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生病后，他很早就出来打工，分担家里的压力。2005年，19岁的辛芷蕾在兼职活动上被甄子丹的经纪人看中，没有关于梦想的浪漫叙事，为解决生计，他一把抓住了这根橄榄枝，退学，南下广州，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
14: 20多岁的时候，那还是存在一个对生存的最基本的生存啊，然后那个安全感啊，然后你希望得到认可，希望得到话语权，然后到最后你想自我实现，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是积累下来的，就是一步一步积累下来。而且你人生的阅历，你20岁、30岁、40岁，它是不一样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积累的。
11: 辛芷蕾的演艺开局是一支与梁朝伟搭档的男装广告，可紧接着就是一段漫长的沉寂期。为了生存，他参演了大量电视剧中的配角。
14: 然后现在很多网友都会说我是弯道超车，其实我特别不认同这句话，我觉得我是直线爬楼梯。我觉得每一步都踏踏实实看得见的，你回望你都能找到痕迹，找到这个足迹的。我觉得这才是最笔直的一条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路。通过我走这条路，我现在发现这条路津津有味，挺有意思。对。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样一步一步的

0: 对，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可能有一天你不想得到他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给你了。但这是顺其自然的东西。
1: 2012年，辛芷蕾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获得了出演杨超导演《长江图》女主角的机会。为了拿下这个角色，她向导演谎称自己会游泳，在-15度的气温里，一头扎进冰冷的长江，脚底被江底碎片划伤，也未曾中断拍摄。回顾这段经历，辛芷蕾说："拼的人太多了，自己能在拼搏之后有所回报，这已是极大的幸运。"4年后，《长江图》入围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第一次站上国际电影节的舞台。
0: 当然要感谢命运了，感谢运气了。我觉得这是缺一不可的。你成为一个演员，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和你成为一个知名的演员，你这个。真的需要运气的，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好演员，有那么多的好演员，那但是不是谁都有机会，就是真的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被人看见的。真的真的，我刚才说的一点都不谦虚，我说我不是国际巨星，我说我还没到，是真的实话。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能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女演员好的太多了，我当然不是第一了。我觉得只要有好剧本，只要有给大家这个机会和平台，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得影后。真的一直问我有什么那个秘诀嘛，其实就是坚持，对，咬牙坚持。我真的就是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想我再走两步吧，对，万一呢，就跟你运动似的，你总有一个要突破的那个极限，你可能过去了那个点儿，后面的路可能就会更轻松一些。我觉得想放弃的时候，觉得太累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再咬牙再坚持一下，总会过去的。
1: 此后几年，辛芷蕾在荧幕上逐渐崭露头角，《如懿传》中美艳决绝的金玉妍，《庆余年》中随性洒脱的侠女海棠朵朵，《绣春刀二》中刀法凌厉、一刀斩断绣春刀的丁白英。丁白英虽然戏份不多，可挥刀斩刃这一段尽显侠气。王家卫看中了辛芷蕾身上独有的江湖气质，向她递出《繁花》李李的出演邀约。
0: 《繁花》这部戏是我打破以前表演经验的一部戏。嗯，可能大家了解我的都知道，我以前常说自己是个体验派。但是《繁花》是你无处体验，因为他那个人物设定，像王家卫剧里的角色设定，可能就是比较高于生活的这种人物设定。你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体验，而且他是那个年代的，他挺难的，因为他离我特别远，他反倒是离我很远的一个人。可能我们有一些底层的心理逻辑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是通的，但是这个人是离我很远的。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挺困难的，我甚至花了得有1-2年的时间才找到。我现在回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李李的诠释应该更丰富，更扎实一些。也是演《繁花》的时候自己感受到的，好像是到了一个瓶颈，就是你怎么使劲你够不着有一些东西。我以前常说就是我是非科班出身的嘛，我以前就挺自负的。我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知识，我们不需要专业院校的培养，你看我非科班我也能演戏。但真不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专业院校的我因为这个《繁花》，因为这个话剧，我真的又去上戏上了几个月的学。我觉得这个太有必要了。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就像那个盖房子的地基一样，你必须得有扎实的这个根基在，你才能盖成这个60层啊，盖成80层。如果你这个地基不够坚固的话，你就没办法再往上去建它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了，我说我要去演话剧。
1: 2023年，辛芷蕾走上话剧舞台，接下初步举证，近130分钟的独角戏，112页，6万余字台词。一个人在舞台上切换20多个角色，王家卫听说后只回了2个字：“你狠。”2024年，辛芷蕾凭这部话剧获得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0: 然后也是很巧就碰到了这个话剧嘛。其实这个话剧对我来说它太难了，它不应该是我第一个话剧应该挑战的东西。但是我这个人又就比较天性爱挑战。对，既然这个时间来到了，那 他就他来到的原因，我想那我就挑战一下，万一突破了自己的可能性，你自己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潜能呢？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重新去上戏学习，然后重新找台词老师、找形体老师，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上台舞台的经验。可能大家有知道的，他是一个全女性视角的，知道我们女孩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话剧那段时间带给我的这种责任感和荣誉感是高于我本来设定的，说我要通过话剧来提高我自身的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到后期我是真的什么都不背，我就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去，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反倒得到了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意外之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1: 很长一段时间，欲望和野心成了辛芷蕾身上最醒目的两个标签。她也从不避讳谈钱、谈机会、谈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哎呦，当时把我骂的哟，都说我目中无人，对，都不是现在的这种了。可能我性格就比较，那想了就说了，也没觉得会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目标是好的。对你，即便你完不成它，你朝着它走，你朝着努力，你不会后悔啊！你总会靠近的。你就算不靠近了，你不会后悔。而且，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就是这个是我一直
2: 我觉
0: 觉
2: 得
0: 得，不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羞于说自己的野心，因为如果真正是你想要的，你就大声喊出来。万一哪天就得到强烈的想要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自己都已经憋不住了，我就必须得把它说出来。对。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欲望，就是我跟你讲的自我实现的部分。你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巨星吧？我真的有在国际上或者在我们国内有响当当的叫得响的作品。当然，我的《热挂中天》也可以算是我的代表作。对，但是还需要厚度嘛，需要真的慢慢积累。然后大家提到你的时候，列举一堆戏，我看过他演的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定是作品。
3: 你们围着我拍啥呀？
4: 亮来！
3: 我坐那发布会，我就坐在那儿想，啥时候结束？我想回去吃泡面。
0: 慢慢的给自己放了大概有五六天的这样的假期，然后希望自己能逐渐平静，能沉下来。不可能得了一个奖你就什么都不做了，你就天天看着这个奖杯，活在这个荣誉里面，就还是继续，还是得演戏，还是得朝前看。
1: 从威尼斯到北京，辛芷蕾再次站上了领奖台，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5: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0: 里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没落，落一中啊。
1: 快点落，落一下吧。
2: 哦，好啊，我们快下来。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险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底下。

0: 起战事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徐梦桃，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冬奥会历史上首位卫冕该项目冠军的选手，中国雪上项目首位全满贯获得者。2020年8月12日，他作为唯一的运动员代表，站上了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舞台。
2: 我还是第一吗？
3: 我还是，你永远是。
2: 那最成功的时候可能是拿到金牌的时刻，但最有魅力的时候往往是可能有挫折甚至失败的时候，还能勇敢的坚韧的站起来，站上起点，然后开始了自己的目标。我感觉这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吧。
1: 徐梦桃1990年出生在辽宁鞍山，父亲靠卖羊肉串维持生计。他4岁接触体操，12岁因身高原因转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4: 我爸从小管我挺严的，就带着我那个训练间歇他去烤羊串去，非常辛苦。我才2-3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那儿喊大哥吃羊串不，然后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看着那泡沫箱满满的嘛，慢慢见底了。
5: 我印象中我不知道什么是奥运冠军的时候，我就想拿奥运冠军。就是从小的时候，当时还有邓亚萍他们打乒乓球，总是经常升国旗奏国歌，
6: 这一颗种子就厚植到我的内心了。我就想成为冠军，我想成为世界冠军，我就要为国争光，为国争光，我就会感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1: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50至70公里的时速俯冲，10几米高的空中翻转，落地时体重7到8倍的冲击力，每一次起跳都是未知。
7: 好，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国的徐梦桃。
1: 2010年，19岁的徐梦桃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她选择了当时只有她能完成的世界女子最高难度动作，可惜落地不稳，只拿到第6名。之后，徐梦桃的状态一路飙升，4年间斩获14个世界冠军。世界第一难度总积分世界第一，但索契冬奥会他斩获银牌，再度和金牌擦肩而过。
8: 现在出发的是徐梦桃，直体接2个360度。
2: 哇，哎呀！
9: 索契冬奥会银牌得主徐梦桃在决赛中失误。
1: 2016年，徐梦桃挑战高难度动作时重重摔在雪道上，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碎片化。被迫切除70%，双腿从此留下了钢钉。他花了1年的时间做康复，错过了整整1个赛季。
10: 特别特别枯燥，每天都是在做，大量的这种康复训练，然后一天就4套衣服，就是这种湿透了的，然后看着队友去练专项，然后自己只能默默的去康复腿，等待时间。
11: 咬住青山不放松嘛，在任何时候还是要坚持下去，因为成功与失败只在于最后的一点点坚持，是你的就是你的，该来的总会来。
1: 靠着一股狠劲儿，徐梦桃咬着牙重返赛场。2018年平昌奥运会赛前，徐梦桃立下誓言，拿不到金牌就退役。
7: 头号选手徐梦桃，索契奥运
1: 第二轮，他选择全场最高难度。却在落地时摔倒，以第9名的成绩提前出局。
6: 当时我感觉我翻前滚翻的时候，好像翻了一个世纪，就是很慢。我在等分的过程当中，这1分钟我感觉脑袋里回顾了整个我受伤之后的所有画面。我刚开始想绷着不哭，后来记者一采访我就有点就是泪奔了。
12: 我不想哭了，但是真的是尽力了，这2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也是真的想拼那块金牌嘛。
6: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那一刻我就是不想练了，真的。

0: 结束平昌冬奥会后，徐梦桃在社交网络上写道：“现在真的要说再见了，致敬我24年的体育生涯，还有我的28岁。”
1: 整个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于我回家1个月左右吧，慢慢心情平复了之后，我做了自己对平昌的周期的一个复盘，抛开所有的原因，在平昌冬奥会的话，哪些东西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就乐了，那一刻就是感觉哇，自己还有这么多进步的空间，我就感觉自己还是放不下，然后还是喜欢，还是惦记。当我发现我还有空间提高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心。然后我就从屋出去，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决定了，我还得练。”我感觉就是想拿奥运冠军。

中国名将徐梦桃马上上场，她是冬奥会的亚军，世锦赛的冠军。

0: 站了。
1: 站住了。
2: 就是宣泄的那种，就不可思议的那种，就是感觉老天爷看到我所有的努力都付出了，然后还在家门口赢了，那一刻就是特别激动。
3: 从1998年到2022年，中国女子空中技巧队在冬奥会拿了5枚银牌，收银员的标签跟了他们整整24年，而这一刻，徐梦桃亲手撕掉了这个称号。4届冬奥，16年等待，那个从烧烤摊走出来的女孩终于站在了世界之巅。
4: 获得第一名的是中国徐梦桃。
2: 我站在那儿我就想哭，我想过无数次，我也想就是变着花样的去纪念一下我怎么登上这个领奖台。但是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感觉，哎，就是什么也不如脚踏实地的上去好。
3: 北京冬奥会后，徐梦桃结婚、出书、亮相综艺舞台。
2: 自拍自拍。
3: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就此退役时，徐梦桃重新装上雪板，再度出征。
2: 当我在不训练的日子里，每每看到这个比赛录像的时候，或者是看到其他的这个队友们在赛场上比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场景和场面特别的吸引我。这一刻我发现我在做轻松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我特别想拿着雪板上去比。那我也希望就是成为一个卫冕冬奥会冠军吧。
4: 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第5次冬奥会比赛。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
5: 漂亮。
4: 在冬奥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3: 2026年2月18日，徐梦桃卫冕。2天后，丈夫王新迪以绝对高分夺得男子金牌，两人成为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对在同一届冬奥会分别摘得同一项男女金牌的夫妻。
2: 如果说北京冬奥会是圆梦时刻，那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夺冠应该是我自己坚守的一份答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表达相信相信的力量，勇敢者的挑战，但我认为真正的勇敢者，他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去奔跑，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所以空中技巧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勇敢者的挑战，那不是每一次成功背后才有高光时刻，而是在很多见不到光亮，在那样很努力付出，在伤病困扰的时候，很多次低谷的时候，依然能选择坚持下去走下去，才是人生的意义吧，进取的意义。二一，
6: 这个就是我们
2: 我
6: 老公百年冬奥历史第一对金牌夫妻，然后这是我这
3: 他。如今距离米兰卫冕已经过去了半年，一个月前，徐梦桃刚刚过完36岁的生日，在外界看来，她的故事已足够圆满，但她始终没有画上那个句号，向着2030再度出发。那时候他40岁，将是这个项目年龄最大的选手，属于他的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2: 我自己的内驱力一定是希望可以继续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更多次的站上国际的舞台，升国旗，奏唱国歌。上一个赛季呢是2026，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2030。
7: 已经预告呢，这是。所以2030准备出发了是吧？
2: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7: 太好了，2030这个金牌又是咱们的。
8: 对于自己投入也就是24年的一个滑雪项目来说，明天就是我整整从事空中技巧的24年整。 那24年专心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每一次都全力以赴的去奔赴，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对于我来说，如果再给我2倍甚至48年的时间，你告诉我，如果徐梦桃你可以一直练下去，我都希望我可以能做到。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徐梦桃的这一跳的表现。
2: 其实我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地去要求自己，可能几届冬奥会我都是在用3周台来参赛的。那我也希望这是我自己的一份责任，因为你希望当这个项目的一个突破，希望让空中技巧可以在世界赛场上去绽放，你一定要付出的更多。作为这样的一个既是跟随者，同时更多的是这样开创先河的一名运动员来说，我认为是值得的，哪怕说受4次手术这样的一个伤病，我也认为是值得的。
1: 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谢谢大家。
5: 您希望10年、20年之后，大家提起徐梦桃这3个字的最大的标签是什么？
2: 传奇，牛，就是牛，就是 number on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
2: 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3: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4: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5: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6: 这个是故居。
4: 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7: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这个也是这样的布置的。
6: 以前也是这样。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这儿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读小学嘛，搬过来的时候读小学。
7: 哦。
6: 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不下了。
7: 就在这放一大小床。
6: 对。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7: 对。
6: 他八大话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的字，在那里上六的。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 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冠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他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七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

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7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抚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 他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七八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原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3: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五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许的愿望是，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它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3: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1: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

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蓑烟雨任平生。900多年前，苏东坡在人生风雨中写下旷达。900多年后，粤剧名家毛维涛用一出粤剧走进苏东坡的人生。谁怕？当毛维涛遇见苏东坡。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中国人总会在某个时刻需要苏东坡。中秋，人们想起明月几时有，面对离别，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日子难走，又拿一蓑烟雨任平生来安慰自己。900多年后，苏东坡仍然在替今天的中国人说出那些难以开口的情绪。他并非生来乐观，乌台诗案后到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次跌落，才把苏轼变成了后人认识的苏东坡。2025年末，粤剧女小生毛维涛要在一场戏里走完苏东坡60多年的人生。剧本用梦中套梦的方式串联起苏东坡的少年意气、中年困顿与晚年旷达。
1: 这戏怎么演啊？我一会儿可能是在已经临终了，已经死掉了，突然之间我又到黄州被发配了，我又在乌台诗案了，然后摇身一变又到鲜衣怒马最得意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了，没法演，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2: 遥想公瑾当年，萧萧粗家脸。
0: 64岁的毛维涛唱了40多年粤剧，3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他演过陆游、柳梦梅，也演过阿炳、孔乙己，从才子书生到盲人乐师，落魄文人，掌声有过，争议也有过。这一次他面对的角色是苏东坡。
3: 其实我去看那个戏之前，我还特意又把苏东坡的生平还有乌台诗案那个事件给翻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做一点背景调研的话，
1: 对，
3: 说实话可能进了剧场那2个小时看下来挺懵的，太烧脑了。
1: 对对 对, 对，
3: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叙事，对，它整个的叙事它也是不是这种线性叙事了，
1: 交错的。就是盗梦空间，我说的是一个
3: 对，但是它确确实实就特别不戏曲了。
1: 对对，
3: 您在拿这个本子那一刻有没有也犹豫过，说这
1: 我有点
3: 怎么演？
1: 我
3: 还是粤剧吗？
1: 我确实拿到这个本子，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它作为一个戏剧本子来说，它很吸引我。比方说三位夫人，其实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出现的。王佛的话，就是在的时候是没有王任之和王昭云的。王佛去世之后，他们才出场，他们才有他们的这个到苏东坡的生活当中来，但是。何基平老师特别巧妙地把三位女性，实际上我们戏曲里头这种一杆三的风格是特别巧妙的，他用三位夫人的生平串起了苏东坡的一生，所以他用得太妙了。比方说我笑了，读剧本的时候出来说这个出来，在这个出来，
3: 对对对，
1: 王佛突然说下去，那会儿还没你呢，
3: 对对对，
1: 我就一听到这个我就特别，我觉得哇太妙了，就是，但是妙过之后呢，这是我读文本读文学时候让我的就是感官上的那个喜悦，我觉得太漂亮了，不是我们习惯了的一世一人的那种，讲若难公子中状元，一幕下去第二幕我们都能想到是怎么样结束是怎么样，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什么，怎么演啊，就是我突然之间脑子里蹦出来一个闪念，我用染口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年龄的问题，时空的问题，甚至他的精神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心理都可以用染口来表达。
0: 明代何周记写苏东坡，峨冠而多染，这多染到了戏剧舞台上变成了染口，也就是假虚， 而如何让它随人物动起来，本身就是一门功夫。表达有了，功夫却得从头学。毛维涛唱的是小生，从艺以来没有学过老生的染口功。为了苏东坡，他去了太原，向晋剧名家李月仙求教。
4: 从头起，
0: 站在85岁的老师面前，60多岁的毛维涛又做回了学生。
1: 他这个太复杂了，我真的是，我因为是学小生的，从来没碰过胡子，没碰过染口。
3: 对，
1: 那我以为看到他们这个耍起来那么好看，我觉得这不难嘛啊，就是我们再难的刀枪把子什么都学过，这个东西不难嘛。但没想到，当我到了山西，跟那个谢涛的老师李月仙老师，85岁了，那时候，哇，身体好的不行啊，那个漂亮的这个染口耍起来，我以为很简单。
4: 老师，没想到这么难的，我从来没戴过。
1: 就光说那个凳啊，我第一天拿起来，我根本凳不起来，我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面壁，就在那里凳。突然之间，熟能生巧嘛，蹦一下子就弹起来了，啊，然后有挑啊，这个，然后有捋啊，还有这个腾，这样子，还有这个甩过来抛过去，就这些动作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内心是对我们的传统是膜拜的。那一天我要下午的飞机要回杭州了，我们本来准备要排戏了，马上。然后我以为上午可以休息一下了，结果老师说，小毛，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来一遍。我真的，我已经60多了，我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老师面前，我没有办法拒绝，我说好的老师。所以那几天我受工伤了，首先这胳膊，两个胳膊都基本上就连包都拿不了了，两只耳朵，我是近视，我戴眼镜的，我没有办法架眼镜了，痛的呀，就那个染口挂的，嘴唇像封唇过一样，整个肿的呀，我就是戴着口罩出去的，这嘴巴都肿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压在这个唇上面戴过染口，一下子就嘴都肿了。那现在慢慢习惯了，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幸。就60岁以后我还能学一门技术，我特别高兴，啊，我就觉得我又长功了。
0: 2025年末，粤剧《苏东坡》在杭州亮相，毛维涛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何济平编剧，司徒慧卓导演，乌台诗案、黄州躬耕、赤壁怀古，苏东坡一生的际遇被重新放进一场场彼此交错的梦里。
5: 从此世啊，再无苏轼，呵呵。他的名字叫东坡。
0: 在史书里，苏轼变成苏东坡发生在黄州。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随后被安置在黄州。第二年，他躬耕城东的一片坡地，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在舞台上，毛维涛用一根染口的黑与白，拿起与放下，区分着苏东坡不同的处境和心境。
1: 我举个例子，就说到了黄州，你看我拿出来的是白染口。
3: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导演跟我说，毛老师，我们想一想啊，在哪一幕戏里头苏东坡一定有阴谋，一定是因为他自杀过几次，就他想放弃自己，那个什么时间里，我说只有这块黄州，所以我完全是用一个古琴伴奏的那种吟诵。

0: 雀跃挂苏童，这都苏东坡的词嘛，本身就是表达他此时的心境。然后拿出来的恰恰是一个白色的染口，说：“哼，无米无食，无笔无墨无钱，偏要绝我。为什么？就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啊，就是这种感怀，我是觉得这个白染口象征着他生命的至暗时刻。”而不是用黑色的染口，
1: 我以为这个染口每一次拿出来，它的颜色只是帮助观众来区分他所在这个时间段的年龄。
0: 当然这是最初级阶段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象征着那种就是白色，就是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第三层意思，到赤壁怀古。啊，我真的这场戏我崩溃过的。我排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怎么排，因为越剧是婉约的、诗意的、缠绵的。你要让我唱，就是那个我们里头，杨柳枝，认识朝云恰相逢这种，我们拿来就是啊。我就跟作曲老师说，陈老师，这个地方就给我写一个《孔雀东南飞·西别离》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懂了。”他说：“啊，大江东去怎么弄啊？”但是当我想到用染口，以天地为纸，以染口为笔，就是用染口来作为书写，一下子把他的这个磅礴的气势，那种一个伟大的诗人心中装着的那些伟大的历史时代，这个时候用染口。弥补了女小生的那种缠绵悱恻的不足，她更加显得阳刚之气，更加显得有磅礴之气。
2: 渺小，恭敬当年，相较曹家了。
3: 吟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演员们将长髯挥洒舞动，似墨色在台上迸射。这段染口舞，舞的是东坡的死去与重生。《赤壁怀古》写于黄州，3年前，御史从苏轼的诗文中摘取字句，以讥讽朝政为由弹劾他。苏轼随后被押入御史台狱，羁押100多天。一场由文字引发的牢狱之灾，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在越剧的舞台上，乌台诗案没有被写实重演，使书中的弹劾与围攻化为另一段舞蹈——乌鸦舞。传统越剧讲究身段，但一出戏主要靠唱腔和演员的表演往前走。像这样独立成段的群舞并不常见，染口舞、乌鸦舞接连出现，质疑也随之而来。越剧里为什么要加这么多舞？
0: 我说我有个锅我不背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戏不够舞来凑啊，就是很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里，那他总要拉足了这个120分钟嘛，怎么办呢？就是加进去了很多情绪性的舞蹈。他这个舞蹈跟这个戏毫无关系，跟你要传递的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我们说的人文价值毫无关系。他为舞而舞，比方说是越剧的剧里头啊，有这种很载歌载舞的那种东西的时候，都是毛卫涛。你看他就是弄了这个舞蹈之后，所以现在你看都是跟毛卫涛搞这个舞蹈，但是我的舞蹈 就
1: 是
0: 是
1: 说乌鸦舞吗？
0: 对呀，乌鸦舞啊等等，都是。但是我说我的这个舞蹈，我有一个理论，有一个学术，就像皮纳鲍什，现代舞蹈家，他说的就是，怎么舞并不重要，为何而舞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舞搁在那儿是为这个戏服务的。我们今天这个乌鸦舞是什么？是 打压苏东坡的所有的政绩上的这个形象。御史台停满乌鸦，所以称为乌台。所以我们是乌鸦武士，象征着这样的当时的这个政治中的苏东坡被打压的时候，乌台诗案，我们没有乌龙脚柱，没有鹞子翻身，我们只是用乌鸦舞和对手的撕掉你的书稿来表达，这才是真正的高级的艺术表达。
1: 我自己看的时候很喜欢，为什么？除了您刚才讲的，我觉得它里面最大的是有它讽刺意味。尤其那个袖子一出来的时候，
0: 对，
1: 而且他们那个舞蹈动作，
0: 对，我们
1: 像天线木偶一样的，我觉得它特别有讽刺意味。
0: 对。
3: 这并不是毛维涛第一次因为改变而受到质疑，但越剧本身就是在变化中发展起来的。1906年，浙江嵊县东王村，几位唱书艺人用道筒和门板搭起一座简陋的戏台，越剧由此诞生。此后，他从嵊县乡间进入上海，又经历了从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转变。一个多世纪里，越剧一直在变，什么可以变，什么不能变，也成了越剧人绕不开的问题。
0: 2006年，越剧100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庆典大会，我是作为青年演员，有幸让我有一个发言，我是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这篇发言稿，我里头讲了坚持3点不变，就是第一个就是方言，就是我们的，其实戏曲都是因地域方言而形成的。
1: 对。
0: 第二个坚持就是写意性不变。就是我们戏曲是一定是写意的，就跟我们中国的书画是一样的，一定是写意的，是留白的，是象征的，是诗意的。第三个，与女子越剧为主体不变，保持女子越剧的主体性。
1: 这三点放到苏东坡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做到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外界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然后有人就说他已经不越剧了，他已经不是越剧了。
0: 我相信20年以后大家会怀念这个戏。哇，这个戏那个时候我们没看懂，就像现在很多人说孔乙己是毛毛最好的一个作品啊，那当年被骂成这个样子啊，那今天回过头去为什么认为孔乙己好。
3: 孔乙己创排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这个取材自鲁迅短篇小说的落魄书生，毛维涛剃掉头发，歪肩缩颈，也把话剧、京剧、昆曲的舞台手段带进越剧。对习惯了他潇洒小生形象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过于突然。导演郭晓楠后来回忆，一位老戏迷曾经连看3遍，也骂了3遍。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更早的《西厢记》中，毛维涛借用川剧的踢褶子表现张生的狂喜，报纸把质疑写进大标题，毛维涛这一踢还姓岳吗？
1: 我们今天如果谈越剧的美学的话，我觉得《西厢记》是个代表作，但是您觉得他当年所代表的美学和今天您认为苏东坡代表的美学，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没有区别，一脉相承，我依然这样在追求，只是不同的剧情，不同的角色而已。比方说张生的踢鞋子就是我今天的五染口，这就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承。当年头版头条啊，毛维涛这一踢还姓岳吗？
1: 也有这
0: 样的大标题啊！那个时候平面媒体主流媒体上啊，那你想我关到房间里要去哭了，我不哭的。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认为很好。有观众认为很好，也有人别人认为很好。就像今天更是自媒体，你没有办法，它都是这个碎片的。我有的时候很感谢这些观众的热情啊，偷拍一点放出去，但这个偷拍的 人家没看过戏的人觉得你这啥呀，这乌鸦舞，你这啥啥呀，这个黑漆哗啦的，这拍的这就是镜头是晃动的，因为偷拍嘛，对吧、嗯、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第一拍第二拍把我们拍的人巨丑无比啊就是这个鼻孔朝天啊，就是然后当然现在互联网时代有一波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他就是一帮杠精啊，他看到什么都是不好的，他如果觉得我不喜欢你毛维涛，你毛维涛什么东西都是不是的，其实他没来看过，你没看过你怎么做出公正的评价呢、嗯、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听取意见的人，你真的提一个好意见我立马接受、嗯、但是你要是跟我杠，对不起我不来理你的。
1: 你觉得这个中间会要有需要平衡吗？比如说我要坚持自己的这种美学，坚持自己的这种创作、嗯、然后但是我可能为了市场我也得听观众的意见。
0: 我不平衡，这艺术上我绝对不妥协的。你可以不接受我，你可以去看你接受的那些戏，但是自有接受我的戏的观众。
3: 在艺术上不妥协的毛维涛对粤剧的探索从未停止。2023年，他以出品人、艺术总监的身份，把一群年轻演员推上舞台。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在杭州开始主演，观众席被放进客栈，演员就在几步之外。五个月后，一场线上付费直播吸引了超过900万人次观看。剧场统计显示，购票观众中近80%此前从未看过粤剧。2026年8月。新龙门客栈在杭州已经演满400场。新的舞台和传播方式可以让陌生观众走进粤剧，但走进剧场之后能不能看懂又是另一回事。说到粤剧怎样跨越语言，毛维涛想起了多年前的另一场演出。
0: 我们的梁祝到德国威斯巴登去演出，一位中年女性，德国女性，突然在楼台会的时候啪出去了。我们现场有一个随团有一个记者，他就跟他出去了，一看他坐在外面剧场外面的凳子上在抹眼泪，他就过去跟他聊了几句，就说你为什么出来，你看不懂吗？你不想看？不，他说我看懂了，我感动了，我差点要失声痛哭了，所以我跑出来了。他说那你为什么会那么感动？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没总结出来过，他说大凡一个人心中那份挚爱失去的时候，那份疼痛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多好。
3: 一出戏要抵达更多观众的心里，靠的或许正是这些能够越过年龄、地域和剧种人人都能认出的情感。而苏东坡的诗词早已替中国人说出了许多这样的情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他可以写给任何一个想念的人，可在《水调歌头》的小序里，苏轼写下4个字：兼怀子由。子由是他久未相见的弟弟苏辙。十年生死两茫茫，写下《江城子》的那个夜晚，苏轼在梦里重逢了去世10年的妻子王弗。一轮明月照着兄弟生离，一场幽梦写尽夫妻死别。
0: 人生死两茫茫，江城子。我在天津演出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婆婆，我的妈妈没有了。我以前到天津，她一定坐在底下看我的戏，那种告别，那种一次一次的人生当中的告别，就是江城子带给我们的，悼亡诗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人生的告别。那种告别，我就比方说在别的城市演出，我可能会控制一下，因为我怕唱不好。但是那天我就是真的就没控制住，就泪流满面。还有一次，应该在上海吧，我哥哥坐在底下。一是江城子，我抽泣的唱不出来；第二是跟弟弟告别，我 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们兄妹之间的那种感情，小时候啊，因为我跟我哥哥感情特别好，有一次因为一点矛盾，两个人闹矛盾，一年都没说话。后来我哥哥到杭州来看我了，然后我哥哥说：“傻妹妹，不打算理你哥哥了。”我就一下子就抱过去，我说：“哥哥，对不起，我不好，我错了。”我这么一抱他，我哥哥竟然就是像小时候一样给我转了个圈。那时候我已经做妈妈了，所以那种情感就是你会在，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袒露我自己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种情感是在台上你是很满足的，然后我相信我的这份感动一定会带给观众。但是演员要学会真的要抽离，就是要隐忍我是在台上是一个，其实好演员他一定是不仅仅是感性的，他一定有理性的，有抽离的。演员演到最后，你所有设计的东西让观众看不出来了，那你就高级了啊。我把你说感动了
1: 因为我也想起看戏的时候那种，就是我觉得舞台剧的魅力其实就在这儿。
0: 是的。
2: 水
1: 当时我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慨，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问你的。虽怕，我在想，这是毛老师在说自己吧？
0: 其实这个就是苏东坡的词里头的，但是呢，我们把它拆解了。最后呢，我们排着排着，就是到这个时候，导演说：“毛老师，我们把这局压到最后试试看。”我那天就是排到那儿。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怨念，没有任何愤怒，我是一种非常坦然的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随怕，就是没问题，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我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和东坡先生经历的这些事情，到那个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的生命似乎是重叠了。所以我是用我自己的感悟去深切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相信我的这份感悟也触动了剧场里的观众。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2: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媒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未来几周将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这还不到10天，为何要被换回来？华盛顿号是也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拆东墙补西墙能缓解美军当前遇到的困境吗？美军航母执行长期封锁伊朗的任务，伊朗有办法对付美国航母吗？另外，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等3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之前披露林肯号航母问题，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作战策略。《星条旗报》是被五角大楼秋后算账了吗？被解雇的3名员工将五角大楼告上法庭，美国军方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事威慑任务，维持美军在阿拉伯海、红海一带的航母前沿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此次部署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长部署，但时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罗斯福号计划接替的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林肯号此前被曝生活条件恶劣，水兵因长期部署心理健康堪忧，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中东方向的最新调整。美国媒体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啊。华盛顿号刚接替林肯号不到10天，为什么又要被换下来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华盛顿号本身也出现问题了，还是美军的航母调度出了问题呢？
2: 我们先说呀，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频繁的调换这个航空母舰，另外显得呢，就是它这些航空母舰在中东啊，没有发挥预期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因为我们说航空母舰是什么？它是作战的平台，而且是最大的、最强的这种作战平台。美国现在搞全球的霸权，它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而现在却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是美国五角大楼他原来不愿意暴露出来的，结果被披露出来以后呢，就给他的这个战况或者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带来了很大的被动性。因为你现在这个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这个航空母舰是要发挥重大的作用的，因为它大量的舰载机在上面啊，这样对伊朗是可以构成巨大军事威胁的或者打击能力的。而现在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航空母舰就相继去这3艘航空母舰故障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曝超
3: 福特号调走了啊，因为故障不断嘛。接着就是林肯号被曝超长时间的服役之后呢，这个官兵啊心理生理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那这个也不能

0: 坚持了，所以就赶紧把华盛顿号抽去了。其实华盛顿号它根本就不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也很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特朗普总统专门发文说把这个美韩的就是已知自由之盾呢、啊、这个演习砍一半。实际上你这个华盛顿号的母港在日本的横须贺，它应该参加就是西太这个方向的军事行动的，但把这个行动可以说就取消了。那在日本嘛，本来它应该是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但是俄罗斯就在日本的啊，它叫北方四岛，这个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就在这搞军事演习啊，就是对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啊这种军事威胁，哎，试射不同的导弹和不同的武器装备。那美国在这儿航母空窗期，没有航母可用，你这不是很尴尬的局面吗？那现在把它调到了中东，实际上就是接替林肯号去了。那接替林肯号之后呢，那你说这个亚太的局势怎么办呢？所以这又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呢，罗斯福号赶紧去到这个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因此我们看到，实际上它因为装备或者说航母的这个不足，导致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它的这种难以实现呢就预期的军事目的。那而且这就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在亚太出现漏洞，因为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很不满。那在这个欧洲方向，欧洲的这些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很不满，他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延宕啊，现在你好像把这个主要的精力都怎么放到中东去了呢？那在中东呢，现在伊朗认为就是他和美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所以美国呢现在确实出现了就是因为航母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这种露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把自己就是放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呢显示出来的是啊，因为航母的问题导致了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打不赢、走不了、谈不拢，就这么一个局面了。
1: 嗯。那现在看，不管华盛顿号为何提前撤出，接替它的罗斯福号压力只会更大。那美媒报道说，罗斯福号也可能要执行至少七个月的部署任务，继续针对伊朗执行海上封锁、军事威慑等任务啊。那接下来罗斯福号航母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0: 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部署啊，讲了它在军事战略上的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说它要实现军事目的的这种作用。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把罗斯福号啊，就是为什么要去接替华盛顿号，就从这个技术层面、装备层面来解释一下。因为作为美国呀，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都是十万吨级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搭载的这个飞行连队都是作战预警包括运输能力都是很强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你到了这个中东以后，你现在发挥的作用怎么样呢？因为你的正常的服役的时间或者执勤的时间应该是六个月，这个不是随便就想出来的六个月。假设这个装备超过六个月啊，就是你还让它继续服役，说能不能服役？可以，但是它返厂维修的时间啊，当超过六个月以后啊，执勤你就应该回去了吧？你不是继续让它服役吗？再超三十天，你的维修的时间要增加6%，维修的经费要增加6%，在原来的基础上，你再继续让它超期服役啊，就是超过执勤时间30天，那这个维修的时间就更长。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装备上的这种破坏性使用以外呢，就是维修时间加长啊，对这个装备的磨损损耗更大呀。那作为人员也有一个心理和生理的极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航空母舰它是在海上漂泊不定的，那它的补充就是这个食品的补充、淡水的补充、武器装备的补充，还有它值班人员的这个强度啊，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它的生理和心理情况的。作为潜水艇，到了90天以后，核动力的潜水艇人就到极限了。最后美国的做这种试验的时候，那很多的官兵是被拿担架抬出来的，这是90天在潜艇里边。那么你在水面舰艇现在 6个月是180天，你的人的生理极限是不是就已经快逐步的趋近于，就是你的体能啊，你的心理支撑能力啊，哎，都可能在逐步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超过了这个期限以后，往200多天啊执勤的时候，已经发生就是人的心理发生变化，还有就是这个体能上啊，它的执行任务的能力它实际上在下降的。那你现在明明知道这个半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非要将接替的罗斯福号，就是仿照它的前面的这些舰艇，还仍然让它去超期的这种执勤，那结果能好吗？那一个是战斗力不行，还一个这个装备损坏也更严重。
1: 那看到罗斯福号的长期部署其实是美军航母体系整体过载的一个缩影了。那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呢，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就持续挤压了人员休整、装备维护还有军力轮换的空间。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报道说，美海军正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您怎么来看美军当前面临的困境？
0: 我从这个美国他这个内部的这种争论或报道来看呢，又想起了过去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和美国海军的争论。美国智库啊，他就跟美国海军说，你们不要建造那么多的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海军说最好给13艘啊这个航空母舰，我们才能完成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完成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个美国智库呢就说没必要建那么多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100多亿，那叫人家导弹几千万的一发的导弹给打沉了，太不值当了，就你们不要再建这个了。这个美国海军就说美国的智库，如果你们说对了，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美国失去的是霸权。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正在逐步的失去霸权。它除了这个航空母舰的不足以外，还有其他的综合的兵力，也就是作战的能力。你看，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就说明你的问题嘛。你仅靠航母，或者说你靠这个自己的所谓的跨代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按序的5年更替一艘老的航母，因为它现在老的航母是尼米兹嘛，新的是这个福特级的。那你现在没有按期把新的递补进来，老的没有淘汰，而且呢这个美国海军的官兵还在超长时间的在执行军事任务，本来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7个月、8个月，甚至放9个月这么靠，那人身体承受不了，装备承受不了，可是你的这个军事任务也无法完成啊。那你军事任务无法完成，你怎么维持美国的霸权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在中东啊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且在亚太同样啊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在欧洲，他的盟友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或支持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它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航母的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战力和军事这种就是要完成啊这种任务的能力大幅度的下降。
1: 那么比部署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航母在现代战场上的实际效能也在被重新评估。有分析说，近期呢就凸显了美军航母的脆弱性和低作战效能。那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正规海军啊，却仍对处于其导弹射程边缘的美军航母施加了巨大压力。福特号呢也被迫驶离伊朗海岸数百英里，以降低遭到袭击的风险。您怎么分析这样的现象？伊朗是不是有手段有效地对付美军的航母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讲啊，就是航空母舰是不是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威力是在逐步的下降呢？你看它连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草鞋军都对付不了，人家都可以拿导弹去打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其实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本来航空母舰是应该在深水大洋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的，你现在让它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封锁航道去啊，去干这样的任务，去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去，这个很难的，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你是有很强的舰载机的打击能力，但别人就在家门口，人家几个兄弟一块上啊，就是我的 海军没有你航空母舰强，但就在我的家门口，我就用小的舰艇，我就用这种无人艇就可以对你航母构成威胁。我的导弹陆地上发射的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我的无人机、我的这种飞机也可以对你构成威胁。所以这样它就没法显示航母的这种威力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在这个远海、深海、大洋去作战的，或者是远离对方，保持一定距离来打击的。那现在你让他执行这样的任务，他就很难完成。可是你说这个现在的战争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他不是拿一种比如说平台对平台的对抗啊，你美国是航空母舰，我也要一个大型的航空母舰去跟你航空母舰去比拼。因为人家这个无论是伊朗或也门胡塞武装，他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你靠到我的家门口，那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这块呢，就可以说他是这个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你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确实拿这个草鞋军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也门胡塞武装拿这个导弹无人机打美国航母，让他自己闹乌龙啊，自己由于要急停或者刹车，然后把自己甲板上的或升降机上的这个舰载机甩到这个海里去了。还有呢，就是在敌我识别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空中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还是自己的，也发射导弹拦截，差点把自己的这个飞机给打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在特定的这种环境中，那航母所能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像原来啊，以前美国好像把两艘航母放到其他国家家门口，就是比你的空军还强，比你的海军的全部的力量还强。现在不是那个打法了，而且这个它发挥的作用也不像原来啊，就是那么大的这种威慑力了。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方面呢是释放了强硬的信号。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也从防御转为了进攻，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您怎么判断伊朗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0: 因为伊朗啊，它和美国的这种博弈呢，也是在一个探索或者实践的过程中呢，在变化的。因为伊朗啊，最开始对美国的施压呢，它是采取妥协的啊，这些政策包括他的反击啊，都不真正打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或者真正打他的装备。那当就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他进行了这种就是人员的杀伤和这种大规模的啊这种武器装备的毁坏以后，他知道没有退路了，只有打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打击，而在这种打击当中，他看到美国就是顶不住他这样的打击。那这样一来呢，他现在和美国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因为你美国现在不给伊朗退路，不给他活路，那他只有拼死一搏呀。而作为拼死一搏，他现在看我完全能够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是稳定的，他现在尽管受到了各种制裁，但是他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还手，使美国不敢再对他进行这种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哎，那这样军事上他不受到新的打击，他有还手的力量，那他在和美国的军事对弈上就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国内啊维持国内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话，那么最先倒下的是谁？很有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所以伊朗现在他还有很多的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尽管我们看到美国说现在是我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呢啊，那我们看你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每天这个进出的这船只不能够正常的航行啊？没有安全感啊！你只是把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给封锁住了，那其他国家的船只都没法正常的走啊。所以你美国啊这个说法和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再有一点，我们看到伊朗它现在还有水雷，它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布设很多的水雷封锁航道，它也有无人机，它还有导弹，它不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打美国的军事基地，就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甚至是打美国驻欧洲的军事基地的能力它都有。所以它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它就敢和美国说硬话。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爆美军猛料后被解雇，美军方报纸三名员工起诉五角大楼，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
1: 给特朗普。
2: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1: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外媒报道，美国军事出版物《星条旗报》的三名工作人员27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称五角大楼对他们的解雇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7: 五角大楼日前解雇了旗下媒体《星条旗报》的三名高级员工。《星条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上问题的媒体。根据对多名林肯号航母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星条旗报揭露了林肯号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白宫难以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质疑。相关报道遭美国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相关报道不断发酵后，五角大楼于21号正式解雇了《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外媒分析认为，此轮人事调整同《星条旗报》上述一系列不利于白宫的报道有关。27号被解雇的《星条旗报》三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星条旗报》由美国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6: 我们看到《星条旗报》是创刊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二战以来不间断发行，给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那有分析说，《星条旗报》的地位是很高的，您对这份报纸有什么样的观察？
8: 因为美国呀，它宣称或者是一直在对外炫耀美国是新闻自由的，那包括《星条旗报》它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只不过他报道的这些消息呢，侧重于军事上的消息，侧重于美国在全球这种兵力部署。那他的读者是谁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美国的官兵，还有这些美国官兵的家属。因为我们讲这篇报纸或者说这份报纸啊，那在这个就从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来说它很长了，那它既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说明它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就是在战争中鼓舞士气，它能够在战争中及时把各个战场的情况传递给啊位于全球的这些美国的官兵。但是今天怎么突然遇到了被这个批评或者是被这个不接受的情况呢？因为你宣传的这些消息或者是舆论，它是要为当局或者是五角大楼要做正面工作的，是让你鼓舞士气的。而你现在报道的这些消息并不是说失实，而是说有负面的作用。这个家属看了他很担心呐，因为

他们不能到前线去，那记者是到前线去了，把消息报道回来，他们看了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作为其他战区的这个官兵看到，哦，在中东是这样一个局面呢。

0: 啊，所以说他的这些消息和现在的这个报道，只是说呢，他没有符合白宫或者是五角大楼的这个意思。
1: 嗯，那就是一份这样很传统的军报，近期和五角大楼发生了冲突啊。星岛旗报近期多次批评美国袭击伊朗的作战策略，那也是最早一批揭露林肯号航母水兵士气出现问题的。之后五角大楼就解雇了星条旗报三名高级员工，现在这三名员工又把美国国防部告上了法庭。那这件事情您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和美军自家的报纸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因为解雇这些这个报纸编辑啊或者总编的人员呢，是五角大楼，它是一个政府机构。那为什么你一个机构要解雇你下面的这些雇员呢？他的理由是说你们做了负面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报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它过去可以说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鼓舞美国军队的这个士气，要宣传他的这些成果。而你现在这个报道的内容里边有了不符合这个五角大楼的或者白宫的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些消息，因为你说他指导的不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决策是错误的，而且你还报道了具体在一线的这些官兵啊，他的这些本来应该受到的得到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揭了五角大楼的短儿。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他不是说有新闻自由吗？那你的员工一说反对意见的时候，触及了你的这些领导的这些利益的时候，那你不是也解雇下面的人，也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法律办吗？实际上也包含了就是他的美国两党的斗争，因为他报的这些消息啊，有很多不是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意思来说的。哎，他就说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那些军官说的，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士说的，那你怎么能不按照我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这个意愿或者五角大楼的意愿来说呢？你怎么能说另一派的？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打成那什么呢？
3: 你的命运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dic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没有，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
1: 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 和 6G 等领域都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现象。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冷战之后有后冷战，还有后后冷战，而现在开启的又是什么战呢？
0: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华人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据路透社的消息指，美国政府正准备向35个合作国家要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要选边站队。美方就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同时加入到北京方面所提出的 AI 框架，就会被排除在由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联盟之外。而美国这个动向呢，是针对性极强的。在7月16日，来自于亚非拉以及欧洲有29个国家代表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加入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了创始的成员国。至今才短短一个多月，现在成员国已经扩容到有37个。所以呢，中美在 AI 领域壁垒分明、互别苗头的势头也是显而易见。在8月17日，美国战争部就对美国30所，包括像是哈佛、麻省理工、伯克莱、斯坦福在内，几乎是所有的顶级名校，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要彻底清查和中国所有的科研往来、资金往来，还有学术合作，也必须要在8月31号之前要全部上缴整改方案。那么这此举呢，无疑就是把经费直接在卡脖子，逼着美国的高校要主动和中国的学术圈要一刀两断，强硬脱钩。美国动机是明显的，就是要借此锁死了中国的科技进度。另外呢，现在中国的 AI 圈也爆出一件刷屏球网的大事。中国的 AI 企业西宇科技呢，是推出多模态的视频模型 H3， 在开源和权重模型的授权条款当中，明确的把美国、欧盟、英国和韩国列为是不适用或者是排除区域。这除了显示 H3 这一款大模型的文生视频能力出众、底气十足之外，也是为了防止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跨国版权诉讼。另外，最近还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了朱雀3号火箭，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而现在美国媒体就在指出，这将会大大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担心呢接下来中美将会瓜分太空。前身我们一直以来呢都在重点关注的是中美的一个博弈和交锋，那么现在似乎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也就是双方的出手呢几乎都是在直球对决，在直攻对方的要害，而且是丝毫不留余地的。所以怎么样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形势，怎么样来研判呢未来一个趋势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可能结果呢？
0: 大约20年前啊，就2005年前后，我最早就提出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了，很熟悉。当时呢

0: 其实概念就是中美大博弈呢，方方面面覆盖到整个地球。换句话说，从经济、产业、科技、军事、地缘什么无所不包啊，每一个领域都会有中美的交锋跟博弈。那现在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了，是吧？所以啊，我还真佩服我自己，表扬一下啊。今天呢，我要讲第三个维度角度，就是中美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对全球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理论上来讲，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会倒过头来影响到中美大博弈，这是互动的。
1: 所以呢，你提出的这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还和中美大博弈有着互动关系。我就好奇呢，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啊？
0: 那理论上当然是中美大博弈，影响力最大，因为它是两个强权嘛，他们两个互动当然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嘛，是吧？那么，所以它是主变数，全球权力格局是一变数。
1: 但这个全球权力格局呢，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冷战和后冷战的概念，这是否是雷同或者是相似的，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你这么一讲呢，干脆就把我今天要讲的结论啊，跟答案先讲到前面啊。就是以我现在观察，中美全球大博弈继续博弈下去的话，会使到人类历史发展呢进入到一个新的进程。那这个新的进程，我把它称之为新冷战。
1: 新冷战，这当中有一个新这个字，如果新的话，是否有一个比较值或者是比较对象，这是否相对的是在上世纪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而言呢？
0: 没错，大家熟悉的一个冷战就是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以后吧，一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那么这段期间长达几十年，称之为冷战。那么现在，因为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叫新冷战，所以我们把那个冷战叫做旧冷战。
1: 所以这个旧冷战指的就是在那时，也就是有个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嘛，那西方阵营是以美国为首，而东方阵营就以当时的苏联还有中国为首喽。
0: 没错啊，我们讲为什么那个时候叫冷战呢？因为冷战不是热战，所以你看两个阵营啊，斗来斗去，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冷战的概念。然后就像你讲的，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东跟西两个阵营，基本上斗的什么体制、意识形态，对吧？那么斗的一个结果呢，后来发现到这个东方阵营呢，中国发现到必须要改了，就进行改革开放。那么苏联呢更惨，到1991年的时候解体了，所以那一场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最后的结果是西方胜出，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你刚刚说的这个冷战呢，其实应该现在要叫做旧冷战的冷战，其实一直到1991年已经通通都告一段落了，也就是说从那之后开始就是进入到俗称的后冷战，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0: 没错，理论上一定是如此嘛。冷战结束，这样叫后冷战，从1991年开始叫后冷战，但是。1991年开始后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1: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从1991年开始算起，所以之后呢就通通叫做后冷战。如果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和说法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否还在所谓的后冷战的阶段吗？但我记得其实石先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
0: 我的确不太认同，我认为1991年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基本上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到2000年为止算一个阶段。之后2001年到2025年再算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阶段的内容性质有基本上的不同。
1: 所以你的这个后冷战和后冷战基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刚讲三个阶段嘛，一个是冷战，一个是后冷战，一个后冷战，从1945年一直到2025年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基本上用一个形容词，就是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为什么呢？因为玩来玩去是三个主角，美国。以前的苏联，现在俄罗斯还有中国啊，但是呢，在这三个阶段里面，这三个主角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在冷战的时候，就你刚刚讲的，就是两个阵营，一边是美国，一边苏联跟中国啊对抗。那么到后冷战的时候呢，美国那个时候非常强大，那个俄罗斯跟中国那个时候比较弱，所以美国以霸权来力压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啊，就是新世界以后。中国开始快速崛起了，俄罗斯也开始重新恢复元气了，开始反击美国了，所以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是吧？后冷战跟后冷战为什么会加以区别呢？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我还记得一些大概也就是在1991年到2000年，也就是还在后冷战的时期，当时的美国呢是对西欧洲呢在以北约东扩的方式在逼迫着俄罗斯。那同样的手法呢，在亚洲呢的西太平洋，就针对的是四大海，当中就包括了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海。是在逼迫着中国，而这种形式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呢，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开始，为什么把它叫做后冷战呢？因为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了。首先是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两场反恐战争跟2008世纪金融海啸，它的霸权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一样，俄罗斯呢，普京上台之后呢，因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以俄罗斯

0: 恢复元气了，而中国呢也一样快速崛起了，所以这个时候俄罗斯跟中国就开始反击了。首先我们看俄罗斯2008年就进入了格鲁吉亚，是吧？2014年就吞并了克里米亚，是吧？所以中国呢，中国也一样，中国针对美国的介入也开始强烈的反介入，硬是要把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力量，希望能够把它推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之外去。
1: 虽然听起来是中国开始绝地大反攻了，也是相当有道理，但为何你认为这个后冷战和后后冷战其实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已经完全的告一段落，如何来理解呢？
0: 很容易理解，因为在2025年之前，就刚刚讲的，玩来玩去就是三国演义，不管怎么玩是三国演义，但是从2026年开始，基本上只有两国了，俄罗斯出局了，基本上没戏了，我告诉你啊，所以主角呢就是中国跟美国了，所以这个2020年开始，我称之为新冷战，就是这个道理。
1: 的确啊，新的形势确实是如此。正如特朗普口中所说的，你刚刚提到 G2 这样一个概念的意思，也就是呢，全球的格局从冷战到后冷战，再到后后冷战，一路从1945年到2025年，这长达80年的你刚刚提到的新版的三国演义，通通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开始这个所谓的 G2 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呢？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四概念了嘛，是吧？按照顺序来，最早呢是1945年到1991年的冷战，或者叫旧冷战。之后呢，就91年开始到2000年的后冷战。然后这个2001年开始到2025年呢，这个后后冷战。然后从现在开始进入到新冷战。
1: 所以又叫做新冷战。那这个新冷战和过去三个不同阶段的冷战，能不能来做一个比较，有何异同之处啊？
0: 应该说一个同三个异啊，同呢基本上还是冷战，所以我认为将来中国跟美国直接发生直面冲突热战的机会概率是相当低的，至少现在看起来是。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呢，跟过去比就是三个主角变成两个主角了，对吧？第二个呢，中美这样子互相斗下去，很可能把全球权力格局都斗成两个半球，就我讲的半球化，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一个美国核心，这个半球化。一旦形成了以后，就会让中美的博弈从这个最早的是，奥巴马到特朗普1.0，从博弈到交锋，交锋到斗争，斗争开始越来越白热化，现在已经白热化了。再接下去，新冷战就将是中美真正决战或者是决胜的一个阶段。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呢，两大主角，中美博弈从试探到交锋，甚至再到斗争，我们都能够感觉出来，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但为什么你认为呢？现阶段中美两强即将要进入到决胜阶段了呢？
0: 这要从这个半球化谈起了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特朗普2.0，2017年刚上台以后没多久，2018年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了非常什么什么牌、什么什么战呢，开始斗中国嘛。这个我们过去节目谈了很多，当时中国啊被美国偷袭啊，非常懵，那么整个情况呢是经过一段情况以后呢，这个中国才开始反击的。但是呢，你要看到美国开始斗中国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费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斗中国的方式基本上完全违反过去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因为斗来斗去就跟全球化不一样嘛。而我们知道全球化是美国二战之后他自己主导的，而且是为他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对他有利，但他为了斗中国不惜牺牲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利全球化啊，到底何在？到底就是啊，他认为全球化是你中国崛起的最大的一个养分的所在，所以我把它切断，我现在不惜牺牲我自己，要把你这个老二打下去，所以他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走上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道路。那么走下来以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未来趋势一定是变成两个半球嘛，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半球，这个半球化现在已经慢慢出现了，而且再走下去就是更明显的分道扬镳了。
1: 所以呢，这个分道扬镳的概念就是呢，中美两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相干。那如果我们放进全球来看的话呢，就成为了两个基本上是互不相往来却存在着斗争关系的两大半球，这就是所谓的新冷战。而现在这个前所未见的全球权力格局又会如何来发展，会对中美乃至于所有的国家带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徐先生会说这样的一个新冷战将会成为中美两强的决胜阶段？请您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所以这里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也老了一张啊。
1: 快点去拿！
2: 哦，好啊，我们快下来。
0: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冒进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充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在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恒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实施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前几年的特朗普 1.0 时代和拜登时代，美国已经通过了关税手段还有投资政策，尝试在降低或者是要切断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拜登时期，甚至更有小院高墙、脱钩断裂这些粗暴的做法。没想到到了现在的特朗普 2.0， 还要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要和中国划清界限，更要求所有的其他国家要选边站，甚至还在学术和高等教育方面也要彻底切断和中国的关联。所以先生，你怎么看当前这种中美关系呢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发展下去，你认为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中美两强会双输吗？还是不一定？你如何研判呢？
1: 现在看得很清楚啊，美国到处在切断、切断、切断，所以美国主导的啊，怎么这个分道扬镳啊？我觉得就会成为我所谓的新冷战阶段的一个主旋律啊。那么这个分道扬镳变成一个主旋律之后呢，进一步发展下去呢，就会使到这个原本的全球化分成两个半球。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当两个半球的半球化的形式出现了之后，那么中美的交锋博弈就会越来越白热化，斗争也越来越白热化。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一段期间，中美的决胜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
0: 所以这的确会是这个人类发展历史上呢，绝对会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至少一定会是空前的。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两大半球的一个大比拼，所以先生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举例说明？
1: 例子很多，我首先来举一个现在大家都经常看到的一个新闻话题，就是新能源车，是吧？我们知道过去100多年，汽车产业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事儿啊，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这个而且都变成他们主力产业，对吧？那中国呢是后起啊，那么但是中国后起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招啊，就不走这个燃油车了，走电力车啊，就叫新能源车。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国家西方国家都很怀疑你中国能够搞得成，但中国现在横空出世啊，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面，中国新能源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而且竞争力非常强。你可以看到啊。原本日本现在是之前日本是汽车王国嘛，所以2023年的时候，中国就取代了日本出口汽车王国的地位，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王。2025年，中国甚至在全球的销售量方面取代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新能源车，包括比亚迪啦、这个吉利这些车，现在是竞争力非常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敌手，在全世界各国都可以有竞争力的，除了一个国家例外。
0: 我猜那就是曾经也是汽车王国的美国。
1: 对，美国呢现在很明显，他虽然自己也有特斯拉这个新能源车，但是呢基本上他很防的中国的新能源车，有比亚迪不能帮他进口。理由很简单，他一进来，美国的燃油车全部都完蛋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才会抗拒，所以他是一个路径依赖。他已经发展成这么大汽车产业，这么多就业工人，你这一进来我就完蛋了，所以他想方设法就阻止他。所以现在一个情况是，新能源车会在全世界很大一部分，除了美国以外。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政府呢想方设法要阻止的是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口，这相当原因呢可能是和美国这巨大能源集团利益有关。的确，我们观察到，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就完全放弃了过去美国政府曾经主张过的环保的理念。反而在大力发展化石能源呢？
1: 没错，所以我刚讲这个汽车就变成一半一半啊，一半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另外一半是美国坚持那边燃油车。那么接下来就跟能源有关系了，因为美国它是庞大的石油集团，这个它不能放弃的。那么中国现在走另外一条路，中国要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中国就发展这个新能源的电力啊，包括太阳能啊、光伏啊，或者这个，所以中国现在电力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将来也是分道扬镳。美国呢是油气王国，中国是电力王国，中国电力的发展发电量已经是美国的2.5倍了。
0: 所以在能源的发展上呢，美国是油气王国，而中国是电力王国，这两国呢就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已经是相当的很明显分道扬镳了。
1: 对，那么这种区分呢，不但会影响到汽车产业的发展，一个能源车啊，一个燃气车，一个这个电力车，也会影响到 AI， 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0: 你提到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竞争方面，我们知道中美两强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的。那么现阶段应该还是美国领先吗？
1: 当然美国起步早嘛，美国还是领先，但是中国跟美国差距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现在借用黄仁勋他提出了一个五层蛋糕理论嘛，就是 AI 竞争大概有五个层次的概念啊，分别从什么芯片，我们看图啊，这你可以看到在第四层这个芯片方面美国遥遥领先的，我告诉你中国现在在追得很吃力，但是呢在应用方面就中国的这个 AI 就可以跟各产业能够结合，那美国没那么多产业嘛，所以在这方面美国是落后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基建方面平分秋色啊，所以这个什么土地啊或者是这个网络方面中国跟美国还都还可以。模型方面呢这个美国呢领先在前面这个闭源的那个大模型，那中国现在追得很厉害，就开源的啊追得很厉害，所以这方面也是平分秋色。但最大的关键就最后一个能源，这个能源方面呢很可能将来会变成美国发展 AI 产业一个最大的一个制约。
0: 就是说呢，现在中美在 AI 的竞争方面是相当激烈的，而且现在这两国呢，分别在电力包括像是芯片方面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但谈到了模型这一块呢，美国起步的算比较早吧，那中国起步的比较晚，但是中国现在也后来追上了，所以现在中美两国基本上是相当接近的嘛。
1: 而且这个越来越接近，将来又会变成我刚才讲的分道扬镳。
0: 谈到了 AI 大模型，难道您指的是这个闭源和开源？我们知道美国选择发展的是闭源，而中国选择了开源。
1: 我们都知道这 AI 大模型呢，美国确实比较起步的早，那中国在后面追赶。那本来呢是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面对中国的挑战跟竞争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0: 所以你指的是呢，美国这些科技巨头的闭源大模型正在面临中国的这个开源大模型的强力竞争。
1: 对，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了闭源跟开源的差别了。就美国呢搞这个 AI 大模型是投资非常巨大的，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要投下去，所以它价格相对比较高。它原本就是搞闭源啊，就是你要用我的话，你这个费用就比较高。那没想到中国从应该说2024年年底 DeepSeek 一出来，这个局面就被打破了。这个 DeepSeek 呢就成本很低啊，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分之一啊。当然开始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开源模型 DeepSeek 什么等等啊，是跟美国的功能方面是有差距的，但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就算是还比不上美国这个功能的话，但是我的成本比你的低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都很低嘛，所以你要用我的模型这个费用很少，所以这就变成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压力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怎么说，做美国很多企业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中国的，包括美国自己的那个时候七大这个科技巨头里面都开始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你说这个竞争压力对美国大不大？
0: 没错，所以呢美国压力呢的确是可想而知相当大，所以难怪现在呢美国政府要想一些策略出来了。他们要求呢，凡是加入到由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就不能够再加入到由中国主导的 AI 合作组织。但是问题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中美两国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互别苗头呢是越来越明显。只是这样做有用吗？
1: 这个中国这个成立一个 AI 合作联盟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我想这个时间大概就两个月之前嘛。成立以后大概有二十多国家加入啊，那么美国一看，哎，中国已经搞了，我也要搞一个啊。这个而且跟你要别苗头啊，而且美国搞了以后发现到不保险，还加一条命令啊，加入我的就不能加入中国那个啊。那么但中国这个成立那个以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它就从29国一下增加到37个了，37国比美国这些会员还多。所以我现在很怀疑美国这样一个禁令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不禁也许还好，说不定有很多国家两边都沾一点，但是一禁就逼着各种国家来选嘛。那可能我的直觉判断，可能最终会选择中国的应该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选择中国的是会越来越多。

0: 越多，我们一路谈下来，我们从汽车能源再看到了 AI 领域的竞争方面，现在中美两强呢似乎也是相当的壁垒分明了，是否还有其他的领域的例子可以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1: 真的不少，那我随便举几个大家熟悉例子。那个5G，原来几年前那个华为搞5G已经世界领先，对不对？那美国就是不准啊，就不要，我要搞个6G，是吧？所以将来这个中国6G方面也领先美国，是吧？美国要去搞7G的话，一定是分道扬镳的，它不会共荣的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太空，这个中美现在的太空竞争也非常厉害。美国本来有空间站在上面，中国还没有啊。但是美国在2010年的时候就通过一个叫沃尔夫条款，当时认为中国在后面跟，在这后面追啊，我就不让你追得上，禁止所有美国或者相关盟国在太空领域上跟中国的合作。啊，那没有用嘛，中国现在追上来了嘛，而且中国空间站各方面条件可能比美国空间站可能更好，那全世界各国当你空间站没有的时候，中国就出来也是这个分道扬镳，是吧？在地缘上，你看到特朗普2.0上来以后，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力量覆盖到整个地球，他就从这个各方面退缩啊，从西太平洋退回去。现在你可以看到，从中东都要退回去了。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会谈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所以他就退回到他的西半球，那么剩下来就让中国就逐渐又是半壁江山，一样各搞各的，是吧？然后体制方面也是一样嘛，美国很坚信他那个体制是天下第一的啊，虽然他体制出了很多问题，他还坚持我的体制。那中国呢，就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分道扬镳，是吧？甚至于现在学术方面，哈佛大学你不准跟北京大学合作，也是分道扬镳。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每一个领域都是，就是我讲的分道扬镳半球化。
0: 每个领域都是这样，这个中美这种呢分道扬镳成为现阶段这个新冷战的主旋律了。所以如果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发展下去，怎么样的研判未来的终局呢？值得大家的重点关注和格外的好奇，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分道扬镳，对不对？我们讲一个特殊的道，就是王道 vs 霸道啊。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刚讲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冷战阶段以后呢，就是中美最后的决胜阶段嘛，是吧？那我们刚讲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中，中美现在都在互相 PK。我是比较含蓄的，我就认为好像平分秋色啊，旗鼓相当。其实你要真问我，我现在很多答案都会讲出来。比方 AI， 这个黄仁勋跟马斯克都讲得很清楚，最终就是中国胜出。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有电力，中国有人才，所以他讲得很白。那么，但是每一个不同的领域的，我现在就不去谈。我现在还一个综合的，综合的话，中国一定最后会胜过美国，就是因为中国是王道，美国是霸道。我举个例子吧，你看最近一个消息，就加拿大总理，对不对？
0: 对，
1: 这不是造反了吗？就美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盟友，今天就是直接呛向美国。那问题到底很简单，就是美国太霸道了。美国这个霸道让很多小的国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比较有实力的国家就开始跟应对嘛。中国说不贵，那加拿大现在跟着中国也不贵，美国现在火大极了，让你看着办啊。视频这样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一五七三。

0: 见伊利尔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呀！我是2019年末、2020年开始做的这个行业，现在是第6个年头了。早上5:30到6点期间，我都会起床，就直接开始装东西啊，把今天能用到的一些药物啊、一些设备啊，都装到我车里边。然后一天的出征量最低就是7到8家，基本上是早出晚归，天黑上班，天黑下班。基本上都是在路上吃早餐的。
1: 昨天晚上接的急诊嘛，他家是有一个牛不吃不喝2天了。
0: 认识我了，嘿、哎，
2: 等等着，
0: 还是他认识我了，还，嗯，来过两，
2: 等等着，
3: 主人小德是养牛为主的牧民，牧人来他家给牛看病好多次了，主人家的蒙古獒已经把他当做了朋友。
0: 哎呀，这没吃2天都老实了，是吧？
2: 老实了，瘦了不行吗？
3: 生病的是一头怀孕的母牛，再过3个月就要生产。
0: 量个体温。
3: 3天前，母牛突然出现异常，不吃不喝。如果不能及时治愈，不仅腹中的胎儿保不住，母牛也会很危险。
0: 发烧呢，41度。
4: 发烧了？
0: 嗯，发烧了。这牛是现在是前为迟缓，肠道不蠕动了，所以说前边不蠕动，后边就吃不开。但是今天输完液还灌中药，就是用中医来说，这牛就是得调理脾脏，对吧？它发烧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个呢，它乳房化脓呢，然后它不是有疼痛吗？一疼痛就是牛就会发烧。今天必须得点滴，
4: 点滴点滴。
0: 然后今天点完还得打个肌肉针呢。40度刚刚好，就是人一样，要是人有时候点那种特别冷的液体，对吧？也会静脉疼嘛，所以说一个道理。这个。

0: 我是从小就喜欢跟牛羊待在一起，跟牛羊有这种有一些感情吧。看它生病吧，我也看着心里边也难受。像牧民这种对牛羊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
1: 呼伦贝尔草原，世界三大草原之一。凛冬时节，风吹草低衔牛羊的辽阔，化作了一望无际的雪原。这苍茫的天地间，是北方游牧民族生生不息的家园。牧人的家在呼伦贝尔的新巴尔湖右旗。从小，他就跟着父亲骑马放牧。
0: 从小就在牧区长大，也是一个大草原的孩子。从小就跟牛羊一起玩，跟他们一起长大。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牧民的牛羊有时候会发病了，但是它路途遥远，像这种本来就有治愈率的牛羊，当初是去世的或者是死亡的特别特别多。小时候也有梦想来着，长大以后想当个兽医，想解决牧民的问题，想让牧民开心。
1: 2019年，牧人如愿考上了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了草原。不久，牧人第一次通过剖腹产，顺利接生下一头小羊。
2: 因为是难产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里边的胎儿，也就是发胀嘛，然后就出不来。当时情况很危急，然后基本上肿胀的手进不去了，然后给他采取了剖腹产手术。母子平安。
1: 当他再次来到这户牧民家，主人脸上的笑容让他也很是开心。牧人来到羊圈，看望那头母羊。
2: 动物很有灵性，我这么摸它，对吧？拍拍身上的灰，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跟我特别亲切。
0: 我们这个地区吧，牧民主要收入就是牛羊马。那我就心里觉得，只要是牛羊能治好，给他们挽救回来，我也觉得待在这里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
1: 给母牛输完液，牧人接着准备中药。
2: 灌中药，
0: 有些病例吧，必须得是西药治疗，中药去根儿，纯中药自己配，然后自己研究。现在基本上母牛都在怀孕嘛，西药吧也不敢用太多，用太多反而会让它造成一些流产。我也会给它留一些口服的一些中药，因为口服比起这个打针输液简单多嘛，从嘴巴里边灌。
1: 给母牛看完病，牧人赶往第二户牧民家，继续今天的奔波出诊。
0: 塞诺啊，
3: 塞诺，
0: 塞诺。
1: 牧民苏尤拉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赛马手，家里养着20多匹赛马。后天有一场冬季赛马活动，但要参赛的一匹小马却突然生病了。经过诊断，小马是感冒了。为了尽快让它好起来，牧人决定给它输液。
0: 我配个药，给它输点消炎的，输点营养的，防止继发感染，然后再给它打点肌肉针。
1: 此时室外气温-33°，为防止药液结冰，牧人把输液瓶放在盆里，然后倒上热水保温，
2: 不然的话都结冰的输不了液。
0: 冬天发病率比起夏天挺高的，这个冷热交替、拉稀、肚子着凉、消化不良，或者是感冒。
3: 这冬天嘛，热水给它泡一泡，对马舒的话也就舒服嘛。39度左右吧，刚刚好。这边就容易结冰，这天气冷嘛，舒着舒着它就结冰了，还得看它回不回血呢。第一瓶就快输完了，担心。叔叔是赛马的，明天就去赛马了。这些马都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感冒了就没去，没去成。等他病好了再说。输完了，冬天嘛，输得比夏天还快呢。现在，是你看现在就结冰了，你看。5秒吧，现在我给他拿肌肉针。
1: 牧人当初打算做一名兽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份职业有多辛苦。
0: 那会儿就觉得特别简单，去一趟家里边输输液、打打针就回去了，然后第二家、第三家，当时觉得是这个行业特别容易干。
3: 这是止咳的药，现在有点咳嗽了。
1: 做兽医的第一个冬天，让牧人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3: 我有点堵住呢，你看抽得慢不是吗？
0: 去一趟家出诊，准备给他输液，我这个车里边的兽药啊，一些针剂啊，基本上就冻掉了。原来这个行业在我们这个天气恶劣的地区、偏远地区是真的不容易。
1: 夏季是呼伦贝尔草原最美丽的季节，但对于牧民的家畜来说，这个季节并不友好，找牧人出急诊的情况特别多。
0: 大草原嘛，像那种毒性的草很多，牛羊吃了以后，快的基本上是30分钟都会死亡。有些马蛇咬的也特别多，毕竟蛇有毒性嘛，所以这种时候快速过去给它就诊，打了解毒的药，救回来的可能性也挺多。
2: 夏天出诊又热又晒，跑得多了自己也很容易中暑。
1: 牧人今天的出诊计划是跑7户牧民家，午饭肯定没时间吃。这样的辛苦，牧人早已习惯。但在做兽医的第一年，牧人是有过动摇的。那时候是从小陪伴他的蒙古獒小黑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0: 他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吧，2-3年级那会儿，我爸妈从别的地方给我拿过来的，所以说他也小我也小，我说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狗仔，天天一起玩着长大的，我到哪他就跟着我，我去哪我也带着他，或者是有时候我特别辛苦我不想干的时候，就垂头丧气嘛，就是地上坐着想东西，小灰就过来在我肩膀上就是靠一靠，手搭在我的就是肩膀上来回蹭蹭，就像说牧人再坚持住可以的。所以说他也经历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阶段。
1: 蒙古獒的平均寿命一般在10年左右，小黑陪伴了牧人18年。去年立冬前，牧人担心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他，把小黑送回了嘎查父母家。
0: 狗的18年的年龄，如果是人类说的话是90多岁，快甚至快100岁了。所以说它到后期吧，基本上是走路就走得很慢，有时候就是10米的距离，我叫它过来，会跟它挥手，它就会10米距离它能走20分钟。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耳朵已经是听不见了，然后生命吧也可以说是倒计时嘛。
1: 没有小黑陪伴，牧人总觉得缺了什么，于是他把小黑的毛发和照片做成钥匙链挂在车上。
0: 基本上每次开车我都会把这个挂在这个后视镜下边，就会觉得他就在一直在我身边。
1: 小

0: 飞终究没有挺过这个冬天。就在三天前，噩耗传来，小黑永远的走了。
1: 本来家人是早上就给我发的微信，那会儿是12点下班，那会儿就是手机也冻关机了，然后晚上回去充了上电，一看就是家人给我发的是小黑去世了。看到这个消息吧，对我来说是很心疼，没能见到我家小黑的最后一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吧。
0: 牧人本想第二天就赶回去安葬小黑，但冬季出诊量太大，他实在走不开。今天出诊路上经过敖包的时候，牧人特意停下车，默默地给小黑送行。

0: 第三户牧民家里，三只羊出现了异常情况。
1: 在哪屋这个？
2: 牛羊马生病了，他们会特别着急。牧民就说嘛，我自己没吃早餐，对吧？自己生病感冒了不要紧，只要是我的牛早上吃饭了，只要是没感冒不生病，比什么都好。基本上他也不会说话，不吃不喝了，才会叫兽医过去嘛。兽医也是只有一个听诊器和一个体温计，从头到尾，眼睛、鼻子、整个身体症状检查的特别特别细，再出一个结论，通过这个辩证的程度来准确用药。
1: 发烧呢。这个是长的肉瘤，这种主要是硬点的草扎进眼睛里边化脓了，这可能性多。把那环境吧，那我
3: 很。他们啥子的才给换的叫回来？这才给换的。
1: 很多别接我这个。一个别吃，你看，流鼻涕有点喘呢。感冒以后，现在是肺炎了，已经有炎症。准确说就是他眼角没有分泌物，所以说他这个巴氏杆菌的肺炎的可能性较大。这个得多打肌肉针，羊主要是，然后必须得多打几天，得打个四天左右。然后这个羊就是脑炎，脑包虫，它叫脑炎。脑炎的最大症状就是这样，容易转圈儿。给他用一些过炫到屏障的药嘛，比如说磺胺类的，这现在就可以配药了。
2: 然后这个车里边背的东西特别特别全，总不能说我缺药了，我去趟旗里边市里边再拿过来给你看病。所以说我基本上是常用的、不常用的，平时别人带20件的话，我就带个50件、60件。
3: 你不能参加回去。
1: 成。一起吧，别冷点去。现在估计零下有35度。
3: 你不能去拿很少的。
1: 必须得手里握着，不然药动得快，必须得快。
2: 东西带的全吧，就像上战争的人枪里边有子弹一样，心里边就有底。
3: 然后你在这么着，
1: 有点贵。你看流鼻涕淌的，就是肺子已经挺严重了。这个刚整完几分钟，没来得及洗呢，冻住了。等他。过两天打点药，没有炎症了，就给把这个肉瘤给它切了，这羊就痊愈了。
0: 给羊看完病，牧人专门来到大婶家的马圈，看看不久前他治疗的一匹马。
1: 他还认识我呢，还认得我，我给他治好的嘛。这腿没事了，那会儿是有一个铁丝网。把这后边这个腿给它刮掉了，然后给它弄了以后，现在结痂了，已经好了。给它打了几天消炎针，那边抹了药，现在就不用抹药了。
2: 我给这个马治病，给它治疗好了，那个马就会对我特别有这个亲切感，就想知道这个牧人兽医治好了我，很多时候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0: 冬季的草原，不到五点，太阳已经西沉。这户牧民家的几头牛严重拉稀，牧人紧急给病牛进行肌肉注射。此时天色完全黑了，室外温度接近零下40度。
1: 这一天真的挺累的，药物动来动去咱就不说了，对吧？人也冻得够呛，手也冻，然后耳朵也冻，很辛苦嘛。
0: 打完针，牧人本想抓紧时间赶往最后一户牧民家。热情的主人刘牧人在家里喝茶吃肉，稍微休息一下。
1: 我去牧民家嘛，他们对我也很热情，进去喝一口热茶，吃一口热面，然后吃一口肉，就会觉得心里边就暖暖的。
0: 晚上8点，牧人赶到最后一户牧民家，给羊看完病，牧人终于可以回家。晚上如果没有急诊电话打来，牧人就可以睡个完整觉。
1: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想，我不做了，太辛苦了。然后这么一想，早上一起来就说，哎，反正今天就起来了，就今天就坚持一天吧。然后坚持来坚持去，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昨天那头怀孕母牛的情况让牧人很不放心。第二天一早，牧人再次来到小的家。
1: 咱这边是冬天雪大嘛，雾雪量就特别大，天气冷，手机也冻关机了，所以说只能是自救。

0: 才诺，
1: 来来，三百斤。
0: 你好，哎呀，我这着急忙忙过来了，咋样今天？
1: 哎，好多了，吃开始吃一点草了。
0: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啊，吃呢，我看看。
1: 吃一点了。
0: 对，我再给他赶一下，再看看。点滴给我一下。
2: 今天的治疗是继续给母牛输液，尽快消除它的炎症。
0: 有点不妙啊，有点动了，只能用手捂一下了。来的路上已经开始动了。这边都有点结冰了，这是点滴管动，别的没事。嗯，我用手捂一下吧。
2: 捂了差不多十分钟，输液管还是没有化开，还要赶往下一户牧民家，牧人没有时间等了。
0: 那就那啥吧，不行我教一下他怎么点。下午你自己，比如说。屋里边热水蒸好了，给它点滴，这样子你觉得行吗？
1: 行。
0: 牛吧都有一个静脉沟，从这儿，然后你就手这么一摸着，你看，这个针管的这个洞必须得朝外，45度这样进去。
2: 做兽医这些年，牧人会经常教授牧民一些基本的医疗技术。
0: 找着了吗？
2: 发生紧急情况，牧民可以自己先进行救治。
0: 还有没有那种波动感？毕竟咱这是边境嘛，最远的有100多公里，甚至是边境那块是200多公里，所以说去一趟来一趟也很不容易。有一些牧民家里边有兽药，但是不会打，而把这个病情给他耽误了。所以我去一家出诊时候，给他们教一些最基础的吧，比如说打肌肉针、输液，我去再给他详细的检查治疗，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牛羊去世的现象嘛。
2: 母牛的病症有所好转，但食欲尚未完全恢复，牧人决定继续用中药进行调理。他重新调整了配方，增加了几味加强肠胃营养的中药。临走前，蒙古獒又扑到牧人身上和他亲近。这只狗让牧人想起了小黑，他决定明天回嘎查好好安葬小黑。从奇里到嘎查近200公里，这是上次送小黑回来后牧人第一次回家。母亲给牧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熟悉的味道让牧人伤感的心情好转了一些。吃过饭，父亲把牧人的马准备好了。为了给小黑找一处安息之地，牧人在家周围查看了许久，最终确定了这个堆满

狗去世的时候，把尾巴给它剪掉，放到它这个头下边，然后嘴里边放一些肉。

0: 它的意义就是，小灰狗去世以后，下一辈子也会降到我们家里边。
1: 安葬好小黑，牧人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因为牵挂着那头怀孕母牛，从嘎查回来的路上，牧人特意来到小德家。
0: 吃草的状态现在是特别好，特别有劲儿，基本上就治愈了。哎呀，担心是吧？
2: 着急啊，咱牧民一个牛一年就接一个牛犊，损失的话就不是一头牛，两头牛了。
0: 看见它吃草，感觉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个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谢
3: 谢。
0: 我还是会待在家乡，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把这个牛羊治好了，这个养殖户对吧，畜主脸上笑容也多了，我也就高兴了。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起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5: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8: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它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9: 量产15000台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8: 这是一种很强的量产交付能力。数据就是最最关键的，有数据才会有模型的迭代。
9: 怎样的数据叫好的数据？
8: 10000多台机型，随便拿一台出来，大家都是同样的效果。
9: 可不可以认为劳动力密集型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8: 智能机器创造无限生产力，人就是在设计

0: 说实话，我骑过马，也骑过骆驼，但是我真没想到，在2026年，我能够骑上机器人。此刻在我身下的是智源的四足机器人，说实话，坐起来还蛮平顺的。有没有发现啊？今年我们好像是被机器人刷屏了。打开短视频软件，到处都是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在跳舞，在搏击。再打开朋友圈呢，人都在讨论具身智能跟人形机器人，但是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你好，林夕，我能跟你握个手吗？
1: 我在。好呀，来握手。
0: 你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林鹤轩，能跟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1: 林鹤轩老师，你好呀，我是林夕 X2， 大家也可以叫我 Lumi， 是智源机器人的硅基小代表，2025年3月出生，8月正式商用，性格是直爽爱耍宝的 ENFP 白羊座哦。要是你想了解智源的产品或者我自己的小趣事，随时问我呀。
0: I wanna know what's the weather in Shanghai today.
1: Today, Shanghai will be mostly cloudy, with temperatures ranging from 28 degrees Celsius to 35 degrees Celsius, humidity at 79%, east winds at levels 1 to 3, and good air quality.
0: 林夕，你的国语跟英语都很好，但是你的粤语怎么样呢？哦，而家上海，上海机场我要点样去呢？
1: 哈哈，多谢林老师夸奖呀。粤语我还在进修中，简单问候没问题，但复杂路线可能要卡壳了。不过去上海机场的话，打车大概40分钟左右，记得提前叫车哦。
0: 嗯，我明白了，你的粤语呢还处于会听不会讲的状态。我想教你几句地道的粤语，能跟我说一下吗？
1: 当然可以呀，林老师快教我，我超期待学得到粤语的。
0: 嗯，你跟我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悄悄说。这句话念起来舌头好像在跳舞，是不是粤语里这种绕口令特别多呀？感觉学会这个，我粤语段位都提升了。
0: 可别以为现在的机器人只会简单的你问我答，在今年6月份，江西南昌一个叫龙旗的工厂当中，有8台机器人走到产线里，和工人同进同出，干的是平板电脑质检的工作。他们从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精准抓取需要检测的平板，又迅速转身将平板严丝合缝地插到高精度测试设备当中。你看啊，机器人终于能干活了。那么此刻在我身边的就是在江西南昌龙旗工厂直播打工的这个机器人精灵 G2 了。
2: 我是智源机器人精灵 G2。
0: 在长达6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他累计完成了超过17000件电子产品的质检工作，成功率达到99%，非常厉害。怎么做到的？在我身边的是他们的老师，艾总您好。
3: 你好。
0: 我先帮普通观众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3: 就是说表演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木偶戏。那木偶戏就是我怎么去预设它的动作，怎么去做它的任务的编排。那进场打工呢，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交响乐，乐谱的谱乐，它是可以知道实时的去什么时候开始做接入，这是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这是它从一个半自主的，然后到一个自主的完全的一个乐圈。
0: 把机器人送进工厂打工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3: ？OK， 这边我们正好有一个这个在前期做开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工位，我们可以跟你再介绍一下。在进工厂之前呢，我们会把

0: 完整的复刻一条生产线上的这一套设备和环境。在这里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到模型的训练，到都有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泛化啊，全部的方方面面都会在这里模拟一遍。基本上首先两个大核心的一些目标，第一个是节拍，但节拍呢会和人类的操作的时间要求是要保证一致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成功率也要和人类的成功率是保持一致的。
1: 当时我也看了六月份的那场直播，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点在于八台的机器人它是行云流水的这个动线，机器人怎么去做到它很清晰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0: 那我觉得这里面会依赖于我们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模型。
1: 简单理解，大模型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是帮助他们推理感知决策的后盾，让机器人的脑子和手同步，让机器人从能看懂变成能干活。除了说我们有这个精灵 G2 的机器人在南昌工厂打工以外，还有哪些地方在打工吗？
0: 你今天来的挺巧，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地铁的安检的，包括巡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正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测试和这个研发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机器。它会引导你去做大包小包的一些安检，同时如果你带了饮料的话，那它会提示你这个饮料的一些安全性，比如说你要喝一口。液体
2: 饮品，请接受检测。
1: 我刚留意到，我拿着这个水瓶靠近它的时候，它就自动识别出了我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它也是基于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制作模型，包括一些感知能力。比如说这边，比如说它模拟的一个这种。逆行口，其实这是个出站口。那我如果是走过去，
1: 从这边走，
0: 对，他会过来及时的阻拦。
2: 您好，这是出站通道。
0: 对，
2: 您距离太近了。
0: 对，如果你靠近太近他的话，他会及时的来触发他的主动安全，他也会及时的把动作收住，然后确保你的安全。
2: 您好，前方是出站通道，大包小包都要过安检。
0: 好的。
1: 工程师们告诉我，光有聪明脑袋还不够，就像是 Michael Jordan， 天赋过人，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上场训练，也成不了篮球界的传奇。那机器人的经验值从哪里来呢？

0: 刘总说到这个机器人学习啊，以往我们的印象好像就是程序员躲在那个电脑后面敲代码，但来到这里才看到，好像完全不是耶。
1: 整个今天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哈，那是我们的叫机器人的这个训练空间，就是我们机器人它需要训练模型需要的数据从哪来。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奶茶的店的一个场景，那现在我们不断的有机器人的这个增肌设备在这个地方去通过人的摇操来去采集这样一个制作奶茶的过程，那我们就会得到制作奶茶这样的一条数据，然后最后变成我们模型可用的这个数据，啊，间接的让数据变成人类和机器人交互的一个媒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教练。
0: 好像每个机器人旁边都有一个人类在操作。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其中一种素材，我们不是叫做增肌摇操。

0: 可以上手试一下。
1: 好，可以试一下，对吧？目前咱们这位姚超团同学他做的是一个把物体放到抽屉里的这样一个任务，对吧？
0: 嗯，
1: 这两个手柄是我们的这个 VR 的，可控制我们的机器人这个夹爪啊。
2: 这个比游戏好玩多了。我刚刚不小心提了一下手，其实可能会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操作。
1: 对，这样你有可能摔后底，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数据啊。这条数据可能的在我们端侧会有一些检查，给它过滤掉，就不会让它喂到我们模型去学习。
2: 否则机器人学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喜欢扔东西的机器人。
1: 对。

0: 目前行业有不同的获取方式，有人选择用 VR 遥控机器人采集数据，有人戴上头戴设备录制第一视角的操作视频，还有人在虚拟世界当中生成训练数据。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真实世界，更稳定地干好活。但我们到底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足够训练机器人呢？您在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以前的一些媒体的采访当中也提到，数据对于具身智能是非常重要的。嗯。然后我记得你提到一个词叫做一亿个小时的这个数据量。
1: 嗯。
0: 咱们现在距离这个一亿个小时还差多少呢？
2: 现在距离一小时还差得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普遍还在十万小时这个级别，我觉得
0: 差好多，差三个量级，
2: 差三个
0: 量级，百万千万亿，
2: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未来的两到三年，我们认为核心的全行业的资源投入以及不同公司之间的这个战争，应该都是围绕在大量的高质量数据如何去产生、如何去获取、如何去标注。
0: 智远应该说是非常重视数据的，我们还单独把这个数据部门拎出来成立了蜜蜂。
2: 对，从2024年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做具身智能，那时候可能什么 VLA、World Model 这些概念都还很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其实就发现，包括智远还有其他全行业的发展的唯一的一个且巨大的挑战就是数据的匮乏。所以那个时候2024年我们就开始量产机器人，然后用量产的这些高质量的机器人去采集数据，做了一个叫 AGI Bot World 的智源世界数据集，并且在年底就对全行业进行开放了，里面有100万条真机的这种高质量的动作轨迹，可能到现在它还是目前行业里面最大规模的高质量工业级数据集。
0: 那具身智能的开窍会是达到一亿级数据的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开窍吗？
2: 对，我觉得到一亿小时的时候它一定是开窍了，然后用现在比较流行的技术术语叫做涌现了，
0: 涌现
2: 就智能涌现了。所谓的涌现就是当它的规模化，它可以是数据规模、模型参数规模和计算规模越过一定的阈值之后，你会看到一些非线性的突变，是原来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会突然出现。比如说它可能简单讲抓过水瓶却没有用水瓶倒过水，但它用水壶倒过水，那它可能在你跟它说你用水瓶去倒水的时候，它自己也能去脑补出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组合泛化。
0: 从十万到一亿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2: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划以及硬件的生产和部署的速度，在3年左右时间应该就可以去达到了。
3: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叠加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5: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6: 没有，会的。
7: 啊，我可以攞一张啊？
8: 快啲攞，攞完
7: 走。哦，好啊，唔该晒。
9: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听说机器人已经可以真正实现无遥控无脚本的自主作业能力，那么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让它独立做一杯咖啡怎么样？

0: 我现在就在智源的机器人展厅，那在我身边的就是远征系列的机器人。我想临时要给他出一个难题，看他能不能突破既定的路线来完成我的这个功课。
1: 请吩咐。
0: 我想看看你的其他机器人伙伴能带我到全家福点位吗？
1: 好的，这就带您去全家福点位。咱们智源的机器人伙伴们可都在那儿等着呢。
0: 哎，您看，其实咱们展厅呢是参观过不少了，但一般都是真人导航，由机器人带路、机器人讲解的，咱们还看到的还是第一回。刚刚呢，我们要求他是绕过了前面的其他的参观的路线，直接抵达我们要求的点位，他能否顺利完成呢？你的这些机器人伙伴都是谁呀？给我介绍一下吧。
1: 智源有远征、灵犀、精灵三大机器人家族，向远征 A2 交互服务机器人，灵犀 X2 全智能灵动机器人，精灵 G2 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都是我的伙伴。
0: 哪个伙伴你最喜欢呢？
1: 每个伙伴都有独特的闪光点，灵犀 X2 灵动活泼，精灵 G2 能干靠谱，远征家族更是默契十足。硬要说的话，和我同属远征家族的 A2 兄弟最合拍，毕竟我们连身高体重都撞款，聊起天文和奇异更是一拍即合。
0: 你看，真是一碗水端平的机器人。远征，远征，
1: 你好呀，
0: 你还有哪些技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我可以跳舞、打太极、唱歌，还能陪你玩猜拳、成语接龙，要不要跳个试试？
0: 那咱们来试试成语接龙吧。
1: 你好呀，你进入成语接龙游戏。如果需要我提供其他服务的话，要先跟我说退出游戏哦。我先来，一帆风顺。
0: 顺水推舟。
1: 对了，顺水推舟意思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推船，比喻顺着某个趋势或某种方式说话办
0: 可以
1: 事。
0: 这
1: 我
0: 么
1: 接舟唱劳顿，你用盾接。
0: 顿，顿顿有肉吃。
1: 这不是四字成语哦。
0: 你看，刚刚呢，我们的这段场景呢，无论是成语接龙以及带路等等呢，都是我们临时起意，所以可以感觉到的是，现在的远征机器人呢，已经能够自主的去完成很多的决策，跟按照我们人类的指示去完成一些打破既有常规的动作，做到了这个智能化的进一步升级。灵犀，灵犀，
2: 我在。
0: 我看上了这件衣服哦，你觉得我穿它好看吗？
2: 这件衣服的版型和颜色都超出你的气质呀，穿上肯定又酷又精神。相信我，你穿上它走在街上，回头率绝对爆表。
0: 多少钱一件啊？
2: 想知道具体价格，你可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
0: 我多买几件能够打折吗？
2: 有的哦，今天多买多省更划算，三件折上折能打八折呢，比沿路都不亏。
0: 但是我看到这个除了有灰色以外，好像还有黑色，哪个适合我？
2: 黑色款更显酷帅利落，灰色款则温柔百搭。要是想日常通勤低调些，选灰色；想凹凸转色范儿，就穿黑色。不管选哪个，你穿都会超有范儿。
0: 看起来机器人好像什么都能做了，但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到底什么时候他能走进我家？几年后的我们真的能够在家使唤机器人了吗？我理解机器人现在可能主要的三个场景，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商场，还有是工厂。
3: 对，
0: 为什么智源会重点选择布局在工厂？
3: 因为机器人的技术，它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早期的这种萌芽的阶段，所以说呢，它产品的落地也要伴随着技术的演进去一步一步的实现。那么工业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早期可控的环境。从环境上来讲，我们将机器人部署到什么地方，事先是预知的，有什么样的周围的物品，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对象、设备，都是可以去有很强的一个先验知识的。
0: 这个可能跟观众的这个直觉理解上是相反的，大家往往会认为家里面比较简单，工厂比较复杂，但在机器人看来，可能工厂反而是相对简单的环境。
3: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工厂，对人来讲，它可能复杂会有几个维度，一是很枯燥，然后二是很消耗体力，三是说它 是重复性的。但机器人，你想，它也不会觉得枯燥，它也不会厌倦这种重复劳动啊，体力也不是问题，对吧？只要定期的去换电池、充电，其实都可以解决。那么家庭可能它的优点对人来说，就是说相对来讲成功率要求没有那么高。它的难点在于，就是我们讲的开放性和技术上讲的泛化性。你没法预先知道你所处的环境它会是怎样的地形、怎样的布局、怎样的光照，你要做的任务以及你要在这个任务过程中所要操作的这些对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事先都不知道啊。这个是可能要逐步逐步去通过数据的积累、模型的迭代啊，在未来几年内达到进入家庭这样一个标准。
0: 刚刚提到，其实家庭的场景是远远比工厂的场景更复杂。
3: 嗯，
0: 到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每家家户户都能有这个机器人？
3: 如果是以服务性质为主的，比如说做家务啊等等这些，我认为需要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让机器人具备足够的，一是大脑算法的这种泛化性，进入到不同家庭，自己很快的就去适应，然后无论是在，导航这些对环境的理解啊，或者到操作物品等等方面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泛化性。二呢是说，机器人本体本身差不多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在很多硬件的设计方面，比如轻量化，比如说这个柔顺化，以及说拟人化亲和力，还有安全性也很重要。
0: 嗯，我看到其实现在致远有好几种形态的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的会是哪一种呢？
3: 未来进入家庭，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应用场景会有不同的形态
0: 啊。
3: 比如说如果是以这种纯服务性质为主的，可能轮式会是比较常见一种形态，就像今天，扫地机器人是吧？如果是以陪伴、以交互、以更多的这种关怀、情绪价值的这种场景的话，拟人的形态可能会更好一些。它有腿，双腿也好，四足也好，可能能够适应更复杂的全地形的一个通过性。
0: 那展望10年的时间，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3: 展望10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生产力的一个革命性的跃迁。当你有了无限的生产力之后，你应该如何去更好的使用它们、指挥它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们，让它们去实现所谓的自我进化。因为现在我们讲 AI 数字世界也都是在叫递归是吧，叫 recursive 递归式的进化，自己研究自己让自己进化。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在物理世界也一样，已经可以让机器人去发明创造出更好的这种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然后生产出不同种类的机器人，适应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种作业任务，把我们整个生产的效率、生活的这个地球可能是能够建设得更好吧。
0: 那从国家层面上，比方说中美在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未来会是怎样一个共处的这个状态？是对抗还是说互相合作呢？
3: 首先一点比较明确的是说，中国和美国应该是具身智能行业未来的两个主要往前进的引擎。那么在相互之间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中国有很好的制造的优势啊，供应链的完整性啊，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丰富的就是应用的土壤。那美国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也是全球资本汇聚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如今大模型、具身智能可能更多是我们所谓大力出奇迹是吧 ？Scaling law 需要砸很多资源，还是会涌现出不少创新的一些成果。但中国，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已经大家

0: 最近也一直在讨论，在 AI 上已经实现和美国的人才的零代差，对吧？那我们也有更好的这个硬件量产的本体，有更好的这样的应用的场景，我相信应该是一个非常创新，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土壤。
1: 在今年7月份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展台依然是妥妥的 C 位明星，现场有超过300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但跟以往不同啊，今年机器人的吸睛方式完全变了。从以往的跳舞、后空翻、打太极的才艺展示，变成如今的搬运上下料、打螺丝的琐碎工作，机器人似乎从艺术家变成了打工人。哎，听起来是不是从高端变普通了？其实恰恰相反，当机器人从会展示变成能干活儿，才是它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刻。当算法不再飘在空中，而是沉入现实，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0: 矽镍股份 X Plus 由矽镍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2026年，赤道太平洋海温急速上升，全球气象地图发生巨变。从欧洲的极端高温到南极的异常融冰，从亚洲的粮食危机到美洲的河流干涸，人类正迎来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气候考验。
4: 整个地球在变暖，地球系统像一个复杂机器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各个部分都会被影响，极端事件就会不断迸发出来。
3: 热浪之下，人类生存底线正在被重新。

0: Wildfires continue to burn in Canada, sending thick smoke across large parts of North America. Un incendio forestal ha estallado en Aragón, en el noreste de España. Más de 450 bomberos, apoyados por el ejército, combaten las llamas, mientras que los habitantes de 5 localidades cercanas han sido evacuados.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东南部梅河口市出现持续强降雨。
2: 2026年7月15日，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山火、洪水、热浪、浓烟，这不是电影特效，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人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夏天。
3: Es el más grande que he visto nunca. O sea, el comportamiento, aparte, este tiene también un paradigma que no hemos visto nunca.
4: Desde que ha iniciado en el año 70. Pero nunca ha sido ese, pero ahora mira cómo.
5: Aber dass da zwei Monate eigentlich auch kein Niederschlag bei uns in der Region war, das war katastrophal, vor allem fürs Getreide.
6: 지금간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더웠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
2: 为了寻找极端气候背后的推手，我们来到了位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
7: 全球而家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嘅所有极端天气咧，大概有70%係同氣候變化絕對有關係。而家我哋睇到呢張圖咧，其實都即係幾驚訝啦嚇！即係全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唔同類型嘅極端天氣發生緊嘅。
2: 氣候變化是全球變暖的基線，但2026年的夏天遠不止於此。在這條基線之上，還有一股周期性的力量暗中搅局。这股力量叫做厄尔尼诺。
8: What it is a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central Pacific that stretches to the East Pacific towards South America, and that pattern of wa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ffects local weather, generally causing warmer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7: 厄爾尼諾係一個我哋叫做準。周期性的一個天氣現象，不是那麼有規律的。咁每大概咧，平均嚟講係每2年到7年出現一次。
2: 不同於以往的厄爾尼諾事件，2026年，人類面對的是更加凶猛的一場厄爾尼諾。
9: 這一次厄爾尼諾在疊加上全球變暖的背景下，它的強度會非常大，也就是說它的信噪比會非常高。而這一次呢，它是。从东部太平洋到中部太平洋，横跨了很大面积的一个太平洋面积。
7: 其实，喺我哋而家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嘅影响底下咧，而家已经系水深火热噶啦。因为厄尔尼诺出现咧，我哋嘅情况会更加恶化，系一个所谓火上加油。
2: 正常年份的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海温波动在正负-0.5度之间，但今年海水升温幅度远超这个数字。
9: 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NOAA 的一个预测，在7月1号，在很多地方它的海温异常已经超过了1.2度，甚至部分地区超过了3度。2度的海温，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体感温度来说好像还好，但是对于海洋来说，2度的这个温度差，它会导致整个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之间，这种环流梯度的就会发生了一个逆转。
2: 2026年6月，全球极地以外海域的平均海表温度达到21摄氏度，打破同期历史记录。科学家预期，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较大的部分原因隐藏在海面之下。
9: 工业化以来，大部分温室效应吸收的额外的这个能量都是。被海洋所存储了，超过了90%，所以你海洋这个水体越来越热，它自然会被厄尔尼诺的这种发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7: 以前咧未试过有咁多能量蕴藏喺海洋嗰度嘅，今次咧超过80%嘅电脑模式有咁大嘅共识啊，即系大家都觉得 係會有一個好強嘅毅力出現咧，呢個係相當之罕有。
2: 多個國家氣象機構的預測顯示，它最終可能發展成為超級厄爾尼諾。
10: 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11: 兩國秘書長咧，好耐以前就話俾我聽，而家唔係氣候暖化啦，係氣候沸騰啦 ，climate boiling。到個後嚟咧，佢就叫做 climate hell， 氣候地獄。厄爾尼諾喺全球暖化情況之下咧，佢嘅幅度會越嚟越大嘅。
2: 最早察覺到這股力量的，是百年前一群依靠這片海域為生的人們。19世紀或更早以前，在太平洋捕魚的秘魯水手最先發現了它。每隔幾年，一股暖流就會擾亂當地的漁場的生態，讓漁民們一無所獲。
7: 在南美洲，很多人都信奉天主教的，咁就十二月嘅時候出現一個暖嘅海水現象咧，佢哋就叫做聖嬰現象，即係所謂西班牙文嘅 El Niño。咁因為耶穌就係嗰段時間誕生嘅咁樣樣。
2: 但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股暖流背後暗藏一個能撼動全球天氣的力量，直到一場災難改變了這一切。1877年至1878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超级厄尔尼诺之一，在全球引发了同步性的极端干旱与大饥荒。印度的季风降雨离奇消失，中国北方遭受大干旱，非洲与澳洲部分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森林大火，而南美巴西的河流更是彻底干涸，导致农业全面崩溃。美国作家麦克戴维斯曾在书中这样描绘当时印度饥荒的恐怖景象。等到八月和九月时，人类开始大规模死亡，数百万人出现急性营养不良，当地唯一吃得饱的只有肥得像羊一样的流浪狗，他们会以死去小孩的尸体为食。
7: 当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呢，是会对季風，尤其是我哋夏季季風，即係南海嘅季風，同埋印度洋嘅季風咧，有一個減弱嘅作用嘅。而糧食缺乏就係因為嗰個夏季季風減弱呢個原因。
2: 20世紀30年代，英國氣象學家沃克發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面氣壓呈現東西互為起伏的狀態，他把這個現象稱為南方濤動。以强调它在南方海洋最为显著。其后数十年间，厄尔尼诺一直被视为海洋现象，而南方涛动则被视为单纯的大气现象。直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气象学家比耶克尼斯指出，这两种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7: 海洋和大气有一个叫做耦合 （coupling）， 耦合，即系话。我哋喺個地球呢個系統裏面咧，好多個系統，大家係緊密地扣住一齊嘅。咁海洋嘅温度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系統嚟嘅。咁所以海洋温度一變化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大氣層嘅天氣系統啦。
9: 我們可以把大氣的環流比喻成天空中的河流，沒有厄爾尼諾的情況下，這個河流是有高度差的。而且可以正常流动，但厄尔尼诺出现之后，它将之前的这种驱动大气环流的这种高度差给削平了，甚至出现了逆转，大气环流被打断，那么宏观全球的整个这种水汽的输送啊，能量的输送啊，都会被打断，自然就会扰乱全球的天气。
2: 此后的十多年，

0: 这些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82年超级厄尔尼诺袭来，饥荒使成千人死亡。相反，印度北部和孟加拉则因连续暴雨再度引发严重洪水。灾后，人类意识到单单了解什么是厄尔尼诺远远不够。1985年，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试验计划启动，数十个浮标布设在赤道太平洋，实时监测海温、风速、海流。1997年，浮标和卫星的数据让科学家第一次完整记录了超级厄尔尼诺的过程。但预测并不等于避免灾难。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2亿，这是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气候伤痕之一。那一次的超级厄尔尼诺造成全球超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数千人因暴风雨、热浪、山火丧生。步入21世纪，监测技术进一步完善，全球数据实时共享。2015年，当超级厄尔尼诺再次出现时，气象学家已经能在它达到峰值前数月准确预测它的规模。
1: 2015年至16年那一场，也是厄尔尼诺，亚马逊地区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干旱，它死了大概25亿棵树，已经死掉了。那它明年也不能再帮助我们去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了，那就是我们的碳汇能力在丧失。树木死亡又会将碳从陆地释放到大气当中，然后从又会再加剧极端事件，更多的树木死亡，从而再次加剧气候变化。所以它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正反馈，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恶性循环。
0: 如今更精准的预测、更完善的预警、更快的国际协作，这些都是1877年的人类所没有的武器。但武器在手并不等于能打赢这场仗。

0: 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固火面积约7.4万公顷。法国2026年林火烧毁面积近10万公顷，打破20年来卫星监测记录。
1: Cuando un incendio quema 2.700 hectáreas, la energía que libera es comparable a la que liberó Little Boy, la bomba de Hiroshima. Por tanto, estamos luchando frente a incendios de una energía atómica.
0: 截至2026年8月中旬，欧盟范围内今年以来已有约55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固火面积约为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5倍，超30万人被疏散。据统计，山火已对欧盟国家造成约1800亿欧元的损失，约合2025年欧盟 GDP 的1%。
2: 我哋睇到山火嘅趋势，频率高咗，面积系扩大。原因第一就系全球暖化，天气干燥，好多树木因为干旱而死咗，或者半死嘅状态。咁山火一旦发生嘅时候咧，就会多咗好多呢啲燃料啦。第二咧就係多咗啲害蟲，尤其是喺歐洲影響到啲樹木嘅健康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半死甚至死亡咗嘅樹，咪多咗一啲燃料，即係使到個山火更加嚴重啦。
0: 這場席捲西歐的災難，只不過是2026年歐洲極端熱浪的冰山一角。從6月下旬開始，高壓熱穹頂籠罩歐陸，多國刷新歷史高温記錄。德国41.7摄氏度，捷克41.1摄氏度，波兰40.5摄氏度，法国迎来14天超40摄氏度持续高温，英国伦敦首次突破40.2摄氏度。
2: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一啲热浪出现嘅时候咧，那个天气嘅形势咧就令到撒哈拉沙漠嘅气流吹咗上去地中海，吹咗上欧洲。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出現一個佢哋英文叫 heat dome， 好似一個模型嘅罩，籠罩住成個歐洲，使到啲氣流咧唔流動嘅。同埋喺呢個模型嘅罩底下咧，天氣係相當之晴朗，太陽好猛嘅。
0: 熱穹頂不足以製造歷史級高温，全球變暖才是讓熱浪不斷延長的關鍵。
2: 那個關鍵其實是全球暖化，不是厄爾尼諾。在全球暖化底下，很多時候天氣系統是不多動的，既然你不動的時候，那個罩就不斷地罩住在那裡。以前的熱浪可能是2-3日就完結了，現在4-5日至完，或者5-6-7日至完，那個熱浪的程度只會是越來越差。
3: 厄爾尼諾它對於比較中高緯的比較遠的影響就會小一點。目前更加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实际上反而是极端事件。根据目前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一个最新结果，如果没有气候变化，这场欧洲热浪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0: 热浪之外，城市基建长期缺乏高温适应能力的短板也逐渐暴露。热浪之下，欧洲各国空调需求暴涨，街头家电门店出现抢购潮，中小型城市甚至出现冷气机断货，法国更是出现为了抢购空调而大打出手的窘况。原价400到800欧的空调，在这个夏天被炒至1400至1999欧元，甚至更高。
4: 欧洲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就因为佢哋以前喺高纬度咧，佢哋防冷防冻。所以佢哋屋嘅設計咧就有機會就吸收多啲太陽光。
3: 很多歐洲國家它並沒有這種高温防禦機制，因為它過去時期沒有很多高温。比如德國可能只有不到7%的家庭有空調，因為它過去不需要。但是現在由於我們氣候變化了，它開始需要這空調，需要一些通風設施等等。那這個衝突就出現了。
0: 從前歐洲人擔心的是一個冷字，建築為了保暖而設計。墙壁厚实，门窗密封，但2026年的夏天改写了这套逻辑。据统计，今夏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已超过3.2万人，预计数量还会持续上升。而空调装不装，已经从公共卫生问题上升为政。

0: 止博弈。右翼主张政府出资加装，左翼认为会加剧碳排放。欧洲被困在这道选择题中。
1: 欧洲咧六月底嗰个热浪咧，实际上系额外死咗20,000+人嘅，比普通嗰啲打风落雨死得人仲多嘅。热呢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灾。佢哋而家有个哲学辩论啊嘛，但系呢个哲学辩论佢哋搞错咗嘅就系、是，如果关乎人命嘅一定开。不过如果其实唔使开嗰时就唔好开啫，即系适度地开冷气可以嘅，但系佢哋就将佢变做零同一嘅辩论。
0: 高温对欧洲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全球核心的核电大国法国受高温影响，多座内陆核电站被迫减产，核电产量跌至9个月最低。位于瑞士北部的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也一度暂停工作。
2: 因为即系核能嘅冷却系需要水嘅，好多核电站都喺内地嘅内陆嘅，咁咪用河流嘅水量啊。咁如果你真系天氣好熱，出現乾旱嘅時候咧，佢哋嘅冷卻水係唔夠，咁可能會部分嘅核電站係需要減低個功率，甚至係將佢停堆嘅。
3: 過去我們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主，它不用靠天吃飯。但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們要進行能源產型、能源轉型。那未來的能源系統，我們需要接入更多的風能、太陽能。等这些波动的、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它要开始变得越来越依赖天气和气候，也就是所说的靠天吃饭。一些前所未有的高温事件，用电负荷又会屡屡刷新历史的这种记录。那这个时候，供给需求这种不平衡会非常明显。
0: 欧洲的热浪并非孤立现象。视线转向亚洲，极端高温大考同样考验着人类的生存底线。印度北方邦录得47.6摄氏度，巴基斯坦电力缺口超过5700兆瓦，当地医院挤满热射病患者。泰国强制公共场所冷气不得低于26摄氏度。日本东京七月和八月的最高气温和湿度也接近曼谷和新加坡的水准。
4: And the threat of heat to rice security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rice yields are predicted to fall about 6 to 10% for every 1 degree of temperature increase.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with this El Nino, the impacts will be quite significant.
0: 在能源供应与财政压力的夹击下。另一种选择也在发生，泰国重启退役燃煤机组，菲律宾计划增加燃煤发电，越南也在加快进口煤炭。
3: 目前我们很确定，如果要去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变暖，必须要进行能源转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波动不稳定，会对电力安全运行造成很大的威胁。而煤炭它就是非常，可调度，相当于是电力安全的一个压舱石。我觉得不能认为它是简单的套对，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茨格林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我们可能需要，同时进行一些改革，进行增强气候韧性的一个能源系统。
0: 2026年的热浪，或许是一次压力测试，答案不是自保，而是合作。
5: Sometimes they are needed for reshaping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systems. They create that feeling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if you wan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o the El Nino, although it's impacting only a part of the world or certain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creates that sense of urgency because its impacts are global. It's going to impact almost every nati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2026年7月，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达成共识，将加强跨境电力互联，扩大应急储备，提升需求侧响应能力。在亚洲，中国联动东盟各国搭建跨境电力互济网络，同步投入资金，协助当地建设本地新能源基础。

0: 我们也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会了，我要装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好啊，我们拜拜。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loc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gend of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
10: 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5: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扼守全球能源命脉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受阻，国际原油价格直线拉升，全球海运费、船舶保险费暴涨6倍。原本取到中东航道的数千艘货轮、能源运输船，被迫改道转向地球另一端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黄金水道，突然涌入了大量受难船只。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为了通行，支付了高达400万美元的拍卖费。而三月初美以伊战争爆发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00万美元。
1: Hombre, porque un barco tenía una necesidad de llegar a su puerto de destino. De no llegar al puerto de destino, la penalización iba a ser 10 veces más grande o 15 veces más grande. Y resulta que era más barato pagar aquí que sufrir la pérdida del ingreso en el otro lado.
0: 疯狂竞价的船队背后，一场更致命的隐患正在爆发。巴拿马运河缺水了。
2: 巴拿馬咧就即係運河已經開咗超過100年啦，咁其實咧即係運河嘅管理當局係有量度到雨量啊同埋個水位嘅變化嘅，往往喺厄爾尼諾年份咧，其實巴拿馬嘅雨水係減少嘅，咁所以即係先幾年都出現一次係即係嗰個巴拿馬運河嘅水位低到幾乎啲船行唔到啦。咁所以今年其實呢個風險咧就會因為厄爾尼諾而提高咗嘅。
0: 與依靠潮汐的蘇伊士運河不同，巴拿馬運河完全依賴淡水，每一艘船通過都需要消耗約2億公升的淡水。沒有雨水補給，這條運河就像一台正在被抽乾的引擎。因厄爾尼諾缺水告急的，從來不只有巴拿馬運河。2026年，一場覆蓋美洲、歐洲。

0: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2026年8月9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如同一张闷热的棉被覆盖香港。当日，香港天文台录得36.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刷新了香港143年以来的最高温纪录。
1: 好多人就睇嗰啲气温上升一度半度啊，但其实咧有一样嘢咧系好惊人嘅。喺我出世嗰个年代。50年代，香港每年有几多日叫做热到瞓唔着咧？一年可能一日、两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系20日，过去嗰几年系50几日，即系话咧，热到你瞓唔着嘅日子咧，系由一年一两三日变做2个月，咁呢个咧咪就系直情一个唔同嘅世界咯。
0: 当高温从天气现象变成生存常态。个体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持续挤压。
1: 在这个高温状态之下，其实有一群人是受很大的压力伤害的。第一就是我们想到露天工作的人，清洁工、地盘工，还有一批就是送外卖的小哥，做货运那些，还有一批就是在露天摊贩。
2: 在氣候變化底下，有相當的人會受到不成比例的傷害。你看回今年歐洲的熱浪，歐盟的總部很多層，他們的規矩就是1至7樓工作的人就要停了冷氣，因為供電的問題，而8樓到13樓即是高層的人士就可以繼續開冷氣，這個就是赤裸裸的不公義。
0: 从香港深水埗的街头摊贩，到欧盟总部大厦的基层员工，高温正在全球范围内刻画出同样的不公曲线。
3: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41, against 8, abstentions 28. Draft resolution A/80/L65 is hereby adopted.
0: 2026年5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牵头推动的决议。决议包含两项核心诉求：全球各国分阶段淘汰化石燃料，建立常态化补偿机制，由历史高排放国家向受气候灾难冲击的国家提供损失赔偿。以美国沙特为首的石油出口国投下反对票，却未能阻止决议以141票赞成获得通过。瓦努阿图人口约32万，人均碳排放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10。根据联合国大学2021年的研究，它是全球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国家。
4: Climate change, resulting from global heating means we are seeing obviously sea level rise, which is most obviously manifested when there are storms and so on. You see,
0: 太平洋岛国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西亚的内陆国家则承受着长期干旱带来的水资源压力。
5: If we continue to manage these failures as temporary crises and with short-term fixes, we will only deepen the ecological damage and fuel social conflicts.
0: 马达尼教授来自伊朗，一个被水资源问题困扰了数十年的国家。伊朗超过80%的国土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年均降雨量约250毫米。近数十年持续下降，超负荷开采与气候变化的叠加正在加速该国水资源的枯竭。
5: I grew up with the appreciation for the value of water. Societies being able to extract resources and withstand pressure while in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eople suffer from the pollution created by the extraction of those resources and so on.
0: 水资源枯竭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边缘。伊朗过去数十年的水资源崩溃， 是气候压力在发展中国家引发社会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之一。
5: If people are displaced, and people are unemployed, then we hav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we have stability issues, and those problems would not stay within borders. They can amplify a lot of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1: 其实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甚至地球历史上最大的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就是有钱国家由1800年开始不断烧煤、烧石油放了的二氧化碳，但是气候变化热了之后呢，谁挨啊？就是那些穷国家没有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挨。
0: 根据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的数据，全球每年至少有2750万人因干旱、洪涝、海平面上升等气候灾害在境内流离失所。
5: We are very much used to giving asylum to those who migrate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problems, but we yet.Don't have a very effective solution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those women, children, and communities that have to migrate because they lost their employment as the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that also got created by other states or rich states over many years.
0: 科学家曾预测太平洋上的部分岛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被海水淹没。
2: 今时今日这个世界这个局面，是有一些人是刻意地将气候变化这个现象是淡化的，甚至将气候变化形容是一些天方夜谭，即是根本不是真实的东西。咁大家知道呢個係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向採取嘅態度。
6: Thank you, sir. The next item here is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0: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随即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他曾多次声称，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公平，损害美国经济。
7: It's climate change. As if it goes higher or lower, whatever the hell happens, this climate change, it's the greatest con job ever.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2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小明，你行啊，你不跟我玩，有的是人跟我玩。我告诉你，小金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哼，
2: 给特朗普。
3: 娜塔莉给特朗普写信是这样的：
1: 对我而言，你就是最重要的一切，谢谢你成为我此生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
2: 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3: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4: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5: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6: 这个是故居。
4: 19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7: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的这个也是这样的布置的，
6: 以前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他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这儿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读小学嘛，搬过来的时候读小学。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不下了。
7: 就在这放一张小床。
6: 对。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7: 对。
6: 他八大话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的字，再大地方上六的。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日，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 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冠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他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七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冠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冠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七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吧？啊，我没有拿一张啊。
1: 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
0: 唔该晒。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多美好！
3: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Chin Chiang?
4: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3: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那个化妆师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

0: 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府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7、8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

0: 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1: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2: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七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5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他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0: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被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彭特之地，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的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七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沿岸那些因为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

0: 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亚丁湾的重要节点。曼德海峡的阿拉伯语名称常被解释为泪之门，它最窄处约29公里。2023年上半年，这里一度承载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此后，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沙特相关油轮与红海能源设施多次成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船只关闭或减少公开定位信息，一些大型油轮绕开曼德海峡，红海与霍尔木兹这两个能源咽喉也因此被同一轮地区冲突紧紧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0: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1: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 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五月，它才以两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جي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1: 2025年九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五月，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八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新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0: 2026年七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十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一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1: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7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19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 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摔倒背后竟藏着来自心脏大脑的紧急求救信号，
3: 日常跌倒的背后暗藏四类健康预警的信号。
4: 这种心源性晕厥导致的摔倒最要命，
0: 锻炼方法不对反而带来致命伤害。
5: 为什么好好的心脏会突然不跳呢？
4: 身体就像是一栋大楼的钢筋被抽掉了一半，
3: 其中有一块肌肉咱们把它练好就能解决大问题。
0: 摔倒背后的致命预警，鲁南制药气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5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净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5层，长达近1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 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0: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的2月份，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四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1: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0.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地、砾漠和沙漠构成，海岸面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它已不属于红海海岸，但在历史航线上两者始终相连。船只驶出曼德海峡后，便沿阿拉伯海继续向东。阿曼最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北部穆桑达姆半岛，地方中心海塞卜坐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隔海就是伊朗。这样的距离让阿曼很难把自己置身地区政治之外，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

0: 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图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1: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0: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2: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a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is 60 by 70. It's 4,200 square meter.
0: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筑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让佐巴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返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8世纪到16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巴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3: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他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吉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的是炮火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修，是冲突发生之前我们能不能少毁掉一点。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四只狗两只猪，基本上十次实验都是猪完胜狗。
2: 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晕车防晕船。
0: 赛博时代的脑机接口，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弹药库，引发猛烈的爆炸，并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三个居民点。 西藏吉隆泥石流的救援进入到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了排查。 G216国道已经抢通 2.6 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全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未遂兵变，违纪的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赴 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就认为，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而预计将会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

0: 和新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作出回应。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1: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 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如何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且做出这个有效的应对，这是上合组织应该需要回答的问题。
2: 上合组织成立25年，议程早已超越安全领域，涵盖贸易、经济合作、投资、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尤其在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去年的天津峰会之后，各方启动了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多边磋商。李子国指，上合银行是继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意义重大。目前各方正就运营模式、核心参数等进行磋商。
1: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呢，现在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种工作组的磋商，最后一轮是在中国的深圳举行的。现在呢，应该说，在很多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讨论。最重要的包括上合那个时候的开发银行的这种章程还没有这个完成。注册资金的规模，如何这个参与？ 注册这个开发银行的总部在哪里？是否设立这个分支机构？一些都需要这个进行一些协商。
2: 随着成员的增加，如何完善组织运行、提升决策效率，也是上合组织的重点任务之一。有不少学者都建议，可对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进行优化调整。我身后是今年上合峰会的举办地点吉尔吉斯斯坦新启用的国家会议中心。在这个月的24号，总统扎帕罗夫刚刚主持了盛大的揭幕仪式。在去年，上合组织将观察员国和对华伙伴统一成为了上合组织伙伴。今年是机制调整后的首次峰会，届时上合 10个成员国、17个上合组织伙伴，共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齐聚比什凯克，共商上合的发展与合作。凤凰卫视新闻，侯友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本届峰会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的重要文件，进一步的提升上合组织维护稳定、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2: 即将召开的比什凯克峰会是今年上合组织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比什凯克市内，主要干道两侧的电子屏上都在滚动播放峰会的宣传视频，为25周年特别设计的上合峰会标志也出现在了比什凯克的许多公交车上。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在这两天还分别进行了警力的集结演练和大规模的卫生清扫工作，力求以最佳市容和安保环境迎接峰会召开。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 25周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科佩洛夫近期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就表示，峰会预计将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反映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去年峰会各方同意建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科佩洛夫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其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展开磋商，以形成共识，明确这一金融工具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并与 现有机制形成互补，银行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不仅支持大型企业，也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另外，对于上合下一步的扩员考虑，科佩洛夫表示，组织对新成员的加入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已经有2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或身份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他也强调，扩大成员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上合将优先加强组织内部合作，不断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上合组织还将会继续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上合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发展议程，深化人文领域 联系。科佩洛夫表示，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项目，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0: 上合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和冲突仍在持续。这届峰会上，包括伊朗在内。

0: 各方将就中东局势进行怎样的沟通协调，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比罗夫在此前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上合组织始终呼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相互尊重和考虑各方正当利益的方式解决冲突局势。凤凰卫视新闻后，由应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对于伊朗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之下呢，伊朗的政府内阁在29号就发表了声明，承诺所有的重大决策纳入到国家团结附录，并将外交和国防视为两个互补的翅膀。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之上呢，伊朗的副外长阿里加利巴巴迪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关闭，他还指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是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的。
2: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内阁29号发表声明，承诺维护国家团结，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威响应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前一天有关禁止任何损害社会凝聚力行为的警告，声明指出，所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将附带国家团结附录，避免虚假的二元对立和绝望的言论。
3: 但外交方面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以尊严、智慧和权益为核心，开展外交活动，坚决对抗美国以色列阴谋和不公正制裁。内阁指出，要将外交与国防视为两个互补协调、不可分割的翅膀，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如果有船只通过海峡，肯定是在与伊朗协调并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通行。 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这份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副政治主任加瓦尼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认为伊美战争源于油农夫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历史。 他指出，那些认为如果伊朗停止油农缩就不会发生战争的人，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或者缺乏正确的分析能力。贾瓦尼将战争归因于美国希望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金融生命线，并将地区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卷入其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以涉嫌与伊朗银行网络有往来为由，制裁埃及第二大银行埃及银行。 对此，埃及央行29号表示，已经联合埃及外交部就此事与美国官员取得联系，并补充说，美方此举仅限于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的美元交易。埃及银行表示，其阿联酋分行将继续照常提供服务。不过，阿联酋央行则表示，在美方采取行动后，已决定对埃及银行的分行进行特别紧急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和外交和谈判问题就释放出了新的信号，他就表示，如果谈判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最终不会有结果。他同时也强调，伊朗将会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接触，共同去维护地区安全。
4: 28 روز ایلان گذشته پوچولو پیتوسیچیانگ در جوان فانگ تا در تفاهم جون بیاشی ایلان بیم بچیچو تامپان دان تامپان بیم بیای وی جا وانچن سینر دوی فانگ تا چانگیاو ایدان داشتن سیایی جو اینگا زنشو چنگنو دان لیوی بیشیش سیانگ خودا. اگر صفر صد بگیریم نتیج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ولی اگر در مقابل اقدامی که اونا میدن انجام میدن ما اقدام انجام میدیم ما میتونیم پیش بریم ما گفتگو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 اساس این اعتقاد به اونی که نوشتیم پایبندیم بر اساس همین اعتقاد ولی اگر اونا به پایبند 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یم پایبند نبودن ما هم پایبند نخواهیم
5: 在地区外交方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特别是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点名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埃及等国，表示伊朗可以与这些国家达成谅解。他同时提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佩泽西奇扬同时承认。 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已对伊朗经济造成实际冲击，近几个月进出口下降约25%至35%。伊朗正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并提出将第三档汽油价格从每升5000土曼提高至10000土曼，但第一档和第二档汽油价格仍保持每升1500土曼和3000土曼。佩泽西强认为。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底下中心，战士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尼泊尔总统鲍德尔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挚慰问。他说，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中国提供的迅速的支持，再次彰显出了两国历经时间考验的双边友谊所具有的持久力量。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面对灾情，中尼两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来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感谢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表示将会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失联的受困人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日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尼方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到了第五天，首批抵达了核心位置的救援队伍在29号于吉隆口岸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而与此同时，遭泥石流冲毁的 G216 国道已经抢通了道路大约2.6公里，各方力量正在加紧的打通到国门的最后一公里。
1: 2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并结合无人机、搜救犬等手段持续寻找失联人员。搜救队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一边搜索一边不停询问。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日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利用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与此同时，70名技术骨干、20多台套专业机械，正加紧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29日，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首个弯道成功打通，目前累计打通道路近2.6公里。不过，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施工难度较大。由于施工场地狭小，挖机操作受限，现场采用翻渣接力和涉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填筑施工，对损毁路段换填大块石固基，逐段稳固推进。泥石流灾后，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一个面积9.9万平方米的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29日的最新消息，堰塞湖已经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出口的地方由于有很多树木，缝隙多，有利于缓慢过流，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冲击力，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创造更好条件。 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水利部研判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域的电力抢修在持续的推进，截止到29号，已经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了供电。吉隆县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新建了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以及吉隆镇的搬迁点32顶安置帐篷成功通电，受灾的民众也是得到了妥善安置。在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普村，不少的人都腾出了自家的民宿，给来自于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158名村民住下，安置点提供了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用品。高龄的老人都安排住在1楼，方便日常活动。其中的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而出现了晕车不适，驻村的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而同时，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地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派出的126名�抢修人员、13台发电车、52台发电机和48台照明类的设备均已经抵达了吉隆镇。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在29号增至了最少675人，另外有2400多人失联。截止到当天，尼泊尔的灾区已经救出了超过4400人，其中就包括187名外国公民。尼泊尔军方在泥石流的灾害的灾区搜救持续，政府在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提供专业的援助。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县，29日上午的搜救工作一度因天气原因暂停，之后陆续恢复。一名尼泊尔军官通报称，当天军队共救出468人，其中包括418名尼泊尔人、42名中国人和8名印度人。尼军方出动直升机进行了274次往返。

0: 专业技术侦察队。尼泊尔财长瓦格勒表示，除了水电站隧道，边境附近的丛林里可能也有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此外，由于19座桥梁被冲毁，许多村庄与外界断联，粮食供应或将耗尽，因此救援物资也正加快分发。他早前还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外，多张遗体照片挂在那里等待家属辨认。失踪者的家属在照片前情绪崩溃。加德满都当天有祈福活动，民众手捧白色蜡烛为遇难者哀悼，也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长达272天的海上部署之后，前往泰国的途中于30号被拍到正在通过新加坡海峡。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林肯号将会在泰国东部短暂的停留休整，不会进行任何的军事演习，之后就返回其美国基地。泰国海军发言人称，美军水兵将会前往曼谷以南的芭提雅度假胜地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会在9月2号到6号之间抵达泰国，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根据泰国的媒体报道，美航母的编队将会停靠春武里府的林查班港，随行的官兵大约有5000人。芭提雅市政府已经就接待和安全保障做出了全面部署。当局预计，若所有的官兵获准上岸消费，可能会带来大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的旅游收入。根据香港电台引述美媒消息报道称，美军拟处分一名19岁的水兵，他在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跳海之后获救，军方就指控其自我伤害、擅离职守。其妻子就称，他申请陪产假、求助心理问题均遭到了忽视。该航母在去年的11月份开始按照计划部署，而在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大部分的时间均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和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的水兵压力大，已经有多人因为精神问题而试图跳海。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规模庞大，引发了委内瑞拉民众的失望、质疑，甚至是愤怒的情绪。有人就批评罗德里格斯政府将巨额的石油利益拱手相让，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方已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消息为委内瑞拉政局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有民众坦言感到愤怒，抨击美国只想要石油。
3: No solamente preocupante, yo digo que es indignante, porque uno como gota del océano pues no tiene ningún tipo de poder para intervenir más allá de la conciencia, más allá de lo que uno suele hacer en la vida ordinaria.
4: Bueno, yo en ese momento lo que pensé cuando leí es que como lo que vengo viendo, pues, que Estados Unidos lo que quiere es llevarse el petróleo, más nada. Llevarse el petróleo y ojalá, como digo yo, en los próximos años pueda haber un cambio y que este país cambie, hermano, porque de verdad... Y ya están los gringos aquí, ya están los gringos, como dice la cosa. Que por lo menos...establecen en la economía el dólar y ya se para esa inflación, más nada.
2: 协议条文尚不清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协议将通过开发17个油田，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为委内瑞拉财政带来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但有民众质疑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权位。
5: Bueno, pienso que es una medida que bueno que sí se debía haber tomado, pero no con la intención que lo están haciendo estas personas, las que están ahorita en el poder. Pienso que lo están haciendo como para quedarse y aferrarse al poder. Es como que te doy una cierta parte de lo bueno, una cierta bastante cantidad de petróleo, con tal que me deje tranquilo y me deje aquí en el poder.
2: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但腐败、管理不善、投资不足和美国制裁，导致其产量从1999年的每天约350万桶下降到2020年的每天不足40万桶。罗德里格斯今年1月已签署改革法案，允许私营企业运作油田和出售石油，打破了近半世纪以来的国有化垄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9号于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宫官邸会见了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并表示俄白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新。

0: 进展。普京在会晤的时候就说，尽管面临着各种外部破坏的企图，但是俄白两国的经济合作仍然取得了稳步进展。在今年的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2.5%。卢卡申科就表示，电子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他有信心这一数字将会超越去年的水平，两国将会携手克服一切困难。 卢卡申科在27号抵达了俄罗斯展开工作访问，28号与俄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了会谈。乌克兰连续三天遭到了俄罗斯的大规模的攻击，基辅州的一座怀疑是非法弹药仓库在29号遭到了袭击之后发生了猛型的爆炸，波及到了附近的居民，而造成了今年以来乌克兰最大量的伤亡。俄国防部就声称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工厂以及后勤设施，另外又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3个居民点。
1: 乌克兰基辅西面布恰区一座仓库遭到俄军攻击后发生大火及多次爆炸，当地军事单位说超过50座居民楼和长者服务中心受到波及，最少37人死亡，是乌克兰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副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有人在如此接近民居的仓库中非法储存弹药，是造成这次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当局必定会追究责任。 俄军指仓库储存了巡航导弹的零件以及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袭击引发的大火远处也清晰可见。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对基辅等目标实施几乎无间断的打击。乌军则指俄军在29日日间12个小时内以224架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军击落了其中190架，战斗期间当局紧急疏散超过370名民众到地下设施等地方暂避。 另外，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布罗皮利亚一个乌军中继器网络，俄军并以无人机和空射精确武器袭击基辅和乌克兰港口的军事后勤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多个乌军掩体和火力据点。俄军又攻占了3个居民点，2个位于顿涅茨克，1个位于苏梅州。
2: 金额的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估计，乌军在基辅郊区的仓库被摧毁，空对空导弹可能面临短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不足，乌军为拦截俄巡航导弹，越来越频繁地出动美制 F-16 战斗机，但这样做不但成本高昂，还增加战机被击落的风险。俄军最近便是利用假目标引诱乌克兰飞机升空，此前敖德萨上空的一架乌克兰军用飞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在29号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的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了交涉。土方表达了对于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的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了警告。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26号在图阿普谢港的附近遭袭，次日土方就派往拖曳的另一艘船也成为了袭击。 目标。此外，22号有2艘土耳其的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和8人受伤。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在29号的凌晨，有部分的军人企图发动兵变。尼日尔国防部在29号就发布了公告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3: 而在当天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了通告称，发生未遂兵变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已经全面恢复了运营。有尼亚美民众拍摄到，当地29日清晨6点后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另有目击者表示，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附近午夜过后持续有枪声响起，此处也是101号空军基地所在地。 总统府及重要机构所在区域据报也传出枪声。当天上午，安全部队已部署至机场及总统府附近，一条通往尼亚美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闭，当地电视台和电台一度讯号中断。尼日尔国防部随后通过电视台发布公报指，29日凌晨0点20分左右，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并向尼亚美市内一些敏感地点开火。 公报称，尼日尔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有非洲媒体报道称，此次未遂兵变由一些对国内局势不满的年轻军官发动。 总统府、机场和国家。

0: 电视台均遭到攻击。总统卫队已击退叛乱分子对总统府的攻击。截至当天下午，尼日尔军政权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齐亚尼尚未现身，他在2023年通过政变上台，此次未遂兵变进一步加大其执政压力。当天发生未遂兵变的机场今年内已是第三次发生骚乱，此前两次遭圣战组织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尼日尔首都多地遭到袭击，中国驻尼日尔使馆在29号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和在尼侨胞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警惕，提升安保措施，做好应急储备，减少非必要外出，避免夜间出行和单独行动，远离危险敏感区域。中资企业应切实加强安全措施，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员工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日尔使馆联系。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希望市民能够阅读5年规划，协力落实愿景。一会儿见。

0: 所以这里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会了，老爷装啊。
1: 快点拿，快点拿。
2: 哦，好啊，我们该下来。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合峰会将会在比什凯克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的弹药库，引发了猛烈爆炸，并攻占了顿涅茨克和苏梅州三个居民点。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进入到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排查 ，G216国道已经抢通2.6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住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未遂兵变，违纪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9号出席香港岛的各界联合会活动，在致辞当中就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努力地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希望市民在之后阅读了解两份文件，一同落实规划愿景。
1: 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落實5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因應實際情況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我鼓勵大家屆時一併地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2026年的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0: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一同出席并主理活动，全场大约有2000名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宣告支持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行政主导不断地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也肯定了地区社团为政府文件积极提供的意见，认为代表了地区和市民的声音，切实地履行了地区代表的职责。香港特区政府在29号与新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的单位合作，举行了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是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的增加了人流和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了充分准备。
2: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峰口岸区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这也是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本次演练共动员超过20000名公务员参与，所有202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测试大量旅客过关情况。香港入境处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必须事前登记内地快捷通道，随后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演练亦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并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和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本次演练参与人数较上次多一倍，但整体流程畅顺有序。又预告，港人经新皇岗口岸，无论北上或南下，可随意选用回乡证或香港身份证过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皇岗口岸视察的时候接受了本台的采访，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将会帮助香港进一步的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会争取让新口岸尽快通关。
3: 8月29号，皇岗口岸举办大型演练，深港共有20000人参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进入深圳口岸区域视察，他表示自己已经体验通关流程，通关流程顺畅，并将争取尽快通关。
4: 邓 Sir， 想问一下，我们这次来深圳口岸这边感受如何？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
5: 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现在比较畅顺，我自己亲身过这个关口，非常畅顺。那我希望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年呢是15开学纪念。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通关以后呢，能为我们香港这个融合及服务国家大局呢，更进一步啊。感谢，我非常感谢双方，还有这个中央这不同的机构，为我们开通这个关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充满信心，应该就是争取尽快能通关。谢谢。
4: 深圳方面表示，29号的演练举办成功，并已达到预期效果。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并开展复盘，后续将持续优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口岸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
3: 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0: 根据中国海警的消息，福建海警在29号于金门的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6: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29日表示，福建海警当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7: 金门1023船、356船，我是海警三周建，我编队正在执法巡查，请你不要误判形势，妨碍我航行安全。
6: 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盟的天然气库存量远低于往年的同期水平，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最低水平之列。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之一，特别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其国内的天然气储存能力却处于极低的水平。有英国的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就表示，英国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的天然气几乎为零。据悉，自美以针对于伊朗的行动导致海湾地区的油气出口严重中断以来，欧盟的天然气库存水平一直是难以提升至冬季前达到80%这一已经下调之后的目标。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的天空太空天文台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简称罗曼望远镜，最早将会在美东时间的30号的上午7:26发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艾塞·克曼在29号就亲自驾驶着喷气式的飞机，从佛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台上飞空过。而按照计划，罗曼望远镜将会在30号于肯尼迪航天中心搭乘着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罗曼望远镜研发耗资了40亿美元，以美国的航空航天局第一位首席天文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来命名，旨在为科学家提供宇宙全景图。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习近平将会出席上合峰会，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一会儿见。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这个八月，台风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使得浙江的降雨呢较常年同期大幅偏多。八月一号到二十八号，浙江东部多地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0毫米以上，像是宁海这里的累计雨量呢就超过了1000毫米，已经提前锁定了当地观测史降雨最多的八月。此外呢，像温岭、洪家、永嘉、定海还有温州等地呢，也是提前锁定了当地观测史降雨最多的八月份。今明两天时间呢，受到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另外呢，像江苏还有安徽这一带呢，是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九月初，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强降雨。此外呢，像海南岛、广东以及台湾等地呢，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那么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区域。除了台风残涡加冷空气导致的强降雨，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呢，也将会出现降雨。黑龙江东北部还将会遭遇强降雨。那未来这气温方面的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气温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方。前两天呢，南方多地有高温现身。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再加上降雨的影响，今天呢，在湖南。

南还有贵州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呢将会消减。此外，随着副热带高压稍有东退，江南东部的高温呢也是所剩无几了。并且随着冷空气持续南下以及副高东退入海，八月底九月初，南方夜间的暑热也将会有所缓和。大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2度到24度，夜间的体感呢稍有改善。但是在四川盆地的北部，今明两天呢这里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所以这里的朋友，咱们还是不能放松防暑降温的事儿。在北方，新疆在大陆高压脊的控制下呢，将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九月开始呢，大陆高压脊将会东移，新疆的高温呢将会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的消减。而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白天有点晒，但是并不闷热，而且昼夜温差加大了。夜里的最低气温呢在20度上下，西北一些地方啊，你看只有15度左右。秋凉显现，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及时的添加衣服，尤其是一早一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好，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下一档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沙赫峰会将会在彼时凯科举行，预计将会通过一揽子重要文件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伊朗称，除非美国履行义务，否则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俄军打击基辅近郊的弹药库，引发了猛烈爆炸，并攻占顿涅茨克和苏梅州的三个居民点。 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进入第五天，救援队对核心区域展开排查 ，G216国道已经抢通 2.6公里。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了石油开发协议，引发了民众不满，批评政府让渡石油利益以保住权位。尼日尔首都爆发了未遂兵变，维基士兵开火并企图扣押同僚，当局称局势已受控。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大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的今日的头条新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会赴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分析就认为，今年的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各方即将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会反映成员国对于上合组织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并对当前的国际局势
1: 做出回应。上合组织峰会将于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有中国学者分析，今年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通过比什凯克宣言，预计将总结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成果以及成员国对核心合作领域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也将评估当前的国际形势，体现各方共识。
2: 25年来，上合组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特别是外部环境，今年的变化特别明显。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波斯湾危机又在加剧的发展。